0: 大火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決定，不會向行政長官建議轉為法定調查委員會。他表示，如果將委員會轉為法定調查方式進行，有機會導致拖延，或者要用雙倍時間，最終報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陸啟康說，現時是適當時間收網，以免拖慢往後的追責和改革，以致社會遲遲未能走出傷痛。有參與跨部門調查的政府化驗師說，火警由煙頭導致的結論是最有可能原因。贏得英國下議院補選的貝安德宣誓就任，貝安德被視為英國下任首相的最熱門人選。他被問到，如果當選首相，會否提前舉行大選？他說談論這個問題言之尚早，形容自己還有一些障礙需要跨越。曾經表態有意競逐工黨黨魁的前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亦公開支持貝安德，同日較早時宣布辭任工黨黨魁的司紀賢表示將在選出繼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諾將會盡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說，諒解備忘錄14點核心條款來之不易，維護和落實好諒解備忘錄有助鞏固停火局面，開啟伊美關係新前景，以及讓和平重返中東，不單止符合伊方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順應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他又說，作為伊朗全面戰略夥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的关系。日经平均指数报72,490点，升1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8.65美元，卖出4189.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上午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过咗丹桂村少少噶。 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車線封閉噶，咁龍尾咧就過咗元朗公路，近住元朗公路咧過咗丹桂村少少噶，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洪水橋方向啦，近住油田東路對出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帶咧就比較車多，就係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洪水橋方向，近住油田東路嘅慢線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帶車多。較早前丁九橋去九龍方向橋面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但係咧仍然有車龍噶，咁一邊嘅車龍咧就喺青朗公路啦，近住大榄隧道的转车站，另外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啦，出翻去九龙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附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无论出面落紧大雨，定系热到出汗，试下静落嚟听一首节奏轻快嘅歌，换个好心情。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感觉，为生活加添一点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咁巧喎、啊、今朝早咁睇到五台之友 Dorothy 个留言俾我就话仲未听到呢一首六月天嘅咁巧啊我真係諗住今朝早播。Chelsea, 陈秋霞嘅呢一首歌啊讲到 Chelsea, 咁佢曾经话过呢佢唔恋斩过去嘅明星光环甘愿享受啊而家嘅生活做一个快乐平凡健康嘅人啊。其实 Michael 关正杰都系咁嘅人啊。90年代初呢佢移居美国至今啊。拒绝复出我哋唯有听佢嘅

0: 是谁沉醉？关正杰。边个沉醉喺佢嘅歌声里？包括我。
1: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2: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1: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今日是6月23号，星期二。在1979年今日 ，Donna Summer 发表呢一首洗碟单曲，歌名叫做《坏女孩》（Bad Girls）， 很快就成为美加的 Number One 之作。

Bad Girls， 佢系 Donna Summer。话说呢一首歌咧，当时唱片公司老板咧就话不如俾 Share 去灌录啦，但系 Donna 拒绝老板嘅要求，话要将首歌留俾自己。確實是明智的選擇啊。而這首 Bad Girls， Donna 有份寫，她說靈感是來自她的一位助手被警察誤以為她是妓女而被冒犯。

左手大手套的美丽。

妖女，妹子是梅艳芳啊，你自己是林真强，打扮前卫，确实是惹人注视，低调啲啱我多啲。咁当然咧，舞台上面表演咧就可以夸张啲啦，华丽啲啦。呢位仁兄啊，最中意咧喺舞台上面啊大胆演出，仲中意咧同梅艳芳斗妖啊。佢就系罗技，纹身的猎人啊，罗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讲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8月21日。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设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军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早前因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物价：港元7.839，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72014点，跌3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37美元，卖出4185.84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洪水桥方向近住油田东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洪水桥方向近住油田东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比较挤塞， 龙尾排到去高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啦，龙尾就喺兆辉台。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龍尾就排到去石埗村對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電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陈永业，事在早晨。
8: 喺呢个时候又要提醒大家啦，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系六月份最后一次。黄昏六点前留言俾我啊，写上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仲要咧系唔可以同一位歌手嘅作品，

佢系香港甜心江玲啊。除了國語歌之外，他唱英文歌更加了得。他跟我說他最早期初出道的時候就是唱英文歌為主，後來因為都要顧及這個市場，勉勉強強不鹹不淡的國語都要登場，唱了不少的國語歌。不過英文大碟他真的厲害，出版過有九張在整個60年代。剛才那一張就是第一章叫做 Offbeat Cha-Cha， 裏面有幾首中文歌和一半都是英文歌。剛剛送給你有這一首改編自日文歌的 China Night。 而跟著出場的這位女歌手，她國際化什麼語言呢，她都有嘗試一下的。譬如說柬埔寨的，哇，柬埔寨文她都唱過的，她就是潘迪華 Rebecca。這首歌呢就是改編自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英文版 Rose Rose I Love You。

Frankie Ling 嘅版本已经是风行世界各地，而 Rebecca 潘迪华这个版本都是在东南亚很受欢迎。姚莉原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英文版本 Rose Rose I love you。 其实香港呢有很多唱英文歌很好的歌手的，我们不计70年代打后那些，只计回50-60年代国语时代曲最鼎盛的时期。這位女歌手呢，她犀利的，粵語歌唱到啦，國語歌一樣冇難度啦，估唔到佢唱埋英文歌，係出過大碟添嘅，佢就係明西啊。

明西嘅歌咧，你听得比较多咧，就系公子多情啦。咁估唔到佢唱英文歌都有板有眼啊！呢一首啊，叫做《Sweetheart Tree》。另外一位都系唱英文歌嘅高手啊，佢就系詹小平啦，唱翻《忘不了的你》嘅英文版本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0: Colors of the Rainbow 啊，佢系詹小平啊 ，Judy 啊。其实好多啊，国语时代曲嘅歌后人马咧，都系灌录过英文唱片嘅，譬如话培蕾啦、张老啦。不过我认为咧，咬字最正咧、最准确嘅系方日华同埋刚刚出场嘅詹小平。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日上三竿啊，起身啊，起身啊，
3: 陈永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收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呢只歌咧叫做《报喜信》啊，唱歌嘅系原籍广东嘅邓白英啊，咁但系佢唱国语歌一样咁正，咬字非常清晰。咁除咗佢咧，仲有以下呢位歌手。

佢系巨人三重唱之一啊，六十年代出道嘅温卓光啊，最早咧就系出版自己嘅个人专辑。呢一首歌咧就系1969年嘅作品啊，歌名叫做《阿兰娜》。

其實當年呢有好多廣東人歌手啦，咁佢哋唱國語歌啦，咁為咗市場嘅需要啦，咁當然呢佢哋嘅咬字呢都係相當唔錯嘅，譬如話韋秀娴啊、顧媚啊、嚟自星馬嘅潘秀瓊啦，咁佢哋嘅咬字都係非常非常清楚嘅。啊，仲有一位男歌手楊光都係嘅，唔少得仲有佢添啊！佢就係水長流歌后殷秀儀啦，佢喺澳門長大嘅，地道嘅廣東人啦。呢一首咧就係佢1968年嘅成名作啦，《水長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遗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未能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上午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日经平均指数报72211点，跌142点。港金报391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59美元，卖出4190.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寻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项举措，以服务业为重点，聚焦教育、金融、医疗等领域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方案亦提出要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推动全面升级内地和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昨日飞抵福建，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代表团和福建省政府代表昨日下午在福州召开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两地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包括在航空航运、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医疗卫生和中医药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 李家超话：今年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嘅会议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决心。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新一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话：喺谨慎考虑各项因素之后，委员会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余下嘅审视工作系会以现有嘅形式继续进行，强调决定系基于五大关键考量因素。委员会已经对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有充分掌握，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尽早就调查提交报告，以免因为法律程序延误拖慢问责和改革进度。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第一次披露大维修工程多项临时物料测试的结果。政府跨部门调查专组认为宏昌阁104室、105室外面的天井平台最先起火，现场的搜证是找到烟头。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是披露多项塑胶制工程临时物料，好像是帆布、踢脚板、中空板等等，测试的结果都是易燃。其中蓝白色帆布的样本离火之后持续燃烧至到渣都没有，相信是对火警有相当大的影响。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一名五岁男童大约四年前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他的身体被发现多处受伤，生前遭受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34岁的母亲其后被捕，他曾在高等法院承认误杀和虐儿两项罪名。案情是显示，被告被捕之后，八岁的长女向警方说，事主遭到长期囚禁在睡房，三餐和小便都在房内进行。验尸报告又说，事主严重营养不良，全身一共有129处的伤痕。法官形容本案严重程度是近乎极端。又关注到被告有滥药的背景，一直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为什么在2020年会获得社署批准他接回三名子女照顾？另外社署有安排社工跟进被告一家，资料显示社工曾经在2022年的6月家访，为什么没有发现事主的状况？明报报道。
3: 南华早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专访，他提到香港面对着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不过他对提升访港旅客数字是有信心。罗淑佩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他相信旅客数量会持续增长，有助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左右的目标。南华早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商务部等三个部门提出15项举措，对外资市场准入扩大至金融、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一篮子政策和近期加强对外投资监管规范的举措有力配合，香港应该以首个五年规划为抓手，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全球合作新格局当中不断开拓新局。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去到福建，评论说闽港合作正是加速向创新科技等高端产业延伸，特区政府积极带头深化和内地的合作，不单止巩固了香港传统优势产业的地位，更加是通过引入内地的市场动力和产业资源，为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找到新的增长点。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就说，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决定不寻求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虽然委员会仍然是可以根据手上的资料和证词，就着拒绝出席者的角色和责任作出不利认定，但是对居民来说，没有机会听到他们接受盘问，始终是留有遗憾，只是希望执法机构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严查围标造假，确保不会有人逍遥法外。明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专家的总结指出，宏福苑火灾当日所有防火和逃生措施几乎全数失效。评论说，政府认为独立委员会的重点是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切实追究一连串人为过失，才可以令死者安息和他们的家属释怀。东方日报政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文汇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文汇街。睇翻隧道情况啦，行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毛街，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海滨汇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现时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油麻地交汇处。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喺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自在早晨，陈永业。

听完新闻报道，报章摘要交通消息。进入第二个小时，自在早晨。逢星期二，我都会同你讲一个小故事。今个早上送多一个啦，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有个人去买鹦鹉，去到呢个市场，呢个人呢，哇，见到有鹦鹉卖，好奇心之下买去睇一睇啦。见到有一只鹦鹉，前面呢有啲字寫住，呢隻鹦鹉会讲两种语言，售价200元。跟住喺佢隔篱就有另一隻鹦鹉，亦都寫住一个标题，呢隻鹦鹉会讲四种语言，售价400元。这个人呢，他不知道怎么算，应该买哪只啊，200元啊，还是400元那只啊。他望下那两只鹦鹉，毛色光鲜，又活泼又可爱，真的很想买回家。他想了很久，拿不定主意，突然之间，咦，他发现原来还有另一只鹦鹉。

0: 佢望下呢一只鹦鹉，
1: 哇，一只老雀嚟嘅，甩晒牙嘅，
0: 啲毛色咧又暗淡又散乱，但系标价800蚊。
1: 呢个人于是走埋去个老板度啊，问下佢啦，点解呢一只
0: 售价800蚊嘅？佢会讲8种语言啊。
1: 咁个老板就话唔系啊。
0: 跟住呢个人觉得好奇怪啦，就问点解又老又丑又冇能力嘅会卖呢一个价钱呢？
1: 咁个老板就答佢。哦，因为另外那两只鹦鹉就叫这只鹦鹉做老板咯。

鹦鹉使者钟镇涛好叻啊，识得利用只鹦鹉嚟追女仔啊！咁头先嗰只鹦鹉咧都好叻嘅，识得教两只小鹦鹉咧嗌自己做老板，抬高身价。其实呢个故事咧话俾我哋知，真正嘅领导人咧唔一定系自己嘅能力有几强，最重要嘅系懂得信任，懂得下放权力，懂得珍惜，就能够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价。相反有很多能力很强的人可能就过于追求完美，又或者太过信任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强过人家，所以不信任人家。这种人反而最后最好的可能都只不过是做到公关sales 咧，又或者其他嘅职业啊，做唔到领导人啊。跟住同你分享第二个小故事啦。话说咧，有一个小国就派遣使者嚟到中国。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金人，当时的皇帝非常高兴，但是这个小国的使者呢，他就出了一条题目，就说这三个金人哪个最有价值呢？你就可以攞走佢。这个皇帝想了很多办法，于是就请你一些珠宝匠去检查一下，看看有几重啊，做工啊。但是那些珠宝匠都发觉其实三个金人一模一样。

0: 各位老大神胸有成竹咁样拎住三条稻草，首先呢就插入第一个金人嘅耳朵里边，一条稻草呢就从另一边嘅耳朵出翻嚟，跟住呢第二个金人佢就将佢从个嘴巴里边呢就插入去，嘟一声跌咗出嚟啦。而第三个金人呢条稻草入咗去之后呢，咦，塞住咗喎，冇喺另外一边流返出嚟。总之就係督极都督唔入。然之后嗰位老大臣就话啦，
1: 皇上，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
0: 就係咁样解决咗呢个问题啦。

其实呢个故事呢好简单的。话俾我哋知咩呢吓，听埋呢一首歌先。提到今日，马上有位黄金战士出场。

其实关于金人嘅呢个小故事咧，就话俾我哋知，最有价值嘅人咧，唔一定系最叻讲嘢嘅人。你有冇听过啊？有好多人咧就系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你同我都见唔少啦，所以唔好净系听人哋讲嘢，信晒人哋讲嘢，自己都要思考一下。所以老天爷都好得意嘅，点解俾我哋两只耳朵，一个嘴巴呢？可能就系想我哋。

0: 听多啲，说话少啲。其实老实啦，咁啊，善于聆听嘅人呢，系成熟嘅人最基本嘅素质嚟噶。希望大家中意呢两个小故事。
1: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2: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2: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好啦，望下大钟啊，好快去到九点半啊，我哋要听新闻报道、交通消息，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我哋准备对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话将在选出继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遗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未能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31点，跌38点，成交金额1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1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4.6，跌8.4。长飞光纤光缆287.4升4，阿里巴巴101.9跌1蚊，中芯国际80.85升1.95，盈富基金24.12跌4仙，智普小米集团系23蚊跌咗7.2，汇控系149.8升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 日元 161.6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74，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日经平均指数报 72,023 点，跌330点。港金报 39,060 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8.54 美元，卖出 4,169.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有嘅慢线现时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咧就去到启祥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去到启祥道。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渡船街近住西贡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毛街，而家市区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转牛头角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顺义道。而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啦，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富荣花园。另外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转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海丽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今日要同心心讲声生日快乐，好耐冇见啊，心心姐，希望你身体健康，从心所欲，万事如意。深深在15岁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得到香港歌后的荣誉，没几耐被邀加入电视台，就是主持 EYT 欢乐今宵，跟住拍电影出唱片，大忙人。以下的这首歌绝对配合他当时的形象，一头长发了。

深深早期嘅一首作品啊，《长发姑娘》啊，去到70年代啊，深深开始拍电视剧啦。有一部咧《楚留香》里边佢饰演嘅琵琶公主咧，咁好多朋友都好有印象嘅。咁啊，另外咧佢亦都演过有四部嘅舞台剧啦，咁啊包括72年啊，佢第一次演舞台剧就系饰演小青啊白娘娘呢一部音乐剧啦。咁而92年咧，佢就移居到澳门啦，咁啊过住悠闲嘅生活啦。原来佢孙咧都有6個啦，不过佢偶尔咧都会联同埋啊妹妹班班咧出埠登台嘅。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同埋妹妹嘅合唱啊，系我哋香港电台一个节目《星星月亮舞太阳》嘅主题曲啊。当时嘅主持系麦之华。

一个晚间节目《星星月亮冇太阳》啊，送上深深斑斑所演绎嘅主题歌曲。讲到夜晚嘅节目啊，深宵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你会唔会经常听？这个节目咧就系陈永业早期主持过嘅。夜里。

我自己都主持过轻谈浅唱《不夜天》好几年啦，咁可以好享受呢一个嘅宁静嘅空间啦，同埋同大家分享多啲音乐选择，因为四个钟头啊嘛。头先嘅系蔡枫华所演绎嘅主题歌曲《轻谈浅唱》啊。我喺呢个时候咧，要同一位好耐冇见嘅老友记啊，任贤齐讲声生日快乐啊！今日系佢六十岁嘅大生日啦。咁近年咧，佢喺香港居住噶。咁除咗咧系喺大学嘅时期啦，咁同埋发迹嘅时期咧，系喺台湾之外咧，大部分时间咧而家喺香港咧，同埋喺内地嘅。咁不过佢最初其实咧发展嘅时候啊，唔系话太过顺利嘅，头嗰几张唱片咧。真係麻麻地呀，咁直至到呢服完兵役之後喺96年出版嘅依靠啦，咁音樂上呢有啲氣息啦，咁而半年之後再捧住呀小松為佢打造嘅一首心太遠呢紅包成個亞洲呀，咁自此就紅足30年啦。

0: 任逍遥啊，任贤齐。
1: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0: 佢本身个人咧好好嘅，好友善嘅，唔似老中青，个个都喜欢佢，好有观众缘啊。咁音乐以外咧，佢都好有影视作品咧系面世，同 Sammy 我觉得真系好夹嘅。呢部《夏日摸摸茶》。

嚟自任贤齐同埋 Sammy 郑秀文嘅合作《嫁个有钱人》呢部电影里面嘅主题歌曲。讲到玻璃鞋，我谂起《玻璃窗的爱》陈慧娴带嚟 Priscilla 嘅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同旅游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水务署表示，就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的水管渗漏事故，经署方工程人员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的大架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现时只有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到影响。水务署在社交网页表示，工程团队继续进行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并且会尽快恢复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又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至于将军澳环保大道近日出大道及石角路路口的水管维修工程，经团队努力抢修，水管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于今日凌晨恢复正常。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入面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表示，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妈妈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入面，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救不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说，早前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些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朝早十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84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78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91点，跌180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83.4，跌2.6。中芯国际81.5，升2.6。腾讯控股427.4，跌5.6。盈富基金24.1，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80.84，跌2.6。华虹宏力168.1，升3.5。建滔积层板86.85，跌5.1。阿里巴巴101.8，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7，瑞士法郎9.702，澳元5.476。加元5.538，新西兰元4.474，欧元8.963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9。 日经平均指数报71,601点，跌779点。港金系报38,80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4美元，卖出4,15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队 Mega Box 对出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队 Mega Box 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围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啦，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佐敦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都是車多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9度、东经 125.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 统计员亦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小勇。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十点十一分，今日系2026年6月23日，农历方面就系五月初九啊。十点钟到一点钟都会听到我哋嘅声音。我系邓天乐，同埋有袁旭喺度啊。香港暖流为你报告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预测系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
0: 而家系温30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知道而家咧好多人都会喺网上面睇不同嘅影片啦，最近咧乐仔睇到咧喺海外有一个频道啊，好好睇。
1: 是海外的频道。
0: 是啊，应该是加拿大的频道来的。
1: 嗯，那是一个。是讲什么的呢？
0: 是讲什么的呢？就是有一个年轻的男仔，他外国人的面孔来的，但他粗流利的英文和普通话的。
1: 普通话喎，真的很少见。
0: 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个中国人来的。
1: 哦，所以他是一个混血儿。
0: 没错啦。
1: 所以两样都懂讲。
0: 是啦。那他的妈妈大概就已经是70多、80岁。但是非常好中气，而且呢好健谈嘅。喺影片当中呢就会见到佢每条片带住自己嘅嫲嫲去食唔同嘅美食啦。嫲嫲呢又会指导佢煮中菜啦。有啲影片呢就影住佢哋坐喺公园嗰度呢谈心嘅啫。即係佢会问嫲嫲，嫲嫲你嘅嫲嫲系点㗎。即係我嫲嫲就会喺度讲啦，哦，我嫲嫲以前呢系点对我嘅，教我做人呢要奉献。咁啊，孙就问啦，吓，但你咩都俾晒人，你唔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咩？然之后嫲嫲就会话啦，嗯，因为我嘅嫲嫲都系咁教我，我觉得能够将自己嘅嘢分享开去系一种福气，我唔觉得自己失去噶。我能够将我拥有嘅嘢分享俾人，我自己都好快乐。我就觉得呢个频道好温馨啊！
1: 因为佢将呢啲咧，即系一齐相处嘅画面咧，记录一齐啦，咁就系播俾大家睇。咁睇嗰啲其实都好感动噶。
0: 冇错，同好得意，因为嫲嫲有时会闹下佢啦，哎呀，唔系咁煮噶啲菜，
1: 系
0: 你识唔识煮噶？即系虽然就话。都 OK 啊，即系个味道都唔错。
1: 仲要系咧，可能系一个鬼仔嘅外形啦，但系讲紧老流利嘅普通话。
0: 系啊，佢哋有时又会全英文沟通咁样嘅。我相信因为已经移居咗好多年啦，咁又会咧，嫲嫲又会同佢哋可能去一啲嘅热狗店、薄饼店，佢都食到，佢都食薄饼、食热狗嘅。
1: 即系试好多年轻人嘅中菜啦。其实你令我谂起咧，我身边有唔少朋友啊，其实同佢哋嘅长辈啊、爷爷嫲嫲都仲系好 close
0: 噶。好亲啊，系啊，
1: 系啊，成日都会成日见面啦。不特止，其实佢哋会影佢哋拍片啊，有时都会影相噶。我有个朋友啦，每个星期同佢屋企人去饮茶嘅，佢都会影啊佢嘅嫲嫲咧食啲咩噶。
0: 系啊，我想讲埋呢个就系咧好得意啊，佢咧就会去食热狗啊，去食薄饼啦。但系每一次咧，嫲嫲就会喺个袋度攞出嚟啦。佢话：但系咧，我想用我哋自己私伙嘅呢一只肠得唔得啊？师傅咁样啦，攞条腊肠出嚟，
1: 叫佢摆落去。
0: 系啦，Chinese sausage，
1: 但系摆落去个热狗度，
0: 系啦，
1: 再支茄汁，
0: 再芝士，
1: 系
0: 攞去焗。之后就一齐，好阴味咁样嘅。然后咧，衍生我就谂啦，即系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咧？就系、是、其实同长辈都可以好多嘢玩噶、哦。
1: 系啊，其实同埋咧，佢哋咧都有好多唔同人生智慧同埋有趣嘅故事同我哋分享啦。那个相处系好有火花嘅，
0: 系啊，完全唔觉得咧，即系佢哋会冇偈倾啦。咁、其实我哋都可以带好多长辈，可能而家流行陀螺，带佢哋去玩陀螺。甚至乎衍生到咧，就系不如我都带我妈咪咧，拍下片啊，
1: 可能得噶，
0: 记录一下个相处，我觉得最重要系。
1: 系啊，我记得你话你妈咪咧系好多活动噶，可能你又可以跟佢一齐学一下唔同嘅活动咧，咩扇啊，嗰啲剑啊。
0: 系啊，如果要你即刻拣一个活动，你带长辈去嘅，年青人咧而家都几中意嘅，你有边一样嘢你会觉得都可以俾老友记去试下咧？
1: 而家我谂下，
0: 即可能好多工作坊啊，而家可能深圳有啲地方可以滑雪啊，即系啲卡丁车啊。
1: 哇！
0: 喂，你得嗱，就系呢一个问题啦。即系头先我哋可能一讲到薄饼同埋热狗
1: 食嘢啊，
0: 我哋可能如果冇睇过条片咧，我哋就会觉得长辈食唔食得噶？
1: 佢哋可能唔中意噶。
0: 系啦，所以到我哋自己去谂嘅时候，我哋睇人睇又睇得好开心。
1: 系
0: 到自己谂嘅时候咧，又好似好多。
1: 好多担心佢哋会唔会唔中意或者唔想试啊，系有时咧我都好想叫佢哋陪我一齐去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又惊佢哋会唔会觉得攰咧？
0: 系啦，我哋又惊佢哋会攰啊。
1: 可能我哋就系从来都冇作出邀请呢一步，等我翻去试下先。
0: 系啊，真系我哋可以试下邀请咗先，咁啊试咗一次先咯。可能其实老友记咧都好享受咧。 好似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啊，许冠杰歌神嘅作品。最紧要好玩啊！你哋接唔接受挑战？头先讲到食薄饼热狗，你又会唔会同你哋嘅孙仔去做呢？有机会话俾我哋知啊！一阵翻到嚟同你讲今日嘅节目流程。

0: 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咁我哋今日咧好多嘢玩嘅，特别系电视部分啊，同你讲咗十点钟到一点钟嘅节目流程，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三个环节先嘅。
1: 系啊，好丰富啊！首先咧会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今日咧会介绍嘅两组关键字咧，首先第一组咧系好浪漫嘅，即刻谂起好多音乐啦，好浪漫嘅场景啊，之后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资讯啊、故事会同大家分享，咁当然咧要同大家听下呢两首嘅老歌啦。
0: 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咧，就会讲翻2003年嘅6月23号啊，当年今日咧，香港经历咗几个非常之艰苦嘅抗疫岁月啊，终于都能够走出黑暗，重新咧翻去正常生活当中啊。咁啊，一阵咧就会介绍到当年嘅呢一件事件啊。咁啊，除此之外咧，越南怪谈方面咧，咁啊，今日又有小直出动啦。咁啊，小直咧精选咗一啲当年嘅经典怪谈故事啊，请嚟咗五台同事声演啊。咁啊，除此之外，亦都请嚟咗专家同我哋认识一下广东俚语啊。而去到11点钟至到12点钟呢，打开埋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五个字埋嚟介绍返。首本部分请嚟边位嘉宾呢？
1: 我哋请嚟呢一身美术馆嘅总监刘凤霞博士啊。佢今日呢会想邀请我哋呢去参加6月25号呢有一个活动，就係喺一身美术馆举行嘅一个展览。咁呢个展览呢系咩嚟㗎啦？我哋稍后就会同大家介绍下㗎啦。
0: 係，头先讲到最紧要好玩啦，因为我哋准备咗三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成功答中系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电话号码交俾小谷介绍啦，
1: 系18723112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一齐挑战下啦。
0: 系因为极速15秒咧，都系小玉嘅，
1: 冇错，都系我，都系欢迎咧两位听众观众打电话上嚟挑战下。嗱喺15秒之内，你讲出最多嗰个答案啦。嗱呢几日我哋都见到咧，唔少听众咧系虽然话好紧张，但系其实都非常之厉害嘅。其实大家都
0: 系啊，大家咧都紧张咗几秒之后，就恢复个淡定。
1: 冇错啦，胜出嗰个咧可以赢得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啊！
0: 系啊，今日而后半部分咧，请嚟咗保良局张慧平皇后山喜悦会嘅社工上到嚟。今日咧，佢会带嚟一个服务啊，叫匠工房。匠咧就系工匠个匠，工就系工作个工。匠工房啊，究竟系咩嘅地方咧？系咪好多工匠喺嗰度嘅咧？有啲咩嘅合作活动呢？稍后就会请姑娘介绍到嘅。同样啊，有三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啊。想玩游戏嘅话，而家打电话嚟登记。去到12点钟到1点钟，希婷咧亦都会加入我哋嘅直播间嘅。有我哋三个咧，为你去到讲呢个生活百宝袋。
1: 系啊，啱啱咧，我哋已经影咗张相噶啦。佢就话咧，我哋要扮得娇俏啲嘅，要可爱啲嘅。诶、哎，咁一阵间系讲啲咩生活嘅知识咧？
0: 系啊，咁啊，但系我扮嗰个又唔系特别娇俏。
1: 你系咯，你喺隔篱做陪衬嘅。
0: 系啊，绿叶嚟嘅啫。系啊，咁啊，一阵咧，希婷就会讲到生活百宝袋需要我哋嘅老友记献咩计啊？揀嚟所有張國榮哥哥嘅呢一首《拒絕再換》，但其實我哋而家係歡迎你打電話嚟玩遊戲嘅，唔好拒絕我哋啊！

0: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成日都忘记咗微笑。其实快乐真系冇想象中咁复杂，可以系收工嘅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嘅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嘅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2: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1: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小旭有冇学过跳舞呢？
1: 我细个学过中国舞。
0: 哦，我就未学过跳舞啦，成日觉得咧啲人跳舞好叻嘅，好灵活啦，又跳得好优美啦，
1: 系好困难嘅。其实细细个又要拉筋，哇，又要咧条腰点样拧嚟拧去，而家我唔得啦。
0: 哇，好想睇下小旭跳嗰啲系咪啲线舞啊？
1: 唉，唯有搵翻我细个啲相俾大家睇啦。
0: 要啦要啦，咁啊舞嘅种类好多啦。今日关键字讲嘅系两种嘅舞蹈，一种就系
1: 华尔兹，
0: 一种就系探戈。华尔兹先啦，华尔兹咧又叫圆舞啊。十二世纪嘅时候，德国南部、奥地利维也纳北部咧，咁啊已经开始好流行噶啦。十六世纪咧，仲传入咗去法国做宫廷舞添嘅。十七世纪咧，就进入埋维也纳嘅宫廷。十八世纪就进入咗城市社交舞会，正式咧踏入咗一啲嘅舞厅当中。
1: 后来华尔兹喺英国改良同埋发展，即系我哋而家讲嘅慢三啊。慢三系健身交际舞，适合大众化嘅健身娱乐活动啊。
0: 讲到华尔兹嘅精髓咧，就莫过于系旋转啊，好流畅嘅旋转，所有动作都好柔顺嘅。基本就有啲反身啦、倾斜啦、摆动啦，一气呵成，形成一个好似个弧线咁嘅。你唔可以左右喐嘅，有个头又唔可以左右摆嘅。你上身咧系要好挺拔，动作要好柔顺嘅。
1: 听落要求好高、
0: 啊，即系高中大柔咯。
1: 哇，真系要好多练习啊！同埋华尔兹咧风格系好庄重啊，华丽多彩，动作。

0: 流畅多变，同埋咧好多旋转，同埋佢系其实好有带有情感啦、心情，同埋好浪漫，体现舞伴之间嘅内心世界。咁佢嘅音乐好动听，节奏鲜明，音乐咧系三四拍，咁重音咧喺第一拍度，每分钟大约30至32小节啊，而职业组咧比赛每分钟系27至29小节啊。
1: 系除咗华尔兹之外咧，仲有嘅就系探戈啊。咁啊，佢嘅起源咧就系喺阿根廷嗰边嘅，阿根廷嘅舞蹈同埋音乐形式咁啊，非常之受尊重啦，被誉为呢一个阿根廷嘅国粹嘅。但系缘起咧就好多种讲法嘅，咁啊有人就话啦，佢嘅先师系米朗加，咁啊轻快急速嘅三拍舞步，咁啊系跟随住咧非洲嘅鼓舞节奏演绎而成嘅。
0: 都有人话咧系经过西班牙引入嘅吉卜赛土风舞，再加埋15世纪英国嘅一个民族舞步改良而成啊。咁咧去到2009年，探戈咧同阿根廷同乌拉圭共同有嘅文化传统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啊，所以其实都代表住咧探戈系非常之受到欢迎噶。
1: 系啊，除咗有社区嘅课程啦，又有一啲嘅博物馆啦，咁啊而市政府啊更指定咗某一啲嘅剧院咧，成为官方嘅探戈表演场所添啊！又有探戈，又有华尔兹，今日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由炎华所唱嘅《虾雀雀》。

0: 行动迅速，来去如风。
1: 佢消息灵通，洞察四方。
0: 呢位世外高人
2: 到底系边个啊？
3: 佢唔系啲咩高人，佢系善报嘅主持周以玲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会为你搜罗不同范畴的最新长者服务，还有趣怪的冷知识分享添啊！想知道他收集了什么资讯，听前报啦。
4: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开机跳完舞之后呢，我哋准备要上船啦。唔系普通嘅船啊，系华舫啊。咁除此之外呢，仲有另一个关键字嘅。
1: 华舫上面有西子。
0: 又有华舫又有西子啊。讲咗华舫先啦。华舫呢，舫啊，其实系两艘连结埋一齐嘅船，又叫做双体船啊。因为佢行得好平稳啦，体积好大啦，最适合呢就系游玩之用㗎啦。再加上船上面又加咗啲装饰喎，咁呢所以就有华舫呢个称号啦。
1: 中国呢早喺东晋时期洛神赋图呢已经出现华舫㗎啦，慢慢传到世界各地，而喺外国更加发展到呢喺船上面都可以住宿啊，即系船上旅馆啊。
0: 係啊，而众所周知嘅华舫啦，就系珍宝海鲜舫啦，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啊。佢前身呢系喺广州珠江一带嘅歌堂船，二十至到三十年代嘅香港仔，嗰陣時未有酒樓，未有食肆，香港仔嘅水上人就經營呢一種歌堂船，為水上人提供唱歌、吃喝同埋婚嫁宴會嘅船宴服務。歌堂船係水上人嘅叫法，因為當時喺船上面真係會搭一個歌堂咁嘅平台啊，俾大家咧企喺上面又唱歌又跳舞去助興嘅。
1: 在港府海事处的登记册里面，就将歌堂船称为礼舫，是我们已知最早的歌堂船，就是有九记、合记。它起的时候已是大约1929至1930年。
0: 是啊，讲回珍宝海鲜舫，很多老友记相信都有去过的啦。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去过。
1: 我有去过。
0: 我不记得你去过。
1: 没错，我小时候有一张照片是我父母抱住我的，我那时候就去过啦。之后去到大一点，我又跟家人再去多一次喝茶，很记得那个画面的。就是你要行上一个木 的楼梯。
0: 那个板啊，是不
1: 是？是啊，是啊，行上去啦，之后还要找位啊，吃饭啊，这样很有趣啊。
0: 我记得我去过噶，我都要揾翻啲相睇下先。我应该细个嘅时候点都去参观过。
1: 系啊，实一定会嘅。又或者我哋经过附近，远远地见到咧，就会觉得哇，珍宝海鲜舫啊！
0: 好，大家算啦，系啊，因为气派十足啊嘛。同埋咧，好多电影嘅制片咧都喺嗰度选择拍戏噶，包括我哋嘅港产片《食神》啦，《无间道二》都系喺度取景嘅。喺电影入边咧，周星驰星爷喺船上面炮制一个黯然销魂饭啊！
1: 哦，原来珍宝海鲜舫噶。
0: 系啊。用手有啲火
1: 咧，系啊，我記得啊。
0: 家燕姐食完之後就係、是、好好味啊，從來未食過咁好味嘅叉燒㗎。係
1: 啊，咁、那個樣好誇張啦、
0: 啊。係啊，
1: 我諗大家都好記得啊呢段回憶。
0: 係啊，咁啊講完華舫啦，咁啊又講西子啦。西子啊，就係、是、春秋越國嘅美女西施。係
1: 啊，蘇轼咧喺曾經喺《飲湖上初晴後雨》入面提過，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啊，其实都提到咧，即系西子咧系好靓咁解啊。
0: 系啊，古人咧成日用西子嚟形容拥有倾国倾城美貌嘅女子啊。今日介绍嘅呢一首老歌就系叫做《西湖春晓》啊，系电影《船家女》嘅插曲。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好轻松，好写意。听完之后咧，有一种仿佛置身喺小船上面泛舟湖上嘅感觉嘅。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我咧，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收乐。
3: 到你。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3: 活力全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
5: 边个最多鸡？
4: 哥哥啦，
3: 系你啊！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飘去边好咧？
4: 翻翻嚟，翻翻嚟，
3: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喺边个台啊？
4: 第五台。
2: 节目名咧？
5: 节目名系咩啊？
4: 香港暖流啊！
5: 香港暖流。听到够，
2: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5: 就系、
6: 是。我啊，邓添乐，
7: 同埋袁婉玉，
6: 系啊，时间嚟到10:42，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啊。特别温馨提示咧，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换言之咧，今日天气似乎都非常之炎热嘅，各位旅游记要注意啦。即将进入今日大件事。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4: 知咩啊？
2: 今日

0: 日大件事，翻翻去2003年嘅6月23号啊，23年前嘅当年今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香港将喺呢一个沙士疫区嘅名单当中剔除啊，标志住香港咧当时经过咗几个月艰苦嘅抗疫之后啊，终于能够走出黑暗，重新翻翻去正常生活。喺呢一场嘅疫情当中，都付出咗沉重嘅代价，全城相克，同心协力，终于等到呢一个重要嘅时刻。小玉有冇印象啊？当年咧，我好记得嗰阵时仲系读紧中学啊，第一次。要个个都戴晒口罩，翻学翻工，人心惶惶，每一天咧都系好担心嘅。
1: 系啊，仲记得咧嗰阵咧学校咧仲要停课啦。嗰阵小玉咧就系小学啊，好细个啊，就会觉得点解大家都咁紧张嘅？点解大家突然之间开始好努力清洁啊？那个紧张啊、焦虑嘅感觉咧，其实仲历历在目啦，亦都改变咗好多我哋咧对于清洁啊、日常生活一啲嘅习惯。
0: 系啊，讲翻沙士啊，沙士咧其实佢嘅全名啊系。嚴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在2003年的春季，当时迅速扩散，受到严重的打击，影响了学校、医院、商场和日常的生活，很多市民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根据资料，香港最后一宗确诊的个案是在当时的6月3号录得，跟住连续20日冇新增个案，咁就符合咗世卫嘅除名条件啦。
1: 去到6月23号嘅下昼，香港正式从世卫嘅本地传播名单中除名。呢个唔单止系医学上嘅消息，更加系一个令到全香港市民松一口气嘅好消息啊！嗱，当日咧唔少人都感受到香港终于慢慢回复生气，街上人流增加，社会气氛咧亦都逐步转变啊！从我哋一向嘅当时嘅紧张不安嘅心情，走向重拾信心。
0: 回望翻呢一段嘅日子，我哋能够走出沙士嘅阴影啦，真系全靠医护人员嘅坚守。政府的防疫措施和市民的自律和配合，虽然疫情已经过去，但这一段的历史提醒我们，面对着病菌病毒传染病的时候，要保持警觉，讲求卫生，同心合作，始终是我们最重要的防线。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之后，重新站起来，虽然困难是可怕，但是只要齐心，一定能够迎来转机。

0: 唔好拧翻转头啊！越南怪谈。
1: 各位又打开我哋呢一道怪谈客栈嘅大门啦！今日迪小倩为大家准备咗一个由唐朝流落嚟嘅驱邪古仔啊！正所谓世间阴阳有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系凡人竟然受到恶鬼嘅滋扰而不得安宁。到底边一个可以拯救呢一班凡间受到恶鬼滋扰嘅百姓呢？我哋一齐听一下喺呢一个月黑风高嘅晚上嘅故事啦。
2: 天公保佑啊！究竟边个可以救我一村人啊？
3: 等我吸晒你哋所有嘅阳气啊！
2: 呢只恶鬼夜夜入屋作怪，吓病晒我啲细路，村中老少夜夜不得安眠。再咁落去，我哋真系实在顶唔住啦！
3: 小小凡村，阳气薄弱，全村人嘅阳气都要俾本鬼通通吸收。你呢个老欠婆，任你求神拜佛都冇人可以救你哋㗎喇。
2: 你呢隻害人嘅恶鬼，专门欺压弱小，天理何在啊？
3: 天理？任间弱肉强食，我道行高深，凡间神佛都懒得管我，天理从来都唔会管凡人嘅死活㗎。
4: 你呢隻恶鬼实在系大言不惭，阴阳有罪，鬼怪安分投胎先为天道，肆意祸害凡间就系触犯天规。
3: 边个竟然胆敢打扰本鬼行事？
4: 我就系大唐状元、玉帝册封嘅驱邪大神钟馗，专斩世间害人厉鬼、恶妖邪魔。
2: 太好啦，系钟馗大神啊！求大神除去恶鬼，庇佑全村平安啊！
3: 原来是钟馗啊！你的相貌比鬼仲吓人啊！
4: 你呢只恶鬼生前已经作奸犯科，死后仲不思悔改，欺凌老弱，扰乱民生，罪无可赦。我虽容貌丑陋，但心怀浩然正气，从来唔会畏惧阴邪。世人经常用掌上判善恶，殊不知皮囊虚浮，心有正义，先可真进万邪。你专拣平民百姓落手，欺善怕恶，心性极坏。今日我清风宝剑，就将你就地正法。
3: 哼，就算你有天庭勒令，但我修行多年，岂会怕你啊？受死啦！点解你嘅正气可以压制我嘅鬼力？
4: 心存善念，一身正直，阴邪自然难以近身。
3: 点解会咁啊？
4: 恶鬼伏诛，魂飞魄散，从此不得再入凡间为祸。
2: 多谢钟馗大神斩妖除魔，你嘅大恩大德，我哋没此难忘啊！
4: 起身啊，凡间之人，心存善念，日后诸邪不侵。
1: 故事就讲到嚟呢度啦。原来呢一个钟馗，佢本来就一个好有学识嘅状元，但系佢嘅容貌非常之丑陋，结果就被当时嘅皇帝去除咗功名。而他就在悲壮的时候壮柱而身亡，于是天上面的玉帝就可怜他为人正直，心底又善良，就册封了他做驱邪大神，赠送了他一把宝剑，等他去巡逻阴阳，专斩一些害人的恶鬼。而刚刚分享的故事就讲了他怎样去维护百姓的安宁啦。声音演绎 梁学熙声演钟馗，李浩辉声演恶鬼，洪艺轩声演村民，黎善言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故事，又系时候学下一啲古字啦。喺我哋粤语当中，经常都会用个系字嚟代表事，可以话近乎系每讲几句说话，呢个系字就会出现噶啦。但系原来呢一个系字都系一个非常之遥远悠长嘅古字嚟噶。今日我哋请咗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嚟为我哋讲解一下。
5: 系声本意系山榜、系榜。引申为关联，西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里面就记载了，高祖评价诸将曰：此皆宰相之才也。在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口语里面，是已经逐渐发展成属于是这个判断词的功能。汉书高帝纪农天下之本也，其次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后世的著述或者公文中就经常用系去作为正式确实这个这样的连结词。现代普通话选择了用是，是是上古本意的者，不是判断词。而粤语就继承了汉魏晋南北朝以降的口语习惯，将系固定为判断动词。在古代官府公文，例如清代衙门的告示里面，亦都经常会用到该犯是某地人这种句式，可以看得出它是源远流长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加多的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5%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该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5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有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水务署表示，就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的水管渗漏事故，经署方工程人员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一带的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现时只有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到影响。水务署在社交网页表示，工程团队继续进行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朝早十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39点，跌229点，总成交金额1,39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45点，跌227点。继续会有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1.6升2.7，腾讯控股418.2跌14.8，盈富基金23.94跌2.2，长飞光纤光缆273.8跌12.2，恒生中国企业80.18跌9.2，阿里巴巴100元跌2.9，华虹宏力170.2升5.6，建滔积层板86.9系跌5.05。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5，瑞士法郎9.697，澳元5.469，加元5.534，新西兰元4.47，欧元8.95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7。日经平均指数报41,711点，跌642点。港金报38,80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87美元，啱啱跳咗啦系4,140.87美元，卖出4,141.0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慢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咧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繁忙，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另外环保大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着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有我邓添立。
1: 同埋有我袁婉玉，
0: 系除此之外，仲有你，冇错啊！逢星期二埋嚟介绍翻，有我哋两个之外，仲有嘉宾啦，仲有听众观众嘅参与嘅。
1: 冇错，我哋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12啊！我哋稍后咧要考一下大家有冇专心留意听我哋嘅内容啊，因为我哋有三题问题会考大家嘅，咁答啱咧会有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啊！
0: 冇错，即系虽然咧每一次都有两个结，可能会话有冇 tips 啊，但我对你哋好有信心嘅，只要留心听咧就会识答啊！首本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咧。有一個好去處介紹俾我哋嘅老友記啊，好多老友記咧，其實都好喜歡藝術，好可惜，因為當時咧即係經濟啊冇咁好啦，佢哋胃口奔馳啊，咁所以咧未必有咁多嘅時間去學習，咁啊但係到咗退休嘅年紀啦，咁啊到咗黃金時代啊，就好應該咧多啲去嘗試，多啲去學習嘅。
1: 係啊，冇錯，其實咧有唔少老友記咧喺退休嘅時間原來重拾畫筆啊，佢哋咧畫出咗好多好嘅作品啊，今日可以邀請我哋嘅嘉賓介紹下。
0: 係啊，事不宜遲，即刻轉入第一部分的埋嚟介绍翻，
2: 埋嚟介绍翻。
0: 埋嚟介紹翻，早晨早晨，
1: 係
0: 啊，介紹個好朋友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喺我哋身邊咧有一身美術館總監劉鳳夏博士 Leslie， 你好你好，
3: 大家好。
0: 係啊，今日咧重點想介紹咧就係西園里嘅選畫展覽啊！不經不覺咧已經嚟到第二屆噶啦，不過咧都好想請嘉賓咧首先介紹一下一身美術館嘅背景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先啦。
3: 好啊。其實一身美術館咧係香港幾少數嘅非盈利嘅物形美術館嚟嘅，咁我哋已經有11年歷史嘅啦。最初喺觀塘嘅，不過喺前年咧，我哋就搬咗去西園里一號。
0: 哦，咁所以就有西園里選畫嘅展覽啦，係啊。咁啊，但係咧就睇翻Leslie 你嘅背景啦，你曾經咧擔任過香港藝術推廣辦事處嘅總監啊，咁啊對藝術嘅推廣同埋認識啦非常深啊。好多老友記咧一聽到藝術咧就驚嘅，就話啊呢啲名畫我唔識睇，啊呢啲藝術咧同我無關嘅。但係點解咧你會覺得其實老友記都好應該認識多啲藝術咧？
3: 其實講翻我工作啦，我做咗30多年嘅美術館主任啦，美術策展人啦。其實我都搞過好多咧社區社群藝術嘅。咁講開社群咧，正正咧長者我諗就係社會上邊咧其中一個最大嘅社群。咁過往咧我都做過一啲長者嘅社群活動啦，例如叫做老爹媽回憶盒啊，老爹媽食譜啊咁樣。正正咧就係替過。透過藝術嘅創作咧，讓長者咧就將佢個回憶，美國個回憶咧就成為呢個藝術品嘅。咁當中裏面就係充滿咗好多正念啊，亦都可以係聯繫翻個社群啊、社會咁樣嘅。
1: 係啊，都相信咧，即係透過畫畫或者欣賞藝術，其實對於長者嚟講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回憶啦，又或者係一個好好嘅退休生活。嗱，今次知道咧你嚟推廣呢個西園里嘅展覽啦，其實佢係一個咩活動嚟嘅咧？入面會睇到啲咩咧？我哋？
3: 其實我哋美術館咧係比較咧就係著重於咧就係推廣傳統中國文化藝術啦，仲有香港藝術啦。而玫瑰方面咧，特別係繪畫嘅，咁我哋希望係透過咧就係繪畫去推廣翻藝術嘅。因為正正繪畫咧，其實係學習藝術裏面咧一個好基本嘅初階嚟嘅，一個初心嚟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又中意藝術嘅咧，都會由繪畫開始嘅。咁所以我哋響舊年咧搬去我哋新址嘅時候咧，就搞咗一個活動就是西園里選畫啦。咁最初搞嘅時候咧，都冇諗過話會繼續搞落去嘅。但係搞完之後咧，好多香港藝術家都話：啊，好好啊，我哋好需要呢個平台啊。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咧，就將它變咗咧，就雙年展嘅活動。咁今年就搞第二屆。
0: 係，咁我知道咧，每一次嘅展覽啦，都會接受一啲嘅申請啊，喺不同嘅申請當中，去到選出一啲藝術家嘅優秀作品啦。但係咧，有冇啲條件嘅咧？即係可能我哋今次特別好希望咧，係要呢一類型嘅作品啊，我哋咧淨係歡迎呢一個年紀或以上嘅人參與。有冇一啲嘅條件係限制，或者其實好自由嘅咧？
3: 你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啦，個答案咧就係不問背景。只問畫面嘅啫，
0: 男女老幼都可以。
3: 我哋亦都冇主題嘅，成年人。
0: 係啊，
3: 所以咧我哋最後生嘅咧就22歲啦，而最年長嘅申請人咧 就係88歲嘅。
0: 哇！
1: 即係橫跨咗唔同年紀都得嘅。咁點樣先至可以俾你哋揀中
0: 演
1: 出咧？係要點樣優秀法咧？又或者你今次收到一共有幾多份作品？點樣挑選啊過程？
3: 今次咧係比上一次咧收到再多100份嘅，咁總共有700多份嘅。咁結果咧，我哋揀咗93位藝術家啦，總共有過百份嘅作品啦。
0: 係。
3: 咁而主題方面咧，好特別，我哋冇限定嘅主題，但係我諗有成1/6啊、1/5咧，都係以香港城市景觀啦，係唔同年代嘅香港城市啦，維港嘅景又特別多啦，或者街市啊、叮叮車啊嗰啲都好多嘅，咁啊充滿咗一個香港嘅情懷嘅。
0: 係好好奇啊！哇，面對住有超過700份嘅申請啦，咁啊大家坐曬喺度啦，一齊喺度，喺度欣賞，喺度揀選啦，個準則會係啲乜嘢咧？
3: 我想呢就作為評判之一啦，第一個條件呢就是一睇件作品呢就是感動咗我先，咁感動有好多原因嘅，譬如頭先講過啦，主題方面嘅老香港啦，有好多參賽者呢都係畫得很好嘅，
0: 觸動到一啲嘅回憶，
3: 係啦係啦，咁除咗話城市景觀啦，咁亦都有一啲係山水風景啊、人物啊、植物花鳥啊咁樣嘅，即係畫面令到我哋感動咧，咁呢個係我諗作為觀眾都係我哋希望介紹俾觀眾咧，都希望觀眾一睇張作品咧，就係連佢都感動埋嘅。
0: 即係未必有好多文字，可能我哋只係行埋去望嘅時候，自己個腦入邊已經有好多嘅想像，又或者勾起咗我哋一啲嘅回憶，我諗就係一個好嘅作品啦。
1: 係啊，同埋今次咧，你揀咗呢個118幅嘅作品啦，有冇發現咧？其實呢班藝術家有啲咩特徵嘅咧？佢哋係嚟自邊度啊？會唔會啲歲數有年輕有年長咁樣㗎？
3: 你呢個問題又問得好好。當我哋揀嘅時候就不問背景，只望畫面啦。咁好啦，做完之後我哋開始整理啦。竟然得出嗰個數據嘅結果咧，就係93位藝術家裏面咧，有40多位，即係接近一半咧，都係60歲以上嘅長者嚟嘅，
1: 即係非常多老友記，其實係充滿呢個才華嘅
3: 喎。咁跟住我哋再睇下佢嘅介紹啦，發覺咧當然有係已經係畫緊畫嘅資深㗎啦，竟然有啲咧係退休㗎啦，退休先至開始學畫畫或者執翻起畫筆去畫嘅，
1: 都有。
3: 是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繪畫啦、藝術啦，對於長者嚟講咧，係一個新心靈咧好好嘅一個工具嚟嘅。
0: 喺個過程當中咧，係咪都有同呢一班嘅藝術家可能有一啲嘅交流啦？知道見到面啦，係一啲老友記嚟嘅，係咪哇都其實好 surprise 係哇，原來好多老友記都好有才華，有冇一個意想不到嘅感覺啊？同佢哋溝通完之後。
3: 其實是的，你講意想不到呢，我又想講返即係一個故仔啦，就係當我接觸佢哋嘅時候，頭先提過一位呢88歲嘅最年長嘅參賽者啦，原來佢同佢女兒一起參加，兩個雙雙入選，咁最特別嘅呢就係阿女嘅入選作品呢就係兩張父親母親，而父親呢正正就係88歲參賽者佢自己嘅樣啦。咁其實係一個好温馨感人嘅故仔咯。
1: 係啊，即係父女兩個都一齊入選啦，仲要其中一張畫像係爸爸嚟嘅。咁其實咧，到時咧，你希望即係我哋啲觀眾啦，入到去呢個展覽咧，有啲咩可以留意到咧？哇，入面有成100多幅畫作喎，從邊度開始睇起咧？
3: 你講緊咧就係一種繪畫欣賞嘅處理啦。我就會話有3個切入點咧，可以介紹俾觀眾嘅。首先咧就係一入去睇咧就係就咁睇張畫。先揀呢一啲你鍾意嘅，一望到你鍾意，呢張幾好啊，咁你睇呢張先，呢個就第一個切入點啦。咁你第二個切入點呢，你再望下張畫，有啲咩係你會熟知嘅呢，譬如可能環境啊，或者係你去過嘅地方啊，或者係你熟悉嘅人物啊、工作啊咁樣，呢個就係引起你嘅興趣啦。咁就第二個切入點啦。咁然後第三個切入點呢就係睇下引起令睇翻呢一個作品嘅介紹啦，咁啊睇下藝術家係邊個啦，佢點解畫呢張畫啦，咁就可以有從3個切入點咧，令你全面咁樣瞭解一件作品噶啦。
0: 同埋建議緊咧就係唔好心急，即係唔好走馬看花，因為咧每一個作品咧，其實你可以慢慢去到睇點解嗰度會咁樣畫咧，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唔趕嘅，大家係可以慢慢睇，甚至乎可以慢慢傾，有一啲嘅交流喺當中啊。 再講多次，今天我們首半部分的埋利介紹班會同大家介紹第二屆西園里選畫的展覽，總共收到超過700份的申請，93位的藝術家118幅的優秀作品，背後還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下一節的埋利介紹班繼續談。

0: 介紹翻喺樂仔同埋小玉旁邊，繼續有一身美術館總監劉鳳霞博士 Leslie 喺度。早晨，早晨，
1: 早晨 ，Leslie。
0: 係時候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考下佢哋有冇留心聽書啊！喺電話旁邊，首先我哋而家有李小姐喺度嘅，李小姐你好。
2: 早晨啊，樂仔、小玉同埋嘉賓。
0: 係早晨，早晨，早晨。好啦，交俾小玉問你第一條問題啊。
1: 係第一題係咁嘅。係第二屆西園里選畫展覽一共有幾多幅入選作品呢 ？A 118幅 ，B 572幅 ，C 89幅。
2: A
0: 118幅係秒回嘅。
1: 係。
0: 請問 Leslie 是否正確？
3: 係。完全正確，
0: 冇錯，多謝你有留心收聽，是118幅啊。除此之外還有第二條問題，準備都考我們另一位的聽眾觀眾，有阿儀在這裡，阿儀你好。
4: 早晨你好。
1: 早晨。
0: 早晨早晨。好啦，這一條交給樂仔去問你啊。第二屆西園里選畫是屬於哪一類型的展覽呢？ A 是雕塑展， B 是美食展， C 是畫展。
4: 畫展。
0: 畫展，好，一起睇睇正確答案。冇錯，就係、是、畫展。
1: 正確。
0: 係，恭喜曬你，亦都能夠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仲有一條嘅機會，稍後咧，我哋仲會有極速15秒啦。後半部分咧，繼續都會有埋你介紹翻嘅。再講多次啦，如果你都想玩遊戲嘅話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2登記啊。好啦，講翻今次嘅畫展啦。頭先講到最大年紀係88歲嘅老友記同埋女女一齊參加啦。我睇翻咧，其實都有好幾位嘅藝術家咧，佢哋嘅背景都好特別嘅，包括咧有一啲嘅大型嘅戲院廣告畫師啦，又有一啲新媒體嘅藝術家啦。不如借住呢個機會咧，我哋都請 Leslie 同我哋去到介紹下佢哋啊。
3: 頭先你講到咧有即係戲院畫師啦，其實咧戲院畫師咧正正亦都係88位
0: 嚇，就係佢啊，原來
3: 係啊，參展藝術家嘅。咁其實佢本身嘅畫功都好好嘅，但佢話咧就係咁嘅年紀啦，其實佢都放低畫筆咧，都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嘅啦。咁但係因為有呢個比賽啦，咁亦都係一個誘因啦，令到佢重拾畫筆咁樣咯。咁亦都有其他嘅咧，就係、是、譬如係退休人士啦，咁有幾位係從事教育界嘅啦，咁退休之後咧又係重拾畫筆，或者從先至開始畫畫啦。咁亦都有係可能唔同從事唔同界別嘅，譬如新聞啊。諸如此類啊，咁
0: 建築師都有
3: 咯，建築師都有好幾位嘅嚇。咁尤其是建築師啦，可能唔講唔知咧。其實通常咧，建築師咧細細個咧都係中意畫畫嘅，
1: 係因為要畫下，
3: 係啦，
1: 佢情啊，
3: 因為佢要設計一個建築物啊嘛，同埋就係、是、都係同城市有關係噶嘛。所以我哋今次好幾位建築師咧，佢哋畫嘅主題咧都係城市景觀嚟噶。
0: 咁我好好奇啦，睇緊港台電視31嘅你咧，就會見到有部分嘅作品展示啦。我哋而家眼前嘅呢一幅嘅作品啦。是建築物嚟嘅，會唔會正正就係建築師嘅作品呢？
3: 呢張咧就唔係嘅，我色彩比較豐富啲。咁樣咧係香港一位好資深嘅畫壇前輩沈平老師嘅作品嚟嘅。但我都要講講阿沈平老師，因為早幾年中風啊，佢右手畫畫，佢中咗風，佢右邊身中風。咁結果咧，但係唔可以阻礙佢畫畫嘅嗰個
0: 決心，
3: 於是乎佢練左手。嗱，呢張係佢左手畫嚟嘅。
0: 哇！
3: 咁佢今年已經係79歲。
0: 哇！
3: 佢早幾年即係佢70多歲中風咯，但係冇問題㗎，佢用左手去畫。
1: 明白，同埋感受到佢嗰個熱誠同埋嗰個好努力
0: 嗰份愛啊，對於藝術嘅，同埋冇藉口啊！真係有時候我哋話我哋好忙啊，哎呀，我哋冇呢個能力啊。但係呢一位嘅前輩，即使中風影響咗佢右邊身，但係佢訓練自己嘅左手。都能夠畫到咁漂亮嘅作品。
3: 我仲要提一提，咁佢喺畫度咧，通常畫。

0: 位參賽藝術家咧，其實係第二代嚟嘅。
1: 哦，即係佢嘅父親或者母親，
2: 都係
1: 本身都係藝術家。
0: 係啊，其實佢父親亦都係香港好資深嘅藝術家啦、畫家啦。咁佢係第二代，佢亦都秉承佢父親咧去畫嘅。
1: 係感受到嗰份薪火相傳嘅感覺同埋精神啊！好啦，到呢一幅係一位老友記嚟嘅喎，
0: 就係88歲嗰位黃滿南畫家啦。
2: 哦，就係阿女女畫阿爸爸嘅形象啊！
0: 呢、這個是88歲爸爸本人，但是畫的呢就是阿女。
1: 哇，嘅同埋見到托住個頭呢，
0: 係
1: 好諗緊一啲嘢，會令我好想知道啊，唔知佢喺度諗緊啲乜嘢嘅呢。
2: 同埋我又會好想睇下阿爸爸個樣呢係咪咁似囉。
1: 係同埋呢好想知道啊，點解女女眼中嘅爸爸會係呢一個模樣呢，即係好多個問號啊，會好想同藝術家有一啲嘅交流。咁啊呢一張呢會見到係兩位女士啦，但係似乎個場景呢就係早年啲嘅香港嚟嘅，因為見到佢哋係著住旗袍㗎喎。
2: 係啊，咁我哋有請教一下 Leslie， 呢一張相咧個出處係點樣㗎？
0: 呢一張相嘅出處咧，其實好出名嘅。香港有一位咧好資深嘅前輩攝影師叫邱良嚇，咁樣咧佢係拍咗好多上世紀中嘅一啲黑白以香港城市景觀為背景嘅，咁亦都好拍攝咗好多咧就係好優雅嘅長衫女士嘅。咁呢一張係其實有一張好出名嘅畫嘅，咁我又要提一提啦。而呢張畫嘅作者咧，正正就係88歲，
2: 係呢對父女啊，係啊。
1: 因為個曝光率好高啊，我哋見到佢個樣啦，又知道咗原來佢係畫廣告㗎啦，即係當年戲院。
2: 又認識咗佢女女啦，
1: 係啦，又知道睇埋佢嘅作品啦，好想認識埋佢真人嘅。
0: 其實係一個好温馨嘅故事嚟嘅。
1: 係嗱，呢一張咧就體現到咧，即係群策群力啦。喺呢一張相片咧，見到一啲嘅建造業工人咧，好忙碌嘅，而家面前好多唔同嘅沙包咁樣。
2: 係啊，呢個畫呢個場景，好似我哋平日咧翻工啊、放工平時會見到嘅場景嚟嘅。
0: 係啊，今次參展嘅藝術家裏邊咧，好多都係以我知道我哋冇定主題，但係好多都真係以身邊嘅景象啦、環境啦、景觀啦、街市啊、叮叮車啊、日常翻工做嘢嘅工人啊咁樣，呢、這個就係正正嘅就係其中一張嚟嘅，好有一種城市嘅即係動力咯，一種脈搏咯。
1: 係同埋咧感受到就係香港能夠蓬勃去發展咧，就有賴其實不同行業嘅人咧營營役役去到努力嘅。咁啊，而呢一張相片咧好立體喎，係畫出嚟嘅呢一張都係。好犀利，同埋阿小佢係一個花牌
2: 㗎，
1: 佢
2: 係。係啊，同埋我感受到嗰種好立體嘅感覺，好似係一張平面，但係你好似見到好具體嗰個花牌嘅樣係咁出現囉。
0: 其實呢一位嘅畫家呢亦都係一位長者嚟嘅，佢係從事新聞工作好多年嘅，退休之後咁佢亦都係好有歷史啦，對於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即係譬如啲花炮花牌呢，就係佢好有記憶同埋喜愛嘅，咁於是乎就係畫咗呢一張好色彩好豐富啦、好吸引性嘅作品。
1: 係好，咁我哋咧睇埋最後一張啦，睇多最後一張嘅作品啊，風格又係好唔同噶啦呢一張。
2: 係啊，呢一張係好似一個行山喎，呢個係。
0: 係啦，風格好唔同，但係大家覺得係咪有好生活日常咧？因為自從疫情之後咧，就全香港市民好多都中意行山噶嘛。咁其實呢個咧都會係我哋喺郊外咧經常見到嘅場景嚟嘅。咁畫家就將呢一刻咧捕捉咗喺裏邊啊！
1: 係咁，我哋咧透過即係今日咧隔住個電視屏幕啦，已經欣賞咗好幾幅嘅作品啦。我會好想知道餘下嘅作品咧，究竟嗰個模樣係點？但係咧，要點樣先至知咧？就靠我哋雙腳咧，真係行出去，去到展覽嘅現場參與同埋支持啊！咁一陣咧，我哋會講埋日期啦、時間同埋地點嘅。不過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電話先。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莫婆婆喺度嘅。莫婆婆你好啊！
3: 你好，
1: 好啦，呢條問題咧，最後一條問題交俾小玉去問你啊。
2: 係莫婆婆，以下邊一項唔係西園里選畫展覽嘅主題呢 ？A. 城市景觀同人物 ；B. 宇宙科技航空 ；C. 風景山水動植物同抽象。
3: C。
1: B 定係 C 啊？唔好意思。
3: C。
1: 不是西園里選畫的展覽主題啊，詩是風景山水動植物和抽象，是不是你的最後答案？
3: 不是，不是
1: 啊。不是，那你選哪一
3: 個？A 啊，A 啊，A 啊。

0: 不是喎、
1: 哦。不是喎、
0: 哦。A 係城市景觀。
2: B 啊。
1: 哦哦 ，B 你係揀 B 係啦，因為咧不是咧係有少少係
0: 要考下大家嘅，
1: 係。大家要轉一轉彎嘅。好啦，咁莫婆婆係揀 B 嘅，宇宙科技同埋航空。問下 Leslie 是否正確？
3: 正確的
1: B 宇宙科技航空，換言之咧，三位嘅聽眾觀眾都能夠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講咗咁耐，咁啊樂仔、小玉啊，大家都問緊啦，點樣先至可以去到睇咧？
0: 係咯，幾時開始啊？呢個展覽好有興趣啊！
3: 其實今次嘅展覽咧作品好多喎，咁所以我哋就係分咗兩期展出嘅。第一期咧就係6月26日咧，到呢一個8月20日嘅，咁就展出城市景觀同人物啦。咁然後第二期嘅作品咧就係包括風景山水啊、動植物咁樣啦。展出嘅時間咧就係8月29日到10月18日嘅，咁所以。記得唔好嚟一次啊，要嚟兩次啊！
1: 係同埋記住個地點啊，就係、是、香港西營盤西園里1號，咁啊一新美術館，咁啊到時咧就可以親身咧去到感受同埋去到支持呢一個展覽噶啦。再一次多謝曬 Leslie 今日抽時間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啊！一陣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同埋1.5秒部分嘅埋嚟介紹翻。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極速十五秒嘅時間，今日係小同大家一齊玩遊戲啊！我哋咧轉頭會接聽兩位聽眾嘅電話噶啦，我哋電話係18723122，咁我哋先睇下遊戲規則先啦。我手上咧有兩個信封，首先咧就要二揀一，十五秒之內咧講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講得最多就為之勝出噶啦。咁我哋轉頭咧就會即將接聽你哋嘅電話。
2: 你估下我係邊個？平时我非常之中意笑，之后咧就系同听众报道呢个天气报告。一年365日，呼吁大家要着多件衫，饮多杯水，同埋大声打声。而且仲成日话自己有几年画画功力，但系画工大家有目共睹啦。咁到底我系边个？
3: 我是香港暖流的周以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陪住大家，用笑声欢度每一个早晨。
1: 而家电话旁边有刘女士，早晨刘女士。
4: 是啊，早晨啊，
1: 早晨早晨。两个信封你揀哪一个？
4: 哎呀，我不懂答的，我很久都没玩过这些的。
1: 是啊，是不是第一次玩啊？
4: 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唔紧要，唔使担心，我相信你一定得嘅。好，
4: 答唔到噶呢啲，
1: 唔怕唔怕，我哋试下先，挑战一下。A 信封系咪？
4: 系 A 信封。
1: 好，即刻帮你望下。好，预备好未？
4: 预备好。
1: 好，预备好，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家居电器嘅名称。预备。
4: 而家开始啊？
1: 预备，三、二、一，开始。
4: 电视机、洗衣机、电饭煲、焗炉、仲有咩？吸尘
1: 机，加油加油！
4: 电视机、洗衣机、焗炉，
1: 够钟，非常之厉害啊！刘女士，你都讲到好多喎。咁我跟住电话旁边咧，有梁女士，早晨，梁女士，
5: 早晨啊！
1: 早晨，而家我手上系 B 信封，转头帮你睇下问题，预备好未？
5: 预备好啦。
1: 好，预备好。咁我哋即将开始啊！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文具用品。预备，三、二、一。
5: 圆珠笔、擦胶、圆笔、笔头、间尺、拍子簿、钢笔、
1: 够钟，非常之厉害，啱啱咧两位都答到好多问题嘅答案啊！咁啊，转头咧揭晓边个胜出啦！
6: 我有压力，你有压力。大家都有壓力，
7: 想舒緩情緒不用用力的，這樣東西幫到你。
6: 南瓜子，
8: 今集要講的 Superfood 就是南瓜子了。很多人都知道蠔有豐富的新質，其實南瓜子也有很豐富的新質的。同等重量的蠔和南瓜子比較，其實南瓜子的新質更加之高的。今次的食譜我們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食物，包括了有菜、粟米、三文魚和南瓜子的。這個餸菜是包含了澱粉質、蛋白質和蔬菜，營養上都比較均衡的。材料包括250克即食菠菜、一盒細粟米、兩片煙三文魚、50克的南瓜子、橄欖油少少和沙律醋少少的。製作方法，先將已洗即食的菠菜放在碟上面，跟住加入粟米和南瓜子，再加上沙律醋和橄欖油攪勻，最後將三文魚加入去沙律就完成了。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其實南瓜子咧，佢可以幫助我哋舒緩情緒嘅，因為佢有豐富嘅色氨酸，色氨酸咧可以幫我哋製造我哋嘅快樂荷爾蒙、血清素。咁食多啲南瓜子咧，其實可以幫我保持心情開朗嘅。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7，翻返嚟香港聯絡節目時間，有鄧添南，
1: 有袁遠玉，
0: 係亦都有咧極速15秒嘅勝出名單啦嚇。咁啊，聽到派嚟話我知，今日勝出嘅就係
1: 梁女士，
0: 恭喜曬梁女士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我哋兩人老友記啦，真係真人不露相，一方面咧就。好緊張，
1: 但係好叻喎！啱啱一問完問題之後咧，大家都係講到咧，哇，好啊，好難數啊！我哋
0: 嘅係啊，連珠爆發啊，非常之犀利啊！我哋嘅老友記，咁啊陣間咧繼續有埋嚟介紹翻啦，都有3條嘅問答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即係換言之，大家繼續有機會係參與我哋嘅遊戲環節啦。咁啊跟住嘅埋嚟介紹翻咧，樂真係啊非常之佩服啦，同埋係好羨慕嘅。
1: 係點解咁羨慕啊？
0: 係因為咧話説啦，喺讀書嘅時候咧，大家可能會讀家政科啦，或者讀木工啦。而樂仔咧係兩樣都冇機會咧，係參與到嘅。咁所以每一次見到，如果人識得做木工咧，我覺得哇，真係犀利！
1: 小學兩樣都有參與到啊，所以咧我有玩過㗎。細個咧覺得哇，即係整下啲木材啊，整下啲電話座，我覺得好有成功感㗎。
0: 係啊，咁其實咧好多老友記咧對於手藝都係相當之有興趣嘅。事不宜遲啊，繼續埋嚟介紹翻啦。
2: 埋嚟介紹翻。
0: 繼續埋嚟介紹翻喺樂仔同埋小旭身邊有保良局張慧平皇后生喜悅會社工許德傑許 Sir 喺度，許 Sir 你好，
1: 早晨許 Sir， 早晨，
0: 係啦，見到許 Sir 今日面前咧又有兩張嘅小木凳啦，
1: 自己自備凳
0: 啦，平時我哋有準備好凳嘅，許 Sir 話唔使啦，
1: 我自己有，
0: 係咁啊，打兩張凳嚟啦。除此之外，仲有不同嘅作品啦。咁啊，我知道咧就並不是咧係今日許 Sir 自己做完攞上嚟俾我哋睇嘅，係老友記有份去參與嘅。喺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交俾許 Sir 咧介紹下自己，同埋介紹一下保良局張慧平皇后山喜悅會嘅服務宗旨先咧。
3: 好，你好啊，咁我係喜悅會嘅社工同事啊，姓許嘅。咁好啦，我哋中心咧其實喺皇后山度啦，咁我哋最主要服務咧就係一啲長者咧同埋佢哋嘅護老者，咁為佢哋提供一啲咧連結社會資源啦，令到佢更加好去運用呢個社會資源。咁我哋會提供一啲服務俾佢嘅，譬如我哋會有教育啦，有社交啦，有好多發展性嘅服務俾佢。咁最主要係我哋其實想長者咧去善用佢嘅時間啦，令到佢哋咧更加發揮到啦，去令到佢有一個更加豐盛嘅晚年。咁我哋中心有好多唔同嘅服務，你見到譬如好似頭先咧嘅金工木工之外咧，其實我哋都仲有其他服務，譬如我哋會有一啲園藝治療啦、香薰治療啦，亦都有好多我哋叫做
0: 不同嘅服務範疇啦。
3: 咁譬如我哋有啲我哋有個沉浸式嘅投影嘅空間咧，去俾長者。其實嗰個好似個 team 咧，咁我哋擺咗落去。
1: 其實都好多元化，係係啊。不過你啱啱提到咧，有金工木工，係咪就其實同我哋今日帶嚟嘅作品係好相關嘅？嗱，我見到呢啲作品咧，係咪老友記都整到㗎？
3: 呢啲其實全部都係老友記做出嚟嘅。
1: 係咁，佢係一個咩服務嚟㗎？
3: 其實咧，我哋咧就有一個叫匠工房嘅
0: 工匠個匠，
3: 係啦，
0: 工匠個工，
3: 係仲有工房。OK， 好，咁其實我哋一開頭我哋因為我哋皇后山係新村啦，咁因為其實我哋見到我哋嘅老友記咧，其實開頭咧佢哋嚟自五湖四海，有唔同嘅村咧去翻到嚟皇后山住啦，咁其實佢哋對社區嘅連結未必有咁多，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想咧利用咧匠工房啦，學習金工木工咧作為一個媒介一個介入點啦，喺中心提供個平台咧，俾佢哋學習一個新嘅技能咧，咁咧令到佢哋咧更加對社區更加多嘅投入咁。
0: 係好多時候咧，一講到木工啦，就會覺得係男士有興趣一啲啦。但係咧，根據呢個非正式統計咧，即係中心嘅參加者咧，就係女士多啲嘅。咁我就好好奇啦。咁究竟匠工房係女士嘅參加者多啲啊，男士嘅參加者多啲啊，抑或其實男女都咁受歡迎咧？
3: 其實喺匠工房咧。我哋大概有12、13個隊員啦，咁地其實咧座底都有9個咧係女士嚟。
1: 哇，
0: 女中豪傑啊，
1: 好厲害喎、女仔。
3: 係啊，咁但係都唔好睇少喎，其實佢哋做嘅嘢其實同男士完全一樣，學嘅嘢完全一樣，佢哋學習到即係點樣佢最基本嘅技巧啦，甚至乎佢哋會學識點樣去維修啊，家居嘅維修啊，同埋咧佢哋會整自己嘅工作台、工具櫃。甚至乎咧，我哋佢會 幫手裝裝修一啲裝飾嘅，譬如我哋裝修嘅花牆啊咁。
0: 哇！喺小屋好似你最近都要一個櫃喎。
1: 係啊，咁麻煩曬許 Sir 啦。
0: 你要去學習啊，係咪麻煩許 Sir 啊？但係咧，佢哋當初嚟報名嘅時候啦，即係話招收啦，需唔需要話佢哋過往有一啲嘅經驗，又或者咧對於用木工嘅工具咧有少少嘅認識，先至話俾佢哋加入咁樣
3: 嘅。其實就完全唔需要嘅，佢哋全部都係真係小白嚟嘅。
0: 係啊，真係乜都唔識嘅本身。
3: 係啦，咁嚟到之後，其實我哋開頭咧用啲簡單嘅作品咧，令佢學識咧唔同嘅工具先啦。係啊，咁慢慢佢儲落越儲越多嘅工具嘅時候，佢學嘅嘢越多嘅時候，就能夠做更加多唔同嘅作品。
0: 係因為咧，頭先咧一講到像工房嘅時候咧，我嘅腦海咧就即刻會唔會係一個？好多煙啦，好多木碎啦，
1: 大家戴曬啲安全眼鏡。
0: 係啦，但係咧，我睇到呢一張嘅相片之後咧，咦唔係喎，
1: 好乾淨
0: 嘅，係喎，好新鮮添，因為咧見到喜悦會嗰度啦，個會址啦，上面寫住油鹽會水綻放喜悦啦，去到現場咧，其實已經感受到咧一個好舒服嘅氣氛㗎啦。同埋喺其他嘅圖片嗰度睇到啦，老友記咧，大家係好安全嘅，大家咧又戴曬不同嘅手套啦。除此之外，見到仲有年青人都有份參與
3: 喎。其實咧，我哋咧就會同我哋區裏邊嘅青少年中心啊，咁佢哋會揾一啲義工咧，後生仔義工咧，同我哋嘅長者咧夾咧一齊學習去做一個唔同嘅作品啦。咁好似我哋之前咁啦，之前你見到途中咁咧，佢哋咧會學習咧去做一個木櫃。個木櫃咧其實是一個船嘅造型嚟嘅。咁咧個船嘅造型嘅木櫃係做咩咧？其實就因為我哋有另一間中心咧，我哋啱啱開幕。咁我哋咧為咗咧幫佢哋咧送俾你慶祝下啦。
0: Housewarming 喎呢個
3: 係啦。咁and then我哋就會即係切合翻佢哋發展嘅服務咧，我哋會做一個船造型嘅一個花圃嘅一個木櫃咧，係幫佢哋做一個園藝治療嘅服務嘅。
1: 係許 Sir 可唔可以請教一下咧？咁佢哋刨出嚟嘅呢啲碎咧，我哋通常會叫佢做乜嘢？
3: 我哋要多數咧會叫佢刨花嘅。
0: 哦，係，即係佢哋而家用一啲工具喺度
1: 刨花。
0: 係啦，
3: 揸住咁刨係啦。
0: 係，但係咧其實比我想象中咧，佢哋嘅作品咧係大型同埋複雜嘅。
1: 係咯，整個櫃喎。
0: 係，因為我最初諗住整个矮凳啊！
1: 系啊，我以为整个手机壳嗰啲，
0: 系啦，但系哇，一整我哋整个柜咯。
1: 哇，同埋老友记好厉害，
0: 系咯。但系佢哋系大概其实由一开始乜都唔识，到嚟像工房学习，维持到而家，大概佢哋累积咗几耐嘅学习经验咧？而家
3: 其实都差唔多成年噶啦。
1: 系，全部都许 Sir 你自己亲手教。
3: 可以咁讲。
0: 哇！師傅，
1: 許 Sir 我都要個櫃啊！
0: 我哋一齊拜師學藝啦，要。但係佢哋係咪好密集式㗎？即係係咪自從話像工房成立啦，佢哋嚟參加啦，緊接佢哋真係每個禮拜都會嚟一齊去到學習，一齊嚟做咁樣。
3: 其實佢哋都每個禮拜都會過嚟練習啦，同埋其實都需要時間，好似個嗰個櫃咁啦。其實佢哋用咗12堂嘅時間，每堂都3-4個鐘，其實幾十個鐘嘅加埋。
1: 12堂啊，即係每個星期可能一次啦。
3: 係啦，幾個月咁做出
1: 嚟。用幾個月做起一個櫃喎。
0: 係，我想問一下咧，最初係由咩做起嘅咧？因為去到櫃咧，已經去到
1: 好似好難喎。
0: 好難啊！一開始如果你話咧要做個櫃，我諗佢哋可能就會
3: 最初佢哋係做一啲小型嘅，好似呢啲凳仔咁嘅。係。係啊，咁佢呢啲凳仔咧。咁我哋開頭咧就我哋畫好曬線，最簡單最簡單嘅方法。咁佢哋咧，你見到個面咧就係、是、有啲唔同嘅 pattern 啦。其實佢哋係用啲最基本嘅工具，我哋刨坑之後咧，佢去裝飾佢個凳面去處理佢嘅，再油油啊淋淋重重啲最基本嘅技巧學先。
0: 係，我諗咧，大家都會好想知啊！一班老友記學嘅時候咧，會唔會唔夠力啊？又或者咧話做唔到啊？因為好多老友記咧，有時候都會對自己有一啲嘅質疑嘅。一陣翻到嚟咧，我哋繼續請教許 Sir， 記住電話號碼係18723121啊！一陣翻到嚟咧，會接聽你哋嘅電話。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有鄧添立，
1: 有袁婉玉。
0: 係除此之外，仲有保良局張惠平皇后生喜悦會嘅社工許德傑許 Sir 喺度，許 Sir 你好。係咁啊，許 Sir 咧上到嚟介紹將工房啊，有十幾位嘅老友記啊，一年時間左右啦。透過許 Sir 嘅培訓之後啊，而家咧已經學習咗好多木工對自己嘅自信啦，多咗好多，亦都咧學習咗一啲新嘅技能嘅。喺呢個時候咧，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喺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係有譚女士喺度。譚女士你好，
2: 你好啊，樂仔小玉，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啦，小玉交俾你去問呢條問題啊。
1: 係譚女士，處理木面刨木嗰陣，刨出嚟有啲薄片，嗰、那個名叫做咩咧 ？A 火花。B 刨花 ，C 雪花。
0: 系谭女士拣边个？
2: 刨花。
0: 刨花，许 Sir 是否正确呢？
3: 正确啊，
0: 冇错，一百分就系刨花啦。头先图片都睇到嘅，一片片咁去刨出嚟嘅。咁啊，但系木嘅种类都好多种啦。例如我哋面前嘅矮凳仔为例啦，呢一种系咩嘅木质去制作而成嘅呢？
3: 呢種呢，我哋如果課長者呢，我比較用啲軟身啲嘅，我哋叫松木啦。咁但係其實有分軟硬，出面呢有好多師傅呢會用啲我哋叫做酸枝木啊，林林種種令硬啲冇咁易變形嘅木嘅，譬如紫檀木啊嗰啲咁嘅。
0: 係紫檀木
3: 係啦，
0: 最硬嗰種啦，
3: 最硬嗰種啦。
0: 咁所以我諗係根據返唔同嘅作品就選擇返，例如我諗一個櫃冇理由用啲太薄，就係太過軟身嘅，可能要用硬身少少。
3: 係啦，因為佢哋冇咁容易變形。
0: 啊，咁所以喺個過程當中，其實老友記除咗學習個技術之外，都要去認識不同嘅材質。
3: 係嘅，
0: 都要認係深入去到了解同埋認識嘅。佢哋係要嗱咁記住啦。頭先咧，我哋認識咗一啲關於木頭嘅資訊啦。咁啊，叫得你留心，咁啊一陣咧有機會會問到噶。咁啊，認識咗有即係不同嘅老友記參與啦，認識咗佢哋有不同嘅作品啦。一陣翻到嚟咧，我哋繼續講下佢哋嘅難忘經歷。邊個時候咧，聽埋陳先生嘅電話先。陳先生你好。
4: 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啦，小玉呢一条问题交俾你啊。
1: 系陈先生，以下三种木头咧，边一种系最硬嘅呢 ？A. 松木 ，B. 橡木 ，C. 紫檀木。
4: 松木，
0: 松木系三种当中最硬嘅，系咪你嘅最后答案？
4: 最硬啊？
0: 系最硬，唔系最软。
4: 哦，橡木啊？
0: 橡木，好，你拣橡木系咪？
4: 系。
0: 好啦，有松木，有橡木，又有紫檀木啦。咁我哋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啊！正確答案就係
1: 係 C
0: 紫檀木，小紫小葉紫檀啊。因為頭先許 Sir 都有提到啊，紫檀木係屬於比較硬身嘅一種木頭。雖然今次咧未能夠成功答中，但係唔好氣餒啊，下次再參與啊。喺學習嘅過程當中啦。第一堂有冇老友記話好驚自己會受傷，又或者老友記嗰陣時第一堂佢哋嘅反應係點樣嘅咧？許 Sir，
3: 其實第一堂嘅時候，你都講得好啱嘅，佢哋係會有啲擔心啊，會攞啲工具喎，好離棄啊，佢會整親啊。咁其實我哋開頭嘅時候，我哋由最簡單嘅開，可能我哋開頭唔會用啲刀嘅，唔會用啲鋤嘅，咁我哋用啲簡單嘅木鋤，即係啲平面嘅，佢哋摸落去咧係唔會受傷先，冇刀利刃嘅嘢啦。咁慢慢佢有個建立咗信心，學識咗之後咧，慢慢佢再用啲唔同嘅工具啦。係啊，咁所以去到後期嘅時候，佢哋都知道啊呢件工具係有危險成分嘅，咁佢哋都會識得去戴手套啦，去做好多唔同嘅安全設備去幫助自己去完成。
1: 係，同埋相信咧，有許 Sir 一步步教咧，佢哋越嚟越有信心啦，同埋大家都成長緊啦。之後咧，我相信佢哋見到啲工具就係我識我嚟。
0: 係啊，分分鐘咧，遲啲佢哋屋企咧，張台啊、凳啊、櫃啊，
1: 我自己維修係。
0: 不過自己維修，甚至乎自己做都未頂噶，因為咧其實除咗木工之外啦，仲有金工，因為我哋面前有一啲嘅作品咧，係一啲嘅銅器嘅鎖匙扣啊等等嘅作品。在这张相片中看到这位老友记，其实他的安全意识是非常之高的。许 Sir， 其实金工是不是都由你去到教授的呢？都是。
3: 都是。
0: 哇
1: 许 Sir！
0: 好忙啊许 Sir！ 可不可以讲一讲这张相这位老友记他做的是什么东西呢？
3: 其实他现在做一个叫银焊的工序，其实他们会将两件银器 將佢連結嘅時候咧，咁透過一個小型嘅火槍咧，去令到佢哋黐埋一齊，咁所以有唔同嘅造型走出嚟啦，係。
0: 係，見到佢戴曬安全眼罩啦，
1: 戴曬真係有啲險啊咁樣。咁老友記其實係咪咧，即係做呢啲工序嗰陣，其實你發現佢哋都學得幾快
3: 嘅喎。啊，係嘅，其實都其實是一個唔錯嘅經歷嚟嘅，對佢嚟講，佢哋開頭以為佢係一個好難嘅工序，但係當我哋逐步逐步教佢嘅時候，原來佢哋發現佢都能夠做到，佢哋能夠行出呢一步啊。
0: 嗯，同埋係咪其實好抵賺？有咩嘅地方你覺得其實老友記喺個過程當中，哇，其實真係好值得稱讚佢哋嘅咧？你覺得？
3: 其實佢哋嘅學習咧就比我哋更加純粹啊。
1: 嗯。
3: 咁其實好簡單，因為其實佢哋唔係為生活嘅，佢為住自己中意嘅嘢，所以佢哋非常之去用心去學。當我哋講嘅時候，佢哋都會好用心聽。當佢哋再實習出嚟嘅時候，佢做到嘅時候，其實連帶我哋咧，我哋同事見到都其實都感到好開心。其實個感覺好奇妙，佢都覺得啊，我自己幾十歲人，我哋八十歲啦。有個老友記同我講過嘅，其實佢咁同我講啊，我都八十歲，冇諗過自己會揸住工具，揸住一啲咁嘅器具去做一啲令到自己冇以前冇可能做嘅嘢，覺得係啊，佢覺得誒呢件作品我冇可能做成㗎啦，點會係我嘅啫？原來佢自己能夠做到，呢個係佢嘅成功感係非常之大。
1: 係啊，同埋我相信咧，拎住嗰份作品咧，唔單止老友記感動啦，相信許 Sir 同埋你哋團隊大家都會覺得好感動啊。
0: 係因為真正係由零做起㗎，甚至乎我相信咧，如果你哋攞翻去俾自己嘅孫仔孫女啊、仔仔女女睇嘅時候咧，個成功感好大。我諗佢哋嘅子女都冇諗過，哇！爸爸媽媽或者公公婆婆
1: 整到張凳出嚟，
0: 哇！係啊，
1: 整咗個櫃喎，
0: 係一個好好嘅交流嚟嘅。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觀眾電話先啦。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阿柏喺度嘅，阿柏你好，
5: 係幾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啦，最後一條嘅問題咧，交俾樂仔去問你啊。長者喺學習金工木工嘅技巧嘅時候，最大嘅難題係啲乜咧 ？A. 佢哋嘅眼力唔夠啊，眼力不足。B. 學習新技能嘅能力咧，都係一個難題。而 C 就係以上皆是，
5: 係 C 啊。
0: C 以上皆是，好啦，一齊睇睇下柏嘅正確答案啊。答案就係、是、冇錯啦，就係、是、C 以上皆是。始終咧，金工木工咧有啲位都仔細嘅。許 Sir 係咪都發覺咧，佢哋可能嗰啲位置就係有啲挑戰性喺度咧？
3: 因為其實我哋畢竟都要面對長者聽力啊，同埋佢嘅視力咧都會有啲退化。咁所以我哋咧都會加強我哋嘅燈光咧，係整個光啲咧，令到佢睇得清楚啲。
1: 咁如果我哋老友記咧，其實聽到呢度就會覺得哇，我都想跟許 Sir 學嘢喎、啊，我都好想試下整、啊。佢點樣可以有機會揾到你哋嘅服務？點樣可以加入呢個匠工房？作為其中一個隊員呢，
3: 其實我哋中心咧就喺皇后山嘅，咁我哋叫做寶麟谷張惠平皇后山協會啦。咁當然啦，我哋中心會搞呢啲服務啦。咁我哋仲有其他唔同服務嘅中心嘅。咁我哋旗下安老服務咧，大概有16間嘅支援中心啦。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資料咧，其實可以上翻我哋嘅官方網站咧睇翻有關嘅資料嘅。
0: 似乎匠工房要擴充啊，係，因為許 Sir 將會更忙啊，有更加多嘅成員加入啊嚇。咁啊，而家發展咗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啦，係咪都好希望繼續有不同嘅作品俾老友記去到挑戰？喺未來有冇而家已經諗定啦啊？既然我哋而家已經可以做多一個季咯，有冇一個目標好希望老友記能夠完成得到嘅咧？
3: 其實佢哋，我哋而家係密謀緊，我哋
0: 計出個密謀
3: 緊，我哋密謀緊咧。其實因為我哋之前做咗出一張凳，
1: 係
3: 咁我哋嚟緊咧就會做一個水晶面嘅一個台面啦，茶几面啦。
0: 啊，都係許 Sir 你教，
3: 係啊，都係用 A B 教，好似呢隻水晶。
0: 哦，即係有一層透明嘅面，
3: 係啦嘅茶几啦。咁我哋都買曬材料，咁嚟緊準備都會去處理佢嘅，
1: 其實仲諗到好多，會唔會家居維修又學到少少啊？咁
3: 其實咧，佢哋會佢哋當中咧，其實用好多唔同嘅工具咧，學到好多嘢咧。咁佢哋都擺翻落去咧，我哋有個家居維修隊嘅，係啊，其實我哋
1: 都係許 Sir 啊。
3: 係啊，咁當老友記即係佢哋學識咗最基本家居維修技巧嗰時，都可以去幫助區裏面其他有需要嘅人。
0: 我有理由相信之後可能啲水電維修啊，許 Sir 話其實我都略知一二嘅。同埋咧，我覺得呢個計劃好有意思係咧，將來再推廣開去咧，其實老友記可能都能夠成為小導師啊，即係將來可能佢哋 即係薪火相傳啦，桃李滿門啦，到時
1: 教翻我。
3: 其實佢哋而家已經教緊。
0: 哇，係啊，有機會嘅話咧，下次請許 Sir 帶埋長者嘅學員上到嚟咧，同我哋繼續分享。今日時間有限啦，嚟到我哋嘅訪問尾聲，多謝曬許 Sir 咁精彩嘅分享。稍後咧，我哋十二點鐘到一點鐘咧，電台部分我哋會有暖流熱線之生活百寶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2。稍後電台部分再見，拜拜。
1: Bye bye。
6: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同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如何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平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是报23482点，跌285点，成交金额17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2点，跌30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7.2，跌15.8；中芯国际80.2，升3；盈富基金23.88，跌2.8；恒生中国企业79.98，跌1.12。长飞光纤光缆266.4，跌19.6；阿里巴巴99.8，跌3.1； 华虹宏力166.7升2.1，智普2124元跌286元，建滔集团128.8跌1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6，瑞士法郎9.696，澳元5.468，加元5.534，新西兰元4.469，欧元系8.95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71403点，跌950点。港金报38640元，跌5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46美元，卖出414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星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仲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
8: 唱？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收留，
9: 日
11: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有小玉，有希婷，
1: 有。乐仔
2: 我哋俾你自己介绍自己，
1: 因为我等紧你哋介绍我啦，即系我谂下数数下先冇啊，得翻自己啫。
2: 点解冇人理我嘅？
1: 系咯，
2: 我喺度啊，邓添乐。
1: 唔紧要，我自己介绍自己。有邓添乐，有袁婉玉，同埋有萧希婷喺度啊。为你讲讲咧，本港地区涵盖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啦。
2: 预测系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1: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11啊，系极高啊。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咧，亦都喺11时40分咧系生效嘅。
2: 系啊，喺早上嘅11点40分就已经发出咗啦。大家咧，如果户外工作嘅朋友，记得多啲饮水啦、防晒啦，同埋要戴嗰啲阔边帽啊。
4: 系啊，要着长袖啊。而家我成日都遮，即系
1: 遮住啲手臂
4: 啊。
1: 系啊，同埋咧喺户外工作咧，一旦真系感觉到唔舒服咧，就立即去阴凉嘅地方度休息一下，唔好勉强自己啊。好啦，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逢星期二呢个百宝袋咧好大个嘅，因为唔单止得一两个法宝啊，需要埋我哋广大听众嘅法宝啊。
2: 今日嗰个百宝袋咧，我觉得要好大好大个先装得晒。
1: 请问要几大？如果一个货柜车得唔得咧？
2: 点解要咁大咧？就系因为如果大家有上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睇到我哋嘅。貼文嘅、
1: 哦、我都未睇喎。
2: 我哋嘅同事啊，今日喺辦公室入面大家都起哄。佢哋起哄嘅原因就係因為一棵樹。我又睇下先。
1: 我而家終於都見到啦。
2: 嗰棵樹有名㗎。
1: 其實我本來冇諗過自己變成咁嘅。
2: 叫做鄧添樂。
1: 估唔到。終於都可以成為一位樹人。
2: 你知同事咧嘅回應係咩啊？佢哋話你好啱做呢棵樹，
4: 係一棵好有朝氣、茁壯成長嘅樹嚟啊！
1: 唔係因為我最初咧，我以為只係得個樹根啊，即係我而家係成棵。
2: 唔係種蘭咯，樹根。
1: 我而家係成棵樹喎、
2: 啊。我覺得你今日呢個模樣啊，令我諗起嗰啲幼稚園學生咧。通常做話劇咪總係有一個人要扮棵樹嘅，而好重要嘅棵樹係唔可以冇佢㗎。
1: 所以我等到呢一個機會，今日都唔能夠忘記我旁邊嘅兩朵小花嘅。啊、小玉就是
2: 太陽花。
1: 不過太陽花最近呢其實是好盛放的、
2: 啊
1: 啊。有一個地方呢
2: 花田咁樣
1: 的。花田，因為我在網上見到那個原著呢就呼籲大家可以去看啦。哇，那片花海好靚㗎。
4: 是啊，太陽花呢都是大家好喜歡的一種花朵，好有朝氣啊。咁由希婷呢是一棵
1: 玫瑰，
4: 系啊，
1: 玫
4: 瑰
2: 系咪情人节特别多见嘅？
4: 系啊，呢个女人一定最爱啦。
1: 系好贵嘅情人节买，都系买翻棵树算啦。系嗱，又有树，又有太阳花，又有玫瑰花。嗱，记住上去睇啊，留言同埋赞好，可以分享噶。但系今日讲到嘅主题关于啲咩咧？希婷
2: 就系噔噔噔噔，鲜花保鲜期。
1: 哦，鲜花系因为诶好多。即係男士啦，又或者總之種種嘅事件上面啦，要買花。通常其實花咧擺唔到好多日嘅啫。
4: 係啊，我會好擔心咯，隔兩日又會謝啦，又或者你買咗棵花，日頭買，下晝佢都要有少少彎彎地啊，點樣保鮮啊？
2: 咁要問下小玉啦，小玉應該經常收花啦。
1: 係啊係啊係啊，力證啊。
4: 係啊，但我成日收到嗰啲咧，都係大家而家好醒目嘅，會買嗰啲永生花啊、
1: 哦，
4: 或者乾花，因為可以擺耐啲啊。鮮花其實挑戰好大啊，我覺得。
1: 但我又覺得咧，女士其實中意收鮮花多啲嘅。
2: 小玉咧？
4: 小玉鍾意收到錢囉。
1: 唔係應該咁講。
2: 人
4: 用
2: 人
4: 子
1: 係用錢接成嘅花。佢係太陽花又好玫瑰又好。
2: 唔緊要㗎。
1: 其實最緊要係嗰隻色。
2: 係材質嘅問題。
1: 最好唔好紫色。
4: 越金越好。
1: 其實樂仔都收得花嘅。即都鍾意收花嘅。我鍾意收紅色嗰啲都得㗎啦。
2: 我紅色夠啦。
1: 我冇佢咁貪心。
2: 你好知足啊。
1: 係，或者其實青色都得，
5: 青色唔做叶 OK 啦，少少地啦。
1: 青色做叶啦，咁希婷你中唔中意收花咧？
5: 梗系中意啦，
4: 其实收两都中意。
5: 系啊，
1: 唔系嘅，因为好多女士咧就个口话咧唔中意，但实际其实中意。点解话唔中意？好多女仔就会话唔好嘥呢啲钱啦，
5: 你
1: 摆得几日？
5: 节俭啦，系。
1: 但系到收嗰刻咧，又会哇咁样噶。
4: 哇，你买咗花好啦，好靓啊！
5: 真系会有咁嘅心态咩？小玉会唔会咧？即系会唔会口里说不？
1: 身體卻很誠實，
5: 會唔會咧？
4: 其實我覺得真係會嘅，我覺得佢唔係係一個心意咯，佢係超越你想象啊！我特登真係為咗你而花呢個心機，買咗啲花送俾你，嗰一下咧會覺得好感動。咁當然有時真係會覺得鮮花保鮮期得個幾日，仲要打理，其實真係覺得好嘥啊！佢靚嗰個時間得幾日嘅啫，有時都會心痛，唉，唔好買啦。
1: 其實咧睇得出個心思嘅，即係你買花咧，即係你送鮮花都好啦，心思都唔同嘅。因为咧，其实个个花店咧，佢哋嗰个摆花都唔同噶嘛，个设计都唔同。有时候你睇得出某一种咧，系比较大众啲嘅设计。
4: 系，
1: 但系有一啲咧，你睇得出咧系有心思啲嘅。女士收到有心思啲嗰啲咧，又会再开心啲。
4: 系啊，特别拣过噶嘛。同埋咧，其实出面坊间啦，可能越到节日咧，几多朵啦，都代表唔同嘅意思噶。
1: 九十九朵。
4: 越大，
1: 然后你揸住棵花经过，见到隔篱嗰个人，
4: 系，
1: 亦嗰位女士又揸住一棵，点解佢会多啲？
5: 系咪呢个比拼嘅心态就出嚟啦？佢多我一支啊！
4: 冇错，所以而家咧装住啲花要用透明嘅胶袋同胶盒装住，因为要展示噶嘛。
1: 但系咧，我又欣赏埋一啲咧，可能得几支嘅啫，而家，但系嗰只色真系好特别，即系可能嗰啲花嘅种类啊，我几欣赏呢种叫小清新咯。即系未必一定要成扎九十九朵嘅咁样嗱，讲咗咁耐唔同嘅花嘅种类啦，重点嚟啦，点样保鲜？好多老友记咧都系园林高手嚟嘅，等你哋献计啦嘛。
5: 系打电话嚟，电话系1872312，或者上对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话俾我哋知鲜花点样保鲜咧？

0: 点解啊？点
1: 算啊？
2: 点解会咁噶？点
1: 算啊？
2: 点解啊？
0: 点解啊？
3: 生活八宝袋。电话18723112，今日生活百宝袋嘅主题就系鲜花保鲜大法。
4: 系啊，任何关于保鲜鲜花嘅窍门啦，又或者关于收过花、送过花嘅故事啊，都欢迎打嚟18723112同我哋去到分享噶。
3: 系，不如咁啊，头先我哋咪讲咗咧，话唔同嘅枝数数量啊，又或者唔同嘅花咧都有花语噶嘛。
2: 系啊，
4: 系啊，
3: 考下你哋先啦。
4: 我哋啊，
3: 梗系啦，
4: 哇，系好啊！
3: 问下你哋送花俾人，送一支系点解？
4: 诶，呢条咁简单，交俾小玉答。
2: 一支啊，
4: 一支、啊，
3: 一支嘅啫，得一支。
2: 我估系少少心意。
4: 如果有女有个男仔，
2: 净系送一支，你谂下，
4: 约会小玉你，佢而家喺拆话喺钟楼等，你见到佢啦，小玉你好。
2: 之后咬住一支玫瑰花，
3: 或者在心口袋插住一支玫瑰花，
2: 玫瑰我会走先。
4: 哦，即系你觉得系少少心意嘅意思系，
2: 系
4: 不成敬意。
3: 阿乐会唔会有补充咧？
4: 我会啊，一其实系好多嘅变化嘅，一生一世啦。
2: 一生一世做乜唔一三一四支啊？
4: 一太只手唔够位，唔够手攞千几支啊！
3: 太重
4: 系一条心啦，
2: 一支弓啦，
4: 一啊叶。
3: 正确嘅答案系唯一咁解。
4: 哇 ，the only one。
3: 小玉，你我嘅唯一
2: 就系一支，
3: 系啦。咁又再另一条啊，三支。
4: 三支啊！
3: 但其實我自己唔係咁中意打，
4: 我覺得唔係幾老禮
2: 啊。係啊，
3: 但係真係有嘅，原來即係可能因為西方嘅文化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啦。佢哋咧覺得三支係代表我愛你、
4: 啊
1: oh, ，I love you、
4: 哦。
2: 但係華人傳統，我諗三支應該好唔會咁樣出現。
4: 因為咧，三支攞出嚟咧幾係啦，唔好睇
2: 啊，
4: 唔好睇啊，
2: 唔好啊。
4: 同埋因為咧，希同埋西方文化啦、嗯。其實你未講西方文化之前咧，我仲諗緊係咪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啊，真係好意頭。
3: 另一個又係好意頭嘅十一支咧。
4: 啊，咁咪一生一世咯，真系一生一世啦。
3: 以為一支系一生一世啦。
4: 但系小玉嗱，由一支变咗十一支，有冇好啲？
2: 有嘅，个量睇落好啲嘅。
3: 又或者咁问啦，喺女生嘅角度，小玉你觉得一扎花应该系几多支？你
4: 至少
3: 称心满意啊？
2: 我觉得唔系个支数，系嗰、那个。
4: 嗱，等先，你讲唔？出呢一，你唔可以讲呢、這
2: 个。佢系嗰个样咯，因为佢会再加埋包扎嗰个方式咯。
3: 咁要加埋衬花。
4: 如果一支，但系佢搵
2: 好多草，
4: 佢放咗一个名牌包包入面。
3: 嗱，咁啊另一个讲法啦，
2: 咁系非常之好。
3: 咁我会拎翻走嗰一支花先，
2: 嗰个真系唯一啊！
4: 诚意诚意分啦，十一支。咁同埋咧，我见有时咧会即系。我見十零支係比較多嘅，十零支係比較多嘅、嗯，因為其實十幾支都好大扎噶啦，
3: 都係啊，你仲要加埋嗰啲雜草啊，
2: 係。
4: 同埋其實咧又有咁講，即係話雜草啦，但係其實可以配襯咧嗰啲滿天星啊，
2: 嗯、
4: 都好靚嘅。
3: 咦阿樂啊，你講滿天星咧，你令我諗起每一年嘅情人節，所有嘅女士都會喺網上平台發一個貼文。就係話喺男士嘅眼中，同埋佢哋認識嘅世界入面咧，只係得兩樣嘢嘅啫，一就係紅玫瑰，
2: 嗯、
3: 二就係滿天星啦。
2: 哦，因為佢哋揀就是。

0: 回归咯。
1: 哦，咁你以前送花嘅经历系点
2: 样噶？我都想问啊。
0: 我记得最近就系送过康乃馨、哦、送花，咁、哦、啊，但系又伴随住一碗天成。
1: 安全同危险之间。
0: 唔系，同埋因为咧，嗰个店主好好，佢帮我配衬，
1: 系
0: 佢帮我配衬咗一啲咧。
2: 佢系咪一路会问你啊？
0: 啊，我同佢倾咗先。
2: 哦。
0: 配衬一啲香槟咁嘅色，即系啲好浅色嘅，全部都好浅色，因为我需要啲小清新啲。之後呢、我太太話呢，你嗰一扎花係佢即係咁多年嚟收過佢覺得最靚嘅一扎。
1: 喔、哦、因為係特別啲嘅。
0: 係啦係啦。
2: 你有冇即刻沾沾自喜呀？
0: 有。
1: yes。
0: 就代表住啦，即係蘇老師咪話呢，就算大家都拎一扎花都好啦，都會睇得出唔同嘅誠意㗎。
1: 係呀，睇得出個心思㗎，真係。
0: 係呀，你嗰扎係求其買呀，諗住喂，有送咗㗎喇，咁樣一定係你有啊，我想要呢一種，我想要呢一種，可以幫我整呢一種，睇會睇到個分別嘅。
2: 係睇得到佢唔係求其去街市呢，街市有花賣，求其啦呢扎啦，
1: 係
2: 送俾小玉。
0: 但係又咁講，落死嗰間呢係街市。唔係，但係佢出名嘅。
2: 係
0: 我見佢囉，望到網上平台去做好多宣傳，即係我見佢嗰啲都好。街市又唔代表求其，
2: 你唔使再幫自己辯護。
0: 街市嘅店主都可以好有心嘅。
2: 係，咁梗係啦。
0: 係啊。
2: 高手在民間。
0: 講返個支數先，講返個支數先。
2: 最後問埋你哋啦，一百支你哋覺得係咩？
0: 哦，咁啊，小玉答啦呢一條。
1: 一百支啊，永遠。
2: 永遠。
0: 點解先？點解先？我會覺得是百年好合咯。
1: 哦，哇，中文嚟喎。
2: 係囉。點會出個百年好合？
0: 一百支我諗係一個世紀㗎嘛，一百年㗎嘛。
2: 啊，呢個都幾好。
0: 一個世紀的愛啦。咪、但係而家長命百二歲可以再多啲都得。
1: 係，咁係。
2: 係真正嘅答案係我百分之一百對你。
1: 哦。
0: 100%、都係咁愛你。
2: 我全心全意百分之一百愛你咁解嘅，
1: 好，我要一百支，
2: 真係覺得 OK 啦，以後都要一百支。
0: 小玉上回講到係支數唔重要嘅包裝，
1: 最緊要心思，
2: 最緊要係個包包。
0: 本來話一支咧，我可以走先，而家就話一百支咯，
1: 一百支 OK， 好有誠意。
0: 係啊，哇，咁啊支數講咗啦，一陣翻到嚟我哋又講下點樣保養佢
2: 啊。好啊，聽一聽，大家應該都知道一定會播呢首歌噶啦。講起支數嘅話。呢度有999字，
0: 小玉话
2: ，OK， 我要呢支，系啦，
0: 系一车车位。

0: 今日嘅百宝袋咧，就系想揾一样法宝，去话俾大家知道究竟鲜花点样保鲜，点样储存啊，先至系最好啦。
1: 系咁啊！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支浪团喺度噶啦，
0: 就有少姐喺度啊！你好，少姐。
2: 系早晨，
0: 早晨，
1: 早晨，早晨，
2: 早晨。
1: 哇！听闻少姐你屋企咧充满生气、啊。
2: 系啊，你哋过奖啫，失礼
3: 晒啊！系咁，小姐你屋企有啲养咗啲乜嘢啊？
2: 但你哋讲花啦，花我有时都有买翻嚟嘅。咁咧，你咧翻嚟咧处理好啲佢啦，咁咧摆喺空气好啲地方。
3: 嗯，
2: 有时话滴几滴咧，漂白水落去咧，咁啊襟摆啲。嗯，
3: 滴几滴咩话？
2: 漂白水啊！
1: 漂白水
3: 滴喺边度啊？滴上个花度。
2: 系啊系啊。好要襟摆啲嘅，
0: 滴落啲水度继续养佢系咪啊？
2: 系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咁、我唔系通常买嘅，即系有时节啊买下嘅啲花就。
3: 但系咁啊，漂白水系点解嘅？系因为可以保存得耐啲。
2: 我都唔识解啊，嗰、那个卖嘅教我嘅。
1: 哦。
2: 咁另外咧嗱，仲有富贵竹，咁啊买十零支富贵竹咁啦，摆咯噃。咁摆咧，佢有时咧真系耐咗，佢真系黄噶，真系你点处理佢都有啲。
0: 系咯，咁你见到见黄，咁点咧？抌咗佢又唔系，好嘥噶嘛。
2: 咁唔抌啦，咁咧就将佢咧剪咗个，即系成日插佢嗰度个位置剪咗落去。
3: 嗯。
2: 剪咗佢咧，跟住喺泥度种啊。翻生我种到，就算你黄色都种翻，点知晒啲黄嘅，佢会飙翻啲青色叶出嚟噶喎。
0: 哦，即系由水种变成泥种噶咯，小姐。
2: 系啦，系啦。咁咧，你有十零支啊，但系种出嚟咧，如果你种咗几年啊，我想种成一百支富贵竹啊，有成。
0: 百几支咁多，即系佢慢慢生，生到咁多啊。
2: 系啊。你将佢冇晒啦，将佢种翻啦，佢翻生噶佢会。
1: 哇！咁你盆富贵竹咪好大盆咯？
2: 啊，我分咗几盆大噶嘛。
1: 哦。
0: 咦，我又有疑问啦、啊。小姐又想问一下，点解会分成百几支咁多嘅？
2: 佢揸出嚟剪咗佢，再插，佢就再飙喺度飙上嚟啦。
0: 哦，我明白啦，即系可能有一枪枪多咗一枪出嚟咧，你就变咗佢做一条，系咪啊？
2: 啊！即系剪咗佢出嚟，拎翻去个厅度插，但系嗰啲咧唔掹佢喎，喺啲泥度，喺泥度都有佢生长喎，佢咪继续生长。你咁种咗几年啊，变咗成百支咯。
0: 哦，咁、你个盆咪要越嚟越换大咯？
2: 啊！你个盆系有时你加啲泥落去，加啲嘢落去啊嘛，你俾心机处理佢咧，佢会一直咁生长嘅。所以你买过一批两批咧。即系本身要会有生产嘅，你真系
1: 系同埋咧，我睇相都见到咧，好有生气啊！即系啲富贵竹咧，好青绿啦，好靓啊！佢哋
2: 我嘅厅摆啲富贵竹系我种嘅，
1: 哇！每一日都可以去到观赏佢哋，又可以打理佢哋。
2: 你先生话我屋企好充啊，我屋企好多富贵竹。
0: 咦，小姐又再问下你偷下私啊，有好多朋友咧，可能而家屋企啊都有一啲用泥种嘅植物啦，会唔会有一啲心得，即系譬如盆栽嘅心得，可以教一教佢哋咧？泥种有啲咩技巧啊？
2: 泥种嘅咧，等佢啲泥实咗咧，你咪话又加啲营养嘅泥上去咯。
0: 嗯，加啲新嘅泥，
2: 加啲泥上去，一定要加嘅，一定。
3: 哦，
2: 佢不停咁增长噶，都唔使点要肥嘢啦，唔使啦。
3: 哦，咁有冇啲
2: 洗米嗰时用嗰啲洗米水啊淋就 O K 嘅啦。
3: 哦，用洗米水淋噶？
2: 嗯，系啊，
3: 哦、
2: 即系唔系通常系嘅，你有时顺便你咪攞咯。
3: 系，
2: 洗个鱼嗰啲水淋都 O K 噶。
0: 洗鱼嗰啲水？吓、
2: 啊，即系嗱，你买鱼翻嚟。清洁咗啲鱼啊，
3: 咁咪有肉血水咯，
2: 啊，
3: 得唔得噶？会唔会有细菌噶？
2: 唔系啊，啲鱼嘅水本身有营养噶，底米啲水都有营养噶。
1: 嗯，我明白。
2: 都系咁种啊，种到好多出嚟啦。
1: 系，即系因为可能想攞佢哋本身天然
0: 嘅营养，
1: 嘅营养
0: 就放落去啦，
2: 加落去，咁就佢就不停咁增长噶啦。
1: 我谂咧，其实个情况有啲似咧，可能啲人耕田咧，其实可能好多肥料啊。 種種都係來自天然嘅。咁啊，然之後就加落去咁樣。嗯，因為都一個循環嚟嘅，咁啊，因為成為肥料嘅一部分
0: 咧，咁就唔使浪費啦。
1: 係等同於令我諗起魚菜共生，即係可能咧而家一啲養魚嘅方法，就係透過啲魚嘅便便，可能帶俾佢一啲嘅營養啊，帶俾一啲肥料。
2: 咁你唔好擺啲魚腸落去啊，嗰啲嘢落去喎。
1: 冇錯，冇錯，水啫，水啫。
2: 可以喎，嗰啲搞到烏蠅飛飛喎。
1: 唔會，
2: 水得㗎啦。
1: 唉，唔会摆条鱼肠，
3: 嗰啲落去食咗佢先啦，我哋
1: 唔会摆嗰啲，放心放心。
2: 你摆啲清，即系洗个鱼嗰啲清水得噶啦，唔使咁夸张噶。我已经种咗好多出嚟噶啦。
0: 哇，呢个真系第一次听啊！
2: 你第一次听啊？
0: 系啊，洗鱼嘅水我第一次听，洗米水以前都有听过。
3: 听过嘅，我成日惊鱼去嗰啲血啊嗰啲
2: 咧。你可制可唔制嘅啫，洗鱼水你唔系通常制嘅，你浪中好顺手咁先制啫。
0: 但我信你嘅，因为少姐你系高手嚟噶嘛，中咗百几支富贵竹出嚟。
2: 大家
1: 交流
2: 下，喺度讨论下啫，嗰个专家咩？
1: 互相交流，好
0: 多
1: 谢晒
0: 你
1: 少
0: 姐
1: 你
0: 嘛。
2: 好啊，多谢晒你哋啊，
0: 多谢，
1: 多谢你。拜拜，
0: 哇，好有趣啊！
1: 咁啊，始终咧每一种花嘅种类唔同啦，佢哋嘅饲养方法都唔同啦，咁啊，所以咧都要去了解翻适唔适合自己种紧嘅嗰一种花吓。
0: 系，亦都要呼吁大家继续上到去面书专页啦，去赞好同埋留言，亦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电话系
1: 18。

0: 而家喺电话旁边继续有我哋嘅大师级人马喺度啊！电话1872312，接住落嚟系有珍姐喺度，你好，
1: 珍姐你好，
2: 早晨
1: ，
3: 你好啊，
1: 你好，系珍姐报告一下先，系
3: 啊，讲下啲花点样布先啊嘛，
0: 好啊，
3: 我咧就用盐嘅，
0: 哦，用盐啊。
3: 啊、用盐，咁即系咧，你嗰啲花咧系譬如我哋买翻嚟要用水养噶嘛，
0: 系
3: 用啲水养，俾个花樽养住佢噶嘛，咁啊要加啲盐上去咯。
0: 哦，系咪加一茶匙仔得噶啦？
3: 啊？
0: 系咪加一茶匙
3: 得？加少少就得噶啦，系啊。哦，唔好多啊，
4: 即系浸落去啲水度，用盐水养住。
3: 哈哈，即系譬如我买嗰啲剑兰翻嚟咧，咁啊养住佢之后咧，佢开到尾喎，几好啊！
0: 哇，咁犀利啊！顶嗰啲都开到啊！
3: 啊，开到个顶嗰啲都开到啊！
0: 我、
3: 啊、
0: 好、
3: 啊、
0: 多
3: 时顶
0: 嗰啲咧会烧咗谢咗噶。
3: 系啊，但系你加盐咧，佢开到尾啊。
1: 系极少数就可以噶啦，极少系啦、啊，因为太多嘅话咧，植物就会脱水，就会
3: 咸
1: 得滞，所以落好少就得噶啦，好微量嘅。
3: 系啊，佢啲盐咧就系杀菌嘅，啲盐系杀菌嘅。嗰啲水啊，如果你隔几日啊，唔即系隔日换啊，正佢有菌嘅，一定要攞出嚟洗洗嗰个花个脚啊，即系插落水嗰啲花脚嗰度啊。
0: 哦，同佢哋洗洗脚先。
3: 啊，换一换啦，换一换啲水咯。
0: 哦，你几耐换一次水咧，珍姐？隔日系咪啊？
3: 咁啊，最迟都要两日啦。
0: 哦，
3: 两日换次水咯。换咗水之后，跟住又加啲盐咯。
1: 系，真正啊！我睇咧话加盐咧可以令到嗰啲鲜花嘅颜色咧鲜艳啲嘅。你有冇留意到加咗盐啲鲜花真系再靓啲嘅咧？
3: 系啊，开得透啲，又开得大啲。
1: 嗯，
3: 即系入边啲蕊都开埋，尤其是啊，我哋依家热天咧插嗰啲姜花又系。
0: 哦，
3: 嗰啲如果你唔加啲盐咧，即系嗰个有啲未开之前嗰啲咧。佢会借的，如果加了盐呢，佢就开埋的。是的、啊、
4: 会不会连鲜花都可以开耐一点呢？因为可能佢几日就会借的嘛。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话个保存期再长一点、嗯。
3: 如果你是加啲盐耐呢，咁继续继佢富贵竹唔同花啦，咁佢养好耐㗎嘛。我哋多数真係神位㗎嘛。咁如果你加咗盐呢，佢会出根嘅，有啲根出嚟嘅。好好嘅。
0: 哦，你最初是怎样发现的呢，珍姐？
3: 是人教我的、
0: 哦、
3: 不是我发现，都是人家教我的，老人、老人家。
1: 传统的智慧
3: 啊。
4: 有时买花他们都会教下你怎样保存的、
0: 啊啊。花店会教下的有时。
3: 啊，我就不是花店，我就是老人家，朋友的老人家。
1: 是。
3: 长辈。长辈。好好啊，他教得。
1: 那珍姐平时去揀花有没有心得呢？即是去到花店啦，这么多款花，你现在揀花有没有一些窍门啊？
3: 我揀花呢，即是譬如买啲百合咁啊。
0: 嗯。
3: 百合啊，一定要加啲有一朵开咗嘅，最重要唔好完全唔开嗰啲，我唔买嘅。
1: 即系至少开咗少少先。嗯。
3: 即系买有一朵开咗咯。
0: 哦，你系咪惊全部唔开嗰啲咧？买到翻嚟都开唔到啊？
3: 啊，嗰啲百合啊，我多数买百合嘅。
0: 系。
3: 啊，好好噶，落啲盐噶嘛，养得佢耐啲咯。
1: 好啊，
3: 摆好耐都得。
1: 好啊，下次我哋去揀花啊，同埋咧种花嘅时候又留意一下。
0: 记住珍姐嘅心得先。
1: 系，多谢晒珍姐。
0: 多谢晒。
1: 身体健康。
3: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系啊，不过咧，记住啊，用盐咧，乐仔去到睇翻啲资料啦。话呢一个都属于一个咧系高手嘅技巧嚟噶，
0: 系啊，
1: 因为咧要控制嗰个盐嘅量，
0: 个浓度啊，
1: 系啊系啊，因为咧其实盐咧对于盆栽嘅植物都敏感噶，咁啊如果太多盐咧，有机会系会令到佢哋好干，咁、
0: 嗯、
1: 所以咧个份量咧就要好小心咧去到处理啦。
0: 嗯 ，OK， 我哋电话系1872312啊，如果仲有其他方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教路啊。将啲宝物放落我哋个百宝袋嗰度，听一听，浪花一朵朵先。

0: 德国咁乱嘅？
1: 你话星期六同我去听中乐啊嘛，大会堂定文化中心话？
0: 妈咪唔系啊，
1: 唔系啊，嗱，我要拣翻套靓衫，尊重翻个场合噶嘛，出去出去。
0: 我讲紧嘅系同你一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晚上七点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啊，唔使咁拘束，煮住饭听又得，挨喺度听都得。
1: 嘿，讲一半讲一半，帮我执翻啲衫落衣柜。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点解啊？
4: 点算啊？
3: 点解会咁噶？
4: 点算啊？
3: 点解啊？
4: 点
3: 解啊？

0: 电话18723121，18723121。今日生活百宝袋嘅题目就系延长鲜花寿命。
1: 冇谂过啊，种花啦，养花啦，要同科学咧系拉上关系嘅，我真系冇谂过喎，希婷。
0: 其实同科学咧可以话系息息相关添，息息相关到咧，你知唔知连香港科学馆啊，
1: 系
0: 都做过一个实验。佢仲要系咧，有啲似我哋以前上科学堂啊，有一啲叫做对比实验啊，佢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喺度话俾你知
2: 边样最有效。
0: 系啦 ，A 方法、B 方法、C 方法，我哋系相同条件底下，譬如系摆同一间房啦，系相同都系玫瑰啦，我哋用唔同嘅方法睇下边个最 work 最有用。
2: 啱又提到一啲咧，系我哋嘅听众打电话有讲到嘅，即系例如系加啲盐啦，加啲漂白水啦，我哋可以分享一下佢哋嘅成果。
1: 是不是普通人的分享來的，這個是
0: 館
1: 長
0: 啊，
1: 是即係幾年前啊，香港科學館館長嘅徐筆啊，佢又寫到啦，點樣保持住鮮花常開。咁佢一開始咁講先嘅，佢就話啦，嗱，我哋要先了解一下鮮花點解會凋謝先。首先第一啦，就係根部嘅鮮花呢吸水能力已經越嚟越渣啦。第二，水入面嘅細菌導致到將啲水運上去花嘅木質嗰個導管呢阻塞咗。又或者是不夠養分，又或者其實就是植物本身已經會產生熱氣，就會加速那個花朵的凋謝的。
2: 是，那他們就用玫瑰花做測試，那看看在水裡面加了什麼東西可以令到鮮花可以保持盛開。首先他用了一個方法，
1: 第一個是
2: 一公升的水就只是用清水，什麼都沒有加。
0: 這個應該是最多人用的方法。
2: 是啊，平時那當然啦，
0: 收了花不想搞那麼多東西。
2: 是啊，放進水怎麼知幾天就凋謝了。
1: 找水養啊，是啊，看到照片第一天還很漂亮，第六日的時候呢是黑曬了已經。好，那後來呢他們又用第二個方法了，希婷。
0: 是啊，其實我問一下兩位先，你們如果平時在家插花呢是不是都是用清水最多呢？
2: 是
0: 啊。管長第一個方法我覺得應該是最多人用，他才會將它擺
1: 放的。是啊，是啊，是啊，最簡單的。是啊，是啊，是啊。
0: 什麼都不用搞嘛。
2: 是啊。
0: 那然後呢第二個方法啦，就是呢可以落漂白水同
1: 埋一茶匙
0: 同埋糖，
1: 一茶匙都係啦，
0: 各一茶匙，
1: 係兩樣，一茶匙漂白水，一茶匙糖，又或者兩茶匙白醋，兩茶匙嘅糖。講緊呢用緊嘅水呢係以一公升水為例子啊。
0: 嗯，如果用一茶匙嘅漂白水同一茶匙嘅糖呢出到嚟，你都會問啦，點解用漂白水？剛才小玉都有問呢個問題㗎嘛，館長有答案。佢就話啦，漂白水啊可以殺滅細菌，而糖呢就可以為鮮花提供到養分。
1: 呢兩種嘅溶液嘅效果呢，館長話媲美市面上嘅鮮花保鮮劑啊。
0: 咁犀利。
1: 好啦，因為呢鮮花保鮮劑其實主要成分正呢就係殺菌劑、糖分同埋酸化劑。咁喺圖片睇到啊，第一日呢其實佢已經係對比起普通用水嚟種嘅花呢是灿烂一啲㗎喇。而到咗第六日冇凋谢不特止呢
2: 仲盛开喎。
1: 好靓添喎。
0: 好靓啊，仲係打开咗。
2: 係
1: 呀，
2: 颜色都好鲜艳啊。
1: 咁呢个效果幾好喎呢、這个。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啦，仲有喎，我有时呢去花店啊，店主就会话啦，叫我落一啲嘅汽水落去养花。
2: 佢哋都饮可乐。
0: 有一隻透明嘅汽水。佢就话用嗰隻係最好嘅。
1: 哇，透明嗰隻。
0: 佢话唔好用其他颜色嗰啲啊，用透明嗰隻係最好嘅。
1: 数字嗰隻啦。
0: 其实我都试过。是啊是啊是啊，我都试过，但是可能因为屋企自己又不是成日开冷气啦，热啦，所以啲花都会谢嘅。
1: 佢都系用紧一公升水为例，但当中咧，佢有四分一罐嘅汽水倒
0: 咗
1: 落去，系啦。咁点解要加汽水咧？又
2: 系因为酸性嘅汽水同样系抑制到呢个细菌啦，同埋可以促进鲜花吸水嘅能力，同埋汽水面嘅糖分噶嘛，都系鲜花可以用到噶。咁其实有提到其他例子，就可以加入啲柠檬片啊、柠檬汁，都有啲类似效果啊。
1: 系、那个效果很好嘅。 去到第六日咧，冇凋谢不特止啊，仲系好灿烂嘅。
2: 系啊，效果唔错啊，都几好啊。
1: 盛放嘅，
0: 但我
1: 觉
0: 得对比起头先第二个方法，即系漂白水同糖咧，我觉得佢开得冇咁靓。
2: 系啊，系。嗰个叶咧可能有少少凋谢，
0: 是啊、
2: 但系唔错嘅。如果你身边真系有罐汽水，你可以即刻用住先啊嘛。
0: 嗯。
1: 系咁啊，后来啦，仲有一个方法啦，就系加两茶匙70% 嘅消毒酒精。
0: 咦？這个应该大家人人屋企都有、
1: 啊。系系，我都有消毒酒精嘅。两茶匙好啦吓，佢就话啦，酒精咧不单止可以杀菌，亦可以抑制植物产生嘅血气系会令佢凋谢嘅。咁所以咧，抑制佢嘅话就可以减低凋谢嘅速度，唔好过多，太多咧就会杀死咗植物嘅细胞嘅。咁呢一个咧去到第六日佢冇凋谢，但系嗰、那个
0: 但好似冇盛开。
1: 系啦，即系个花嘅形状就冇咁靓咯，我觉得。
0: 我觉得佢似静止咗个状态。
1: 系最后啦，效果最差啦。就咁落两茶匙糖，
2: 或者一茶匙盐，
1: 系、啊、虽然头先讲糖咧可以提供养分，
0: 系咯、啊，头先明明话糖系好有用噶嘛，
2: 系啊，但系原来太多都唔得噶，因为咧多得滞咧都会令到水入面嘅细菌滋生啦。但系或者咧，我哋加咗一茶匙嘅盐咧，嗱高浓度嘅盐分，嗱虽然可以抑制细菌生长，但系都会令到啲花脱水啊。
1: 系啊，咁所以讲到底啊，最好嘅方法啦，都系落漂白水啦，同埋。糖嘅，但系都系讲紧一茶匙啊，一公升嘅水啊，份量好重要啊，咁啊，自供参考啊，各位留意啦。
0: 今日嘅百宝袋到底收埋咗几多个法宝呢？多谢今日少姐教路，佢就话咧最紧要系有漂白水，
1: 系记住啊，唔好过多啊吓。
0: 系
1: 咁啊，除此之外啦，亦都有讲到拣花啦，拣花个方面啊，唔使拣全部开晒嘅，但系都唔好拣全部都未开，一朵啦，一朵开咗嘅话咧，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同作为一个指标嘅。
0: 系多谢珍姐咧，亦都教我哋咧加盐落去啦，同埋一至两日就要换一换水咯。
1: 系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例如漂白水啊、酒精。啊、糖啊、盐啊等等啦，嗰、那个份量系好重要嘅，各位咧要注意注意啦。
0: 冇错，最紧要咧就系插到啲靓花，咁你自然咧心情都会舒畅啦。到最后送俾大家有荷花香，
1: 呢个喺度同你讲声，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一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的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 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19.1 度、东经 124.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落局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66点，跌301点，总成交金额185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20点，跌351点。一只会有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2，跌14.8。中芯国际79.95升1.5，盈富基金23.86跌3，恒生中国企业79.92跌1.18。长飞光尖光缆264跌22蚊，阿里巴巴99.55跌3.35，华控运力164.5跌1，建滔集团129.5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瑞士法郎9.692，澳元5.464，加元5.533，欧元8.95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日经平均指数报71030点，跌1323点。港金系报38640蚊，比上日收市啦系跌5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33.03美元，卖出4134.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将军路环保大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好，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5: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 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周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拍档
0: 陈希如喺度。
1: 欢迎欢迎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嚟到星期二啦，亦都开始我哋啦1:00嘅戏曲天地。每日下昼1: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就会听到有粤曲粤剧嘅播放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系去到下昼嘅4:00啊，三个钟头啦，喺我谂差唔多全日啦最热嘅时间啦，就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咁希望啦可以为大家带嚟一啲嘅好歌啦，心情上咧都降一降温啊，因为天气真系非常之热啊，咁啊要出外嘅朋友啦，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啦，特别系我哋哥哥姐姐啦，就唔好逗留喺室外嘅地方啦，或者唔好即系晒太多，特别系
0: 长时间暴晒系唔可以，
1: 系啊，系唔可以，
0: 系唔可以啊，大家要避免啊，因为都真系危险噶。有呢個潛在危險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小心身體啦，多飲水啦。
1: 係啊，飲多啲水啊，唔好覺得頸渴先飲水啊嚇。係，咁啊適當時間都要補充翻一啲嘅水分嘅。酷熱天氣警告以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繼續生效啊，表示部分工作下嘅熱壓力係頗高，咁啊要採取適當嘅防暑措施啦。
0: 今日嘅節目時間裏面啦，喺金裝粵劇時段將要為大家播放30年煙之淚，而去到稍後嘅粵曲會。回知音时段咧，将会有谭家宝、伍木兰主唱嘅《客途相会》。节目尾声咧有点听都有谱，同埋离弦快讯呀。
2: 金装粤剧
1: 今日为大家带来的套碟咧，就是《30年烟之旅》啊，送上有任建辉、吴君丽、半日安同埋林家声的歌声。咁我哋先听上半部分啦。

0: 啊，咁筹唔到啊？
1: 筹到啊？有五十两
0: 啊？五十两有咩用啊？马大爷限我今日啊，要本利清还。如果
2: 系咧，阿姐，做咩咁多礼物啊？吓，究竟咩事啫？
3: 阿姨知啊？阿马大爷话，如果我哋冇办法清还啲债咧，就实难要娶你做妾侍啊！吓，啲礼物就系佢送嚟噶。
2: 阿姐，你已经预算我同阿清华哥定咗婚噶啦，就算有冇得还，我都唔可以嫁佢噶。吓，
0: 阿爹都唔主张你嫁佢，但系而家冇法子清还呢笔欠债。点到你唔嫁？

0: 啊！你同青华暗结书海啊！你个畜生，真系好惨啊！你
1: 大哥，
2: 火中啊电啊，火中啊电啊，罪恶难言，夜雨难瞒，你全。

0: 咁就真係俾你累死囉。
1: 你放心啦，岂能再过任由人，我当誓使力争来力变。
0: 演到你力变啊，所谓杀。

之朋，又怕你罪也明。难以即成婚。

0: 本来真系情有可原，
1: 一定判呢朕猪龙乃是向呢鬼认啊啲。
2: 你呢次唔嫁私贫，他日私生儿子，亦系乡里难用。你若嫁私贫，你以身性破争，如被发觉，誓不甘休。焉知你话又死，掂又死噶？
3: 阿爹，呢啲系我嘅错，我对你唔住啦。
4: 燕子，你冇错，系我错。若果系死嘅，我同埋你一齐死啊！
0: 你两个都冇错。一日都是阿大哥你错就真
1: 你头婚事啊，乃系你答允在先。我为月老设立的多年，一日都是你个后低老话婆心潜贪咩念啊，想个女嫁私朋为妾，将佢哋所爱啊多端，你素性为妻。之类他们未正式成淑眷、啊、今日奸人逼娶都是你们种下祸根呢。
2: 是他们是没错，是我错。
3: 你不要这么说。
2: 好了，我自知沉默不治，死亦不足惜。不如你两个立即乔装私奔，如果私朋嚟到要娶人嘅，我就判一条老命唔要佢啦。你哋扯啦，你哋扯啦，
4: 要我哋扯？
2: 系，
3: 阿爹。

0: 英语情轻孝重，一同事也约在床前，愿同患难俱强豪，死死生生彼此无足语。
1: 喂女，对啊，爹，吃了后无之言，只有千言之一，完咗你两个嘅佳期。阿爹唔会怪你哋嘅，你哋走啦，去啦，
2: 走，
1: 去啦，你哋走啦，
3: 你哋走啦，你哋留喺处都系于事无补，等累咗你哋嘅啫，去啦，走啦，走啦，
2: 我哋叫你走啊，
3: 听阿爹话嘅就走。
4: 去啦，
3: 你唔好留
4: 喺
3: 处，
4: 去啦，
3: 走啦，走啦，
4: 去啦，
3: 走啊，陆百昌，你欠我啲债项，九出十三归，工程就五百两，而且我啲聘礼啊，你个计息已经收下啦，你有本事即刻管理清还，如果冇本事嘅，我打你个窿喎，吓，
2: 八千啊！你不能恃势欺人，穷咗良家妇女，好似你走狗营销作奸犯科，总之有日我要告到官府，告呢一状系你发广难逃，等同志枪锋你啊！
3: 你呢个穷鬼书生又冇钱娶老婆，啊居然嚟教训我添，等买大爷赏你两蚊就
2: 爹爹，你打我得唔得？
3: 打你点嚟？
1: 我几十岁啦，我满知条老命唔要，我都要同你翻翻过嚟。
2: 我哋啲阿婆，
5: 马大爷，你唔好再难为佢两个啦，我愿意嫁俾你啦。
3: 吓，你嫁我？我你要心情意愿才好，不要又是我逼你的。
5: 是我是心情意愿嫁你，
2: 燕子你真的肯嫁他？
1: 燕子你千祈千祈不要答应他。
5: 阿爹你怎么了？
1: 阿爹已经几十岁了，情愿死的啫。如果你嫁了他，这世都没有幸福了。

0: 你使乜咁大火气啫？做人要识睇下风头至得噶嘛，马大爷嗬？
1: 阿姨子，你真系嫁我啦嘛？嗱，即同我翻去，阿姨子啊，
2: 你真系肯嫁佢啊？
0: 系，马大爷，我自细就死咗阿妈，系得呢个姑姐凑大我嘅。我哋大家都系相依为命噶啦，我哋家穷又冇庄稼妹，你使唔使我带埋姑姐去啫？
2: 带埋佢？
0: 系咯，
2: 吓？睇佢几十岁都唔会点样作恶嘅，好啦，等佢跟埋嚟啦，跟埋佢。
0: 咪住，我仲要执多少嘢嘅？
2: 啊，使乜你执咧？你姑姐执就得啦。
0: 姑姐，你快啲入去同我执几件衫，最紧要同我执埋个功夫咯。
2: 吓、去啦嘛！我哋翻去。你哋放心啦，相信阿胭脂唔系咁嘅人嘅，佢唔会失节从奸嘅，我会顾住佢噶啦。
3: 四伯，
4: 朝华，
3: 四伯，
4: 我都系难以久居人世，
3: 唔怕嘅。
4: 你的块50两银，将嚟做使用。你官府高噶啦，
3: 细伯，我暂时不能离开你，我将你50两银嚟医好你先，我慢慢就去报仇啦。
4: 志华，
3: 细伯，
4: 你唔好理我，你，
3: 哎呀，细伯，
5: 不共戴天仇与恨，世为洗雪。

0: 你做咩呢？哎呀，先生，哎呀，先点解你要死咁笨啊？吓、啊，
1: 胡姐，我唔死，仲有咩办法呢？
0: 咁就梗系有办法啦。好彩我嚟早一步啫，如果嚟迟一步啊，有办法都变咗冇办法啦。
1: 咁有咩办法？你快啲讲啊！
0: 咩？
1: 乜嘢？
0: 我头先行过书房噶，我听见阿司徒同埋一班党羽喺度饮酒商量，话明朝早一早咧就行劫个富商喺白杨村口。咁如果佢一阵入嚟洞房嘅时候咧，你设法即灌醉佢，至好能够渡得过今晚，保存你嘅政治，我就有办法嚟对付佢噶啦。
1: 咁你点对付佢啊？
0: 嗱，我一阵叫人密报官府，咁佢动手行劫嘅时候咯，咁而家望成。

0: 求啦嘛。
1: 系噃，咁我一于咁做咧，但你咁夜出去要小心啲至好啊。
0: 得啦，你放心啦，我而家即刻搵人去啦。

0: 马大爷，你饮醉呀？
1: 边话我饮醉？点知我同你再饮过？
0: 好啊好啊，你坐低先，坐低我同你饮过。马大爷，呢杯我敬你嘅，祝我哋同偕到老。
1: 同偕到老梗要饮啦，
0: 饮先。再添一杯，好事成双啊！大爷，大爷，大爷。

0: 府大人，乃文白剔华控告马思鹏强冲梁家妇女陆燕之，迫使老弱良民陆百昌，望大人替佢妇女伸冤雪恨啊！
1: 你告马思鹏？
2: 哼哼，昨夜白杨村有人嚟密告，话佢在白杨村口准备行劫富商，本官也曾命兵缉捕，相信佢不久就俯首就擒啦。
3: 启禀大人，强盗马思鹏斗胆行劫，押上公堂，请大人严加审问。
1: 马思鹏，你斗胆行劫，无法无天，最难饶恕，还有白清华告你啊，还强抢良家妇女，迫使老弱良民吧。
3: 大人，泛民斗党行劫，自知有罪，但是白清华告我强抢良家妇女，迫使老弱良民，只是冤枉失心啊。
1: 马思鹏，你可算罪恶贯盈，还想狡辩？大人好应将佢严为处罚，乃民愿作证人。
3: 哼，
1: 马思鹏，既有证人在此，你还说无辜，快快在本官跟前重实招来。
4: 大人望你高视元明镜，小人直说清心，白清华有心诬告，妄作证人。陆百昌借我500银，应付偿还责任，只为无期清欠，自愿送女成婚。我与佢一直同房，私事残花破阵啊！陆燕之点算是良家妇女，陆百昌亦是病重罹患。
1: 白天话，佢所讲是否事实？
0: 大人，看马思鹏作恶多端，村民皆怨呢份，佢似强权，算收贵利，纵使一世欺贫，落百枪被佢殴打。

0: 分。望大人铁面无私，将你严加罪问啊。
1: 把书棚斗状行劫，应付20载监禁，还有白清华告你2罪，待本官查明属实，再将你哋处分。
2: 大人，你将马书棚交出。

0: 乖仔，唔好喊啦，乖啦。
1: 可怜你系白千华嘅血人，
0: 逼住要当马斯鹏嘅仔。
1: 你阿妈虽然未俾佢侮辱，但系除咗梅姑姐之外，仲有边个知呢？
0: 如果将来我与阿华哥有重逢之日，咁佢又唔肯原谅我，咁你话点？你话点？
2: 唉，阿燕子，无谓想咁多咯。阿清华去告官又未有消息翻嚟，你阿爹又死咗咯，而家净系生借无门。如果离开马家，你又依靠边个啊？我哋而家唯有见一步行一步。如果将来同阿清华再见嘅时候，我自不然会同你解释嘅，莫为咁伤心咯。唔好喊啦，伤心做乜嘢啫？
3: 哎呀，我猜过你啦，你个正一坨衰家，成日喊苦喊屈，睇见你就眼冤啦。哼，你一踏入我马家，同我老公动过房啫，第二朝早就俾人拉去坐20年监啦。我真系越谂越嬲啊！我冇咁多便宜米饭养你哋啊！快啲请啊！
0: 夫人，你真系叫我哋扯，
3: 而家你哋仲食唔够咩？
0: 我哋分文都未有，你叫我点扯呢？
3: 哼，呢你嘅事咯，仲讲咁多做咩啊？快啲扯啊！
0: 好，你既然咁改我，我唯有同我仔去乞食啊！
2: 阿夫人，你谂真未啊？唔扯得咁容易啩？
3: 点解啊？
2: 你要知道你个丈夫神通广大，或者佢世通黑钱，官府随时都可以放人噶噃。个丈夫出嚟问你攞翻个胭脂嘅时，你点算啊？快啲成身都矮啊，夫人！
3: 吓、
2: 啊，你谂下。
3: 好，就算俾你讲掂我，唔讲你扯都得，不过我有条件噶噃。
0: 有咩条件啊，夫人？
3: 如果你哋想留喺度，以后就认系阿平仔嘅乳娘，唔准认阿亲生老母。
0: 吓、
2: 啊！哎呀，夫人，咁点得噶？
3: 咩叫做唔得啊？将来平仔教养成人，为官为患，太夫人就由我做，仔福就由我享。如果你肯，你留翻喺度咧，
0: 咁我……
2: 哎呀，唔使多想咯，为阿平仔嘅将来做牛做马，你应承啦。
3: 谂清楚未啊？
2: 应承啦，应承啦，应承。
3: 嗱，咁你又就系乳娘嚟嘅咧？
0: 系啦。想我陆胭脂被后母刻薄咗14年，长大成人又被奸贼逼婚，含冤受屈。转下眼，阿平仔都经已16岁。30年来，我终日以眼泪洗面，都唔知几时至守得云开见月明。
3: 少爷，饮茶。
4: 姨娘，
3: 啊，
4: 你又叫我做少爷啦，我都话叫你叫我做平生咯。
3: 我应该叫你做少爷噶嘛，
4: 姨娘。
3: 啊，
4: 呢10几年来，你一直都服侍得我咁周到，我真系感激你。如果我将来有出头之日呢，我一定报答你。
3: 少爷，我是你马家的下人，我服侍你是很应该的嘛。
4: 嗯，月亮，你使咩讲得咁客气啫？嗱，我自细得你棉干碎湿臭大我，我当我自己是你的仔一样嘅咋。
3: 少爷，你千祈唔好咁讲，我边时有咁好命，有个咁好嘅仔？
4: 咦，月亮。乜你喊啊？
3: 吓，唔系喊啊，
0: 不过你与娘见你待得我咁好，所以我欢喜到流眼泪啫嘛。
4: 哦，姨娘啊，今年系大科之年啦，我想话上京考试撞下彩，你估会唔会高中啊？嗱，
0: 以你咁聪明，相信一定唔会名落千山嘅。不过有备无患，你自己要俾啲心机温习功课至得噶。
4: 我听我啲同学讲，佢话东来寺有一位六清居士，话佢嘅才华盖世嘅，我想话拜佢为师。姨娘，你话好唔好啊？
0: 咁就好到极啦，但系你要禀明阿夫人，叫佢带你去东来寺求教嗰位六清居士咪得咯。

0: 呢位就是陆清居士啦。
1: 啊，陆清居士有礼，
2: 有礼有礼。呢两位施主，我同你素无相识噶，有咩指教咧？
1: 哦，我素养居士你才华绝世，所以我带埋个仔嚟，想拜居士你为师，望你教下佢嘅师父歌词啫。
0: 系咯。就嚟就大比之年啦，我咧就梗系唔想名落孙山啦，所以我想嚟学多啲嘢啫嘛。
2: 我系粗浅之士，点能教呢啲公子哥儿啊？
1: 哦，居士你无谓客气啦，如果你肯教我仔咯，几多收金我唔计较嘅，咁你要系几多钱啦？
2: 哦，乜你有钱就使得我嘅咩？想我陆清喺呢处大法修行？都是不问世事的，你另聘高言呢？
0: 哎呀呀呀呀，阿嬷，你看看，这么骄傲都有的，哎，买了买了，我们扯吧。
1: 慢点，我不信有钱都使他不用。喂，我的仔是白羊村首富马家公子，如果你不肯教他，怕你在这间子都不住得多久啊。
2: 笑话，我陆清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嘅，唔好讲咁多啦，请回，唔送啦。
1: 哎呀，
0: 阿妈，人哋都赶我哋扯啦，仲讲乜嘢啊？我哋翻去吧啦。
3: 夫人，你又话带阿少爷入去揾阿陆清居士教佢读书，乜咁快就倾妥扯噶啦？
4: 系咯，点解唔等埋我哋啲蜡烛香嚟拜佛爷啫？
2: 哼。那个陆清居士啊，他说多多收金都不教我这些富家子弟。哦，
5: 是啊，月亮，那个陆清居士好骄傲的，你们就去了买元宝蜡烛香啫，如果你们在这里看到他的样子，你们都不抵得啊。
3: 少爷，有学问的名士多数是这么清高的了，你为了考功名你这么没耐性才得的。等我和梅姑入去拜神，代阿少爷你许个愿之后，然后再代你求下佢啊。
5: 哦，咁你哋求佢，咁你哋就去啦。我哋走啦嘛。
2: 系啦，扯先啦。
1: 嗰、那个唔系清华。
4: 系啊系啊。
1: 啊、哦，原来你就系陆清居士啊。
4: 阿清华，
6: 好话啦，马夫人，

0: 我知你恩呢恩，爱爱啊！
1: 你曾不愿意，
2: 我肯做证人啊！我不是生。

0: 乜
1: 嘢春风？哦，咁清华不育，今何在呀？

0: 点解情生自认是马嘉儿？
1: 隐玉含悲，为不你保持是人。
2: 焉知对你真正？感马清华富意更富心洞房过晚夜你险些玉碎啊之惨我教佢将时候千言面高富慢啊亦神更富被捕囚禁夜在放任产下孩儿又难见教养责任啊你情愿与娘自任我亲生骨肉忍痛养育他人
0: 燕子咁我对你唔住你唔好怪我
1: 华国得你明白就好了我怎会怪你
0: 原来平生真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要找个机会来父子相认才得了
1: 华哥你不认得住如果平仔知道他是你和我的私生子他一定有自卑感试问他哪里有志气做人怎会有心机读书为今之计你一定要教育他成才等到他高中了之后然后才想办法等你们父子相聚
3: 没错了阿燕姿说得对那你暂时做着他的老师先给一些心机来教导他啦
0: 好了燕姿、那你就叫我平生由听日起来这一说我尽力教他了

0: 老师，停声，今日又咁迟至到啊？
1: 系，今日屋企又系有啲事啫嘛？
0: 唔系啩？有冇讲大话？
1: 冇，我屋企真系有事噶。
0: 成日都话屋企有事，当然我都话过噶啦。你啲公子哥儿，我唔愿教噶啦。你睇，而家我哋中年人咧，我都成日挂住读书，你中日挂住谈情说爱，荒废学业，嘥晒我啲心机。
2: 你唔明白。

0: 又不准干涉过，我系要干涉，你可谓明邪幻，脑筋不清醒，谈情唔应咩？唔准，我唔听啊！啊，你好似老豆咁命恶，越冇人啊精，喂，激嬲咗我就绝情。
1: 平吉，你讲咩嘢？
2: 我话你呢种人啊，简直系迂腐、老筋盲塞啊！我打痛啊你啊！
3: 哎，兄弟，点解你咁冇规矩？
2: 佢管我，闹我，仲作我添啊！当真佢系我老豆咁，你话点抵得佢啊？
3: 你平弟，你不知。

0: 咩话？呢一副钱扣手啊？
1: 吓、我话师傅嗰个父啫，唔系父亲嗰个父。
0: 哦。
1: 望你。

0: 好啦，我哋欣赏紧咧就系三十年胭脂泪嘅上半部分。
1: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翻个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那个收音机我用了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3: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2: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4: 金装粤剧
5: 嚟到接近下午2点钟的节目时间啦，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大家继续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啦。
0: 记得要多饮水啦，同埋保持空气流通。如果你是户外工作的话，就要在适当的时候去翻有瓦遮头的地方休息一阵。我哋先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推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里面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表示，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妈妈发现昏迷在家庭车里面，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救不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亦都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打破历史纪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58点，跌409点，总成交金额229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0点，跌473点。 结束嘅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8跌14.2，中芯国际78.2跌7毫，盈富基金23.76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9.54跌1.56，长飞光纤光缆262.2跌23.8，阿里巴巴99.4跌3.5，建滔集团126.7跌14.6，建滔积层板87.5跌4.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3，澳元5.46，加元5.531，新西兰元4.465，欧元8.95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70,341点，跌2,012点。港金报38,51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75美元，卖出4,122.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色路，粉岭马色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鸡岭回旋处方向，近住绿油轩啦，其中一条行车线系会暂时封闭噶。另外，青屿干线亦都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青马大桥，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介乎青衣桥塔至到马湾路有部分行车线啦，亦都系暂时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繁忙，龙尾演艺学院后些少啦，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至到戏曲中心稍为车多。反方向，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呢段断断续续较为繁忙。喺新界区，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段系较为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亦都行车缓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下午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1: 冇错啦，咁我哋节目时间咧，今日系去到下昼嘅4:00嘅。今日咧为大家送上30年烟之旅啊！余下落嚟嘅部分咧，会喺2:00至3:00啦，以及咧我哋3:00过后啦，都会播埋余下嘅部分嘅。稍后时间咧，亦都会有谭家宝、伍木兰嘅客途相会。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0: 今日咧，除咗有黎晓君、陈希如喺电台陪住大家，咁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噶，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2: 金装粤剧。
1: 我哋继续欣赏30年烟之旅嘅唱段啦，咁亦都有任剑辉、吴君丽、半日安同埋林家声嘅歌声嘅。
3: 咩话？朱娘要我向佢认罪啊？
4: 系，系啊。
3: 咁有乜道理啫？佢头先作我噃。
4: 咁你唔听月娘话咯噃？
3: 咁，
4: 枉费我面干水湿，抽到你咁大个。你睇下，你头先咁样对待老师，你睇下佢几伤心。你仲唔快啲上前叩头？
3: 雨娘，我时时都话你用尽心机凑大我，我应该当你亲生阿妈一样嘅。咁你叫我去认错，我就去认系啦。
4: 系咯。咁样似乖仔噶嘛？快啲去啦！
3: 哦，
4: 跪低啦嘛，认错啦！
3: 老师，我知道头先系唔啱噶，我而家认错啦，我一定会俾啲心机读书。你打败我啦，老师。
4: 系，你教训下佢。
5: 平生知过能改，善莫大言。你老师唔舍得打你嘅，起身啦！
3: 多谢老师。
6: 夫人啊，大爷翻嚟啦！
7: 系啊。哎呀，春啊，咁你快啲准备水等佢洗身啦、
6: 啊。大爷，你翻嚟啦！
7: 哎呀，真系好啦，我先几日听见人话皇恩大赦，话你提早4年放假，而家我哋夫妻久别重逢，哎呀，真系要谢天谢地咯。
8: 我马思文真系吉人天相，坐监坐得够运过人嘅，快啲叫阿梅姑准备烧书嚟还神啦。
7: 梅姑，
8: 系咯，阿胭脂咧？
7: 哎呀，讲起胭脂嗰份人真系唔使恨啊！先几日佢睺住我翻咗外家，执埋包袱同阿梅姑走咗佬咧。后来同村啲人话，见到佢同埋东来寺嗰个六清居士一齐行，哼，你方唔系跟咗佬咩？
8: 咩话？胭脂走咗佬？
7: 系啊，
8: 唔做得，我要搵佢翻嚟。
7: 唉，佢都走咗几日啦，人海茫茫，你搵鬼搵马咩？
9: 报喜，
7: 报咩喜啊？
9: 新科状元马平生加封法古屯案，快到扬州啊！
7: 系啊，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多谢阿大叔你报喜，嗱，饮茶饮茶。
9: 多谢夫人。
8: 边个马平生中状元咁架势啊？
7: 哎呀，你有所不知啦，当日胭脂同你洞房之后就身怀有孕啦，后来佢未足月就生咗阿平生，我将佢抚养成人，而家今日咪独占鳌头啦喂！
8: 真是笑话，我同阿胭脂洞房，俾佢灌得我沉沉大醉，未曾成好事。啊，我明白啦，一定是阿胭脂有咗人至过门，呢、這个都唔系我哋马家嘅骨肉，你咁灰你做咩啊？
7: 我又唔知道你咁糊涂啦。老实讲啦，当日嚟我想要仔唔要乸嘅，
6: 后来胭脂话唔舍得个仔，咁我就同佢证明条件，叫佢认系宇良，平生就当系我亲生嘅。16年内啊，平生当正我系老母嘅。哎呀，呢一次啊，我哋准备享福都得啦。
8: 真系估唔到我马思能咁后生就做老太爷啦！人哋生埋仔女，我享福。好，听日我哋去扬州接佢。
6: 喂，你去时去啊，千祈唔好认系老豆先得噶。
8: 点解啊？
6: 你唔记得咩？你系大贼嚟噶嘛？你喺扬州坐过监，犯过罪噶噃。大贼个仔考试系罪犯欺君嘅，如果传扬出外，全家都会抄斩啊。
8: 咁啊，咁点啊？
6: 嗱，你想去扬州都得，暂时认系有平生嘅伯父先。你改过个名叫做马思明，等到我平生翻嚟祭祖嘅时候，你慢慢讲俾佢听，话你系佢老豆，咁咪得啦。
8: 你真系好计，一于都去接佢。

0: 唔知啊，马之鹏两公婆嚟咗啊，就住喺隔篱房嘅，唔知系咪嚟追踪你哋咧？
1: 真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同埋个奸夫匿喺呢处，快逃啦！
2: 咪喐手，马之鹏，你不能占我好娇妻。皇帝居然不得巨位，
3: 哼，咩占啊？你勾引我只是私奔就真啦。
4: 我未沾花，未结贵，你居留侮辱话你非礼公。
3: 马师伯，你好扯啦噃，而且我揾人拉你噶。
5: 你系法子威，我要入嚟。幽会情侣怕会命都来
2: 笑话咩幽会我哋定

0: 仲想告我，你老豆母千还，嫁女为作弟，记得嗰晚洞房你真多计，竟然借意用酒啊迷，后来我受罪坐监，你生野仔，我老婆受骗，当系我懈怠，十六年同人养妻育儿，你话我几唔大耶？
1: 燕子，你精就跟我扯，唔系我告你串骗师徒。
2: 笑话，你作歹与为非，公衙又案底，怕你罪名难退位，强抢良家妇女太护卫，即使老弱良民多惨厉，若然告你啊，你命堪危。劝你知情识趣就快离开，否则洞府京官你嘅罪难晒。
3: 系啊，你好扯啦个马斯鹏。
1: 你跟我扯就扯，
4: 不用走。如果你仲系咧，我就告官啦。
1: 系啊，你仲左手左脚。
5: 审问呢，我想见下呢个女犯人，得唔得咧？
6: 你探佢？
5: 系咯，
6: 唔得。
5: 得嘅。
6: 都好，唯要肃声啊！
5: 啊，
6: 得。嗱，一阵好咯噃。
5: 得。英姿，我嚟话俾你听，听日新科状元阿平生啊嚟主审呢件案。你千祈唔好顶证我系凶手啊！如果你顶证我系凶手，我就穿你个煲。华平生系私生子，若果阿平生私生子去考试啊，罪犯欺君，全家都要抄斩啊！
3: 马思鹏，你呢世仲害我唔够系嘛？好啦，如果你够胆穿阿平生系私生子，我就实行顶证你系凶手。
5: 你惊咩？你惊我讲阿平生系私生子嘅咩？咁就容易啦。只要你唔顶证我系凶手，我又唔穿你个煲，咁咪就得啦。你谂真系好啊！嗱，我而家扯啦，

0: 人朝天而归。
1: 犯人朝天而归。
0: 下跪而空，与原告证人发将姓名报上。
2: 小妇人陆燕氏，
3: 夫外人陆清居士，
4: 老妇人陆梅姑，小民马思明。
0: 马思明，你控告陆燕氏谋杀马朱氏，不如你与死者就是何亲故啊？
4: 大人，小民就是死者的老公的大佬，因为他闻得个乖仔高中状元，所以赶到扬州相会，陆燕之谋财害命，用利剪刺杀，当时仲有官差见证，此事都并无冤枉啊！
0: 吓、啊，咁莫不是死者就系我娘亲？
4: 系正啦，乖侄，
0: 咁系唔系啊？燕之，
5: 系死者的确系你阿妈。

0: 娘啊，我妈与你无仇无怨，
1: 点解你横尸辣酒？
0: 快啲讲白在公堂啊！
2: 唔使多讲，大人，总之我自己认自己系凶手，你要斩就斩，要杀就杀。
3: 你快啲判我死刑，早啲了咗呢件案，咁你做官都做得安安乐乐。
0: 判你死刑系咯，咁就判啦。
4: 秦安大人，咁就判佢死刑了件案啦。
5: 卿家，既然人证物证俱备，就判佢死刑啦。
0: 判判啦，
5: 好啦。
1: 咪咪咪，
5: 秦安大人，实知你阿妈嘅凶手系另有其人嘅。
0: 恩师，咁到底凶手系边个啊？
5: 就系我，
2: 唔系佢，
5: 系我。

个隐约嘅女红牙妆，应有杀人嘅胆量，佢真凶生型。

0: 判我死刑咧？
1: 真命

0: 但有血剪为藤，经已铸成天安。
1: 张议员，若果不将呢啲宣判死刑，难免枉法偏帮啊！
2: 吓，枉法偏帮？
1: 好啦，
0: 庄元爷，你要卸红妆，我杀人填名，我好应当，好应当。
3: 庄元爷，我有真当，我一人犯罪，一人当，一人当。
0: 我心不安，凶手查实系我呢个武天庄，武天庄。
2: 哎呀，外公，点解你又会认为系凶手啊？
0: 来

0: 啊，佢两个都唔系凶手，我就系凶手啊嘛！咁你判我死罪啫嘛？我
1: 明啦，明啦，
0: 哎，
1: 梅夫，莫在公堂大发癫狂，立乱承认罪状
0: 啊！乜立乱承认啊？
1: 喂，
0: 如果我狂性一发啊，我就会杀人噶啦！你故意我杀埋你啲盲官黑帝？
1: 哎呀，
0: 未当你一貌堂堂啊！
1: 好大口出胡言，行为狂妄，跟你将佢痛打十大板，砍出牙膏。
0: 哎呀！

人啊，明

杀亲母，公堂争英雄，梅夫疯狂胜，燕子泪飘红。

0: 哼，回顾正话你扰乱公堂，我曾经命人打你十大板啊！而家你又闯进西厢，究为何事啊？
1: 我叹你十大板都够滋味啦，庄元爷，我以为你做官做得好清正嘅，原来你判官得咁糊涂嘅。
0: 帮嘴，我点糊涂啊？
2: 判阿母啊，只阿爷不念下阵，情中莫把缘虚来故弄啊。

0: 用，你父亲真系养育情浓，行你做一百不得分，佢受奸呢人。
1: 你不止糊涂，你简直大逆不道添啊！你
2: 胡闹，
1: 哈！你真系癫得紧要啊！我嘅亲生母竟然俾人杀死咗啦，又点会仲有一个亲生母呢？
3: 状元爷，马夫人唔系你亲生母，燕姿就系你亲生母嚟噶。今日你估我真系癫咩？喺公堂争认凶手，我就唔想你仔半生冇屎认，认仇作父咋？
1: 嘿，你真系越讲越无谱啦！燕姿明明系我嘅乳娘，又点会系我嘅亲生母呢？
0: 你听我讲啦，你恩师伯啊，清啊话，即系六清啊，居士与燕姿我爱重。青啊龙定下了。

0: 战马西行，逼军强衰好似落点狂风，我为保燕之精之保持，教他灌醉诗行未成好啊梦啊。
1: 到第二朝，诗鹏行劫被捕，判了20年监，10个月后生了，那个就是你了。
2: 真的？
1: 是。

0: 用。何故佢自称凶手实难明，莫不是其中有作用啊？
1: 佢当然有苦衷嘅，佢为你前途甘受试，只为私生儿子难掩状元红啊！
2: 在公堂顶正个马思明，就即系马思鹏，亦即系杀死马夫人嘅凶手。因为佢威逼清华同胭脂，唔好顶正住佢，唔系就穿出嚟清华同胭脂嗰段难音碎果。因为私生子中状元就有欺君之罪，要全家抄斩嘅，所以佢两个被阿马思鹏一言惊醒。他就不敢认你做仔的啫。
3: 哦，这事真是的，
2: 真珍珠都没那么真啊。
3: 哎呀，我要知道他到金房滴血相认才得，其他的问题慢慢地解决。
2: 你就快去啦。
4: 你都说他是仙婆来的，一面支持咁都好信嘅，滴乜嘢血迹啊？你咁傻咧你？
2: 状元爷，快啲认翻个老母！哎呀，唔好讲多同个犯案之
4: 关，
2: 你要快啲。
5: 燕

0: 信我，你唔使等我难过，亦都唔使为我伤心。
1: 燕子，点解你唔俾我认为凶手，嚟救翻你条命呢？阿燕子，有救星啊！状元爷都嚟咗啦。
0: 状元爷你又点？所谓铁案难翻，我竟然判咗死刑，你方仲有得救？
1: 哎呀，乜冇啊！我已经将你哋嘅关系讲晒俾阿平生听，我仲惊阿平生信心唔过，带埋佢嚟滴血认母噶。
0: 滴血认母？
1: 系咯。
0: 姑姐，
1: 吓，
0: 你真系癫得几匀称。
1: 咩癫啊？
0: 个个都知道我系佢个乳娘啦，仲滴咩血呢？你方我仲系佢嘅亲生阿妈咩？你哋扯吧啦。
1: 哎呀，你都死期将至咯，你仲掩饰以前嘅事干嚟做乜嘢啊？你快住啲认咗佢，等个仔同你想下办法啦，唔系天光你就要死噶啦。
0: 吓，
2: 雨娘，如果梅姑讲嘅说话系真嘅，你就唔怕认；如果唔系，就无谓多此一举啦。
1: 唔系啊，阿燕子，你快啲认咗佢啦。
0: 认？喂，老实同你哋讲啦，滴血就非同小可嘅。如果滴咗血之后证明唔系母子就最好啦。若果真系嘅，大家都唔妥噶。
1: 哎呀，有乜嘢唔妥啫？如果系真嘅，唔系母子团圆咯，救命紧要。燕子啊，嚟咧，滴血，滴血。
0: 咪住。

0: 你丈夫就要苦，咁我
1: 燕子，你系个余娘，你谂清楚啦。
0: 谂清楚。

0: 云将阿平，哎呀，你莫信狂言，更无需的怨言。
1: 哎呀，乜你死到临头还是定，我怕你条颈硬得过双刀啊。依法令祖你要过刀亡，若要生存应把真情告。
0: 啊，我明早就要过刀亡。平仔，我虽然不是你阿妈，但我由细凑到你大，十几年来年光最深，你埋嚟俾我睇真啊！你所谓见多一事得一事，见多一阵得一阵，停滞。
2: 哎呀，人家都说不是你阿妈，是雨良来的嘛，用钱请回来的，又使乜咁难过的。你自己是朝廷命官嚟啊，听我个癫婆一面之词，就入到嚟监牢乱认阿妈啦。如果传咗出去，人家就说你糊涂的啦，跟我扯啦。
3: 啊，平生，平生啊，平生！
1: 哎呀，你哋气得我震腾腾，点解唔的确认系佢父母啊？哎呀，一到天光，阿燕师你就要死噶啦！

0: 一双蝴蝶可怜虫，死死生生何足道啊！
1: 你哋冇死嘅，睇我梅姑出园一浪又一浪，为救胭脂。

0: 夜后唱下龙的舟，有件实情惨案，官府都无谋。有一位白事清的话，关于他未婚娇妻情义后啊，点知珠胎先结难永分呢？周有仔高中状元都唔认得个老豆啊，仲将佢刺眼判死，现在监狱压几囚，真系文姐凄凉，但佢伤心未透，明早就发长暂收，边个同佢揸买水兜啊？大开沉冤咁就难得。你救难得，你救啦，可怜焉知被人插桩嫁祸，嫁到公安无头。
1: 夫人，今日在公堂大审凶杀案，你也曾在公堂大发疯癫，如今你又在街上大唱龙舟，哼，听你的歌词好像言中有物，你所唱这个白清华是否是扬州府白杨村那个白清华名士啊？
2: 啊，千岁爷，我哋识得佢嘅咩？
1: 系小王与状元爷同下江南嚟到扬州府，无非想访寻名士白清华，听会朝将为国效力。刚才你所唱之事是否属实呢？
2: 啊，千岁爷，吓、啊、我句句皆真，倾心直说，并无虚言噶。你估我真系癫咩？我扮癫嘅咋？
1: 扮噶，
2: 系我无非想人哋注目落，咁啊替阿胭脂伸冤雪恨啫嘛。
1: 系咯，到底咁你有咩凭据咧？
2: 当然有啦，我讲俾你知啊。

0: 进去。
1: 燕子，
0: 今日生你

0: 我知唔死，我就想收埋你个尸下先。
1: 你咁傻咧？呢啲系我自己命苦啫。
2: 愿做唐命啊，冤大洋，有声在人。

0: 父母受为奸斩，时辰已到，令犯得行，我就挥着手，用六箭之三月。
1: 十年烟之旅的唱段我们听到这里先，时间来到下午的2:56。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6: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啊、
5: 什么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6: 当然是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不要选那么久啊，7月3日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8: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9: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8: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9: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2:58，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天气展望，明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包括要多饮水，和如果你是从事户外的工作的话，在适当的时候都要去有亚遮头的地方是暂时休息一阵。我们还有小区的唱段，有关于30年烟之旅的结局，我们准备在听过一节3点钟新闻之后，继续会在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有黎晓君、陈希瑜继续为你播放的，转头继续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访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港铁表示，轻铁屯门泳池站将会在7月5号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发言人说，相关系统和标示改动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到时轻铁车站和车厢内的标示会同步更新。发言人指出，港铁正是推进屯门南延线项目，为腾出空间兴建第16区站，重置了屯门游泳池。港铁早前公布邻近泳池的轻铁屯门泳池站将会改为海皇路站。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是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该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未能够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都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21点，跌447点，总成交金额2,7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蚊，跌16蚊；中芯国际77.8毫半，跌1.05蚊；盈富基金23.72，跌4.4；恒生中国企业79.42，跌1.68；长飞光纤光缆265.8，跌20.2；阿里巴巴99.3，跌3.6；建滔集团126.7，跌14.4。南方恒生科技4.3毫1仙，六跌1.48毫；建滔积层板85.8毫半，跌6.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9，澳元5.457，加元5.53，新西兰元4.461，欧元系8.9594。每百日元对港元4.85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97。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51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64美元，卖出4,12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的慢线是封闭了的，一带是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马场是有坏车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近体育学院。另外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坚拿道天桥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是排到去嘉宁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车龙是排到去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松柏新村。至于大坑道去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龙尾是去到家园对开。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月品酒店方向近住建华工业大厦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葵芳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繁忙，车龙在友爱村对开。较早时龙富路回旋处之内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还是稍为车多。去龙鼓滩方向龙尾在骑术学校对开。至于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洗衣场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在热带气旋 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1，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欣赏30年烟之旅最后的唱段，另外还在粤曲会之音时段会欣赏一曲由谭家宝、伍木兰主唱的客途相会。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提提大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金装粤剧
0: 故事咧，讲到清华同埋胭脂为咗保得佢哋嘅亲生儿子阿平生咧嘅功名，咁所以咧就决定唔认佢啦。咁但系结果又会如何呢？我哋一齐欣赏埋最后嘅唱段，带嚟有任剑辉、吴君丽、半日安、林家声嘅歌声。
2: 微臣正要处斩犯人，因何要刀下留人呢？真令微臣无义无限啊！阿兄家。在小王查得六尖之乃含冤受屈嘅，而且六回姑证明佢才是你慈母亲生噃。人嚟，将六尖之释放。

0: 千岁爷，请问听见功夫狂言，这个明明是我杀母的仇人，请问力为护谈、啊。
1: 文安大人，此事都实属冤枉，而且真凶经已就缚，其实有一段因果在其间。
0: 义府大人，马思明明明是我的伯父，为什么他会是真凶？真是离奇怪诞、啊。
2: 平生，我不是你伯父马思明。我是你生父马思鹏，你都要替我设法超生啊！
0: 点解你是我阿爹，又认是我伯父呢？
3: 关侄孙，你听阿姑婆讲啊，马思鹏就是你仇人，不是你老豆嚟噶。不过当日你外公借了他500两银，就加上强抢阿胭脂为妾，点不知洞房嗰晚他斗党行劫，判监20年。不过皇恩大赦就放走了他出来的嘛，他又说胭脂杀人，查实是他嫁祸的，凶手就是他自己的。
4: 传闻我今晚在客栈扮鬼来吓他，才得到他杀妻的证据，有千岁和虎官为证的。
0: 他
3: 两个不是你父母咯，那些已经讲清楚给你听的了，不过他两个为了你前途着想，不敢认你是他仔的啫嘛。
0: 马思鹏，你哋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你快点讲。
2: 冇错，我做得不怕言，因为我走在吴中阿梅姑的奸计，既然被你识穿，你哋怎样就怎样啦。
0: 马思鹏，你都可算罪恶官刑，无可宽恕啦。人力，将佢押回监房，最后处决。
5: 领命。
3: 嗱，你而家明白啦？
4: 我明白。
3: 快在你父母跟前认罪啦！
0: 阿姐，妈，乖仔，
6: 乖仔，
0: 请恕孩儿误判生母死刑。做白不分，唯有在亲前悔忏。
6: 媳妇亦自悔在狱中，弟子夫君的血，一时自私心重，罪大如山。
0: 你不罪，你哋唔使难过嘅。起身啦。
1: 阿清华，
0: 千岁，
1: 原本你系18年前。的头名状元，因为呢我的胡寇侵犯中原，未出榜文，只有我的军神失散，焦王奉父王之命寻找你的下落，何幸相逢名士，好应该一同回朝见驾，为国效力，把重任来承担、啊、
0: 谢千岁。千岁爷，今日微臣虽然是骨肉相逢，但是我又怕我是私生子中状元，会把欺君罪犯的。
1: 卿家，你父母的难因罪过值得原谅的，虽然他们是未婚生子，但你有媒有问，恕你不知不罪，他日回朝恳请阿父王赐你父母奉子缘分，并赐你父子状元在牌坊一座，等你光耀人间。
7: 多谢千岁。

听完呢一段咧，都知道我哋嘅三十年胭脂女啦，就整套为大家送上啦。咁当中有任建辉、吴君丽、潘日安同埋林家盛嘅歌声。

一个。

0: 王潇洒，
1: 莫因憔悴。

0: 一首嘅《核桃相会》嚟自谭家宝同埋伍木兰合唱嘅。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3: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2: 音乐准备好，点听都有谱。

一个星期一次的点听都有谱啊！今次咧，晓君就为大家拣选咗一曲嘅《豌豆花开》啊！听听嘅时间，大家又可以谂下，你听粤曲或者睇粤剧嘅时候有冇听过？

0: 听紧咧就系一首嘅《豌豆花开》啊，咁边一首嘅粤曲啦，我哋会听到咧？
1: 今日咧拣嚟呢一段就系《碧波仙子之谈判初逢》，里面咧喺第一个唱段就用上咗呢一段嘅《豌豆花开》啦，一齐听一下尹飞燕嘅歌声啊！

0: 刚上过呢一段咧，就系碧波仙子之探半初逢，带嚟有燕姐尹飞燕嘅歌声，就系用上咗碗头化开啦。
1: 梨园快讯。

0: 好啦，嚟完快讯嘅时间啦。今日咧系新历嘅6月23日，农历嚟到5月初9啦。
1: 继续讲下咧，就系、是、有关于神功戏嘅演出喺大埔圆洲仔咧有大王爷宝诞嘅。咁啊，剧目方面咧，今晚就系演无情宝剑又晴天，听日夜晚咧就系王妃虎反五关。主要演员有蓝天佑、梁燕飞、梁伟康、黎耀威、黄成斌、邓慧舒嘅。
0: 今晚同埋听晚啊，24日继续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会有《梦说红楼》嘅演出。演员方面主要会系有梁振文、梁飞同文华，联同有廖国森、傅树旺、黄小凤、晓瑜等人噶。
1: 6月25日至29日，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莫华敏、陈纪廷、黄成斌、吴立希、梁伟康、郭启辉、文雪球、傅树旺嘅演出。剧目方面咧，将会有《武松与潘金莲》、《西游记之大圣无双》、《春花少六郎》、《情合难船公》和埋《扎脚流金顶大破火龙阵》嘅。
0: 跟住就系6月29日和30日啦，地点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咧，会有《寨城往事》嘅剧目上演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兆明、康华、阮德昌、梁振文、吴立希、晓瑜等人嘅。
1: 7月1日，高山剧场剧院咧将会有《再世红梅记》嘅演出，主要演员有文剑飞、郑咏梅噶。
0: 7月3日至7月5日啦，地点喺高山剧场剧院嗰度。咁啊，上演嘅剧目包括有《红白牡丹花》、《思考记》以及《凤国恩仇未了情》嘅。演员方面咧，主要有蓝天佑、郑雅琪。以及有陈龙俊、吴立希、詹浩峰、周乐彤嘅。
1: 7月6日至7日喺高山剧场剧院，7日咧就会演王妃富贵英，咁另外6日咧系演范礼献西施嘅。咁主要演员咧就有王杰清、王成斌、黎耀威、梁伟康、傅树旺、周乐彤嘅。
0: 7月9日至13日啊，咁地点喺高山剧场剧院，上演嘅剧目咧包括有《碧海狂争》、《倩女情结再生缘》、《枭雄虎将美人威》、《连城璧》、《洛神》以及《红楼梦》嘅。主要演员咧就会系有梁兆明、麦文杰、梁燕飞、莫华敏、梁伟康、傅树旺嘅。
1: 7月14日至15日啊，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咁将会有《喜得银河抱月归》同埋《状元夜审武探花》嘅演出，主要演员啦就有梁兆明、梁燕飞、梁伟康、傅树旺、梁振文、梁子琪等人嘅。
0: 咁啊，一连讲到去到7月中嘅演出啦，有唔少嘅演出啦，大家可以留意。咁啊，仲有啲嘅神功戏嘅。咁啊，去户外啦或者室外嘅话啦，都系嗰句啦，留意啦最新嘅天气情况。我哋都开始踏入呢个风季啦吓。系啊，咁啊，出门嘅话咧，留意下个天气，做好呢个防御措施。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条例有三项原则和特色，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到时亦都会提交首批附属法例的草拟本给议员预览。凌汉豪表示，条例草案将会非常具针对性，因为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正是进入大规模工程建设和产业落户阶段。条例是希望照顾不同产业需要，作出拆墙松绑的安排。他说条例另一特点是有主体法例定名范畴，横跨不同政策局和部门，执行细节会以附属法例形式提交，在七月大致成形。他强调，虽然条例涉及很多简化程序措施，但是不代表没有人把关，而是同样会有审批和条件。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一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今个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书展7月15号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期设有运动消费博览及零食世界，预计共吸引超过770间展商参与。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场内场外将会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现场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贸发局话，展览主题带出阅读与旅游之间深刻的共鸣。门票方面，成人30元，小童10元，访港人士20元，三岁或以下儿童同埋65岁或以上免费进场。展览亦都出售88元超级书迷证，持证人士可无限次入场书展，可使用特别通道入场，节省轮候时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执政工党两名议员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透过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斯纪贤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上个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9号展开，到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报道话，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是考虑挑战，当中钟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报道又话，目前睇嚟，卡恩斯和钟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是距离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好长时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28点，跌440点，总成交金额323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74跌4.2，腾讯控股415.2跌17.8。中芯国际77.6跌1.3，恒生中国企业79.44跌1.66，阿里巴巴99.05跌3.85，长飞光纤光缆26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31跌1.48，建滔集团127.9跌13.2，建滔积层板86.85跌5.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77，瑞士法郎9.693，澳元5.451，加元5.533，新西兰元4.46，欧元8.9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300蚊，跌8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87美元，卖出409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阿加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砵兰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快线系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另外，砵兰街北行啦，左转去阿加路街，近住朗豪坊啦，左转出阿加路街亦都系稍为繁忙。较早前啦，荃湾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咸田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啦，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啦，跟住葵益路系有交通意外，亦即系近住葵芳村对开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排到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至于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系进行紧，去大埔方向跟住大头岭慢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那段是比较车多的，龙尾东山台。至于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至到中港城慢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是稍为车多。在新界区，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至到下坑口村这一段仍然是比较车多的。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过了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忍不住要赞下你啊。除了呢要赞这些朋友呢，不单止听我们的节目啦，还会打电话来一起去参与，一起去创造这个节目之外呢，我更加要即是称赞一下呢，去我们五台之后面书专业的朋友呢，哇好细心啊，你们好厉害啊。好啦，首先欢迎咗你先，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人你堂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亦都再一次提提你，我哋呢个节目唔系只系听嘅，希望你可以打电话你一起去创作我哋嘅节目囉。可以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又或者今日突然之间谂起一首歌好想听，好想喺节目嗰度送俾自己或者送俾你身边嘅人，得㗎。只要你打通电话呢，同嘉勉啦，又或者我哋嘅实习生同学小雪讲低，咁就可以听到你想听嘅歌㗎啦。头先都讲过啦，今日呢我又摆咗一张相啦，写咗少少贴文啦，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即係 Facebook 嗰度啦。今日呢就搵咗我同阿雷安娜姐姐嘅合照啊，讲真嘅。佢喺台前或者幕后咧，都系好亲切嘅。咁我哋咧，譬如平时过年过节啊，都会咧透过电话咧互相送上祝福嘅。咁点解话睇到呢个相或者睇到呢个贴文嘅朋友好细心咧？一阵间一首歌之后咧，我就会同你讲翻点解你哋咁叻嘅。记得睇完张相，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既然有阿雷安娜姐姐同我合照，点可以唔播佢嘅歌呢？呢一首歌咧，都系我嘅心声嚟嘅。就嚟到我退休嗰日子，真系又中意你，又唔舍得你啊！

李君啊，真的喜欢你啊！头先我讲过啦，有啲听众朋友真系好细心噶，例如阿 Mary 咧，就喺英台之后面书专页留言咧，就问我仁杰，你嘅牙齿好似有啲坏咗，不过都好靓仔，哇！你好厉害啊！嗱，其实咧，你真系睇到我嘅牙齿一啲嘅缺陷噶，因为咧，我天生咧就系、有一啲咧叫 cross bite 啊，即系上下颚嘅牙齿咧就会唔系搭得好齐，咁咧久而久之咧，我嘅门牙咧就会磨蚀咗一啲嘅，咁啊咁都俾你睇到，哇！你嘅观察力超强啊，或者真系好关心我啦，多谢晒你。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啲留言咧，我觉得哇好好啊，写得我都真系感动嘅，咁头先就。Mary 就睇得好仔细啦，跟住阿西青咧就话：阿仁杰同阿梁安娜张相咧都好靓，张相系几时影噶？嗯，问得好好。呢张相咧其实大概十年之前影嘅，咁啊同而家咧个样有少少分别啦。咁啊廿年前嘅我咧系会再靓仔啲嘅。咁啊 Lily 咧亦都话：希望咧你只系暂别，哇！用咗阿雷安娜同埋阿谭咏麟首歌，自我初初结识你就觉心中温暖。嗯，我睇到你咁样写咧，我嘅心里面都好温暖。继续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2。希望听到你嘅声音，希望听到你嘅故事。跟住落嚟有叶德娴。

0: 叶德娴嘅爱情味道，提提你现时身体气温好热啊，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树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唔好嫌我沉气，我哋嘅节目好需要你嘅支持同埋你嘅参与嘅。无论你听咗我节目几耐，又或者系听咗唔系好耐，都欢迎你打呢个电话1872312，希望你今日打通啦。
1: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

诺基罗文嘅好歌献给你啊！有啲朋友就话：喂，人杰，你电话好难打噶。有啲朋友又话：啊，我唔知几多年前咧打个电话嚟噶啦，让呢个机会俾其他人啦。咁我就系知咧，我哋而家做一日节目就少一日噶啦。咁所以咧，我会好珍惜你每一个电话嘅。如果你今日有呢一种感觉，又或者有呢个冲动想打电话嚟嘅，唔好谂咁多嘢啦，就打电话嚟啦，1872312，打电话嚟讲下你嘅生活日常又得，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又得。你想拣歌嘅话，当然系得啦。跟住落嚟有歌曲嘅三合一，我将叶振棠嘅《将快乐一时》、谭咏麟嘅《烈火街头》同埋 Del Shannon 嘅《Runaw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条例有三项原则和特色，政府争取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到时亦都会提交首批附属法例的草议本给议员预览。凌汉豪表示，条例草案将会非常具针对性，因为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正是进入大规模工程建设和产业落户阶段，条例是希望照顾不同产业需要，作出拆墙松绑的安排。他说，条例另一特点是有主体法例定名范畴，横跨不同政策局和部门，执行细节会以附属法例形式提交，在7月大致成形。他强调，虽然条例涉及很多简化程序措施，但是不代表无人把关，而是同样会有审批和条件。书展7月15号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期设有运动消费博览及零食世界，预计共吸引超过770间展商参与。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场内场外将会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现场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贸发局话，展览主题带出阅读与旅游之间深刻的共鸣。门票方面，成人30元，小童10元，访港人士20元，3岁或以下儿童和65岁或以上免费入场。展览亦都出售88元超级书迷证，持证人士可无限次入场书展，可使用特别通道入场，节省轮候时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执政工党两名议员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

0: 前市长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施纪贤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上个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9号展开，到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報道說，曾經負責武裝部隊事務的前國務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即是考慮挑戰，當中中德倫參與競逐的可能性被認為較低。報道又說，目前看來卡恩斯和中德倫不太可能取得足夠工黨議員支持，但距離提名期開始仍然有很長時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36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3,34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7跌4.6，腾讯控股414.8跌18.2。中芯国际77.85跌1.05，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阿里巴巴98.9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建滔积层板87.25跌4.7，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1.5，建滔集团127.8跌13.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1.4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8， 人民幣 6.787， 英鎊對美元 1.322， 歐元對美元 1.141，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9。 日經平均指數報69,788點，跌2,565點，港金報38,300元，跌8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3.81美元，賣出4,105.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葵涌道去莲木树方向近葵益路的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葵芳阁。另外九龙方面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砵兰街的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港岛方面，摩里神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沙西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红隧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的，跟住九龙方向的管道出口，跟住九龙的管道出口啦， 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至龙日村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无论出面落紧大雨，定系热到出汗，试下静落嚟，听一首节奏轻快嘅歌，换个好心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感觉。为生活加添一点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一个悠闲嘅周六最适宜放低生活繁忙事，好好享受一个靓早餐。之但系感觉总系差紧少少嘢嘅。
7: 靓早餐梗系要配上靓歌啦，周锦瑶一早已经揀好晒歌，为你准备一个靓靓 morning。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一连两小时经典歌曲，听好歌差足啲。
6: 我一定唔够喉，等我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好歌
8: Encore。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6月23日星期二的下午时间来到4点40分，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的节目叫做有你同行，我是李仁杰，今天很想听下你的声音，听下你的故事。如果你是听了我节目很久的，超过10年、20年甚至30年，当然要打电话来跟我倾下计啦。如果你听了我节目不是很久的，可能听了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三个月，觉得咦都几啱听喎，咁我哋互相認識一下囉。電話號碼18723112，等你電話下。如果你想揀歌嘅話呢，記得同我哋兩位嘅拍檔嘉勉同埋阿小雪呢講低你想聽咩歌，咁我哋會盡量去安排嘅。除此之外，五台之音運輸專業係等緊你俾個讚好，俾個表情符號，留言話俾我聽你見到我同阿梁安娜張相嘅感受，同埋幫我分享開去嘅。好啦，擺時間聽電話。 Tammy 你好嘛？
11: Hello， 你好，人杰。
10: 你好 ，Tammy。生日快乐。
11: 多谢晒。
10: 嚟紧系星期六生日啊嘛，系咪？
11: 系啊，系啊，系啊。
10: 嗯，有啲咩生日愿望啊？
11: 冇错，身体健康咯，同埋开心心咯。
10: 嗯，系啊，身体健康呢四个字真系好重要，无论系自己或者屋企人或者身边嘅朋友啦，系咪？
11: 系啊，系啊。其实我一啲咧都想讲嘅。
10: 请讲。
11: 我咧拣呢首歌咧，俾埋我十几年前咧，我搬咗入下板住嗰阵时咧，因为嗰阵收唔到五台啊，即
10: 系
11: 好差好差。系。咁我就写一封信俾你咧，就点呢首歌嘅。
10: 系。
11: 咁样咧，跟住咧就我听唔到嘅时候，我主要都系搵前半啊陈伟棠嘅嗰阵，我跟紧佢就写喺三台嗰阵时。
10: 系。
11: 咁跟住搵我嚟做，咁你哋嗰啲节目睇边个节目嘅？
10: 系。
11: 咁啊，真系我唔觉意听到你个节目。 咁就寫信俾你就點呢首歌。
10: 係。
11: 跟住呢到而家有去 Apps 呢就更加好方便囉。
10: 係啊冇錯啊。不過呢當年呢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電台主持同埋聽眾嘅一個聯繫嚟㗎。就係我哋好鍾意收你哋嘅信嘅。咁無論係點唱信又好啦真係傾下偈傾下心事嘅信都好啦。咁每一次收到你哋嘅信呢其實就好似認識咗一個朋友咁樣。又或者知道你最近發生咗啲咩事嘅。咁而家你知道啦人與人嘅溝通呢就叫方便咗好多直接咗好多係咪咁但係偶爾呢我而家都仍然會收到大家嘅信㗎。咁我每一次收信嘅時候我都覺得有一種好溫暖嘅感覺。封信呢係有溫度嘅。
11: 我想問呢如果你有咗電台呢我想都寫信俾你電台得㗎啦。
10: 都可以㗎你繼續可以寫信嚟啦咁如果真係大家繼續想寫信俾我嘅話咁我耐不耐我都會聯絡下我啲同事啦問有冇信俾我啊咁我相信呢佢哋都會幫我儲起佢嘅。
11: 有個問題我想問呢星期三上禮拜三呢我又啱啱嗰日睇醫生呢所以我得閒去見你哋呀咁我想知道喺你退休之前呢會唔會再做一次會唔會再出去一次啊
10: 嘩呢一個問題呢我都答你唔到喎我心裏面係想嘅咁但係呢睇下會唔會有一個合適嘅地方啦同埋睇下我哋會唔會再有呢一個人力物力去做多一次呢啲大家相見嘅快閃活動啦因為每一次呢其實我哋做都會擺好多心機啦我哋花好多時間啦去籌備啊去搵地方啊去練歌啊同埋好多大家見到我哋好似短短地即係半個鐘頭都唔夠但我哋其實即係為咗呢一個快閃活動呢係做好多嘢㗎籌備咗好耐。
11: 好開心㗎啦見到。還有一樣你嗰時講過呢你話好想呢喺你退休之前呢邀請啲聽眾呢去同你繼續節目嘛
10: 這個呢就我曾經在第一次要離開有你同行這個節目呢是做過的不過現在呢可能就未必做到或者未必有個好的效果為什麼呢因為那段時候呢我是星期一至五這樣去做的那就每日四個啦我印象中應該係咁我最尾個月呢就一個禮拜都有二十個啦咁一個月可以我諗大概招呼到80個或者多少少嘅聽眾啦咁但係而家呢我就一個禮拜只係做兩日節目啦咁其實亦都唔可以招呼太多聽眾咁所以呢其實就算我而家開始邀請大家或者最尾個月邀請大家只係招呼得太少人啦咁可能有太多朋友好失望咁諗過度過可能喺而家呢一個咁嘅環境就未必係最好嘅一個安排囉。
11: 哦、
10: 就係咁囉。嗱今日呢我知你揀咗秋官就小秋嘅念故鄉啦。咁我就將呢首歌送俾你啦。嗱睇一睇會唔會喺我退休之前呢仲有機會可以有啲快閃活動可以見到大家嘅。如果有嘅話咁記得捧場喇好冇
11: 我實捧場㗎因為我啱啱上個禮拜呢就要我要睇醫生所以唔得閒
10: 唔緊要啦而家傾到偈都係一件我諗開心嘅事同埋值得大家珍惜啦我哋有呢個咁好嘅相聚同埋回憶啦好冇
11: 好啊好啊
10: 好啦多謝曬 Tammy 拜拜。

0: 收官鄭少秋的《念故鄉》同一個旋律呢，我就諗起蔡麗晶有首歌叫《春輝》，都好好聽嘅。電話號碼1872312，今日聽唔聽到你嘅電話，聽唔聽到你嘅聲音，同俾我知道下你嘅故事呢，只要你肯喐手嘅話就有機會㗎啦。1872312。繼續有 Connie， 你好嘛。
1: 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 ，Connie。
1: 系啊，好挂住你啊。
0: 好挂住我，多谢你啊。
1: 真噶真噶。
0: 系咯，喂，点啊？你个身体点啊？
1: 麻麻地咯。
0: 麻麻地啊。
1: 我照咗系话我有凹咗啊少少。
0: 吓？点样？
1: 之前我未同你。
0: 系系，记得记得。
1: 系咯系咯。
0: 咁而家你头先提到系咩话？系凹咗啊？
1: 系啊，佢话有少少凹咗。
0: 嗯，系。咁
1: 第四节定第五节之间咯。
0: 明白。咁医生佢嘅建议系点啊？有啲咩嘅治疗或者系有啲可以做？
1: 西医就冇乜治疗，叫我再复诊咯。
0: 嗯哼。
1: 睇下点样帮到我咯。
0: 系系，咁中医咧？
1: 中医我就去咗针灸。
0: 系。
1: 其实 OK 嘅，就舒缓咯。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个零礼拜
0: 会令到你冇咁痛啦，或者系个人松啲啦。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是
1: 啊，去深圳。
0: 嗯，不过呢我都觉得呢好多时候面对住呢一啲身体嘅问题啦，我哋可以去找第二个意见嘅，即举例譬如西医话啊，而家好似冇咩可以做到喎，咁样样。
1: 是啊是啊。
0: 咁我就会建议你睇一睇啦，唔係话你而家呢个医生唔好啦，咁但係呢你都可以去找第二个应该係骨科医生啦，咁睇下佢会唔会有啲咩意见俾到你啦，咁可能呢唔同嘅医生都对同一个问题呢有唔同嘅睇法，又或者唔同嘅治疗方案嘅。咁所以A 医生话啊冇咩可以做啦，咁但係 B 医生就话哦、啊、其实都仲有啲方法可以帮到你㗎喎，咁我哋就值得去试一试囉。
1: 係啦，嗰个医生就叫我照磁力共振。
0: 嗯，是是是是。
1: 但是很贵
0: 哦、啊。都是的。咁但是为了自己的身体不紧要啦。
1: 是贵啦，不舍得啦，又不想仔女负担。
0: 是，咁但是我相信仔女如果知道你有这个需要，他们都很乐意、啊、出钱给你去照清楚，同埋俾你去揾到一個最好嘅治療方案嘅。
1: 咁啊係，但係我又唔捨得囉。
0: 哎呀，有時候呢用喺自己嘅身體。
1: 好辛苦
0: 㗎。我成日都會有咁嘅諗法嘅，就係、是、如果用喺身體健康，真係做到即係、就是、令到我哋健康嘅話呢，咁呢啲錢係值得使嘅，同埋啲仔女都會願意為你使呢啲，令到你身體又好啲，生活又開心啲嘅錢嘅。
1: 係嘅係嘅。
0: 係囉。
1: 我哋老人家又唔想去負擔
0: 呢。老人家好多時都係咁諗嘅，咁但係。
1: 咁艱難。
0: 係呀，咁但係你即係如果仔女都係孝順係錫你嘅話呢，佢哋又有另一個諗法囉，就係、是可能都會想你去真係照清楚啲，去搵到一個更加好嘅治療方案，咁寧願使啲錢令到媽媽能夠健健康康囉。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其實政府會唔會俾我照磁力共振嘅呢？咁就排期我排期。
0: 其實呢而家政府呢好多時呢都會用一個咁嘅協作模式啦，就係、是佢會寫紙俾你出去外面照，咁但係就會有一個折扣嘅，咁係咁呢個折扣其實呢都唔少㗎，咁所以呢我就會建議，譬如你喺政府嗰度同醫生講咗如果要照嘅話，咁可唔可以政府排好耐㗎嘛，係咪，咁可唔可以寫紙俾我出面照呀，咁你就可以即係攞住政府呢一個嘅即係推介信呢，咁喺外面一般呢都會有一個折扣嘅。
1: 是
0: 嗯，咁
1: 9月8号至复诊咯。
0: 嗯，咁好同仔女商量一下咯，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啦。
1: 但系都好冤冤痛痛啊。
0: 咪系咯，
1: 因为年纪大。
0: 咁所以我先至希望你可以真系彻底啲嚟到医好佢嘛。
1: 哦，政府医院都好好，佢同我安排我照个骨质疏松，我未照过，但排到200年咧。
0: 系，咁咪就系、是、即系有啲嘢，如果可以私家医生帮到手嘅，咁咪尽量用下呢啲服务啦，好冇？
1: 系啊系啊，
0: 好啦，
1: 其实我都唔舍得你噶，我其实听咗你几年噶，我系只脚伤咗，你记得啦、
0: 嗯？记得记得，系。
1: 咁而家 我嗰日复诊就好好多啦，其实基本都好到七七八八八八九九咁样啦。
0: 嗯，咁就好啦。
1: 系而家系条腰影响我咯。
0: 系，希望喺嚟紧嘅日子啦，最紧要系揾到一个合适嘅治疗方案，揾到好嘅医生，令到自己越嚟越健康咧，好冇？
1: 好多谢你，
0: 系啦，
1: 同埋我祝你家平安喜乐，你个退休生活好精彩。
0: 多谢，收晒。好啦，今日拣咗阿谷姐关公嘅《茫茫的风里》送俾你。
1: 好，多谢你，
0: 多谢晒，拜
1: 拜。
0: 喺度亦都要将呢首歌啦送俾阿 Gloria 嘅奶奶，祝阿奶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高姐是关高英的茫茫的风里，有时呢望见啲风吹住一片或者是好多片的树叶呢，都会令到我哋諗好多人生的问题啊。好啦，提提你电话爆晒棚啦，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同人杰卡嘅卡心事又或者係点歌。咁打通嘅耐心等佢一阵，打唔通都唔紧要，下个礼拜打俾我，或者呢个礼拜打俾學希啦，打俾文儀啦，同埋打俾玫瑰啦。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张太，你好吗？
1: 你好啊，阿仁杰。
0: 你好啊，张太。
1: 系，好高兴啊，听可以同你讲对话。
0: 我都好开心啫，哇！你要讲个好大嘅题目啊，你想讲下人生是什么啊？系咪啊？
1: 都系讲下呢啲，因为我见你讲得好乜，成日听见同啲长者讲，咁我都系长者。
0: 系。
1: 你都唔知啊！我今日有心打俾你咧，成日都听到你个电话，但系冇记住，冇写低啊！
0: 哇！
1: 正话等你再讲个电话号码，我先可以记得到啊！几次我先可以记得你？你话而家真系老起翻嚟咧？
0: 我唔紧要啊！你都记得到，并且都打得到啊嘛，咁先叻啊嘛！喂，嗱，不如咁啊，如果要好简单用一句说话讲人生系啲咩？你觉得人生系咩咧？
1: 唉，即系我觉得咧，痛苦多过快乐咯，所以我就话啊，你成日都同啲长者开解啲长者，我就觉得真系好难得咯，因为你个节目真系做得好好啊，
0: 多
1: 谢你，
0: 系啦，
1: 系啊，你轻松而啊，令到啲长者个心安乐啊，
0: 系阿张太，我又觉得你睇得好通透、哦，人生你话哎呀，好似痛苦多过快乐咁。其实咧，我哋有一句说话咧，成日都讲，成日都听嘅，就系、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几多话、啊。十常八九啊嘛，系咪？咁真系噶，咁但系咧，我哋正正咧就要同呢啲即系十常八九唔如意嘅事情咧，我哋好去学习，令到自己咧成为一个更好嘅人，并且咧我哋好珍惜嗰啲十常一意嘅如意或者开心嘅事情，好去珍惜。如果遇到啲我哋可以爱嘅，或者佢又好爱你嘅，咁就更加要珍惜彼此呢一份嘅感情啦，好唔好啊？
1: 系系咯，但系即系你讲嗰啲咧，就即系我都识讲咯，即系话即系讲啊容易，
0: 系
1: 有阵时咧，即系你遇着唔好彩啊，或者遇着我哋啲白头人送黑头人嗰啲事咧，你真系唔好话十年啦，十年越低。咁即係一仔都咁唔低，
0: 知道啊，知道啊，所以呢你又提咗我一句說話叫知易行難啦。咁但係呢雖然係做出嚟難啫，我哋都要繼續做嘅。咁今日多謝曬張太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下人生啦。五點後將你想聽下歌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话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号起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航班减至290元。国泰公布下个月1号起来往香港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1362元减至1164元，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将会由633元减至541元，至于其他短途航班将会由减至290元。来往香港与内地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内地往香港航班为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一次，等到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检讨有关做法。本港同內地警方採取聯合行動，瓦解一個詐騙及洗黑錢集團，拘捕69人，涉案騙款超過2億港元。警方話，今年頭三個月的投資騙案宗數與去年同期相若，但損失金額達到9億2000萬元，按年升17%，情況不容忽視。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且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傀儡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傀儡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日韩台股市都在全日低位收市，日经平均指数失守70000点整数关口，报69788点，跌2565点，跌幅3.55%，结束连续8个交易日的升势。韩国股市一度触发熔断机制，首尔综合指数以全日低位收市，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近10%，创三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台湾股市先升后跌，加权指数早段高见48218点，创纪录新高，最终收市报47100点，跌640点，跌幅1.34%。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嗰区。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36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3,34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7跌4.6，腾讯控股414.8跌18.2，中芯国际77.85跌1.05，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阿里巴巴98.9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建滔积层板87.25跌4.7，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1.5，建滔集团127.8跌1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65，瑞士法郎9.684，澳元5.448，加元5.529，新西兰元4.461，欧元8.94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380蚊，跌7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0.89美元，卖出4,11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继续紧，去大埔方向跟大头岭嘅慢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慢线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一带系比较多车噶。港岛方面，较早时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沙西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足球场。红隧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跟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新界方面，大连排道去月品酒店方向近住金龙工业中心第四座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葵芳角。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1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8: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9: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8: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0: 由而家到六点。李玲洁，有李琴恨。
11: 五点前同阿张太倾个偈，多谢你打电话嚟同我讲下人生是什么。呢首歌系你希望听到嘅，陈丽诗嘅《问我》。

0: 陈丽诗嘅问我，希望张太都可以笑住嘅同我讲声，我系我系张太。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有阿健哥，你好嘛？
1: 早晨，人健兄弟好，
0: 多谢你啊，健哥。
2: 因为我第一次每次都是跟人讲早晨，多谢你，多谢你可以出到街，
0: 多谢你。喂，其实呢你同一啲戏行嘅朋友都系一样噶，因为呢即系做大戏嘅朋友咧，做粤剧嘅朋友咧，第一次见到人咧都系讲早晨噶，无论系咩时间。
1: 系啊，系欧洲嗰边系嘅，欧洲中午三点钟见到啲中国人咧，你知嗰边嗰啲地方
0: 系
1: 假期嘛，喂早晨咁样。初頭我去到都唔慣，三點鐘喎，下晝叫早晨啊咁樣，慣咗啦，又
0: 都係一個招呼同埋一個問候啦。
1: 一個招呼問候咯，你就嚟享福咯喎，
0: 我就嚟退休啊嘛，係嘛？
1: 其實而家都係享緊福，不過就退休啫。
0: 係
1: 聽到你退休真係有啲咩咯？
0: 唔捨得啊？
1: 嗱，當然啦，
0: 係
1: 啊，日日聽住，日日聽住，
0: 多謝。
1: 我冇多，我聽咗十年啫，
0: 多謝。
1: 不過我由識聽電台開始就聽香港二台噶啦，因為我屋企全部都係香港二台嘅。
0: 哦，
1: 唔準轉第二啲台嘅，唔係唔準轉，係冇教到，冇調到嘅。
0: 係明白。
1: 啊，咁所以頭先阿姐問我，我話係啊，我由聽收音機都係香港電台噶啦。
0: 多謝
1: 大家聽嚟啦，我都叫佢哋努力啊，咁樣啊。
0: 係。
1: 咁但係咧，我就真係今次點解我都會咩咧？
0: 嗯。
1: 你知啦，依家經常我翻國內啊嘛，係咪先？
0: 啊，係啊，冇錯冇錯。
1: 我翻过来听唔到你哋。
0: 哦，如果翻内地咧，就嗱，第一，如果你净系喺广东省沿岸咧，其实都有机会听到嘅。你就带一个嗰啲好旧嗰啲咧，可以收到 AM 嗰啲收音机咧。系啊，真系啊，认真噶，认真噶。
1: 我明白，我明白。系啦，当然啦，当然啦，你话大嗰啲系咪？
0: 系啦系啦，即嗰啲咧，其实真系即系好似回复翻我哋细细个听心机嘅年代咧。因为我哋有一个叫 AM783 嘅广播咧，喺香港咧有好多高楼大厦咧，嗰、那个发射同埋接收都未如理想。咁但系偏偏咧，就系、是、如果去到一啲地方比较广阔，唔系太多高楼大厦嘅咧，啊佢又即系射到好远，同埋接收得几好嘅。因为咧，我讲一个简单嘅例子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咧都有唔少渔民朋友咧。都是聽緊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㗎，仲係用呢個 AM783 嚟到去接收㗎添。
1: AM783。
0: 係啦，冇錯啦。
1: 即係點解呢？其實我做嘢，因為我做裝修嘅。
0: 係。
1: 我都係攞舊式嘅電話嘅，因為你知啦，一部電話擺到唔方便啦。
0: 係係係。
1: 我都係用一隻手去調嗰、那個。
0: 係。
1: 嗰個咩嘅。
0: 明白明白。
1: 就只不過翻到國內諗住，哎呀，冇辦法。
0: 心思思想。听我哋节目系嘛？多谢多谢。
1: 我一起床我就要听噶啦。
0: 系系系。
1: 不过起床就听二台啦。
0: 系系系。
1: 二台阿陈哥第一次嘅地。
0: 明白明白明白。
1: 资讯啦，系咪？
0: 明白。系系系。
1: 听到啦，跟住一路听咁啊，十点钟就开始，唔系八点钟就开始你哋五台啦。
0: 系系。
1: 八点我哋五台啦，一路我听到你哋咩？
0: 啊，我就谂起另一个做法，即系除咗头先嗰个，即系比较原始多个收音机仔去接收我哋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之外咧，其实咧而家咧有一啲嘅即系所谓嘅智能电话啦，有一啲嘅程式咧，你下载咗我哋香港电台咧，其实都可以咧就收听得到嘅。不过咧就未必可以用到中国大陆嗰啲 WiFi 嚟到去接收，可能咧你就要买一张咧或者可能买多好。好多张啦，嗰啲数据卡啊，咁咧嚟到去听我哋嘅节目。不过咧，即系当然啦，即系用数据卡去听节目咧，就分分钟都系钱嚟嘅。
1: 系啊，但系听到你咧，好值得嘅都。
0: 多谢。即系好识氹人啊，健哥。
1: 唔系，系真噶嘛？最多其他唔听住咯。
0: 哇！即系做到你屋企人真系好幸福啊，健哥。
1: 唔系有阵时听到啲即系啲长者同你倾偈咧，虽然我第一次打嚟，但系听到佢同你倾偈咧，我都好开心嘅。咁啊，今次打嚟，首先就系我个 Auntie 听日去英国，
0: 哦，系
1: 去三个月，
0: 系
1: 咁啊，希望佢顺利，
0: 系
1: 咁啊，点都俾我而家坐紧喺对面嘅，我落咗佢屋企啊，我听日送佢入机场，
0: 哦、
1: 我哋住北角噶嘛，系啊，
0: 系啊，喂，我想问下 Auntie 系自己去啊？
1: 唔系，佢同佢大公子同埋大少奶去，
0: 咁、哦、就唔使担心啦。
1: 唔使担心，佢二公子就因为佢个孙喺剑桥毕业攞。
0: 哇，咁啊真系要去参加阿孙嘅毕业礼啦。
1: 佢唔邀请我去咯。 系啊，因为佢个孙系好叻，唔系佢啲小朋友都好叻嘅。
0: 系啊，好叻仔，好叻。
1: 我话啲个秘密俾你听啊。
0: 系点啫？
1: 当年佢个大公子啊，系李国宝颁证书俾佢噶。
0: 哦，明白啦。
1: 状元嚟噶，
0: 状元啊，咁简单啊。
1: 咁简单。
0: 喂，咁啊，希望 Auntie 有一个好愉快嘅英国之旅啦。
1: 应该会嘅，因为佢啲仔女即系心抱真系话，啲孙都好孝顺。
0: 系咯，咁啊去到剑桥度啊，坐下嗰啲学生掌舵嗰啲艇仔咯。
1: 佢后生去过啦，因为佢大仔喺嗰度读嘅。
0: 哦，系咪啊？
1: 大公仔系啊。
0: 哦，咁啊唔使嘥钱啦，唔使嘥钱啦。好贵嘅坐。
1: 哦，唔系嘅，几贵都值得，好似听你一样啫嘛。
0: 多谢多谢多谢。系。
1: 可能我八月过去栽佢咯。
0: 好啊，好啊。
1: 八月过去开学咁啊，系女翻咗嚟
0: 系，
1: 所以今次打电话嚟就系
0: 开心，
1: 希望女生性啦，
0: 一定会啦。有个咁好嘅爸爸，阿女一定系即系又可爱啦，又好爱呢一个爸爸，同埋爱呢个家庭嘅，所以唔使担心嘅。
1: 咁我冇担心，我从来唔担心，我唔理佢啲学业嗰啲，我净系希望佢好似人企一样，正直。
0: 哦，系系，做个好人，
1: 健康，
0: 做个好人得噶啦，做个好人。
1: 好似人惊，我哥叫我同我哥都系做个好人，系咪？
0: 系，梗系咯。喂，其实我成日都话，即系我哋做爸爸嘅，希望我哋嘅仔女点样咧，就系身体健康，做个好人。如果可以嘅话，可以嘅话，对社会有啲贡献，咁啊够就晒啦。
1: 希望佢做到啦，因为我都成日做义工嘅。
0: 系，咁有呢个咁好嘅爸爸，头先我讲话，我绝对唔担心啦。女女一定系一个又可爱啦，又乖啦，又好懂得去关心屋企人啦，并且应该好有自己谂法嘅一个可爱嘅女孩子。
1: 系啊，要问你攞钱买嘢嗰时，好有自己谂法。
0: 咁呢个如果有需要嘅，咁作为爸爸点都会
1: 你实话支持噶，你实话支持噶，人企兴嗰啲，
0: 我一定支持噶，我一定支持噶，系咯，
1: 人企一定话支持，
0: 喂，
1: 系咯，
0: 讲开又讲，喂，咁即系你知我节目咧就比较少男人打电话嚟啊，比较少爸爸咁，
1: 唔系啊，
0: 少啲咯，相对
1: 好忠实嗰啲咯，嚟
0: 系嗱，相对少啲啦，系咪？喂，咁我想问下啦，啱啱星期日就父亲节啦，咁你点样度过你嘅父亲节咧？阿女又翻咗嚟咯，系咪？
1: 嗱，首先父亲节咧就其实今年就争啲，因为爸爸旧年我爸爸旧年走咗啦，
0: 明白
1: 啊？咁今年个父亲节咧就系大仔啊，佢家姐啊，咁啊啲新抱女婿啊，都一家人喺酒楼食餐饭啦，支持下我哋本土嘅饮食啦，
0: 好
1: 系啊，系啊，都系咁样咯。因为其实开心嘅嘢都系节日嚟嘅，我成日都讲咁讲。系啊，
0: 其实咧，一家人能够开心心、平平安安咁食餐饭咧，已经系我哋人生一个好大嘅福气啦。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喂，今日好开心同阿坚哥倾偈啊！咁啊，嗱，
1: 心出到街，第一次打嚟出到街。
0: 咁啊，系咯，几好啊！真系。嗱，以后
1: 你八月尾啊？
0: 啊，九月中，九月中。
1: 九月中啊，吓，九月中。
0: 睇下你会唔会有机会再打多次啦？
1: 因为我仔仔十月一号。好似话摆酒
0: 哦，系咩？哦好嗱，咁如果系希望你打通，咁我为咗可贺你，我点都要俾你出一出街嘅。如果系咁，喂阿仔，
1: 谢你先人杰兴
0: 摆酒，结婚咁大件事系咪啊？
1: 仲要中午，
0: 梗系要可贺你啦。
1: 我哋食中午好唔好啊，爸爸咁样。
0: 而家兴噶，而家真系兴食中午噶，有啲可能系下午茶添，系 tea 嚟嘅，有啲系啊。
1: 佢又唔系个中式，佢话。佢話啲義工義婆舅公舅婆嗰啲全部都八十，
0: 哇咁乖，即係為咗啲即係年長嘅親友擺中午，好嘢好嘢，
1: 佢兩個都係真係為咗啲長，
0: 好嘢好嘢，
1: 喂
0: 好啦嗱，咁我想完整啲送首歌俾你，因為你鍾意王健啊嘛，我就揀咗佢嘅《誰明浪子心》。送俾你，系啦，可以 hea 的话不会喐。
1: 多谢人杰兄，
0: 喂，咁喺度送上祝福啦，祝阿仔能够有一个好美满嘅婚姻，同埋爱得天长地久啦。
1: 多谢多谢，
0: 好啦，喂，咁希望喺我退休之前能够再听到阿坚哥你嘅电话，等我为你仔仔同埋为你成个家庭送上祝福，好冇？
1: 好，拜拜。
0: 好啦，多谢晒坚哥，拜拜。开心同阿坚哥倾偈啊！哇，好似啲男人哇，见到个老友咁，鸡啄唔断啊！呢首歌送俾你，王杰，《睡命浪子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在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的陪同之下，代表团前往南平市与南平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出席会面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李家超亦都到访武夷学院，与在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话，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岸平360缆车为庆祝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限定夜航体验，在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八个指定晚上，缆车会变身夜光缆车，乘客会获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期间缆车延长服务至晚上10点。缆车夜航期间，昂平市集化身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并且举行音乐会，多名本地歌手现场演出。市集亦都设有退役缆车霓虹灯主题装置同埋香港情怀打卡位。昂平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希望向本地和海外賓客宣揚本土文化。被問到預計人流和收益，他說期望較去年同期有單位數升幅。對於夜航只限8晚，他強調以安全為首要考慮，會預留充分的時間做。

0: 夜间维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慢线封闭紧，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咁喺邻近嘅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啦，跟住彩蒲苑嗰段都比较繁忙。现时啦，龙尾系过咗回旋处，排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对开。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就喺牛池湾市政大厦对开。至于较早前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嘅意外就处理好啦。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马纪仙峡道落山方向啦，跟住嘉慧园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山顶道交界处。另外，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跟住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呢段啦，系断断续续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分叉位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黄金海岸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亦都行车缓慢，龙尾喺柏丽广场。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是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望后石消防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海丽村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现时稍为车多少少，经过请留意了。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美孚近住海丽村的慢线是有坏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另外，早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行动迅速，来去如风。
4: 他消息灵通，洞察四方。
1: 这位世外高人
5: 到底是谁啊？他
6: 不是什么高人，他是善报的主持周以玲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会为你搜罗不同范畴的最新长者服务，还有趣怪的冷知识分享啊。想知道他收集了什么资讯，听善报啦。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7: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二的黄昏五点三十七分就来去到五点三十八分的了。我都说 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嘅每一位听众朋友咧，都好户外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头先咧就同阿坚哥倾到咧，哦，翻咗内地咧，可能咧用一啲智能手机啦，下载咗我哋一啲港台嘅程式，可以收听到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嘅。不过咧，我就建议用嗰啲数据卡啦。但系咧，应该系阿芬就话。阿芬应该系，佢就话：仁杰，我经常咧都去广东同埋上海一带噶，咁啊，只要带一部电话，即系正如我所讲啦，下载咗我哋港台嘅程式啦，用大陆嘅 WiFi 咧，一样可以收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噶，唔使买电话卡。咦，咁啊，真系好多啊，咁啊，又不妨试试啦。不过咧，我就啱啱几个礼拜之前咧，都去过呢个深圳嘅，我就觉得咧，用WiFi 有时咧就未必。即係收某啲嘢收得咁好嘅，咁啊，但係唔緊要啊，我信阿芬你嘅建議啊，咁啊，阿堅哥又不妨可以試試。好啦，聽電話啦，把握時間，電話嘅另一邊，而家有阿芬婆婆，你好嘛？
5: 係啊，阿李生你好。
10: 你好。
5: 我聽到好耐啊，我唔敢打俾你。
10: 點解唔敢打俾我呢？我係一個善良嘅人嚟嘅。
5: 我知啊，我日日都咁聽啊。
10: 係。
5: 啊，
10: 你又係真係啊，諗住讓個機會俾其他人啦、啊，咁啊嘛。
5: 我想讲我自己好论尽啊，
10: 系，
5: 喺屋企成日跌，
10: 系
5: 跌到个头穿咗，
10: 吓、
5: 啊，有一次跌咧就跌到个头穿咗啦，
10: 吓、
5: 啊，咁啊，哎呀，爬唔到起身，
10: 系，
5: 啱啱个仔上嚟啦，咁啊，过你快啲同我 call 车啦，
10: 系，
5: 入咗去补几针，到今年一月十几又跌，跌咗咧就冇人救我啊，
10: 系。
5: 咁啊，成个钟头啊，我都唔知我自己流血喎、啊。
10: 明白。
5: 啊，真系晕我死鬼咗都唔知啊，真系。
10: 嗱，芬婆婆啊，我听你咁讲咧，我就想同你讲两样嘢。第一样咧就系、你屋企有冇教一样嘢叫平安钟
5: 嘅？有。
10: 吓、啊、咁。
5: 我教得教嗰、那个挂得高嗰头。
10: 哦，你挂得高嗰头、啊，所以咧即系跌亲就用唔到啦。嗱，不如咁啦，即係如果你已經係用即係掛得嗰隻、既然你掛得高嗰頭又用唔到啦，不如掛喺自己條頸嗰度啦，你當頸鏈咁戴啦。
5: 我就驚佢唔濕
10: 得
5: 水啊嘛。
10: 佢 OK 㗎，佢 OK 㗎。咁、所以呢，嗱，因為呢點解佢會設計到好似條頸鏈咁戴喺你哋個、即係頸上面呢，就係、預咗即係大家有時候呢遇到啲意外呀，咁呢可能跌低咗，哎呀真係知起唔到身去撳個平安鐘㗎嘛。咁、你如果掛咗喺個頸嗰度，咪好似頸鏈咁呢，你咪隨時可以撳到囉，係咪？
5: 我跌到成個鐘頭先俾個地多棍打到個平安鐘。
10: 係囉，咪所以我咪話囉，既然呢你都好叻㗎啦，你都已經有一個可以掛喺個頸嗰度㗎啦，咁就乖乖地啊，即係由今日開始掛喺個頸嗰度好嘛。你而家有冇掛到呀？而家
5: 我整咗條繩掛落去
10: 囉。掛喺
5: 邊
10: 度啊？
5: 掛喺條頸
10: 嗰度囉。啱啦，冇錯啦，真係呀，掛喺條頸度，咁呢就有啲咩嘢呢即刻撳到。好啦，第二樣呢就係、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呢，因為你成日喺屋企跌倒啦，好多人嘅屋企呢都係滿布陷阱㗎，你知道嘛？
5: 係
10: 呀。首先即係有啲老人家呢又鍾意儲嘢啦，係咪？儲呀儲呀就儲到好多嘢。
5: 咁、
10: 你冇係咪？咁怪啦，因為有好多老友記呢儲好多嘢屋企嘅，咁搞到咧出入咧好容易，即系啲通道又窄啦，又容易即系撞到啲嘢又跌亲啦。咁、如果你冇就乖啦。嗱，第二样咧就系、咁你喺咩地方最容易跌到咧？屋企嗰度？
5: 我喺厕所咯。
10: 嗱，冇错啦。嗱，正想讲啦，即系如果你听我做节目咧，都有提到个厕所咧，个洗手间咧系一个即系极容易吓、令到你哋跌倒嘅地方嚟嘅。
5: 系嘛？跌咯，
10: 系啦，
5: 跌到我真系，
10: 嗱，所以咧，
5: 好多血都唔知。
10: 所以咧，如果你咧都不止一次喺厕所度跌到咧，咁你又真系需要做一样嘢，就系咧，你跌倒咗之后咧，你有冇睇医生啊？
5: 入咗院
10: 系啦，
5: 嗱，去补几针啊？
10: 明白啦，嗱，如果睇完医生嘅话咧，你有冇见过物理治疗师同埋职业治疗师啊？
5: 而家跌到只手咯，翻嚟有。啱啱先过出咗已经三个日就过年，四月尾又跌到只手，
10: 知道嗱，
5: 爆咗骨咯。
10: 嗱，咁其实真系大件事噶，嗱，所以咧，嗱，我估咧，你而家你有冇睇紧物理治疗师啊？
5: 有啊，
10: 有啊嘛，好啦，嗱，你有冇一个叫职业治疗师嘅朋友嚟你屋企帮你睇下你屋企嗰个情况，冇系嘛？好啦，嗱，不如咁啦，你下一次咧去见埋你治疗师嘅时候咧，你同佢讲啦，你话我好想咧都见下职业治疗师啊，睇下咧佢哋即系彼此之间咧或者医院嗰度咧可唔可以安排得到嗱？职业治疗师做啲咩嘅呢佢哋好多时呢就会嚟到你屋企。嗱你唔好諗住呢佢即係淨係帮啲人佢嗰个职业喎係咪其实唔係嘅其实呢佢个职业呢就係帮你哋嘅。做啲咩呢就係睇下你屋企呢有啲咩需要改善嘅地方。举例譬如呢可能安啲扶手喺个厕所度啊或者呢令到个厕所冇咁线可能铺咗一啲即係防线嘅地胶又好或者防线嘅物料又好啦咁佢就係专系为你呢去设计个屋企令到你冇咁容易发生意外嘅。知道嘛咁所以呢嗱下一次呢你都可以呢即係无论係见物理治疗师又好啦或者你同屋企人倾一倾咁呢其实係都。你屋企人都会嚟探你㗎嘛你剛才都提你阿仔阿仔都会嚟探你㗎嘛係咪
5: 叫做好啲啦佢肯嚟睇。
10: 係囉嗱咁所以呢嗱我希望呢你同阿仔傾一傾就话呢搵个職業治療師嚟你屋企咁呢就幫你呢就加返一啲防滑嘅設施因為睇嚟你個廁所呢都充滿危機呀、啊、都幾危險呀、啊、因為我驚即係今次就跌完呀、啊、好彩即係及時發現得到並且即係醫治得到啦係咪
5: 如果我唔係咁樣我真係死鬼咗。
10: 係呀咁所以你知道我都擔心你呀而家咁所以呢就同阿仔講囉去醫院或者找職業治療師咁就叫佢哋上嚟你屋企幫你睇一睇有啲咩需要加裝嘅令到你屋企或者其他地方都係屋企其他地方我講緊就冇咁危險冇咁容易發生意外好唔好
5: 啊
10: 好啦嗱記得喎知唔知 啊好緊要㗎呢樣嘢好啦咁我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啦唔會喺屋企再跌倒啊並且身體健康最後康復好冇
5: 多謝你啊
10: 好啦多謝曬你返婆婆快啲好返啦拜拜好啦跟住落嚟呢仲有梁婆婆嘅梁婆婆你好
11: 啊你好
10: 你好啊梁婆婆你又身體有啲問題喎係咪十月要做個手術啊係
11: 啊因為心瓣入边医生讲
10: 系
11: 要原本话即系开大刀啦，我已经81岁啦，
10: 系
11: 咁样咧就医生话唔会开噶啦，
10: 系
11: 即系用嗰啲叫做
10: 微创，
11: 系微创喺只手同个大髀嗰度插落去，不过咧又唔知我自己嘅身体点啦，
10: 系
11: 我都担心咗成半年啦，我而家排到10月，
10: 系
11: 帮我做，
10: 系。
11: 咁医生咧就话，而家帮我做，就即系我本身身体都唔系几好嘅、
10: 嗯，
11: 因为个肺咧就成日会支气管扩张，
10: 知道，嗯，
11: 咁样咧我就好唔开心，
10: 嗯，
11: 我唔系怕死，
10: 嗯，
11: 我都同医生讲过，
10: 嗯，
11: 我话咧如果你咁帮我做咧，我唔做又点咧？我话你唔做咧。你自己越老咧，就越麻烦，透唔到你。
10: 系啊，系啊，冇错啊。
11: 同埋咧，就崩唔，而家就知道我系有一左边嗰边啦。
10: 嗯哼。
11: 佢话就系有一个，即系我唔知啦。佢嗰日打开晒上个，即系呢个月头，佢打开咗个心脏，
10: 系
11: 俾我睇，
10: 系
11: 入边系有两块好似白色染仔。即係啲手指甲咁樣嘅，咁佢話咧就同我做手術就釘翻埋去，因為嚟咗話，我而家都好辛苦嘅，日日都
10: 知道
11: 冇乜出街噶啦。
10: 明白嗱，
11: 暈暈頓頓咁啦。
10: 係阿梁婆婆啊，我又覺得咁嗱，即係。每一個人咧面對手術咧都有啲擔心嘅，特別係你比較多病痛啦，又或者係可能喺即係手術中間，你又哎呀擔心啊，除咗個心之外，個肺又會唔會有事咧？咁樣樣嗱，係
11: 啊，
10: 其實咧醫生或者醫療團隊咧就對你好好、啊、喎。我點解咁講咧？就係、是、首先咧，佢都諗盡辦法去幫你啊，係咪嗱？由原本咧你講。 咗一样嘢叫开大刀啊嘛，即系过往咧，我哋都要即系啊，即系即系有一个比较大嘅开刀嘅手术，有一个比较大嘅伤口系嘛，复原咧系需要耐啲时间嘅系嘛，可能嗰、那个感染会又大啲咁样样啦系嘛，咁但系咧佢又为你咧就谂咗啊，不如咁啦，即系对你嚟讲咧微创咧可能系一个较为适合你或者啱你嘅手术系嘛，嗱，既然咧医生咧提供得到俾你咧。其实医生自己或者医疗团队咧都衡量过啲风险噶啦，知道嘛？吓，唔系话冇，而系咧，即系佢哋觉得咧系啦，即系你做呢个手术咧，对你嚟讲应该系比较好嘅安排嚟嘅。咁既然医生都帮你谂咗咁多嘢咯，咁你咧就唔需要太过忧虑嘅吓。因为佢哋先系专业人士啊嘛，佢哋做咗呢啲专业嘅风险评估咧，觉得你可以做。咁你就信医生囉，信呢个医疗团队囉，安心啲去做囉。咁希望就係、是透过呢个手术可以帮到你嗰个心烦嘅问题囉。
11: 我借你柜台就恭喜你荣休。
10: 多谢。係喂，做咩你由手术去咗我荣休嘅
11: 係我知㗎嘛，你未结婚。至到而家啦，日日都听住。
10: 系，多谢多谢多，唔系我就讲紧，因为咧嗱，我荣休好少事啫，我退休呢啲，但系咧我其实更加关心你嗰个生命嘅问题啊，所以咧嗱，
11: 我就系呢一次答咁，今日真系好成答到。
10: 系，
11: 我惊我唔会有机会听到你发声。
10: 咁就唔好咁悲观啊，即係其实呢你十月做手术啦嘛，咁我希望啦，即係虽然嗰陣时我已经退咗休啦，咁但係呢我喺度遥远地啊，即係几个月之前我已经送你一个祝福俾你，我希望你手术成功啦，同埋呢有时候呢我哋自己呢都要对自己有信心，我哋要对医疗团队有信心，好唔好啊？
11: 咁我同医生讲咗啦，如果即系做内窥镜咁样做，如果唔得咧，我就签咗，同佢讲我签字，你俾纸我签，咁就唔好
10: 抢救系咪？得好啦，嗱呢个都好好嘅，因为你都做咗个预设嘅医疗指示啦，你好叻女噶啦已经，嗱咁我喺度咧。送上祝福，真系嘅，希望医生能够透过呢个手术啊，彻底嘅医好你嘅问题，并且嚟紧嘅日子身体健康，好唔好？
11: 多谢你，
10: 好啦，
11: 我想借你柜台，同一个朋友倾讲两句啫。
10: 两句好啦，因为够钟啦。
11: 我知啊，阿李永辉先生，我希望你听到我而家梁婉如同你讲，我哋六年冇见过面啦。如果你听到，你可以仲有呢几个月，或者借你哋有你重客俾个电话。多谢，
10: 好啦，好啦，希望佢会揾翻你啦。咁啊，祝你手术成功，身体健康啦。多谢晒，拜拜。你想听到嘅系五音姐姐嘅《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開始新一輯嘅流行的歲月啦，好開心啦，揾到啊陳潔玲姐姐咧，同我哋傾下偈噶。
1: Hello， 你好。
0: 頭先咧都好多謝你啦，更正翻啊，我哋一直以嚟咧都叫錯咗你嘅英文名，好多人咧就叫你做 Eliza，
1: 係咧，
0: 其實咧應該係 Eliza，
1: 係啊，好怪啊。其實我讀書嘅時候咧，我就係、是、就係、是、因為怕人嚟讀我。讀咗我讀 Eliza， 因為嗰時有套戲叫《苗條淑女》咧，嗰、個人其實叫 Eliza。
0: 係啊，
1: 仲有一套戲又叫 Eliza。
0: 就係呢啲名咧，令到我哋咧，
1: 係咪 Eliza Minnelli 咧？
0: 係啊。
1: 咁我就將我英文字咧特登係改咗 E L I S A。
0: 嗯。
1: 但係問題咧，有啲人都係寫翻 E L I S A， 咁咪繼續叫我做 Eliza。咁同埋好多好熟嘅朋友咧，我都唔好意思，我直情你讀錯，我而家就好肯定咁去改佢哋啦。我覺得咁多年都中錯。啊唔得啊！你一定要改到翻我個名字。咁我有啲朋友仲好笑噶、你乜？你幾時改名字？我都冇改過名字，我一路都係叫 Eliza。
0: 好啦，咁希望咧，今日澄清完之後咧，咁大家都記住咯。我以後都會叫你做 Eliza 嘅。
1: 多謝你。
0: OK 嗱，我覺得即係認識一個人咧，好重要嘅就係睇下佢係一個點樣嘅家庭環境底下長大啊。咁、我又真係想認識一下阿潔玲姐姐。其實你係一個點樣嘅家庭環境底下長大嘅
1: 咧？我屋企好簡單啦、即係爸爸媽媽都係虔誠嘅基督教徒。咁、就我有兩個弟弟啦。咁、我自己最大。咁、讀書細細個讀書，咁細個都幾曳嘅，曳即係成日掛住去玩啊。咁、但係可能係我讀書嗰間學校都一間真係幾好嘅學校。咁、可能係嗰個根做得幾好，咁、個根基做得幾好。咁、到我後期入咗娛樂圈嘅時候呢，可能係因為屋企嘅狀況係比較簡單啦，好、健康。咁、就形成咗我自己嘅性格都比較接受嘅事情嘅時候呢，都諗嘢都比較可以話直接啲。我唔可以用單純，係比較直接啲，同埋去接受個世界同埋接受嗰個生活咧，都會比較係樂觀啲。咁、所以其實係幫咗我嗰個事業或者我人生都好大。我絕對同意你講嗰句話，就係嗰個小朋友嗰個成長係絕對好影響日後佢面對抉擇啊，佢嘅苦啊、喜怒哀樂呢啲好緊要。

陈洁玲嘅风是冷，但我相信而家喺出面嘅风都几热下嘅。时间就嚟去到六点钟啦，一阵间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喺七点钟至八点钟，请多多支持猫哥姐姐陈思正嘅悠闲安多芬。我要下个星期一二先继续同你主持有你同行啦，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到南平市与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又到访一间大学。政府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宁汉豪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警方话，今年头三个月投资骗案损失金额达到9亿2000万，按年升咗17%，情况不容忽视。详细嘅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喺福建嘅访问行程，佢到南平市与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又到访一间大学。代表团昨晚亦都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项目，与当地官员交流分享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特区政府代表团在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年的陪同下，前往南平市和南平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出席会面的还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李家超亦到访武夷学院，和在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他傍晚会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而代表团昨晚就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了解当地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并同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李家超提到，在昨日举行的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敏港达成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共建一程多站联游模式。他期待两地透过便捷的飞机航班和高铁网络，共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激活文旅资源活力，推动业界推出更多联游产品，提升旅游业发展。李家超听日会继续访问行程，到晚上启程回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1: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利说，正与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当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陈晓庆报道。
3: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收到很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
4: 这一条法例呢是非常之具针对性的，它必定入面是讲述很多简化现有程序的措施的，但是简化绝对不等于没人把关。我们不是说简化就眯埋隻眼样嘢都批的，其实在不同的环节，无论规划申请啦，或者一些建筑工程噪音准许的申请啦等等，其实都会有审批当局，亦都会有审批条件的。
3: 新社联的谭振国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人流、物流、数据流和资金流的具体操作细节和进度。
5: 跨境要素的流动才是吸引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其实现在跟内地商讨的进度是怎样呢？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招商引资，资金流其实是跨境安排入面真的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的沙岭数据源，三年后就会启用，那个跨境的安排其实是不是可以配合到。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利说，正在深港园区收集企业意见， 本港和深圳政府亦都已经提交联合方案。
6: 个数据和物资流呢，其实我们现在是密锣紧鼓地跟深圳方面呢，亦都是有关呢和国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谈当中的，咁是有进展的。港深两地政府呢，我们其实早前就已经向国家个部委我们联合提交了一份的联合实施的方案。
3: 当局说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取得实质进展，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又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占有重要职位。陈乐谦报道。
7: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同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举行绿色之道论坛，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欧盟同香港制定了迈向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中香港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说，特区政府上个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包括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林定国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占有重要席位，其中整体竞争力是关键。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排名第二，反映香港体制的公信力。
8: There's no doubt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feature prominently in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Whether a place can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test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26, Hong Kong's ranking has risen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o the second globally. This is a very strong testament to Hong Kong's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7: 林定国又说，香港欢迎和欧盟合作探索并把握利用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本港和内地警方昨日采取跨境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拉了69人，涉案的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投资骗案宗数和去年同期差不多，不过损失金额达到9亿2千万，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陈乐谦报道。
7: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港元的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察萧志谦表示，受害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的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了部分赃款。
9: 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已经成功追踪并且拦截了大概470万港元的涉案的赃款。另外经过调查后得知，10个香港银行户口在收取了受害人的骗款之后，已经随即将这些资金转移了去另外106个第二层的香港银行户口。警方随后的调查入面亦显示，这个集团和洗钱网络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的骗款。
7: 本港警方聯同內地警方在星期一展開聯合行動，合共拘捕69人，包括54男15女，年齡介乎18到60歲。警方對案中所有快旅戶口進行分析之後，再找到118個相關快旅戶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成功阻止900萬港元的進一步損失。警方又說，今年頭三個月一共錄得1210宗投資騙案，同去年同期相約，但損失的金額就達到9億2千萬，按年升17%，亦都佔了頭三個月整體詐騙案總損失金額的50%，情況不容忽視。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本港五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2%，較四月上升0.3%，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即基本通脹率為1.9%，亦都較四月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數按年升幅擴大，主要由於進出香港交通費和旅行團收費升幅加快，以及醫療衛生服務費用上升。發言人說，燃料相關項目的價格繼續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依然大致受控。雖然中東緊張局勢緩和帶動油價回落，但早前油價急升的影響將於未來幾個月繼續傳導至消費物價內與燃料相關的項目，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相關發展。國泰航空下調燃油附加費，7月1日起長途航班減至1164元，短途航班減至290元。國泰公布下個月1日開始，來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歐洲、中東和非洲的長途航班，燃油附加費會由1362元減至1164元。來往南亞次大陸的航班會由633元減至541元。至於其他短途航班會由339元減至290元。來往香港和內地航班燃油附加費不變，香港往內地航班維持165元，而內地往香港的航班就是人民幣135元。國泰說，燃油附加費會繼續每兩星期檢討一次，等中東局勢穩定之後會再檢討有關的做法。勞工處早前完成檢討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推出多項優化措施。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鄧飛認為，新措施已經平衡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和舒緩人手短缺問題。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就認為，就餐飲服務業以外的其他行業是否應該納入第二級審批機制，當局應該設立檢討時限和指標。陳曉慶報導。
3: 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出多项优化措施，包括审批制度引入两级制，又会行政制裁违规雇主，由最多两年增加到五年。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收紧至3:1。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对于无心聘请本地工人、严重违规雇主提升行政制裁时限，并公布他们身份，已经起到阻吓作用。
10: 这个阻吓其实都很大，因为他直接公布的是那些违规雇主的名单，还有你即是禁止你参与补充劳工计划的，由過去兩年，你而家增加到五年咧，咁其實即係基本上遭個打擊係好大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可能唔係淨係個罰則嘅問題啦，咁你仲要係加強巡查咁樣先至談得上叫罰嘅。
3: 目前只有餐飲服務業出品部或者樓面部嘅職位納入第二級審批機制，就其他行業係咪都應該被納入？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喺同一節目話，當局應該設立檢討時限同指標，
11: 可以譬如話每半年啦。看一看即不同工種的情況，如果有一些行業的情況是繼續惡化的，失業率是繼續上升，或者那個職位空缺是突然之間因為經濟的原因是即減少了很多，本地人要做回呢就比較困難的時候呢，其實亦都我覺得政府就不要排除可以再收緊那個比例，譬如說去到4:1啊， 甚或至有啲嘅工種係咪可以設一個人數嘅上限，譬如一萬、兩萬。
3: 至於輸入勞工人數上限應該點樣釐定？林振聲建議政府可以針對行業進行人力需求估算，以及參考統計處數字。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下议院议员，被问到若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言之尚早。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工党两个议员正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自动当选首相。郑浩景报道。
12: 上个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之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外界亦都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仲有一啲障碍需要跨越。
13: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upported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 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12: 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仲德伦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一职，阻止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当中仲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但是未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报道又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仲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是距离下个月9号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很长时间。在上个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财政部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为期60日。总统特朗普说，若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有不适当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美同意设立热线，以便沟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张子欣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两解备忘录，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行为，他就会采取必须措施，但没有讲明细节。他又说，伊朗应该使用被美方解冻的资金购买美国粮食，这样既能够解决伊朗粮食短缺问题，亦都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特朗普亦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德克兰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的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指，有关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沟通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不过他强调，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由伊朗管理。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和伊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 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的声明指出，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事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就话，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世界杯 J 组，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队长美斯射入两球。同组阿尔及利亚2-1反胜约旦。I 组法国3球击败伊拉克，挪威3-2险胜塞内加尔。李俊杰在世界杯直接报道。
16: 世界杯直击。上届冠军阿根廷在 J 组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没多久就搏到12码，队长美斯操刀大射失，不过阿根廷仍然是先开纪录的一队。38分钟美斯把握机会在禁区顶撞射入网，半场领先奥地利1-0。而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美斯在禁区面对奥地利严密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保中，为球队锁定2-0的胜局，同时也在世界杯决赛周累积入了18球，创下历来纪录。同组另一场，阿尔及利亚下半场攻入2球，最终以2-1反胜约旦。J 组经过两轮赛事，阿根廷2战2胜6分排榜首，已经确定以 J 组首名晋级。而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别排第二和第三，榜尾球队约旦肯定无缘出线。I 组方面，法国以3-0击败伊拉克，法国队长穆巴比第100场国际赛上阵，他在14分钟的远射就为球队打开纪录。法国一球领先完半场之后，赛事一度因为雷暴暂停，下半场比原定时间延迟接近2个钟头开始，打到54分钟，穆巴比射成2-0，在这项赛事的入球总数亦增加到16球。法国之后有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攻入伊拉克大门，最终法国赢3-0。同组另一场，挪威就凭住夏兰特的2个入球，3-2击败塞内加尔。I 组两轮赛事，法国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挪威排名榜首，两队分组赛都2战全胜，提早晋级32强。塞内加尔排第三，伊拉克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5: 跟住新闻特写环节。
17: 新闻特写。
15: 香港书展下个月15号起一连7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同期会有运动消费博览以及零食世界。书展连同这两个展览预计有大约770间展商，接近3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贸发局副总裁古正敏说，展览加入新元素以及活动，希望可以刺激人流和鼓励市民留港消费。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过古正敏，听下他的介绍。
18: 今年书展的年度主题就文创传承旅悦人生，正好点出了阅读和旅游之间一个很深刻的共鸣。旅游就等我们可以亲身去走访各地，用我们的五感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而阅读就好像一场是纸上的旅程，我们就可以穿越时空，也可以细味不同的地域和历史和文化。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汇聚的国际都会，本身就是一座充满着文化创意和故事的地方，我们希望藉着这个年度主题就鼓励市民阅读，特别是与文化、旅游和文创相关的作品，就一起以文字漫游世界。而今年书展就是第36届，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这三个展览都是同期举办的，我们预计就有超过770家的展商，就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就带来这个一 暫式嘅文化啦、運動同埋消閒嘅體驗嘅。
19: 今年嘅書展會有啲咩新嘅亮點啊？或者展區又加入咗啲咩新嘅元素咧？
18: 嗱，可以介紹一下咧，就係世界文藝廊啊。咁佢咧亦都係緊扣住我哋個年度主題。咁佢就用一個叫做揭開文學深度遊啊。咁咧就係以一個叫本地眼啦，同埋一個世界眼啦，就係貫穿咧嘅唔同嘅體驗區啊。咁啊就會因應咧我哋嘅參觀嘅人士啦，佢嘅個人嘅性格啊，同埋佢喜好咧，就會推介一啲書籍俾佢哋，同埋亦都有香港一個深度遊嘅路線。呢個展區咧，我哋其實就同唔同嘅機構啦，同埋各國嘅總領事館咧係合作嘅，咁就會展示咧有24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唔同嘅一啲文化嘅書籍啊，同埋一啲展品嘅。我哋嘅參展商咧就會因應住今次書展入邊特別個文創空間啦，咁佢哋咧就會係展示好多極具特色嘅一啲文創產品嘅。譬如好似香港嘅雜古齋啦，今年咧佢哋就以文創市集為主題啦，咁就匯聚咗一啲頂級嘅潮玩啊，將傳統咧融合一啲現代嘅創意咧，係介紹俾大家嘅。
19: 今时今日都会有好多关于科技啊、AI 嘅人工智能等等新知识啦。咁今届嘅书展会唔会都多咗一啲相关嘅书籍啊？咁样呢？
18: 我相信书展就有好多不同类型的书籍，亦都好多出版商藉着书展推出新书，我相信有很多亦都会跟贴着这个市场的趋势，是涵盖一些跟科技、AI 有关的书籍。特别一提，就是我们亦都有这个国际出版论坛和 IP 原桌会议会在书展期间举行，而其中探讨的话题亦都就是说出版商怎样可以更加好利用 AI 去探讨那个机遇。
19: 运动消闲博览今年又会唔会举行一啲特别嘅活动啊？新嘅活动去吸引观众咁样咧？
18: 运动消闲博览咧就涵盖好多唔同类型嘅运动啦，同埋一啲消闲活动啦。咁特别咧想介绍下就系呢个中年三宝啊，其实都系而家香港咧呢几项非常受欢迎嘅运动。咁啊包括健身啦、拍黑球啦，同埋跑步啊，大家嚟到现场咧都可以好好体验呢三个唔同嘅运动噶。咁另外咧就系障碍竞技运动啦，咁佢亦都会系啱啱咧纳入咗为奥运嘅项目啦，咁就喺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咧首次登场噶。咁呢项运动咧就好讲求运动员咧要跨越同埋通过一连串嘅呢个障碍物嘅。咁而我哋今次咧喺展会嗰度咧都会咧系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好动体能之塔啊。咁佢就融合咗呢个障碍竞技嘅运动嘅元素啦，咁就可以咧用唔同嘅机关咧就测试到大家嗰个体能噶。咁大家咧就可以咧率先挑战一下呢个奥运嘅项目啦。
19: 咁你預計今年嘅人流啦，同埋銷情會係點
18: 呢？上年咧就唔好彩啦，因為我哋要停辦一日，因為呢個颱風啦。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應該都係希望，當然可以突破到上年嗰個入場人士啦。其實上年咧，我哋都睇到咧頭四日嗰個人數咧入場人數咧係非常之鼓舞嘅，係有好多人係支持書展嘅。咁而今次咧，亦都係一個好吸引嘅主題啦。當然我哋希望天公造美啦，咁係可以鼓勵到更加多人入場嘅。咁亦都係入場咧。除了可以揀到他們心意的一些書籍啊，或者是可以認識到不同的運動啊、消閒啊，也都是留港消費，希望是可以帶動香港的經濟的。而一般我們看到都是大概我們入場的人次一成左右都是旅客，我們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旅客參與。
15: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到南平市与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由。

0: 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以及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跟着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曼。港股连跌5日，恒生指数一度急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科技指数亦都低收超过3%，恒指在过去5日累计跌咗超过1,500点。中金认为美国今年余下时间不具备持续加息条件，相信对港股的冲击有限，各板块表现可能会继续分化，恒生指数整体就有望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由罗伟浩报道。
3: 恒生指数曾经低见23,252点，创超过一年低位，最多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主板成交额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跌穿4,400点的关口，低收3.3%。ATMXJ 跌超过3%至到近5%。阿里巴巴失守100蚊。AI 大模型股回吐，智谱同埋 MiniMax 跌近10%至到超过16%。资源同埋金属相关股份受压，洛阳木业急跌近1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话：国际油价难以再大幅上行，美国联储局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估计今年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联储局在九月加息，但若果政策信号相对夹派，对港股的冲击就较细。他估计恒生指数整体或者会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
4: 如果情形稍微好一点，比如说美债利率回落多一点，甚至可以往上一点，但整体我们给的 upside 没那么多，就是因为盈利的空间相对小，产业趋势比较强的那些股票、个股、大模型公司，包括硬件，还可能会继续享受到整体 AI 的趋势。但是恒科这边呢，它离变成一个 good deal 还缺了盈利的支持，它要需要大幅的好转呢，政策偏向于消费上的刺激，以及互联网的巨头 AI 投资上大举的发力，可能是主要的催化剂。
3: 他又说科技指数的估值已经跌至非常低的水平，相信再大跌的空间不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日韩台股市都在全日低位收市，日经平均指数失守70,000点整数关口，报69,788点，跌2,565点，跌幅3.55%，结束了连续8个交易日的升势。韩国股市就一度触发熔断机制，首尔综合指数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近10%，创三月初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台湾股市就先升后跌，加权指数早段高见48,218点，创纪录新高，最终收市报47,100点，跌640点，跌幅1.34%。本港五月通胀率上升至2%，创超过一年以来最高，基本通胀率亦都升至1.9%。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的项目，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的发展。有经济师相信本港通胀不会有太大上行风险，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在 1.5%。

0: 至到2%嘅范围。由宋家良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重返去年4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比4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 6.6%， 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 5%， 住屋就升 1.1%， 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 1.2%。 今年1至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 1.5%。 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
2: 其实这个通胀来跟我预期应该都差不多逐步点顶啦，因为嚟緊個戰事都完結啦，咁應該嗰個油價係會係一個相對溫和少少嘅水平啦，即係起碼唔會係之前可能90蚊、100蚊咁嘅水平，係咁應該對於整體通脹嚟講係有一個舒緩嘅作用啦。
1: 佢估計下半年本港通脹率維持喺1.5%至2%範圍，關注本港經濟狀況、零售市道同住屋租金表現。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英国首相斯己贤辞任工党党魁，消息令到英镑汇价先跌后回稳，较早时系报 1.322 美元。市场关注接任人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有分析指如果新首相推行宽松政策，可能会令到英镑受压，有跌向 1.3 美元的风险。再由宋家良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当选出新党魁之后将会辞去首相职务。消息令英镑汇价先跌后回稳，一度跌至 1.32 以下，逼近年内低位。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斯己贤落实辞职令英镑沽盘平仓，汇价回稳。由于新首相可能要几个月之后先至上任，亦未知佢嘅政纲。政局改变现时未至于明显影响汇价，目前英镑主要受美元带动。新党魁提名程序预计下个月初启动，现时最有机会接棒预计是上星期透过补选重新成为国会议员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李若凡提到，市场最关注新首相经济和财政政策，如果贝安德上任之后推行宽松政策，可能令英镑受压。
3: 经济和财政政策相关政纲应该是最受关注，如果你说贝安德上了去之后他行一个宽松的财政政策的话，咁嗰種擔憂可能又會重新會出現翻，咁到其時咧個榜或者係個英債咧就可能又重新受翻一啲壓力咯，有跌去 1.30 嘅風險。
1: 李若凡又認為政治因素對英倫銀行貨幣政策影響不大，反而要留意通脹和經濟，包括通脹會否隨油價回落而維持受控。英國正值脫離歐盟10年，上個月有民調顯示過半數受訪者支持英國重返歐盟。李若凡說要重返歐盟並不容易，但是相關消息對英鎊影響不大，他預計短期英鎊在 1.315 至 1.345 美元上落。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跌至四星期低位，报 6.7865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跌了102点子。市场人士指美元的表现强劲，人民币受压，但是调整空间有限，后市关注美国经济数据。受到美国联储局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指数创超过一年高位，升至101以上，较早时报 101.16。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主板成交额有3,343亿6,000多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422点，升咗107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143.8跌咗43.85，盈富基金23.7跌咗4.6。腾讯414.8跌18.2，中芯国际77.85跌咗1.05，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 阿里巴巴98.9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咗21.4，建滔积层板87.25跌4.7，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咗0.5，建滔集团127.8跌13.3。今日多只跌升幅较大嘅股份，澳洲成丰高教、麦迪斯基、软件控股、深智控股、交银国际。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药捷安康、恒嘉融资租赁、大象未来集团、大成生化科技、NIU Holdings。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06点，跌咗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咗5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1，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美元，卖出412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较上日升咗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跟松皇台道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牛头角道近裕民中心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去裕民方嘅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亦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定富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红隧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跟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芝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御港湾对出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油麻地交汇处呢段比较车多噶。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观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至到沥源村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龙尾排到近丽景港铁站对开，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比较繁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排到去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比较多车噶。咁仲有就系屯门嘅龙门路，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政府车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粉岭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慢线封闭咗，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慢线封闭咗，驾车人士经过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啊！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9: 财经新思维，
10: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继续揾啲本地品牌上人倾下偈嘅。今日到边个？今日到系 Pair Pair 夫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啊，陈晓辉啊，辉，阿辉你好，
11: 系你好
10: ，Pair Pair 夫我哋话呢个名都好正，
11: 一 Pair Pair 嗰个年代嘅。
10: 但系咧，其实 Pair Pair 夫系卖物嘅，啱唔啱？
11: 冇错。
10: 嗱 ，T C 话唔好睇小卖物啊，营收咧，你最劲咧可以曾经试过系咪应该1、2、3、7、3八位数字一年，八位数字就啲千万。
11: 系系。
10: 点卖物可以咁劲先？嗱，卖物我向咗以为咧，应该系啲我哋咪多品嘅。一啲業務嚟嘅，舉個例，譬如你一啲服飾店裏面嘅話，可能主攻一套服飾一個系列嘅，物可能一部分嚟嘅啫，兼埋嘅啫。
11: 冇錯。
10: 但你好似係單品玩法，係點解當年有咁嘅諗法先？
11: 因為我哋覺得其實香港人偏向好內斂嘅，譬如我哋嗰個年代啦，好中意一啲嘅，譬如動漫啊，就算好中意好 colourful pattern 嘅。到你長大了真係工作嘅時候呢，就唔會開始去 express 佢自己。
10: 簡單而言，佢話點才出街先。
11: 冇錯啦。咁我哋就覺得物嘅其實好封建遊人嘅、
10: 嗯。
11: 即係我好鍾意好 colourful 嘅嘢，但我今日係穿 jeans 穿牛仔褲都可以遮住，唔使俾人睇。咁呢、
10: 嗯、
11: 個自我滿足呢其實都幾有功效㗎。咁如果你唔介意人哋點樣睇你嘅，咁你仲可以穿返條裙同長短褲囉。
10: 簡單而我想講呢，我哋年代都比較內斂啦，係咪？你知唔知嗰代咧，你個生意證叫痛成啊，痛乜痛物啊，即成身都係噶，佢哋真有個粒著俾你睇嘅。但我哋當年唔得噶嘛，嗱，你咁咪好有趣嘅喎，就係一 pair 大咩，係鴛鴦襪喎，甚至唔同嘅設計，兩左右兩對都唔同款式嘅喎。
11: 係啊，
10: 咁所以其實呢個就真係幾有趣。我點解我細個時候我哋阿爸阿媽就話：你做乜著鴛鴦襪啊？快啲同我換翻佢。但係今天嗱，由鴛鴦襪去到鴛鴦鞋都出緊嚟啦。我諗係時代嘅進步，呢個係咪咧？
11: 應該係大家 mindset 嘅進步咯。咁因為我哋喺疫情期間創立咧，我哋覺得。嗰時嘅香港大部分都幾低落噶嘛，即係大家好 depress 嘅。
10: 係。
11: 咁我哋係好想揾啲方法去帶一啲正能量俾大家。其實多元社會就係一個正能量嘅方向咯。咁我同我老婆一路傾嘅時候啊，不如我哋做鴛鴦襪啦。其實以前細個睇電影都好多啦咁樣。因為鴛鴦咧其實係唔對稱。咁我哋就好想話，其實唔對稱都好靚嘅，即係等於一個多元社會，有唔同種族都可以好共融嘅。咁就由呢個 mindset 開始咯。
10: 其實啲襪係單品嚟噶嘛，咁仲係。好平嘅啫，甚至咧嗰啲 fast fashion 都唔會咁太多時間去投放喺物嘅設計方面噶嘛。其實物都有佢自己嘅性格嘅，玩單品嗱單品得嚟咧，咁啊講真，我哋兩對一樣係玩唔到設計，所以玩一定係玩個鴛鴦襪先係咪？
11: 係啦，咁因為鴛鴦有多啲嘅 area 俾我哋發揮我哋嘅設計嘛。買物咧其實係一種產品嚟嘅啫，但其實我哋每次做呢個 collection 嘅時候咧，我哋花最多心機咧。其實是寫個 storytelling，
10: 好多 research， 每個設計都有它的故事。
11: 冇錯，我哋由brainstorming 啦，去到生產咧，其實真係慢過市面上好多品牌嘅。我哋差唔多要半年至九個月先出到一個系列嘅，就是因為我哋前期會用咗3至4個月咧做好多 research 咯 ，come up 啊，而家呢個社會究竟最 hit 咩話題咧？每一個 generation 究竟最 care 啲咩 topic 咧？咁我哋就喺嗰度開始出發咯。
10: 疫情期間到而家大概6年咁上下咧，做咗幾多 SKU 先？即係啲品類。
11: 而家應該超過100個 SKU 喎。
10: 咁除翻六年，即係每年都係10、20個咁上下啦。
11: 係啊，係啊，係啊。
10: 都其實唔算特別好勁喎，即係呢個。
11: 冇錯。
10: 但係就每個嘅品種都係有佢嘅設計，有佢嘅故事嘅。
11: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我哋多咗好多聯創係。
10: 係，我都覺得好多聯成嘅，你都
11: 係。咁我哋聯成咧就係 唔係行一個傳統 IP 路線，咁、我哋就會揾一啲嘅文化單位啦、娛樂產業啦，同我哋個 DNA 好近嘅，咁就一齊聯成囉。譬如第一個係香港管弦樂團啦，23年佢哋 celebrate 50周年嘅時候，就同我哋一齊做咗一個聯創系列，咁、which is 都好受歡迎嘅，叫Rhythm of the City 啊，城市嘅韻律。咁就想透過我哋
10: 真係有故仔嘅喎。
11: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入邊係畫咗啲管弦樂團。我哋想講嘅故事就係、啲管弦樂團好多啲 expert。咁佢哋係講到咧，就去文化中心去做 rehearsal 咁樣。咁好多故事係寫咗喺入邊。
10: 但我最中意嗰個就係講乜講乜系列喎。係
11: 啊
10: 係
11: 啊，我哋自家
10: 因為呢個就最能夠將嗰啲香港地道特色擺喺裏邊噶嘛。我印象中好似雪糕車啊、點心啊、街頭小食啊、舊式建築物全部。除了你香港人受落之外，游客应该好受落的。
11: 是我们发觉这两三年，尤其日韩的客人呢，其实对我们香港本土文化都挺有兴趣的。咁就係唔止以前啲旅遊產品就係好 focus 喺點心啊，即係最 iconic 嗰啲香港元素。其实譬如日本客对竹棚建築佢哋好有興趣嘅，點解香港喺高樓大廈仲可以用竹棚起嘅咧？咁樣
10: 呢個係非物質嘅遺產文化嚟嘅，
11: 冇錯。咁我哋發覺日本同埋韓國係好鍾意去 explore 好多香港一啲深層次嘅文化產業，
10: 所以我哋嘅深度又開始成咗型㗎啦，而家開始。
11: 冇錯，冇錯。
10: 咁所以同嘅情況嘅話咧，即係你嗰啲嘅即係物咧，都做多啲呢方面嘅，因為即係有市場，我變咗係。
11: 係啊，我哋其實from time to time真係去 search 緊究竟今年有啲咩嘅項目係變咗非遺嘅，咁就睇下可唔可以撞到譬如今年好 hit 嘅一啲 topic， 咁跟住去設計一啲 collection。
10: 當你一年都大概係十到二十個咁上嘅 SKU， 咁你要一個設計要達到所謂嘅經濟效益咧，一定有個 big even point 嘅，即係要量嘅。咁其實每一個款基本上你做幾多個量先可以叫賺到錢先啫。
11: 其實我哋有兩個階段嘅，我哋做每一個 collection 咧，真係唔係 sure win 嘅嘛，即係有時我哋覺得好靚，但其實個市場未必受落嘅嘛。咁通常第一次批量咧，我哋會好少咁樣行嘅，即係行 MOQ 咁樣，就退出。咁如果頭一個禮拜
10: 做測試先，
11: 係啦，我哋 online 或者我哋 retail 鋪頭，反而好好，我哋有啲指標嘅，咁我哋就會即刻加單啦。工場方面都非常之配合，好支援。
10: 你有趣啊！嗱，你有工場啦，但係要講講先，真係大家唔知，通常就話，梗係用啲最靚供應鏈最近我哋嘅內地啊。你唔係嘅，你去波蘭嘅喎。
11: 係啊係啊，我哋喺歐洲波蘭。
10: 唔係呢個其實有趣，因為當年咧，即係波蘭嗰個廠商嘅邂逅都佢用邂逅呢字眼又。都幾有緣分嘅喎，係咪先？
11: 係啊，
10: 但係點解你覺得波蘭嘅可以幫你攻到福總？喂，你都忘記香港到波蘭咧，隔成好遠下
11: 嘅
10: 喎，
11: 8000公里嘅呢度。
10: 冇錯啦，點解揀佢就認定佢係即係可以將來係你嗰所功課上先？
11: 有幾個考量嘅。咁當然第一啦，其實波蘭紡織業都好有歷史嘅。其實係佢。有好多喺中西歐嘅大嘅 fashion 嘅品牌咧，其實好多嘅 manufacturing 都喺波蘭做嘅。呢個第一啦，咁第二真係學你話真係邂逅啦，就係、是、我同我太太疫情嘅時候 career break， 就喺一個市集就遇見咗一個做物廠嘅一個
10: 老闆，
11: 咁啊傾下咁樣就開始咗咁樣。第三咧，其實因為波蘭喺 sustainability 又好啦 ，ESG 啦，行得幾前嘅。佢一去要喺歐洲出口咧，其實要真係過五關斬六將，要跨過好多重重關卡。除咗本身個質地啦、染料啦，係唔會流去環境啦，
10: 即係啲環保 ESG 做曬。
11: 係啦，甚至係工人嘅 fair wages 啦，即係公平貿易啦。
10: 哇！
11: 同埋原材料，你可唔可以 trace 到去最盡？
10: 溯源都做埋啊！
11: 係啦，咁其實。由我哋喺2000年相識嘅時候，其實
10: 應該係2020年，
11: 係啦係啦，2020就已經做足曬啦。咁所以我哋覺得係輕鬆咗好多啊！
10: 明白明白，即係難得揾到個咁強嘅即係供貨商，從佢做曬所有嘢過得嚟，一定係即係見得人噶啦。
11: 冇錯。
10: 喂，咁某程度即係過五關斬六將嘅話咧，我都係成本嚟嘅。咁件產品過嚟嘅成本係咪好貴先？
11: 我哋齋講物流成本，其實係同國內啦，或者係東南亞嘅廠商比咧，就真係爭咗好多個倍數嘅。
10: 係倍數嚟嘅，應該
11: 係倍數嚟嘅。係啊係啊，咁尤其呢幾年有唔同嘅戰事啦，咁 樣。
10: 哦，咁又係，
11: 又俄烏啊，
10: 俄烏已經附近啦，四年咧已經係啦，跟住中東仲要兜圈飛過嚟啦，係啊，係啊，應該係啊，都係成本嚟嘅。係
11: 啊，咁我哋個 fuel surcharge 啱啱創新高，差唔多四成，即係一蚊。
10: 但你有冇提價先？
11: 我哋唔敢提價，唔敢提價。
10: 理解嘅，理解嘅係。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內地供應鏈好強噶嘛，但係當去翻內地嘅啲人成日都話卷得好勁喎。咁卷其實作為你哋一個炒嘅產品嘅話咧，喂，你想卷嘅成本先低噶嘛？但係點解唔考慮佢哋咧？
11: 我覺得內地個廠家速度係好快，競爭都好犀利嘅。咁所以其實內地而家咧個 MOQ 咯，我叫動接都幾千幾千嘅啦，係啦。咁雖然佢哋個價格係可以好低，係啦。咁但係有好多譬如歐美嘅大品牌都揾內地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個 MOQ 個標準都升咗好多。咁但係我哋個 business model 其實真係好想測試市場為主。
10: 所以咧，你 MOQ 咧每次都唔會幾千嘅，可能即係千零二千咁算數啦。
11: 係啊，係啊，係。
10: 得嘅再加單。
11: 得嘅就再加單，而波蘭嗰邊係 react 得非常之快嘅。其實三個禮拜左右，連埋嗰轉嘅 logistic 已經搞掂㗎啦。
10: 哇！又唔係太差喎。
11: 係啊係啊。
10: 因為可能以前大家買 fast fashion 裏面咧，以量多取勝啦。某個日本牌子已經玩緊呢個 model 啦。但係咧，某程度咧唔夠特色嘅，甚至而家好多一啲新世代咧，佢哋中有一種就叫有 tailor-made 或者係我有個人特色嘅嘢，可能就會話款多要量少嘅。咁而其實講真，波蘭係做到呢方面係咪？
11: 係啊，我哋而家就兩個都係嘅。即係我哋係款少嘅，
10: 款少有兩少，
11: 同量都少嘅，
10: 係款少
11: 同量少嘅，係啊係啊。咁但係係啊，咁但係我哋啲客人係好喜歡我哋嘅 story 嘅，講故仔，係啊。我可以少少多少少分享我自己最中意嗰個系列，其實係叫《我們的貓店長》系列嘅。
10: 我聽過呢個《
11: 我們的貓店長》。咁我哋其實去咗上環海味街啦、果欄啦、石結尾嘅一啲好傳統嘅藥房。咁去寫好多故仔，問佢哋啲老闆點樣去搵貓做你嘅貓店長啊，咁呢啲故仔我哋就會全部分享出嚟嘅。咁喺我哋 social media 嘅平台啦，同埋我哋鋪頭同事會溝通啦，咁唔單止本地客囉，甚至外國人都好鍾意聽。
10: 你聽我講，外貓係即係一個全球一致性嘅。
11: 冇錯冇錯，
10: 只要個貓可愛就得㗎喇。
11: 係呀係呀係呀。
10: 咁所以仲要就係叫呢張嘢變成一個產品嘅話呢，佢哋個受落程度都高，由生產成本到設計成本再加其他嘢，唔平應該唔係屬於一般舉例大家翻工翻學用嘅，一定係純粹一個有個人特色展示出嚟嘅。所以呢重點都係一啲高收入人士啊，或者係啲嘅遊客先係你嘅重要客群先。
11: 都唔係嘅，我哋真係啲客群十八區都有嘅。我哋真係見到目測啦，即係 all age range 唔同人都有，男男女女咁樣。佢哋買我哋啲物有好多唔同 purpose 嘅，有好多時當然係gifting 啦。因為我哋係一個幾好嘅禮物選擇啦。
10: 冇錯冇錯。
11: 咁因為喺物嘅世界你啱啊，即係我哋真係都幾貴嘅。咁但係其實喺送禮嘅世界咧，我哋係好平嘅。咁尤其譬如你聖誕啊、annual dinner 啊，通常 HR 都會 set 一個 rule 100蚊啊。咁我哋譬如做完我哋會員折扣之後，就差唔多100蚊一對。咁其實係一個幾好嘅affordable gift。
10: 又有故仔喎。
11: 係啦係啦係啦，係嘅選擇。
10: 就 TDC 都話咧，即係你係其中一個近五六年咧係幾成功嘅品牌嘅。當然今時今日咧，TDC 好多時候將啲香港品牌帶出去嘅，但係你哋其實睇翻你喺香港嘅實體店啦，大部分都係啲旅遊區裏邊嘅嘛，啲遊客自己去到揾到翻嚟，但係其實佢哋已經喺經 TDC 海外都知道呢個品牌存在，專登嚟揾你掃貨先。
11: 每樣都有，咁當然啦，TDC 每年有搞到好多海外嘅 exhibition 啦，TDC 帶過我哋去巴黎啦，去過上海啦，去過 Tokyo 啦，做過唔同嘅 pop store 啦，嗰度已經開始幫我哋打咗少少根基嘅，有啲日韓嘅客直頭話，其實我喺 Tokyo 嘅 pop store 見過你哋㗎，
10: 有印象，
11: 有印象。咁第二就係我哋喺TDC 個 design gallery 喺灣仔同埋機場，佢有兩間鋪啦，咁我哋都有喺嗰度陳列嘅。From time to time 有好多唔同嘅品牌或者文化單位，喺 TDC 見到，佢哋就會問 TDC 嘅相關同事就話，可唔可以 line up 啊咁樣。咁大家傾完之後咧，我哋大家 DNA 好相近咧，咁我哋就開始做好多聯成嘅系列嘅。
10: 我覺得啲聯成都玩得幾好嘅，因為大家都認同同一個價值觀啦。嗱，最後一樣嘢，當然物理成功咗啦，即係年營收大概係一百位數字啦。聽講最近其他針織產品都諗緊，咁點解要開埋其他先？
11: 始終香港嘅生活成本都高嘛。 咁我哋發覺其實有多啲 variety 俾我哋啲黑都好嘅選擇嚟嘅。去年開始做好多針織嘅袋啦，
10: 袋係啊係啊，
11: 夏威夷 shirt 啦，我哋開始做緊啦，
10: 都係好多花樣可以擺得落去嘅，
11: 冇錯，好多好多 pattern，
10: 好多 pattern 擺得落去嘅，
11: 係啦。
10: 呢兩個新產品得唔得咧？其實
11: 針織嘅袋其實都好受歡迎嘅，
10: 應該都係嘅，
11: 因為我哋都係行鴛鴦嘅，我哋係兩邊底面
10: 兩邊唔同嘅，冇錯冇錯。
11: 咁我哋一邊就做一啲好細啲嘅 pattern， 另外一邊就布啲，咁就要睇下啲人咩場合，佢哋就根據嗰個場合去咩唔底面兩邊咯，佢哋任君選擇。咁夏威夷 shirt 咧，比我哋想象中個反應好好。咁、可能因為天氣越嚟越熱啦，
10: 啱用
11: 啦，啱用啦。仲有其實好多香港人都去泰國啊，或者係去旅行啊。咁我哋同好多香港本土策劃師合作做Aloha shirt 系列嘅。咁佢哋本身自己有一堆嘅中粉啦、啊，咁樣。
10: 係。
11: 咁所以都幾受歡迎。
10: 我諗緊夏威夷 shirt 去到袋加埋對襪就簡直成身都係。
11: 成身都係。
10: 其實財品份已經唔算係單品啦，已經聽我講。好，今日唔該曬就係 Pat Pat 夫婦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阿陳曉輝阿輝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哋嗰個嘅品牌嘅創立嘅，最緊要就係你自己做得開心就得。喂，唔該曬阿輝，
11: 多謝你。
12: 今日財經新思維咧，我哋揾嚟就係星展香港董事總經理兼企業及機構銀行總監啊陳志勇啊 Doris， 我哋講咩咧？就講下咧半年結啦。咁上半年嗰啲即係貸款市場嘅發展點咧？聽講其實樓市好嗰啲銀行貸款多咗好多喎，咁咪好咯，係咪嚇？咁啊，到時睇下佢點樣講。你今時今日啲所謂新嘅貸款咧，嗱都要玩多元化又參差化，咁我可以揀啲咩新嘅貸款出到嚟咧？聽日我會揾阿 Doris 上嚟同我哋即係分享一下㗎啦。好，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氣時間又夠㗎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周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的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说，正是同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当局表示会积极推展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本港与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说，今年头三个月的投资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差不多，但损失金额达到9亿2千万，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及洗黑钱的案件，一个报称住在内地的女受害者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到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法律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法律户口，涉及另外173个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说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要立即休息或者求助。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为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给市民避暑，在晚上10点半至翌日朝早9点亦都供应被铺和睡觉的地方给有需要人士。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就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危险区域游泳。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也都遭受热浪侵袭，其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最高气温高达37度，可能打破6月份最高气温纪录，气温在之后两日仍然会继续攀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下午4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40分取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海皇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日村。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意外系仲处理紧啦，龙尾排到去牛池湾村。另外，牛头角道近裕民中心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去裕民方嘅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牛头角港铁站，邻近嘅街道都系比较繁忙噶。康宁道下行嘅龙尾去到崇仁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红隧去九龙方向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近住九龙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先提一提大家，粉岭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站车多，汀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真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自然拨动，横跨古今。香港中乐团琵琶首席张莹将会以精湛琴艺化作不足，绘画一场穿越时空与地域的音乐盛宴，由华人经典到世界首演，带领观众在四首风格截然不同的协奏曲入面听见琵琶的无限可能。
10: 上半场呢，我们就会有唐建平作曲被誉为华人世界经典的春秋，亦都会有顾冠人作曲家传户晓的花木兰。 下半场就拣选了隻手可以青年作曲家李博贤的现代作品《晚秋》，以及香港作曲家陆伟俊创作世界首演的《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
8: 由历史战场走到南美大地，这场音乐会不单只是一场演奏，更是一场文化对话，遥遥呼应住香港既中且西的独特气质。等香港中乐团史务及拓展主管黄卓斯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份选曲背后的心思。
10: 半数的乐曲是取材自中国历史题材，亦都有配搭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的当代新作，而重中之重呢，就是香港本土作曲家陆伟俊的原创作品。陆伟俊远赴拉丁美洲多个国家，体验了当地的人民风情，将旅途上面的感悟啦，对音乐和琵琶的热衷盈于笔下，创作出这个充满现代风格的拉丁美洲琵琶狂想曲。
8: 象形琵琶协奏曲之夜，七月五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2: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3: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一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六点四十分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星期二的晚上时候了噃，依然都是一个很热的晚上。所以呢，无论是日头又好，夜晚又好，如果你感觉到是天气有点热了，这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适时要补水啦。盡量避免停留在一些很熱的地方，尤其是户外地方啦。好啦，今日我們的悠閒安多芬七點鐘歌單的主題，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啦。如果你曾經試過搭飛機去一些遠一點的地方的話，可能會經歷一樣東西叫做時差。即是话咧，你知啦，呢个成个地球咧分开唔同嘅时区噶嘛。而家呢一刻喺香港就系晚上七点几钟啦，但系喺地球嘅另一面，可能系日头时间，可能系凌晨时间。如果一飞咗去一啲同你起步嘅时间唔同嘅时区嘅话咧，你就要处理一样嘢啦。就是我們的生理時鐘可能會有一些不習慣、啊、如果出現時差的情況，很多時候我們就會發覺自己不夠精神啦，整天很想睡覺啦，又或者去到當地啦，去到夜晚時候又眼光光睡不到、啊、甚至可能會影響食物又沒什麼胃口啦，消化又不是很好啦，有些朋友就甚至說哎呀有些頭痛這樣啊。既然時差這樣東西、真的這麼麻煩的話，我們想辦法去克服它好不好？就算你說、啊、我現在沒什麼機會飛這麼遠啊，但是難保的日後可能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嘛。亦都有聽眾在今天我們的五台之友面書專業悠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言就看到了，近排大家不是看這個世界盃的，是啦，就正正就感覺到這一種即有一點時差的感覺啊。明明在舉行世界盃的地方，可能美國、加拿大、墨西哥， 佢哋就日头时间，但系我哋就可能系凌晨。就算我哋嘅人冇飞过去，但系如果你挨更底夜去睇呢个足球嘅话咧，可能就会感觉到呢一啲好特别嘅时差嘅情况出现啦。好，咁於是呢，我哋今日呢就決定一路聽歌，一路揾辦法解決呢個時差嘅情況啦。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打個招呼，又或者分享一下你曾經出現時差嘅時候，你係點樣去應付啊。

Cindy Lauper 的那一首歌 Time After Time。讲到时差呢一样嘢呢，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係啦，有陣时呢去旅行嘅话呢，飞得好远呢就会有时差嘅出现啦。不过讲到时差呢一方面，即係要或者要应付时差呢一个问题，好有经验嘅人呢，我觉得呢应该要数到经常会有机会飞嘅飞机师啦，同埋机舱服务员啦。係呀，冇错啊，尤其是近排呢，我睇电视呢有一套嘅电视劇，又系讲关于机场啊、飞机师啊、机舱服务员等等嘅一套电视剧啊，咁我就会谂起，系咯，佢哋去讲点样去应付时差咧，应该系最有说服力嘅。而的而且确咧，我喺一间航空公司嘅网站里面，就正正揾到一篇文章，佢里面就讲到去教一啲嘅旅客，如果你话我哋去旅行又好，去公干都好啦，咁如果飞到去当地有时差，个人又唔够精神嘅话，好影响到时你嘅表现系点样啦，又或者好影响你嘅旅游嘅经历噶嘛。咁而我相信咧，佢嘅呢篇文章里面提过点样去应付时差呢样嘢咧，喺佢哋去训练一啲机师啊或者机舱服务员嘅时候咧，一定会有提到佢哋应该点样去应付呢样嘢噶。所以我觉得呢篇文章里面所讲嘅嘢呢，好啱我哋今日嘅主题。听完呢首歌之后，再慢慢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嘅小贴士啊。

神陈奕迅嘅呢一首歌《岁月如歌》，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都会谂起系啊嗰啲机师啊、空姐啊，经常飞嚟飞去啦。咁啊，原来咧，如果我哋会飞跨过几个唔同时区嘅话咧，我哋如果要调校我哋嘅生理时钟去适应呢个时差嘅话咧，唔系一次过就可以适应得到嘅噃，系有数得计嘅噃。原来我哋每一日咧，只能够大概自我调节咧，大概系60至到90分钟嘅差异嘅啫。俾个例子啦，如果由香港飞到去纽约啦，咁就有12个钟头嘅时差噶嘛。咁咧呢一个航空公司网站里边嘅呢篇文章提到啦，就话咧佢一个人咧可能需要8至12日先至能够完全适应呢12个小时嘅时差噶。咁所以咧一啲嘅譬如话空勤人员咧一去到当地嘅话咧，咁就要即刻安排咧啲酒店啦，咁等佢哋好好咁休息啊，就唔好谂住哇佢哋就好啦，可以飞嚟飞去又可以放假。其实他们同样都需要适当的休息去恢复体力，如果不是的话，下一程再飞我们就说可以叫做是旅行，但他们每一程飞的时候都是一份工作来的嘛，都需要以最佳状态去应付当中每一个细节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网站里面所提过一些东西的。譬如说原来市面上呢，譬如一些手机程式呢都会有讲话啊，大家可以怎样呢去调节返我们的旅行日程，尤其是针对几时食嘢啦，几时睡觉啦，几时摄取咖啡因啦，甚至几时去晒下太阳，或者要避免接触呢啲光线等等，呢啲呢原来都系有数得计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要跟呢啲应用程式，我唔知点做㗎噃，咁样可以点算好呢？嗱，其中一样呢呢一个实用贴士嚟嘅，就系话如果你要飞长途机啦，就当你上机之后咧，即刻将你嘅时钟啊，你个表啊，校时间，校到去目的地嘅时间。如果可行嘅话咧，就依照目的地嘅时区，将你喺飞机上面嘅睡眠时间咧调整去到夜晚黑，又或者午后小睡嘅时间，咁样原来都会有帮助嘅噃。

0: 张智成的这一首歌凌晨三点钟，不知道有没有现在听着悠闲安多芬的听众，现在你身处的地方刚刚就是凌晨三点钟呢。今天呢我们的七点钟歌单的主题讲到时差啦，刚才呢有提过其中一个 tips 啦，就是有一间航空公司的网站的文章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当你上了机之后呢，即刻将你的手表校一校的时间，校什么时间呢？就校到呢你的目的地的时间，即是说如果你上机的时候是香港时间晏昼一点钟啦，而如果啊其实在你上机嗰一刻嘅时候，咁就正正系你准备去嘅目的地嘅，可能就凌晨三点钟啦。就以呢个例子做讲啦，咁样咧，你就可以将你嘅手表咧就校到凌晨三点钟，然之后咧跟住落嚟，你成程机嘅作息时间咧，你就参考翻你嘅手表上面嘅时间，慢慢去调整翻嘅话咧，原来咁样都有帮助嘅噃。咁兼且咧，有阵时你都会留意到机舱里面咧，有啲时间咧系会将个灯光咧较暗少少嘅，其实都系一个提示嚟噶。你可以咧善用呢啲灯光较暗咗嘅时间，争取睡眠。而如果你唔想因为机上面嘅空中服务员佢派餐嘅时候会嗌醒咗你嘅话咧，咁你就可以事先同机舱服务员讲声，就话啦啊。阵间咧，你派餐嘅时候咧，你就咁摆喺我面前得啦，唔需要嗌醒我，亦都唔需要问我要食咩餐啊咁样噶啦。啊，原来咁样嘅话咧，机舱服务员就会知道，当派餐俾你嘅时候咧，就唔会骚扰到你休息啦。咁当然咧，仲有其他小 tips 可以帮助我哋喺搭飞机嘅时候咧，可以让我哋尽快适应到时差，调校好我哋嘅生理时钟嘅。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但系转头翻到嚟继续同你讲啊！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飞为武道馆。
6: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三十四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

至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醒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熱警告在傍晚的6:40是取消了的。現時室外氣温是攝氏31度，相對濕度77%。今天呢，我們的7點歌單的主題是時差。如果你曾經飛過去很遠地方啦，总之就是同香港啊喺时区上面系有唔同嘅话咧，可能你都会经历过时差嘅情况，个生理时钟咧好混乱啊！即系话去到当地咧，明明系夜晚黑噶嘛，但系咧你总系瞓唔着噶噃。又或者系日光日白嘅时候咧，就开始咧就瞌眼瞓啦。甚至可能影响你食欲啦，可能你影响你消化啦，可能甚至让到你咧好唔舒服咁样啊。咁参考呢一间航空公司喺网站里面咧有建议过，就系话咧，如果经常有机会飞长途航班嘅游客，又或者可能是本身他们的飞机师啊，又或者是机舱服务员啊，他们都要适应这个时差的嘛。所以呢，原来呢，在当你飞的时候，又或者到当地了，去到目的地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小贴士，让到我们可以尽快适应当地的时区的噃。刚才就分享过一部分啦，咁啊，原来仲有一啲喺航班上面嘅一啲小贴士。其中一样嘢好紧要嘅，就係话如果你好想趁住嗰班航班飞緊嘅时候可以盡量瞓多啲啦。咁同时间你瞓嘅时候嗰个睡眠質素都好紧要㗎嘛。咁所以呢，当你上机嘅时候呢，最好呢就着得舒适一啲。又或者咧，系用一个洋葱式着衫法啊，即系多层衣物咁样啦。咁啊，变咗咧，你上到飞机上面嘅时候，如果觉得热嘅话咧，你要可能除其中嘅1-2层嘅话，就方便一啲啦嘛。咁样咧就比较方便去调节合适嘅体温嘅。咁当然啦，你亦都可以善用翻喺飞机上面会提供嘅枕头啦、毛毡等等啦。亦都有啲朋友啦，啊醒目啦噃，咁咧就会买定啲咧嗰啲耳塞咧，佢即系嗰啲橙色啊，好似一嚿软淋淋嘅，可以揿扁佢又可以膨胀翻嘅嗰种耳塞咧。咁咧适当咁样咧就塞喺耳仔嗰度，咁啊让到咧飞机里面嘅啲噪音咧唔会影响到你瞓觉嘅。咁亦都有一啲嘅耳机咧，系特别功能嘅，譬如降噪耳机啦，即系可以将周围嘅噪音咧减低嘅。又或者有一啲叫做白噪音，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即系话咧，佢会发出一啲，譬如话类似海浪声啊、雨滴声啊，又或者少少嘅声音，因为有啲人咧听到呢啲嘅白噪音咧，就特别容易瞓觉嘅。咁总之咧，谂个方法系让你自己尽量避免受到周围嘅环境影响你啦。当然咧，戴眼罩去遮挡嗰啲光咧，都系其中一种方法嚟噶。喺航班上面善用呢个飞行时间，瞓得好啲嘅话咧，咁亦都让到自己喺落机嘅时候，去到目的地嘅时候咧，个人咧唔会咁半梦半醒啊嘛。

谭咏麟嘅半梦半醒。有听众咧喺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区里面咧，有提到啦，就系话咧啊，其实咧睇我哋嘅五台之友嘅施政贴文咧，正正就好似有时差一样啊，因为咧你知咧个贴文咧有阵时可能就会系喺中午时间咧就会系贴出嚟噶嘛，咁但系咧明明系中午时间咯，但系咧施政嘅贴文里面咧又提到啦黄昏啊、晚上啊咁样，就好似有个少少时差一样，几得意。咁另外咧，亦都有听众咧有提到啦，就系话啦，啊，即系如果系飞得够远嘅话咧，咁就会感觉到呢个时差啦，兼且咧可能咧冇乜精神啦。咁啊，亦都有听众咧，你知啦，我哋有听众咧住喺夏威夷噶嘛 ，Connie 啊嘛，系啊，佢话咧系啊，同香港咧有18个钟头嘅时差，所以每次咧飞翻去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咧好明显啊，需要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去调节下呢一个嘅生理时钟啊。如果唔系嘅话咧，都几攰噶。嗯，系啊，我都相信系啊。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就话啦：，哇，如果要飞去外国去旅行嘅话咧，就算你请我啊，你帮我俾钱都好啦，我都要考虑清楚，睇究竟自己嘅身体咧能唔能够应付得到啊？因为呢样真系唔容易噶。尤其是年纪越大嘅时候，越难适应啊。

0: 你说。
1: 古巨基嘅呢一首歌叫做《忘了时间的钟》啊，诶，乜咁似呢？今日我哋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讲到时差嘅，仿佛咧就好似嗰个时钟咧，好似唔记得咗而家几点钟咁样，都有少少似。嗯，我见到咧喺留言区里面咧有听众亦都提过啦，就系话咧，哇，如果咧真系要飞咁远啊，跨时区嘅时候咧有时差嘅话咧，其中一样麻烦嘅事情咧，唔单只是身体呢啊要少少时间适应之外呢，仲有一样嘢，就因为呢本身有啲朋友仔呢要定时食药㗎嘛。譬如话好似我哋听众咁样啦，啊佢習慣咗係晚上食藥嘅，咁但係如果有時差嘅話，哎呀咁樣要點樣調校呢？咁樣咁佢就有個方法，就係話呢啊校定鬧鐘，咁總之呢就係香港時間嘅晚上啦，咁佢就會食藥啦咁樣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又或者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嘅話，可能你嘅食藥嘅時間唔單止淨係夜晚黑一次嘅，可能呢會牽涉到呢一日三次或者四次等等嘅話呢，咁不妨呢就喺你飛之前呢諮詢下醫生嘅意見，睇下佢有冇啲咩建議俾你。譬如話即係可能呢你飛到過去之後呢你究竟用校鬧鐘嘅方法好啊，定抑或係慢慢適應返當地嘅可能早午晚嘅時間，呢樣呢人人都唔同嘅，所以最好呢先諮詢返醫生嘅建議呢，咁就更加穩陣啦噃。咁當然啦，你就話啦啊，如果係去到目的地啦，咁真係要適應返當地嘅時區，有冇其他方法啊，有冇 tips 添㗎咁樣。又講返頭先所講啦，嗰間航空公司呢有提到一啲 tips， 就係話呢去到目的地之後呢，你要俾自己嘅生理時鐘知道而家究竟係乜嘢時間。有咩方法啦，唔通呢就不斷望住隻錶咁樣咩啊，當然呢一個可以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但係呢仲有一樣嘢，身體係好聰明嘅，就係、是、俾身體照下太陽嘅話呢，原來呢一個都係方法嚟嘅噃。因為陽光呢正正就係向身體報時嘅最佳方法嚟嘅。佢話呢就盡量多曬太陽，咁當然就唔好太過猛烈啦。其實最主要呢就係讓身體呢有機會呢係見到太陽嘅。咁呢啲太陽光呢能夠向身體發出一個更加清晰嘅信號，讓佢知道啊，几时系日头，几时系夜晚。咁所以我哋日头嘅时候咧，接触下阳光啦，让自己同新嘅时区同步啦。咁再配合翻轻量嘅运动，例如向喺公园散下步咁样啦。而日落之后咧，就避免照射强光啦。咁只系喺当地用餐嘅时候进食，尽量保持清醒，直到去瞓觉嘅时间嘅。咁如果你是在朝头早到达目的地的话呢，就不妨安排在晏昼，即当地时间晏昼两点至六点之间呢有一个小睡片刻的时间，咁让我哋呢跟住落嚟嘅时间呢都可以提起精神。不过要注意喎，就是这个小睡的时间呢就限制在90至120分钟之间，这样的话才可以确保我们可以在晚上都可以入睡嘛。啊，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咦又学到东西喎。咁下次真係飛長途機，真係要飛去其他市區嘅話呢，我就唔使擔心啦，我又攞返呢篇文章嚟參考一下啦。

0: Johnny Hins Jazz 嘅呢一首歌叫做 Turn Back the Clock， 即系话咧将个钟咧搞翻转头啊！哎呀，正正提醒了我們，就是說剛才不是說如果我們要飛去其他時區的時候，我們要校一下個手錶，校一下個鐘的，如果你飛回來的時候就記住校回對的時間，如果不是的話那就看錯時間的了。好了，望望大鐘，時間已經來到晚上的7點54分了。再次提醒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的室外氣溫是攝氏31度，相對濕度78%。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一起阅读，习惯改变命运。作者：欧长江教授。文章：什么是习惯？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定义习惯。习惯是一种规律性的重复，并倾向于下意识地发生的行为例行程序。习惯是下意识的，因为表现出习惯性行为的人通常不会注意到它。因为一个人在执行日常任务的时候不需要进行自我分析，而习惯的形成是透过有规律地重复而慢慢形成的。习惯可以是单一行为，也可以是一连串行为而组成的例行程序。研究习惯的专家和他的同事在2002年进行一项日常经验研究，发现大概有 43% 的日常行为都是源于习惯。新的行为可以透过习惯形成的过程变得自动化，旧的习惯难改，新的习惯难养成，因为人类重复的行为模式会烙印在神经通路当中，但是透过重复可以形成新的习惯取代旧的习惯。

洪天平嘅呢一首歌叫做《爱情多瑙河》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啊，先定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今日从福州乘坐高铁到南平，在武夷学院与参与实习计划的学生见面。李家超说，政府每年为香港青年推出多个赴内地实习计划，本年度其中一个项目是与香港海洋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武夷学院合办的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来自多间大学的16名青年可到武夷学院实习三个星期，担任生态调查员、茶品研究员和药用植物研究员等。李家超说，很高兴听到青年对实习岗位和内容充满热情和兴趣，并且期待接受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育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他亦都与在武夷学院就读本科课程的香港学生交流。处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援助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仍然面对非常严峻挑战，要与时并进，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亦都要扩大招聘活动至大湾区与其他国内地区，是与其他的国内城市。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的时候指出，关注强积金制度下人员与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指强积金制人员退休之后没有医疗保障，欠缺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不少会员就关注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和政府。他在就职礼之后说，已经去信公务员事务局，提出与局长会面，希望讨论为公务员评核机制引入常态分布评级，并反映会员不满。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人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是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同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啦。现时龙尾系排到接近上乡道噶，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喺上乡道。另外同你跟進返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意外清一場的啦，交通回復正常。粉嶺公路啦有緊急路面維修的，去大埔方向近住大頭嶺慢線封閉緊。另外將軍路環保大道亦都有水管急收，來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車線封閉。另外紅隧都有緊急路面維修，就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隧九龍出口的部分行車線封閉。其餘各區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噶，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屯门区嘅元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直至朝早5:30，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都会有工程，由嚟紧嘅午夜12:00直至朝早6:00，西行去葵涌方向通去连翔道油麻地嘅支路啦，系会暂时封闭噶。另外通去西九龙公路香港方向的支路亦都是禁止驶入，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由水务处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噶，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 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电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2: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线报的大门当然继续为大家打开，陪住大家的有我以玲，周以玲，大家好。冇错啊，今日咧继续希望透过线报呢一份咧听得到嘅报章，同大家一齐认识唔同线团嘅服务之余啦，亦都带大家咧走访世界，一齐认识下啦我哋身边一啲有趣嘅事物啊。而今日嘅线报头条就请嚟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两位代表，同大家介绍啦佢哋旗下一个咧跑步嘅团体。大家冇听错，哥哥姐姐同样都可以参加跑步，甚至组成一个嘅团体一齐去跑步噶。咁到底当中嘅细节系点样呢？稍后咧就正式请出我哋两位嘉宾，同大家慢慢分享啦。而除了线报头条之外，当然不少得我们线报副刊啦。今天的线报副刊就想跟大家讲一下一种的谬误，叫做基本归因谬误。咁到底乜嘢系基本归因谬误呢？以玲喺呢度啦，可以稍稍分享一下噶，就系同我哋睇人咧，可能有一啲嘅关系噶。咁到底当中嘅细节系点咧？稍喺线报副刊就会同大家揭晓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想问一下大家，世界上最古老但系沿用到而家嘅国旗，到底系边一支嘅国旗呢？嗱，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嘅 ，A 系丹麦 ，B 系英国 ，C 系法国。到底哪个国家的国旗是被沿用得最久的国旗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的了。在这里当然要听一首有气氛的歌曲先。稍后回来就正式请出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两位代表，同大家介绍他们这个哥哥姐姐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的跑团了。

过后，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句爱句啥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

0: 电报头条。
1: 头条啦，今日继续啦，会利用呢一小时嘅时间啦，同大家走访唔同线团，一齐认识咧佢哋唔同服务啦，又或者咧唔同精彩嘅活动噶。咁今日啦呢一个嘅主题咧就非常之犀利啦，就想同大家讲下跑步跑团呢一样嘢啊。咁今日咧我哋就好荣幸请到啦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两位代表咧，同大家介绍佢哋旗下一间嘅邻舍中心啦，一个跑团，以及咧点解咧佢哋咧一班嘅哥哥姐姐咧会参加呢个嘅跑团。咁今日咧，我哋好荣幸请到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嘅注册社工邓振雄大雄 Sir， 以及咧跑团成员黄少娥少娥噶，两位好，
2: 大家好啊，咁多位听众。
1: 嗱，咁咧就首先就当然要捉住啦，大雄 Sir 问下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都简单介绍一下啦，你哋太和长者邻舍中心呢个跑团咧，其实系点样开始？点样当初会构思啊？不如我哋组一个嘅跑团俾哥哥姐姐参加，会唔会有一啲成立嘅契机喺度嘅咧？
2: 啊，当然可以啦。其实我哋太和跑团咧，回想翻咧都啱啱成立咗一年咯。
1: 嗯，
2: 其实咧我哋都留意得到咧，长者有两样嘅需要啦，系我哋喺太和，特别系我哋嘅长者同埋护老者咧见得到嘅，系啦。咁我哋都留意到咧，太和长者咧系特别注意健康啦，系啦，包括可能参与健康运动嘅动机特别大嘅。再加上咧，我哋都见到我哋其实好多而家嘅时间咧，都会见到有啲护老者啦，可能佢哋相互照顾啊，有一啲可能系养老都会有啊，系啦。咁啊，佢哋其实个照顾压力好大嘅。咁啊，年终无忧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揾一啲服务嘅介入，去回应翻啊，如何去让佢哋减压啦，同埋有健康嘅需要啦。加上咧，太和其实你见到咧，地灵人杰啦，系啦，附近又有一啲好靓嘅跑步嘅地方啊，有回归塔啊，系啦，我哋附近亦都会有好靓嘅渠道啊，咁样啦，系啊，咁啊，所以我就好想揾一啲具有太和特色，亦都容易开展嘅服务。
1: 系，
2: 咁我留意到咧，跑步其实咧对长者嘅投入相对嚟讲比较少啊，可能咧可以系平啲啦，系啦，佢需要有对跑鞋，佢亦都有条波裤，系啦，咁啊唔需要有任何时间限制啦，可能亦都唔需要太多特别嘅装备，其实佢就可以好自由咁去跑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决定用咗跑步呢一个做一个介入点啦，系啦。咁而我亦都点解搞个跑团咧？因为跑步其实一个人跑咧，有时都好枯燥啊！我自己都
1: 寂寞嘅，
2: 冇错啊，冇错。我哋自己咧都会有跑啦，但系其实点样去揾到嗰种动力咧？我相信咧，一班人一齐跑咧，啊，呢一个就系一个互相鼓励嘅一个鞭策力啦，系啦。
1: 係啊，好好嘅係呢，因為真係睇得出啦，頭先大雄 Sir 所講啦，佢係好有心咁樣呢，係從唔同方面出發呢，去諗啊，到底有啲乜嘢活動可以回應返一班哥哥姐姐關注健康呢一樣嘢啦，同時亦都可以啊用比較低嘅成本去做一樣嘅嘢。因為學頭先大雄 Sir 所講，可能跑步我哋只係需要一對嘅跑鞋，咁其實隨時隨地自己都可以做到嘅一樣嘢。所以呢，大家呢都會睇得出啦，亦都呢會了解到其實呢，大雄 Sir 佢哋在構思一些活動的時候，其實在不同方面都會是以哥哥姐姐的角度出發，希望他們可以又有健康，又可以減壓，又可以容易做得到。大家都會聽得出大雄 Sir 他們真的非常有心。但是講起跑步，特別是好像以玲這些平時不怎樣做運動的人，經常都會覺得哇，跑步很危險的，大雄 Sir， 特別哥哥姐姐跑步很容易會受傷的。其實當初搞跑團出嚟嘅时候啦，咁一班嘅哥哥姐姐，我相信都当然好热烈咁样参加啦。咁但系有冇遇到一啲嘅参加者，或者佢哋嘅屋企人都会觉得大雄 Sir 得唔得噶？你带住成班哥哥姐姐跑步，会唔会危险噶？你哋中心又会唔会按照翻啊唔同参加者嘅能力咧，去调整翻个训练，去减低一啲嘅受伤风险嘅咧？
2: 當然都會有啦，係啦。其實我哋喺招募我哋嘅團員初期，其實都真係經過你頭先講嗰啲好多嘅參加者嘅憂慮啊、
1: 顧慮係，
2: 冇錯啊，係啊，未必係佢屋企人，大部分都係佢自己聽到跑步呢兩個字咧，已經可能啊有個疑惑啊，有個顧慮喺裏邊啦。咁但係我哋點樣去讓佢有個安心咧？就當然我哋喺開頭初期嘅時間咧，就都會將嗰個 program 去控制咗個年紀啦。我哋先揀都係55歲到75歲嘅一啲參加者啦。咁我哋可以相對嚟講容易啲控制得到佢嗰個年齡嘅風險啦。再加上其實我哋喺設計上面，其實我哋都會招募嘅時間會去做一啲面見啦，會做一啲 interview 啊，了解佢平時做運動嘅習慣啦，佢一啲運動嘅強度啊，或者有冇一啲疾病係唔適合去跑步啊。我哋一定係搞活動咧，都會係安全至上啦。係咁，我諗到佢哋真係去參與嘅時候，其實我都好要求佢哋咧有兩個概念嘅。咁第一個就做任何活動都係噶啦，量力而為
1: 係
2: 啦。我哋目標咧就希望佢係開心啦、健康啦、快樂啦。咁第二個咧，可能我自己本身有一啲醫護嘅常識啦，同埋自己有一啲教練嘅唔同嘅經驗啦，咁所以我就喺個訓練裏面呢，我要佢哋自己掌握自己個健康狀況。咁例如我會教佢哋去了解自己心跳啊，係啊，而家係處於一個咩嘅狀態啊，即使佢冇心跳標，佢點樣去為自己去統計下自己嗰個健康啊。其實好反映得到呢，佢嗰刻個狀態係咪一個理想啦，係咪一個健康適合去做跑步嘅運動啦，係啦。咁我諗呢啲都會係我哋考慮嘅嘢。咁當然啦，即係喺個跑步嘅訓練裏面，我哋叫運動處方啦，我哋都會相對嚟講調整一下啦，係啦，會教翻低啲嘅強度啦，讓佢有個愉快嘅體驗先。
1: 因為咧頭先大雄 Sir 都講到啦，希望咧真係一班參加嘅哥哥姐姐啦，喺身體狀況許可嘅情況，亦都要量力而為啦。不過前提亦都要佢哋快樂，所以其實咧喺呢一個唔同嘅範疇入面咧，點樣可以攞到一個嘅平衡咧？其實唔係想象中咁容易嘅。不過大雄 Sir 佢哋嘅團隊咧就真係好努力啦，希望可以攞到呢個嘅平衡，令到哥哥姐姐可以享受之餘啦，亦都可以保障到佢哋嘅安全，因為所有嘢都係以安全為呢個嘅大前提啦，为呢个嘅依归啦。咁但系咧，头先咧就提到啦，其实咧跑团咧都会有一啲嘅训练啦，有一啲嘅地方会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啊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啊等等等等啦。我又想知道啦，跑团平时嘅训练大概系会点样安排？例如嗰啲热身啊、协调啊、跑姿训练啊等等等等，有冇一啲特别嘅设计系会为一班哥哥姐姐度身订造嘅咧？
2: 喺我安排每一堂嘅环节里边咧，其实我都好希望咧，俾佢哋好完整咁去感受一个专业嘅跑步训练系点样啦。咁所以咧，我都会必定有包括有热身啦，会有一啲协调嘅动作啦，到可能跑步嗰啲分动作啊，甚至会有主题训练。最尾我哋都要佢有一个 cool down 啊，系啦。我希望纵使佢哋 so call 叫长者嘅跑团啦，但我哋都希望佢有嗰份专业性，
1: 系
2: 啊，系啊，因为我相信咧，我哋對佢有要求，我哋對佢有認真。其實調翻轉，我哋參加者咧，佢哋都一樣對自己有嗰份要求喺裏邊。呢個係我第一個嘅考慮嚟嘅。咁第二個就我覺得搞跑團要讓佢去容易啲維繫得到，每一次都有一定嘅出席率咧。其實我要了解佢心態啦，係啊，因為佢哋唔係要去參加比賽，係好多時候佢哋要嚟享受跑步，係啦，要嚟揾健康。咁所以咧，我會加啲我哋叫 so call 叫 bonus 啦，系啦，或者一啲
1: 奖励啊，
2: 冇错，有一啲挑战啦，系冇错，系啦。咁例如今次嘅目的，我系希望去太和某个景点去打卡嘅，例如去回归塔，我哋嘅目标就系跑到去，或者可能啊，我知道大埔墟有间好好食嘅豆腐花，我哋今次嘅目标就去跑去就去食豆腐花啦，系啊，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少少嘅智慧就系我哋需要去设计上边要令到佢生动、有趣、吸引嘅，系啦。咁喺训练里面咧，其实我每一次都会加入一啲主题项目嘅，可能啊，例如我会要求佢有个啊长啲嘅距离，可能系2公里嘅挑战啦，一啲上坡路嘅啊体验啊，系啦，同埋可能譬如系一啲冲圈啊，咁除咗俾佢去感受一个真正嘅跑步嘅训练系点样之外咧，其实我哋。除了是那一刻化身作为一个教练之外，我们本身都真是一个社工。我觉得最大和一个教练不同呢，就是我们希望在里面有一些介入的。是的，我很想呢我们的参加者，我们的长者呢，去体验得到呢跑步其实好像一个人生里面。是的，他会遇到不同困难，他会有高有低。是的，那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处理，怎样去自处，怎样去透过互相蓬勃会鼓励，可以令到佢坚持落去。呢一个系 我教跑团嘅一路嘅理念咯，系。
1: 好好啊，因为咧，大雄 Sir 头先你不停喺度讲咧，我已经觉得成件事系非常之吸引啦。即系每一次可能都会有一个嘅目标，有一个嘅地点啊，我哋今日就要去边度食豆腐花，我哋一齐跑去啦。咁一般嘅哥哥姐姐就唔会觉得，哎呀，好似成日都净系操练，好似漫无目的咁。
2: 冇错，
1: 起码佢哋有个嘅目的，同埋咧头先都讲过啦，呢个跑团其实都系一个切入点，希望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令到佢哋可能真系明白有困难系应该要点样克服咧，又或者守望相助等等等。不同的精神其实是非常之有意义的，这个跑团既可以令到一班的哥哥姐姐可以保持健康，又可以有一个的快乐，有一个娱乐在这里，亦都可以成为一个的切入点，令到即是好像刚才大雄 Sir 说了，毕竟都是一个社工的身份，怎样可以令到一班的哥哥姐姐可以透过这个的项目，这个的活动拿到一些东西，亦都可以透过这个的活动，这个的项目去了解他们，其实都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呢，对哥哥姐姐来说，跑步训练和一般他们平时可能在公园拍下手掌啊，又或者耍太极啊等等这些活动相比，是不是都真的挺不同的呢？你觉得跑步这件事可以有什么得着他们是可以拿到回家的呢？
2: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长者来说，其实本身做运动就已经是一个乐趣。
1: 嗯，
2: 是啊，他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太和长者我见最受欢迎的都是运动班呢？是啦，就因为我想大家都很关注个健康。是啦，但当你有做过运动，你就会明白除了健康之外，那份满足感，那份喜悦呢，其实是透过运动是可以找得到的。是啦，我经常都相信呢，当一个人呢很专注做一件事，是啦，他很热爱啊，纵使佢系咪跑步都好，其实当佢好专注，佢好放松，就会做得好啦。
1: 系
2: 呢个亦都系我其中一个嘅信念嚟嘅。咁而点解我最尾拣咗跑步？除咗头先讲过，都会有唔同嘅切入点啦，可能系容易啲去推行啦，系啦。咁重要就系跑步其实冇乜限制，即系我可能用对脚可以带我哋嘅长者，带我哋老友记咧，去走出个世界，睇好多唔同嘅嘢，去感受好多唔同嘅可以见嘅嘢。呢个系扩阔视野。我自己觉得咧，就好过喺即系好似我哋以前读书咁样，喺本书我教好多理论啊，系啦，活生生啲咯，系咯。
1: 嗯，因为咧，大家咧从大雄 Sir 所讲嘅分享啦，其实都会感受到佢嗰份嘅热情啦，同埋对呢个嘅跑团咧，到底投入咗几多嘅心机入去。因为咧，其实真系成立一啲嘅跑团，又或者咧去为哥哥姐姐筹备活动咧，唔系大家想象中咁简单嘅。除咗满腔热诚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系需要考量噶。因为咧，正正就系头先大雄 Sir 都话，可能太和呢间嘅邻舍中心，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就都几中意做运动嘅，所以就当然呢个跑团系非常之受欢迎啦。但系咧，有啲嘅哥哥姐姐咧，我相信一定有啲咧同以玲一样嘅，就系由细到大都冇乜点样做运动嘅，可能佢哋系唔系太中意做运动，或者不明白运动的乐趣，可能他们参加跑团都是以一个观望的心态。

0: 係一個好活生生嘅例子啦，係啦，由好多開頭對跑步唔係好認識啊，到而家其實佢哋會開始願意去嘗試去跑啊，甚至有部分已經會代表我哋協會去參加比賽，係啊，咁其實你見得到咧，佢哋就係一個好活生生嘅過程啦，係啦，佢哋享受運動嘅樂趣啦，係啦，我都好相信咧，佢哋只要嚟過第一次。佢就會再翻嚟參與我哋第二次嘅訓練，係啊，呢個係我好相信嘅信念嚟嘅。
1: 係，我亦都相信咧，頭先就咁聽大雄 Sir 所講嘅，其實內容咧，我都幾肯定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其實係參加完一次，會參加第二次嘅，因為真係當中可能無論係個設計上面啊，又或者一啲嘅目標性啊、獎勵等等咧，其實對哥哥姐姐嚟講咧，都係好有一個鼓勵性喺度噶。咁、但係咧，始終咧，好多哥哥姐姐退咗休之後啦，可能佢哋個生活節奏都會慢咗，社交圈子亦都會窄咗噶。咁我又想問下大雄 Sir 你啦，其實你透過跑團啦，透過你哋中心嘅呢個跑團啦，你觀察到其實佢哋一班嘅哥哥姐姐參加咗呢個跑團之後啦，佢哋嘅社交係咪真係有一個改善，又或者一個擴闊嘅跡象喺度咧？
0: 哦，又真係，我又見得到咧。其實好多之前未參加跑團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可能都會好單次性去參加我哋中心嘅活動。
1: 嗯，
0: 係啦。咁但係當佢哋有一個朋輩嘅影響啦，嗰、那個可能就係我哋頭先想講嘅化學作用。係啊，當我哋跑團一舉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就會一齊和議啦，
1: 一齊響應啦，咁
0: 冇錯，互相響應啦，咁就去參與我哋活動啦。係啦，咁我諗一班人嘻嘻哈哈咁樣，其實好快兩個鐘嘅訓練咧就會完結。係啦，我相信咧呢樣嘢最重要就除咗係擴闊咗佢哋圈子之外啦，我諗就係個心態上面嗰份改變啦。係啦，好明顯見得到佢哋多咗唔同嘅社交，就算有時我哋自己跑團冇活動咧，佢哋而家都會自己約出嚟行下山啦、啊，飲下茶啊，甚至好希望佢哋就係有跑手咧幫手去帶領啊。咁而家咧，一陣間阿少娥啦都會分享下啦，佢其中都係我哋一個嘅義工跑手領袖嚟嘅，
1: 係都係一個核心嘅成員，
0: 冇錯。
1: 咁所以咧，大家咧都會明白啦。今次咧，我哋介紹嘅呢一個嘅跑團啦，唔單止咧係為咗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可能係健康着想啦，心理上面都有一個嘅幫助喺度啦。同時咧，其實亦都係令到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唔需要太擔心嘅，即係佢唔係一個追求成績嘅，係純粹大家享受呢個運動咧嘅其中一個嘅跑團嚟嘅。咁喺呢度啦，不如稍為休息一陣先，稍後咧就正式請出頭先大雄 Sir 都有提到啦，呢一個咧核心成員啊，阿少娥咧，同大家分享到底點解佢當初咧會去接觸到呢個太和嘅跑團啦，到底參加之前又中唔中意做運動啦，喺參加入邊啦嗰個訓練咧，又會有啲乜嘢嘅感受，有啲咩嘅得著咧？稍後就請少娥同大家慢慢分享啦。

0: 嗱，頭先一首歌之前咧，就請大雄 Sir 咧同大家介紹咗佢哋呢個太和嘅跑團啦。當中點解會係設計有呢個跑團啦？亦都希望一班嘅哥哥姐姐啦，透過呢個跑團咧有啲乜嘢嘅得著啦。接住落嚟就當然要請出啦，頭先大雄 Sir 都提過呢個核心嘅成員少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少娥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嗱，首先咧就想問下少娥你啦，當初啦，其實你點樣接觸到太和跑團嘅咧？咁當初點解又會想參加？係咪自己本身都係一個運動健將嚟嘅咧？
1: 其實我參加運動係我朋友啊，我朋友佢喺中心入咗會嘅，我都入咗，但係我初時嗰陣時係做緊嘢，
0: 係
1: 咁未退休。咁佢打電話俾我，佢話：我哋中心會有一個開跑步班喎。我又有興趣喎，你有冇興趣陪我啊？咁好啊，咁我哋一齊玩啦，一齊跑啊，咁樣咁啊報咁啊，我去啦，因為我本身都做開運動，咁我話好喎，咁一齊啦，又可以認識多啲朋友啦，咁翻咁啊 OK 報名，又可以凝聚咗一班志同道合嘅哥哥姐姐一起玩，好開心。
0: 是因為可能都未必想到，哇，竟然這個跑團裡面有這麼多不同的哥哥姐姐一起去跑步。
1: 是啦，沒錯，之前沒想過。我個心住我很開心咯。
0: 都是希望追求健康。還有剛才大雄 Sir 都講到了，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目標啦，不同的活動啦，就是我們去吃豆腐花，或者我們一起跑去回歸塔，有很多不同的目標呢，其實你向著這個目標去跑呢，你就會更加容易做得到的。但是呢，剛才呢，少娥你就說跟朋友因為是朋友仔想參加，你就陪他一起參加，最後就發覺原來都挺好玩的，大家一起這樣去訓練。但是呢，第一次去真的參加了，雖然剛才少娥你說你都有做開運動，會不會第一次跑步班，即是這個跑團呢，大雄 Sir 已經有很多挑戰給你們，又要你們有很多不同的操練，當時有什麼感受？會不會覺得哇都挺辛苦的，都挺緊張的，會不會的呢？
1: 第一堂唔會嘅，第一堂應該唔會嚇死我哋先，
0: 唔會嚇怕你哋先係嘛？
1: 係啦，點解先？你要健康玩一下先咁樣嘅，唔會嘅，咁係要玩住落去，玩咗落去都唔一啲都唔冇困難，
0: 都唔辛苦嘅，
1: 唔辛苦唔辛苦。咁我上咗個班第一堂，我覺得好開心啊，同埋可以認識一班朋友仔。
0: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認識一班志同道合呢，大家都有共同的興趣，大家共同為著同一個的信念去做那件事呢，其實是會更加激勵到大家互相雙方，就是可能我今天有點累，不緊要的，我們一起這樣努力，那種的感覺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但在身體上面，你覺得參加了這個跑團會不會說你覺得自己的身體真的明顯有一個的進步在這裡，甚至是可能心境上面會不會真的認識了一班朋友，覺得開心了，開朗了呢？
1: 有啊，有啊，斷骨就沒那麼多病痛。
0: 是參加了這個跑團之後，身體是明顯見到是好了很多。但是呢，會不會有一個迷思，就是呢，定是這個迷思純粹是以靈自己一個的迷思，就是很多的哥哥姐姐就覺得喂，跑步好像不是很適合我們，好像很劇烈的運動，特別可能有些哥哥姐姐覺得我三高不是很跑得的，當初會不會都有這樣的感覺，即是覺得跑步我們得不得做到，你會不會都有這種的疑慮的呢？當初
1: 即有些長者會咯，因為都是跑步呢真係心肺功能好高㗎嘛，個心跳人先阿 Sir 都講咗，心要我去 check 心跳啊嗰啲囉，咁我心跳就好低，
0: 所以都絕對冇問題，
1: 冇問題。咁有啲跑友呢真係有啲係高嘅，咁阿 Sir 都已經話你哋唞下先，唔好跑住咁樣。
0: 咁但係你對長者跑步呢樣嘢會唔會係參加咗跑團之後先至有一個嘅改觀喺度？即係可能你未參加之前會唔會覺得跑步可能都真係幾辛苦㗎喎，又會跑到成頭大汗㗎喎，但參加完跑團之後，對長者跑步這件事有另外一個的看法在這裡呢？
1: 我對於長者說跑步，我覺得沒有難度的，其實你跑步呢是出自自己的心態去跑，不一定要跑快的，有慢跑的嘛，有緩步跑的嘛，至少你自己肯去做運動，肯去行出一步，行出一步呢對自己的身體是好的了，已經不一定要快跑的。快跑有些想說快跑會傷透頭高，那是慢跑慢慢來，做每一樣東西的運動都可以慢慢來，然後才加快去的。 咁會我會覺得會好啲咯。我初初再接翻嘅跑步，我都係慢跑，慢跑去做翻個運動，然後先去快跑，
0: 係
1: 咁樣咯。
0: 因為少娥呢一個嘅分享就驗證咗頭先大雄Sir所講啦，真係我哋呢個跑團唔係追求話啲咩成績嘅，最緊要就係大家開開心心一齊去跑步，一齊去達成一啲嘅目標，其實先係最重要嘅。嗱，但係咧頭先咧我聽少娥你嘅分享啦，其實呢一個嘅跑團對你嚟講咧，好似都比較輕鬆少少嘅，你都可以處理得到嘅。但係係咪真係參加跑團由第一日開始到而家都咁一帆風順？冇面對過一啲嘅困難，定係啊唔係嘅，其實我都有一啲嘅困難係面對過嘅，我都要去克服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下咧？
1: 都有嘅，有一次咁好彩，阿 Sir 話問我哋參唔參加跑樓梯，咁我覺得自己嗰個跑樓梯嗰個呼吸啊，唔係咁好，咁我咪去公園咯，公園跑兩三日就喺跑半粒鐘咁樣跑啦，咁跟住真係去比賽啦，跑樓梯啦。我覺得我個呼吸係好咗好多，
0: 係
1: 嚇咁樣咯，
0: 即係從中即係練到自己，
1: 係練到自己嘅呼吸，
0: 係可能以前未必識得點樣真真正正去呼吸一個正確嘅呼吸，
1: 冇錯。
0: 但係而家就真係學識咗點樣可以呼吸啦，咁又唔會可能跑樓梯嘅時候咧，就更加可以得心應手啦。咁但係咧，參加咗跑團之後咧，我又想問一下少娥你啦，其實對你自己嘅退休生活啦，或者日常生活有冇唔同咗？會唔會話我參加咗跑團之後，真係成日心思思想去跑步啊？所以在我的退休生活又或者日常生活里面就多了跑步这样东西，定是其实真的跑团这个的活动令你自己都真的多了一些目标啊，多了朋友，或者在生活规律上面就更加完善得到呢？
1: 是啊，我真的参加了跑团之后，我真的成日都去跑噶，
0: 系
1: 我成日都
0: 去爱上咗跑步啦，已经
1: 系啊系啊，因为我读书嗰时有跑步嘅，因为种种原因冇跑，咁而家再接翻呢个运动，咁我而家就因为我住屋企附近咧都有好靓嘅跑步径，咁我就而家去即系参加跑团之后咧就去跑啦，系就唔去跑啦，
0: 系咁当然危险啦，
1: 系啦，咁啊通常都去跑嘅，咁啊见多啲街坊啊，咁啊闲谈倾下两句啊，大家交流心得咯，即系跑步心得。
0: 系，我相信咧，大雄Sir听完阿少娥嘅分享咧，都会觉得好开心啊，因为真系做到佢希望做到嘅目标啦，就系一班嘅哥哥姐姐，除咗系跑团嘅练跑之外咧，真系可以持续自己有一啲自主嘅训练喺度。咁因为呢啲嘅自主训练咧，先至真真正正真系可以同時間係令到佢哋嘅健康啦，就會更加進一步啦。咁但我又想問一下少娥你啦，嗱，你而家愛上咗跑步啦，中意咗跑步啦，嚟緊會唔會有啲乜嘢跑步嘅目標？例如係參加更加多嘅比賽啊，定係希望自己繼續進步啊，定係唔係嘅？其實我都只係輕鬆玩嘅啫，我係想保持健康，開心咁樣跑落去。會唔會有一啲目標希望達成咧？
1: 好貪心，兩樣嘢我都有，
0: 兩樣嘢都有，
1: 我都想。個目標。我就希望我哋呢个跑团咧多啲哥哥姐姐嚟参加，做下运动，
0: 系
1: 心身体健康啲咁样咯。同埋呢个目标，我都觉得，如果有乜机会，我都系想参加比赛啦，只攞经验。
0: 系
1: 比赛唔系一定要赢，
0: 系
1: 我系享受个比赛。同埋同啲跑手咧，我当然唔够人哋跑啦，系咪先？我哋啊，咁但系我觉得好享受。我每一次嘅比赛咧，我完成咗，我已经好开心噶啦。
0: 咁我相信咧，少娥你未来呢一个嘅目标咧，一定可以达成得到嘅。同埋好欣赏你话你系想享受个过程，即系我哋系不求呢个成绩嘅。因为如果你求成绩嘅话咧，梗系唔会跑得叻过一班嘅年青人噶啦。咁但系享受嗰个过程，享受嘅气氛，最紧要系自己开心，其实已经系非常之重要噶啦。嗱，咁咧，头先咧就听过少娥啦，对自己可能未来咧有一啲嘅目标，希望可以达成啦。我又想问翻大雄Sir你啦。嗱，咁其实未来啦，呢个跑团当然会继续发展啦，而家都只系发展咗一年左右啫。咁你就希望呢个太和跑团啦，未来会有啲乜嘢嘅发展，又希望可以为啦社区嘅哥哥姐姐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
2: 当然啦，好似头先阿少娥咁讲咧，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嘅组员越嚟越多啦，系啦，可以再喺社区上 面擴展啦，有更加多大埔區嘅長者啊，甚至可能其他社區嘅老幾咧，都會一齊去參與跑步呢個運動啦。我諗就係嗰種正能量同埋嗰種獲取健康嘅開心同埋喜悦啦。我哋好想將呢一個感染力咧，係透過我哋呢一次嘅太和跑團，同埋有機會上嚟訪問一下啦，去發放出去嘅。係啊，咁我哋其實嚟緊都會有個目標嘅。我哋都好希望佢哋咧試下用一個心態，係啦，你哋參加咗，用一個一加一嘅小導師嘅身份啦，去邀請一啲新嘅朋友去將我哋一啲嘅正能量啦，呢個跑團嘅一啲背後嘅信念咧開放去，係啦。咁當然啦，頭先少和都有分享過，其實跑團我哋都會定立一啲比賽嘅，係啦。咁我諗定立比賽背後其實可能有唔同嘅參加者啦，係啊，好似頭先阿少和咁講咧，佢相對嚟講係跑得比較好個班，係啊，咁佢哋一定會喺希望喺裏邊攞到一啲成績。咁但係對我嚟講咧，其實成績背後咧更加重要就係佢哋嗰個能力，係可以展示得到出嚟咯，即係俾社區人士，俾世界睇得到，原來Logi 其實佢哋一樣有好多可能性，佢哋有好多潛能係可以俾大家去發掘咁樣嘅，呢個係我諗我哋一路搞太和跑團嘅初心嚟。除咗頭先講啦，即係佢哋嘅能力俾人哋看見啦，我諗最重要其實我哋背後咧都好想咧透過跑團咧，讓我哋嘅長者咧嗰份能力咧俾社會去肯定。咁呢一份肯定，呢份尊重咧，我相信咧係喺社會喺個生活態度上面咧，都係好重要。咁所以呢一個都係我哋協會搞長者活動嘅一個目標嚟。
0: 係啊，因為其實哥哥姐姐嘅潛能啦，又或者佢哋嘅可能性咧，係比大家想象中又或者認知中咧係更加大嘅。希望真係透過咧唔同嘅活動當中，包括今日我哋介紹嘅呢個太和跑團啦，可以令到公眾啦，又或者其他嘅哥哥姐姐咧，見到更加多啦，其實長者嘅可能性啦，又或者咧佢哋咧，其實有好多嘢都可以處理得到、做得到，係比我哋想象中咧，係嗰個嘅成就啦，又或者咧係嗰個成果會更加大嘅。我亦都相信咧，今次我哋介紹嘅呢個太和跑團啦，收音機旁邊哥哥姐姐咧，唔單止可以感受佢嘅正能量之餘啦，我亦都相信可以透過呢個機會啦，真係俾我哋好多唔同嘅社會嘅人士，無論你係年青人、成年人，哥哥姐姐都好啦，都真係會了解得到。其實哥哥姐姐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他們有很多事其實都仍然做得到。收音機旁邊的哥哥姐姐千萬不要看小自己，不要覺得我自己年紀大很多事都做不到了，因為今天少娥又或者大雄 Sir 講的一些分享例子，就正正引證到其實哥哥姐姐都有很多未知、很多無限的可能性在這裡、但是剛才就提到大雄 Sir 和少娥，你們都希望這個太和跑團的成員可以越來越多、如果收音機旁边嘅哥哥姐姐听完之后啦，话太红上烧鹅，我都想成为太和跑团嘅其中一份子，同你哋一齐努力奋斗、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咧？
2: 咁就要留意一下我哋圣公会福利协会嘅网站啦，多啲支持。
0: 系啊，咁大家咧只要留意上翻去啦，真系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啦嘅一啲嘅网站啦，又或者一啲嘅宣传咧，就会了解得到呢个太和跑团噶。如果想成为其中一员嘅话咧，大家就可以上去望下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两位啦，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啊！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咧，你哋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歌曲咧？
2: 本身我就自己好中意五月天嘅，我好相信嗰种感染力啊。咁啊，所以我拣咗五月天嘅嗰首叫《倔强》，因为我相信咧呢一种系一个个人嘅态度，系一种习善固执嘅一个概念。咁我哋跑步其实好多时候都会面对困难，如果我哋有呢种倔强，我哋有一个不屈嘅精神咧，我哋就可以唔放弃，继续去行落去。好中意歌词里边咧有两句嘅，就系佢讲到就系话，就算失望，我哋都唔可以绝望。我都好希望咧，我哋收音机嘅身边嘅长者，咁多位哥哥姐姐咧，都可以攞住呢份精神，去继续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0: 系， 希望大家咧听住呢首歌啦，感受啦当中嘅歌词之余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啦今日满满嘅正能量咧。希望大家都相信自己，有好多嘢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嘅。咁今日咧就多谢晒大雄仔啦，同埋咧少娥咧，想嚟同大家分享咁多啊！期望你哋呢个太和跑团咧，未来咧会有更加大嘅发展啊！到时咧就再请两位上嚟咧，同大家咧分享啊未来啦呢个太和跑团到底会有一个点样嘅成就喺度啦！多谢晒两位，拜拜。

0: 上次天文，下次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一下一种嘅谬误，叫做基本归因谬误啊。嗱，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嘅说话，叫做律己以严，待人以宽，意思就系话对自己咧就要严格少少，自我嘅要求咧系要严格噶，唔可以轻易妥协啦。但对其他人咧就应该要宽容体谅，包容过失噶。但原来事实上好多时我哋都系相反嘅、哦，因为啦好多时啦，我哋咧喺观察其他人行为嘅时候，都系倾向于高估内在嘅因素，例如系佢嘅个性、品德又或者能力，而低估咗一啲外在影响嘅因素，例如系情景啊、压力或者环境限制等等。最简单嘅例子就系当一个人迟到，如果嗰个人系你嘅朋友，即系唔系你自己嘅话咧，好多时我哋都会觉得，呢个人迟到肯定系因为佢懒惰，又或者系不负责任啦。但系如果调转系自己迟到嘅话咧，就会为自己谂好多唔同嘅藉口，例如系我迟到系因为塞车啊嘛，冇办法啦；又或者我迟到系因为前一晚加班加夜咗啊嘛，冇办法啦。我哋永远咧都会过度强调外在情景因素噶。咁到底点解会发生呢个情况啊？因为好多时啦，我哋喺观察人嘅时候咧，都会出现焦点偏误噶。就喺观察其他人嘅时候，我哋嘅注意力往往会集中喺人嘅本身，而忽略咗周遭嘅环境背景。所以下次大家啦，再去观察一个人，又或者咧一个人犯错嘅时候，不妨都反问自己，有冇出现呢个基本归因谬误？有冇咧将对方嘅一啲嘅性格特征无限放大，反而忽略咗周遭真系会影响到嘅环境因素啦？记者妹，大社会。冷知识问题啦，适逢世界杯，不如就同大家讲下国旗呢一样嘢啊。国旗顾名思义就系代表国家嘅旗帜啦。但如果以嚟问大家，呢个世界上最古老而且用到而家咧都仲用紧嘅国旗，到底系嚟自边一个国家？你又知唔知咧？当然，以嚟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丹麦 ，B 就系英国 ，C 就系法国。到底呢三个国家入面边支嘅国旗系最有历史嘅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玲就要开股㗎啦。答案系 A, 丹麦啊。原来丹麦嘅国旗呢系拥有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系世界上最早被采用而且持续使用到而家嘅国旗嚟㗎。佢嘅传说起源啦，根据丹麦嘅历史传说，喺1219年6月15号嘅林达利斯战役入面咧，丹麦嘅军队就陷入苦战啦。喺呢个时候，有一面带有白色十字嘅红色旗帜突然从天而降，并且伴随住咧神圣嘅声音指引，鼓舞咗咧佢哋丹麦军队咧转败为胜啊！所以每年嘅6月15号亦都系丹麦嘅国旗日噶。嗱，头先嘅故事啦，虽然好有呢一个嘅神话色彩，而事实上咧，睇翻资料，佢哋最早嘅实物或者文献记载咧，其实系追溯到14世纪嘅。但丹麦官方咧系喺1625年先至正式确立佢嘅规格，并且连续使用到而家嘅。所以下次大家就会知道，根据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嘅认证啦，世界上最早被采用而且持续使用到而家嘅国旗就系丹麦嗰支嘅国旗啦。下次大家咧再见到丹麦国旗嘅时候，不妨咧都可以将呢一个嘅冷知识同其他人分享啊！我下个钟咧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的时候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会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且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且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港发展。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曾经在家中有高风险接触，潜伏期内无外游，亦都无接种喉痘疫苗。男患者自今个月11号起发烧，其后面部和身躯出现皮疹，期间他曾经多次到私家诊所和医院求医，日前获私家医院安排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中心话暂时未发现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正系继续就个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会设法联系同佢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王毅表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加强反恐合作，用好工作组机制，深化情报共享、行动协同与经验交流，推进全面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王毅又说，金砖国家要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反对人为制造分裂对抗，推动各国尽快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积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中方愿意在反恐和网络安全领域与各国加强沟通合作，为全球安全治理不断贡献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7: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啦，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直播室里面咧，有我林永文 Phoebe 同埋咧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你好啊
8: ！Phoebe 你好，大家好。
7: 系啦，上两集开始咧，我哋有多元出路系列啦，咁介绍过一啲职业训练课程咧俾大家嘅，咁等大家咧有多一个选择啊。今集咧继续，我哋咧形容为呢一集系上天下海啊，咁咧系啲咩嚟嘅咧？先俾个咧神秘感大家先。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联同学友社
11: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0: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7: 有透露过啦，今集哇上天下海啊，咁咩意思呢？即係今日同大家讲下飛機维修同埋海事訓練啊。咁喺呢两个范畴呢，即係我自己啊都好有兴趣嘅。咁先讲飛機维修啦。嗱，你一架飛機要安全去到目的地呢，咁佢哋呢背后呢有一班正应功不可没嘅。是啦，咁但係呢成日呢都有一个迷思，哇咁多飛機型号里面个性能都唔同，咁要做到件事咁究竟係點做嘅呢？咁另外仲有啊，海事訓練呢，即係好耐之前呢啲人就成日話行船行船啦。咁當然啦，即係時代嘅變遷呢，咁就唔係行船咁簡單，即係我哋仲有好多嘅範疇。同埋呢海事工作範疇多之餘呢，其實出路呢都唔錯㗎喎，寶成。
8: 係啊，咁頭先呢未開咪之前已經同兩位嘉賓呢攞咗好多唔同嘅訊息啦。咁聽完之後有一個感受啊，就係對於唔同分數嘅同學呢有好多唔同嘅出路。听完你就知咧，原来有好多发展嘅。
7: 系啊，好吸引啊！即刻咧，事不宜迟，邀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出场啦。首先咧系香港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咧嗰边嘅代表啦，港机香港总经理咧系负责咧训练嗰方面嘅欧启邦先生 ，Clement 你好。
12: 你好。
7: 系啦，咁啊，另外咧海事训练学院啦，有两位嘅代表嘅，分别咧就系负责就业辅导主任咧招募嗰方面嘅袁建林先生，袁 Sir 你好。
13: 大家好。
7: 仲有同学仔啊，海事科技高级文凭二年级嘅同学仔罗卓轩，阿轩你好啊，
14: 你好，
7: 系啦，咁啊，首先咧问一下香港飞机工程嗰方面先啦，咁啊 ，Clement 不如咧同我哋讲下咧，有一个咧叫做建习飞机维修员培训，咁其实呢一个系啲乜嘢嘢嚟嘅咧？有啲咩特色？系咪真系话咧，如果我顺利咧俾你哋招揽咗嘅时候，都叫做咧请咗我噶啦，在职培训咁咧？
13: 系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在职培训计划嚟嘅，公司不嬲咧。在我哋1959年已经开始第一批嘅学师，咁一路就培训咗香港好多飞机维修嘅人员。咁而家我哋呢个培训计划咧，就系、是、一个在职培训啦，不嬲都系好主动咁招我哋香港嘅同事去参加呢个飞机维修嘅职业嘅。
7: 嗯，系啦，咁我哋咧了解完咧飞机工程之后咧、嗯，我哋咧又了解一下咧海事嗰方面啦，好唔好啊，宝成？
12: 系啊，咁我哋又问一下呢个海事训练学院，咁其实佢哋有一个课程咧系属于呢一个海事科技高级文凭，咁课程内容系点样咧？同学如果真系去读呢个课程，又要读啲咩咧？咁问一问呢个院 Sir 啦。
14: 咁咧，其實 VTC 嘅課程咧，一直咧都係好緊貼社會同埋產業嘅發展啦。咁我哋海事訓練學院其實都係 VTC 嘅其中一個機構成員嚟嘅。我哋主要咧就提供一啲專業嘅海事訓練，而呢個兩年制嘅全日制海事科技高級文憑咧，正正就係配合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嘅定位。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我哋會兼顧理論同埋實習嘅訓練。同時間亦都係符合國際海事組織嘅標準啦，亦都得到海事處嘅認可。簡單嚟講，同學咧就唔單止淨係坐喺課室度讀書，亦都會着重嗰個實際嘅操作能力同埋應變能力，例如點樣處理一啲突發嘅事啦。而內容方面咧，就會有啲航海嘅基礎啦、船舶操作啦、導航技術同埋海上安全等等，亦都會有一啲符合國際海事組織要求嘅訓練。好似一啲基本嘅安全啦、個人求生技能，所以咧同學仔讀完之後咧，唔單止咧有知識，亦都有實際嘅技能咧，可以為將來投身呢個海事行業做好準備嘅。
12: 我聽完之後咧，我即刻有個疑問要問阿院長先啊。咁因為頭先你講嗰啲內容咧，我都喺度諗，其實都涉及一啲可能危險性啊，或者冇理由個同學讀緊嘅時候已經落手落腳落去隻船度真係去實習噶嘛。咁喺個學校裏面點樣去真係幫一個同學有機會佢係即係啱啱讀完 DSC 一個都係學生哥，訓練咗兩年之後就可以喺個遠洋輪船度工作咧，有啲咩幫到佢啊？
14: 其實我哋咧就喺個課程入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實際嘅操作嘅。頭先都講過啦，咁其中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會有例如喺模擬駕駛艙度一啲模擬駕駛啦，或者一啲叫做喺一個消防嘅訓練入面做一啲消防啦，或者救生艇啦。咁呢啲其實都可以俾個同學仔咧可以做好準備。咁將來佢喺即係喺學校佢係點樣去訓練？佢將來喺船上都係點樣去做咯，所以就非常之安全嘅。
7: 嗯，同一個問題我又想問阿 Clemens 啊，係啦，咁一啲讀完 DSE 嘅同學仔，佢要做飛機維修啦。我平時咧搭飛機，哇，佢哋個碌又好大啦。我知道其實咧做維修工程咧，呢個都係換碌，都係包括在內咁樣。咁其實咧都涉及好多範疇啦。點樣去確保個安全性，同埋一開始佢哋係點樣循序漸進去讀啲乜嘢嘢？
12: 實際上係讀啲咩咧，同學？
7: 嗯，
13: 讲得好啱，即系飞机，大家最谂得最紧要嘅就是安全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喺我哋 induction 嗰时咧，好着重好多篇幅嘅呢个有关安全嘅守则啊。我哋点样要跟公司嘅程序做嘢，去令到我哋除咗同学仔或者同事之安全之外咧，飞机嘅安全系一样咁重要嘅。同事参加我哋join咗我哋之后咧。基本上頭52日咧，都係先坐喺班房上堂啦，要有啲手藝嘅培訓啦，因為飛機裏面涉及好多手藝嘅工序嘅。咁除咗之外咧，就頭先提過嘅安全培訓啊，飛機有關嘅知識啊，所有嘢咧，咁跟住就過咗52日之後咧，就滿足咗我哋嘅課室嘅培訓之後咧，其實咧就又會由繼續我哋啲阿 Sir。就帶去我哋真係嘅前線生產，我哋個機庫度做一個我哋內部叫專人專大，就係一啲有經驗嘅前線阿 Sir， 就帶翻啲同學或者我哋嘅新同事去翻個我哋個實操環境度進行8個禮拜嘅培訓，咁就等佢哋可以有我哋導師帶住之後咧，就學習喺前線點做嘢。剩余嘅時間咧去做佢哋嘅 on the job training， 去滿足一年之後先滿師。
7: 嗯，阿軒咧讀咗一陣啦，我要介紹佢出場啦。阿軒都知道咧，即係你都有讀到咧海事嘅相關嘅課程啦。當初點解咧去揀呢一啲嘅課程嚟讀咧？
15: 咁其實我本身咧就已經讀完大學噶啦，都工作咗一段時間啦，就喺大學同埋喺辦公室裏面嘅工作嘅。做咗幾年之後咧，就發覺自己唔係好啱一啲朝九晚五啊，或者長時間對住電腦嘅工作。咁之後自己去唔同嘅地方了解下呢個航運業啊、海運嘅發展之後咧，就覺得佢嘅薪酬待遇啦，同埋佢行業前景啦，同埋最緊要就係有機會去 見識同埋接觸唔同國籍嘅人啦。咁呢一啲嘅因素咧都係好吸引我嘅，咁所以我就喺嗰個時候咧就打算成為一個遠洋嘅船員，咁就選擇去報讀咗呢個課程咯。
7: 但係咧遠洋嘅船員咧，我唔知道我認知有冇錯啊？好多時你一做嘢咧，你要離開屋企好多個月噶嘛，好耐嘅。呢一個唔會係你其中一個嘅考慮因素咩？
15: 會啊，呢個係我諗唔止我啦，仲係好多同學一個需要考慮嘅地方嚟嘅。除咗我自己個人家庭有啲因素之外咧，咁我知道咧而家其實唔同嘅遠洋船隻咧，對於個陸上嘅溝通咧都已經好完善噶啦。咁同屋企人嘅交流咧，其實咧就同岸上面咧嘅分別都不大嘅。咁同埋都係半年嘅時間啫，咁都可以同屋企嘅家人團聚嘅。
7: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即係一啲實際啲你讀緊啲乜嘢嘢？
15: 我哋呢個課程咧，其實都有好多嘅範疇嘅，包括理論啦，同埋實際嘅操作啦。理論上面咧都有好多，譬如海圖上面嘅操作啦，譬如定位啊，或者去航行啊，同埋船舶嘅穩性，我哋都要去學習啦，同埋一啲國際上面嘅規則，包括安全啊，包括污水排放啊。人員嘅休息啊，嗰啲嘅國際規例，我哋有都要讀啦。實操上面咧，我哋都有好多嘅，譬如我哋有啲模擬駕駛嘅訓練啦，個人求生啦、消防啊、安全啊呢啲嘅訓練，我哋都有嘅。
7: 嗯，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透露一下，即係讀呢啲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好難啊？因為頭先你有提過，你本身係已經完成咗大學嘅課程啦，你轉跑道嘅，你本身係有冇海事類似嘅背景，自己有冇呢方面嘅知識啊？
15: 本身係冇噶。如果你問我呢個課程難唔難嚟講咧，咁對於我嚟講係唔難嘅，因為始終讀過一啲更難嘢啦。咁但係我覺得，因為我睇我啲同學啦，我覺得困難嘅地方咧，反而唔係喺個課程內容嗰度，而係呢個行業咧未必適合咁多人啊。反而我覺得啲同學可以思考清楚呢個行業係咪適合自己啊，係咪真係中意呢個行業啊？咁佢讀嘅時候就會更加得心應手咯。
7: 嗯，即係中意，即係嗰個意思係點咧？
15: 譬如佢會唔會中意海上面嘅生活啊？
7: 唔同嘅人去溝通。
15: 係啦，或者做一啲海圖嘅時候，佢覺得中唔中意呢種解難嘅過程啊？
7: 嗯，
12: 咁阿軒咧就講緊即係個人嘅一啲對於呢個行業嘅一啲感受啦。可能佢覺得嘅一啲樂趣嘅地方或者困難嘅地方，不如又問下遠常啦，因為其實佢自己咧都係行過船嘅，咁啊亦都睇到可能一啲行業上嘅變化。咁對你嘅角度或者你要去即係 comment 一下，或者有家長問你啦，究竟呢個行業一啲樂趣啊，或者可能係一啲要考慮清楚嘅地方，你又會點樣去俾到一啲意見佢哋咧？
7: 另外我都想問咧，其實最大嗰個咧心理關口咧。要是哪方面要冲破呢，即是在做这份工作那
14: 里。现在的升学啦其实都很多元化的啦。咁亦都我哋都要打破呢个一试定生死嘅一个框架啦。所以呢我会建议同学仔呢真係由兴趣出发嘅。咁去揀佢自己鍾意嘅課程嘅。如果你係一啲比较鍾意大海啦或者即係鍾意船舶呢啲范畴嘅同学仔呢，或者特別鍾意一啲實際嘅實務嘅操作啦，或者戶外嘅學生呢，我都會覺得佢係可以考慮讀呢個課程嘅。我哋呢個課程亦都係即係呢個行業啦，都亦都係比較着重喺嗰個責任感同埋紀律嘅。因為我哋喺船上呢，其實係你諗下一隻，即係大家喺葵涌貨運碼頭見到啲大船啦，其實一隻大船呢，大家可能以為
12: 上面
14: 有好多人，係啦，其實得廿零三十個人到嘅，20至30個人。咁大隻船，我哋要得咁少人去操控嘅話，其實呢就我哋會需要互相去配合啊、協調啊，大家去互相合作，先至可以令到個航行安全嘅。仲有啲同學仔，如果你係願意去接受一啲新嘅挑戰啦，嘗試一啲新嘅事物咧，都好適合呢個行業嘅。因為我哋會例如我隻船去到美國或者去到澳洲，我哋都會見到唔同嘅天氣啊、唔同嘅海況啊。例如我哋去渡過過呢個巴拿馬運河嘅時候、蘇伊士運河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景象。
12: 免費旅遊啊，見識世界啊，
7: 係啊，視野會廣好多啊。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即係當喺一架船里面咧去工作啦，有唔同嘅岗位啦，其实系点样分配 边一个人去边一个岗位，又或者即系自己系适合边一个岗位咁样咧？
14: 船上咧其实主要有分甲板部同埋轮机部嘅，咁我哋咧海事训练学院咧主要就系即系训练一啲叫做甲板部嘅高级船员嘅。咁甲板部嘅船员咧都有分初级同埋高级嘅。咁我哋咧就好似我咁啦，当时就系完成咗课程之后咧，咁我哋就会出去船上做一个甲板嘅实习生啦，跟住一路考一啲累积一啲海上嘅资历咧，就一路考专业试，咁一级一级咧，最后咧就会考到一个船长嘅资历，咁你可以甚至可以做船长嘅。
7: 嗯。
14: 咁个出路咧，其实喺船上啦就会做到累积到资历之后，其实你可以回到香港做嘢嘅，因为我哋最后都会一般啦，我哋最后都会回到香港做嘢啦。如果你有船长资格或者喺海上有好丰富嘅资历嘅话咧，你上嚟岸上咧，其实都可以去海事处啊，或者去一啲船公司做一啲管理嘅职位。
7: 嗯，好，跟住咧，我又好奇咧，即系飞机工程嗰方面啦。因为头先咧都有提到咧，即系一啲嘅修生要求啦，又或者乜嘢性格嘅人咧，先至适合去做海事嘅工作啦。咁喺飞机维修嗰方面 ，Kevin 你自己觉得咧，即系一啲乜嘢性格特质嘅同学仔咧，系比较啱呢一个嘅行业咧？
13: 我谂性格特质就可能系一啲相对地中意解決問題嘅同學咧，都會可以考慮下飛機維修呢個行業，因為其實我哋飛機最緊要係分秒必爭啦、準時啦、準點啦，啲乘客架飛機要飛去大度嘅時候，你見到佢哋跟住發覺，咦，原來架飛機有啲問題要解決嘅時候，維修員同工程師個職責就非常之重要，因為你嗰二三百人就等住只飛機去到佢嘅目的地。去玩嘅好，去公干嘅好，咁嗰段时间，如果你短时间内最短嘅时间内令到隻飛機適航又安全，咁可以准时咁离开飛嚟香港咧，其实嗰个满足感係非常之高嘅。咁同埋你解決咗個問題嗰時個成功感都係非常之好。
7: 使唔使話要好捱得辛苦？我意思係呢，可能喺個體力上面呢，即係都需要有返一啲嘅要求喎。係咪日曬雨淋㗎有機會工作？
12: 或者可能係真係打緊風落緊雨、都需要冇理由等㗎嘛，係咪？
13: 其實我哋個工作係戶外嘅，有戶內亦都有戶外嘅，咁亦都係輪班工作啦，日頭夜晚都有嘅。是好天曬落雨淋嘅，但你換返嚟嘅成功感或者滿足感就係你睇到班飛機好安全咁起飛。
12: 嗯，咁我就突然間諗起個問題啦，就講緊個安全性嘛，呢一個即係課程其實會唔會有啲考核嘅方法，例如我哋讀其他課程都要考試啦，咁但係呢個課程如果有嘅話，個考核係點樣呢？因為個考核可能就影響個安全性嘛。
13: 有一定嘅考核嘅，但未必係考試囉，即係你要做有 assessment 啊，但最緊要係一個手藝方面，你做嘅嘢尤其是如果是维修员的话，最终都会有督导员、有工程师同你一起的。咁所以个人个知识或者是不是真要考试要合格呢，我哋就相对地不重要。但反而最紧要个手艺方面个技术会好。咁因为呢啲先是最终我哋维修员个负责任系负责飞机嘅安全。
12: 嗯，咁头先海事训练学院嗰边就讲咧，最终同学咧即系一路考一路考都有机会做咗船长嘅。咁都问埋呢个香港飞机工程嗰边啦。咁啲同学即系佢入职嗰刻就可能做一个飞机维修员啫。如果佢再累积一啲经验，或者会唔会透过再一啲考核啊、进修啊，可以再有一啲晋升咧？
7: 系咪变成一个工程师啊？最终嗰个阶梯，我睇电视剧咁讲嘅就系咪？
12: 系咯，梗系要问。
13: 电视剧嗰个系真实嘅个案嚟嘅，因为其实飞机工程啊系一个几有趣嘅行业咧，就系虽然佢好高嘅规管啦，好一定相对地高嘅要求啦，但系呢个大学学位系唔系一个必须，冇学位都可以成为一个注册飞机工程师嘅。咁因为我哋好着重实战嘅经验啦，咁所以任何人喺我哋嗰行里面做超过五年，跟住又考到民航处相对需要嘅考试，就可以申请牌照㗎啦。係喺呢方面呢係冇需要有特别嘅学历嘅要求
7: 的。嗯，咁我又问一下呢同学仔啦，阿轩啊，你喺学习过程之中有冇一啲呢得意嘅位呢可以同我哋即係都分享一下，有冇一啲好难忘嘅事件呢？
15: 喺學院訓練嘅期間啦。咁我哋學校入面咧就有一部好大間房嘅，入面就有一個船舶模擬嘅駕駛系統啦。因為喺大船上面揸船咧，我哋就唔係一個人揸嘅，我哋係有幾個崗位咁樣嘅。咁我哋就會分組啦，咁就模擬喺香港水域入面揸啲大型嘅雙船咁樣嘅。咁我哋喺航行嘅時候咧，咁老師會突然間加好多嘅情況啊，即係譬如一啲好惡劣嘅天氣啊、大霧啊、視野受阻啊，或者機件故障咁樣嘅問題嘅，就要求我哋咧喺大壓力嘅情況底下咧，去做一啲嘅溝通啊、合作啊，同埋去做一啲判斷咁樣嘅。咁我覺得呢啲咧就都幾好玩、幾有趣嘅，同埋可以訓練到我哋嘅應變能力同埋團隊默契嘅。
12: 咁頭先一路講緊呢個海事訓練學院嘅海事科技高級文憑啦，對於收生要求其實都應該有一定嘅即係要求嘅，例如要5.2包中英文啦，亦都工作完之後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嘅工作咧係即係遠洋海外多啲。咁有啲同學可能成績第一未必咁理想啦。第二可能佢希望个工作系喺本地去就业嘅，会唔会有啲课程属于你哋嘅院校都适合佢哋咧？
14: 当然啦，头先我讲嗰个海事科技高级文凭，都佢哋如果唔想嚟喺香港，佢毕咗业之后都可以做本地或者内河或者游艇啦。咁其实我哋学院仲有一个课程嘅，就系叫初级全能海员证书课程。咁呢个咧，其实你只要咧就年满16.5岁啦。完成中三嘅學歷啦，咁其實就可以入讀噶啦。咁其實呢個課程有個好處嘅，就係唔需要任何學費嘅，咁都幾吸引嘅。咁學者畢咗業之後咧，就會做本地船咯。咁一般要做本地船或者內河船。咁慢慢晋升到本地船嘅船长。
12: 头先个課程就唔使錢啦，但係呢个海事科技高級文憑呢就要錢啦。咁都可以讲埋嗰个即係學費啦，同埋以及有啲同學可能有啲需要嘅时候会唔会有啲资助啊，又或者读完之后某一啲情况之下都有啲學費可以退还呢？
14: 有嘅，我哋呢个海事科技高級文憑嗰个學費呢都係其实都係 VTC 嘅課程嚟嘅。咁个學費大概35,000元左右啦。咁我哋 VTC 都有提供一啲學費嘅資助計劃啦，我哋業界有個叫做香港船員互助及獎學基金嘅，咁佢咧如果啲學仔成績比較優異咧，咁入讀呢個課程咧，咁佢哋都有啲獎勵金啦，就協助佢哋入行咁樣嘅。
7: 都問翻咧 ，Clayman 咧喺飛機工程嗰方面咧，在職培訓啊嘛，係咪佢當你哋收咗佢之後咧，都會有少少嘅人工俾翻佢哋嘅咧？
13: 其實我哋因為係在職培訓咧，其實我哋入咗公司之後咧，係一個我哋嘅全 full time 嘅員工嚟嘅，咁所以咧係唔淨止少少，係一份正常嘅收入。啲同學仔 join 咗我哋之後變成同事嘅話，就由一路鬥人工啦，一路就學嘢，自我增值，最終就先係我諗大概有4.5至5個月係全職咁去讀書，但係有受薪嘅咁去讀書，跟住先去前線做嘢。
12: 有個問題我都想知道，對於同學要去選擇兩個不同的行業，其實首先他要認知這個行業的工作是怎樣的，那會不會都有些意見，例如先問院長先，就是一個中四中五同學或者家長，他對於這個海事感興趣，但他又不知道實際內容是怎樣，有些什麼方法去協助他認識更多呢？
14: 同學仔在規劃他的生涯的時候，即我們這個課程，即無論你是男同學或女同學，其實都可以入讀的，可以我會建議他們可以例如去参加一下我哋海事训练学院嘅开放日啦，或者嚟紧嘅6月27日咧，可以去海事博物馆嘅一个同乐日咧，咁啊可以亲身同我哋嘅老师啦，同埋行业代表交流，咁啊了解一下个行业嘅发展，咁啊可以帮助佢哋将来更加有决心咧，就加入呢个行业嘅。
7: 系啦，咁 Clayman 咧喺飞机工程嗰方面咧，
13: 我谂飞机工程往往都系一个香港航空业嘅幕后英雄啦。讲开飞嘅，大家就会谂起机长或者 cabin crew， 但系其实飞机维修都非常之重要，因为只飞机落咗地，冇维修员检查过，冇工程师签署咧，只飞机系唔再飞得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更多嘅话，公司网站啊，或者其实网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资料，可以等大家毕业生去考虑或者知道更多有关飞机工程嘅一个前景啊，或者需要嘅。
7: 好啊，第一节嘅时间咧好快啊，我哋咧差唔多咧要完结啦。今日好多谢咧三位嘉宾啊，咁啊分别咧系阮 Sir 啦、阿轩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有。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莫晓彤 Louise。
3: 我是 I 钟慧华，
2: 我们是 I and Lou After School。
3: Louisa， 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发掘什么课外活动呢？
2: Isa，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活动呢，就是首先要有个方形格的棋盘，再加上黑白两只色的棋。咁两个玩家咧嘅目标就系喺棋盘上边要占地盘啊，就系、是、要包围对手。咁最后点样赢咧？就系边个围嘅地盘大啲，嗰边就赢啦。听落去个规则好似好简单，但系咧变化就无穷无尽，就系、是、围棋啦。
3: 嗯，围棋咧就起源于中国啦，系琴棋书画四艺之一，系世界上面最古老嘅棋类活动之一嚟噶，已经有超过4000年嘅历史噶啦。有关围棋嘅起源传说咧，又好。多的比较公认的就是最早起源于尧帝，相传尧的大仔丹朱很暗皮的，所以尧就发明了围棋，就想教育他陶冶他的性情。
2: 我听人说过围棋棋盘

0: 上面的变化比宇宙入面的原子数量重要多，是不是真的那么夸张
1: 的？虽然听落就很夸张，但是它就反映了围棋的复杂和深度。一个19×19格的棋盘就已经可以演变出天文数字这么大的变化，所以围棋就被誉为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
0: 我记得有个朋友对这个围棋很有研究的，他跟我讲过说怎样捉好围棋呢，他说有个要诀就是说不要单单看到你眼前的一小块，他说一定要看完整个大局，还要必要时选择放弃了小的一块就搏他大的一块，这样说。
1: 所以围棋听落都很深奥的，但是就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所以我们今集就请来一位很年轻的棋手，来自香港华人书院中一的赵良碧同学，还有香港华人书院的校友兼有超过20年教学经验的现任番禺会所华人小学围棋班的导师番禺恒番 Sir 啦，同大家一起探索围棋的世界，看看这一项古老而充满艺术和智慧的活动怎样影响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啦。
2: 科学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良碧，今年12岁，我在幼稚园高班开始跟住我阿哥接触围棋，咁学校学校咧，我就对围棋产生浓厚的兴趣。咁之后咧，我阿妈咧就帮我报咗唔同类型嘅围棋比赛，我赢咗好多奖啦，咁就肯定咗自己嘅成就。之后就再去慢慢喺围棋方面去发展。
1: 咁而家咧，梁碧就考到有围棋嘅6段噶咯。咁啊，之后我哋再讲下啊，究竟咩系段咧？我哋就请教下潘 Sir 啦。咁潘 Sir 而家又嚟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3: 好，大家好，我系围棋导师潘 Sir， 教咗围棋已经20年啦。
0: 好有经验啊！咁我哋即刻要问下潘 Sir， 究竟围棋系点样玩咧？可能教下我哋一啲比较入门先啦，即系我哋完全唔识围棋嘅人，究竟点样可以玩嘅咧？
3: 咁首先我哋咧就要讲棋盘同棋子啦。咁我哋棋盘咧就分三个大细嘅，就系九路盘啦、13路盘同19路盘嘅。咁咧一般比赛咧都系用19路盘嘅，即系19条一个棋盘入边19条直线、19条横线，加埋咧乘埋咧就有361个交叉点啦。咁我哋棋子咧就分黑色同白色，就系黑色行先，白色行后。咁咧棋子放落去咧就系放喺个棋盘上面嘅交叉点嗰度嘅，放咗落去嘅话咧就跟住咧上下左右嘅位置咧我哋叫做弃。如果咧对方嘅棋子放咗弃嘅位置嘅话咧就可以食咗佢啦，我哋叫做提子或者叫做食棋啦。
0: 提子唔系食嗰啲提子，
1: 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啊！咁要即刻问下潘 Sir 啊，刚才咧就讲到有唔同嘅段位级位啦，系点样去分噶？同埋通常啲同学系几时考噶？
3: 初學的話我們是級位先的，只有段位。級位就是由30級開始，然後倒數30級，然後29級、28級這樣。級位最高就是1級，1級之後就會升了做業餘的初段或者業餘的一段。香港最高就是業餘的7段，國內就有業餘8段。跟住咧就系职业嘅段位啦，咁职业咧就系一段位嘅啫，咁就有职业初段去到职业嘅9段。
1: 哦，所以咧就有分一个入门级嘅级位啦，咁之后咧就去到一个业余级同埋职业级嘅段位啦。
3: 段位跟住先至系职业段位，咁职业嘅段位系要考嘅，要考职业试嘅。
0: 哦，咁我想知道，咁阿梁碧你系几多段啊？
2: 我而家系中国香港围棋协会嘅5段同埋台湾嘅6段。
1: 哦，咁点样去分嘅咧？即系我哋又有香港嘅段位同埋台湾嘅段位，又系有咩唔同嘅咧？
2: 香港嘅2段同台湾嘅2段足嘅话，可能系香港嘅2段会比较强少少。
1: 哦，咁你覺得圍棋有啲乜嘢好玩呢？即係除咗帶俾你成就感之外，點解會 keep 住都玩呢一個課外活動呢？
2: 圍棋我覺得就好有挑戰性啦。咁你贏緊嗰時呢，你就唔可以輕敵大意啦。如果唔係就好有機會俾對手追返，之後就輸返轉頭。同埋你係要有好多策略啦，要有明確嘅目標，知道自己係要進攻對方嘅邊塊棋，要圍邊度嘅領地，咁樣先可以捉到一盤好棋出嚟咯。
1: 聽落都好有挑戰性喎。
0: 咁其實平時你係點樣訓練嘅呢？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係咪有啲而家用啲 AI 啲科技咁犀利，會唔會用到嘅呢？
2: 圍棋嘅平台就係好多啦，我就可以喺嗰度上高捉棋啦，嗰度都係有個段位嘅，即係可以贏唔知幾多盤咧就可以升級。但系输得多就会过翻级，嗰度可以随意揾对手去捉棋啦。咁同埋围棋有一个 AI 嘅平台，咁喺入边就好多个 part 可以训练啦，有得捉棋啦，同埋最主要系可以用 AI 嚟研究，帮到我进步好多啦。每捉影盘棋咧就可以睇下自己行错啲咩，然后下次再进步咯。
1: 啊，所以科技咧真系令到我哋玩围棋嘅同学仔咧都有个。就是發揮的地方和空間，要問一下潘 Sir， 我聽過有個很重要的練習方法在圍棋就叫做覆盤，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就是什麼是覆盤，還有它對於我們學生的思考的訓練有什麼幫助？
3: 覆盤的意思就是說捉完一盤棋之後，老師和學生檢討那個局棋有什麼地方行對或者行錯的，如果行錯了的話應該要有什麼變化，或者要怎樣可以贏回對手，容易捉得好咯。
0: 哦，即係好似啱啱阿梁碧講 AI 而家呢啲平台都會有呢一個覆盤。
3: AI 係有覆盤嘅功能嘅。
0: 哦，就俾佢哋檢視翻邊啲係做錯咗，就唔好再重複咁樣。
3: 係啦，冇錯啦。
1: 咁梁碧都去過唔同地方嗰度比賽喎，又講下你嘅經驗啊。
2: 我上年就去咗台灣參加咗一個公開賽啦，五段組嗰度就。好多高手啦，喺嗰度就感受到國際賽嘅規模咯，即係全部人都好投入咁去捉棋。
0: 咁你有冇可以分享一下你最難忘嘅一盤棋係點樣啊？
2: 台灣嗰次比賽咧，最弱一盤嘅嗰盤棋，咁嗰盤棋就係、是、如果贏咗嘅話就可以攞到冠軍啦，但係輸咗嘅話咧就名次可能會跌咗落去。咁嗰盤棋咧入邊咧對手就好強嘅，未捉之前咧我就同自己講咧就盡力而為得啦，即係盡力捉，唔好諗個勝負住先。最尾雖然我輸咗啦，但我是拿到一次對高手的一次經驗，
1: 即是不一定是贏才是難忘，有時候即是個過程給同學有一個很重要很深刻的回憶在當中。還
0: 有剛剛同學是講到遇到一些很緊張的情況其實都要保持平常心，這件事其實我們平時處事的時候都需要去用到的。
1: 是啦，那啊潘 Sir 我都知道呢圍棋有所謂的讀秒，即是限時之內要去落棋，你覺得這種壓力訓練呢對於我們學生去培養他們應付考試啊，又或者將來的工作有什麼幫助，還有圍棋可以培養到我們的中學生一些什麼好的特質啊？
3: 咁啊，圍棋咧係容易提升到學生嘅專注力同埋計算能力嘅，咁同埋會提升到個分析能力咯。咁就即係頭先啊，主持人你哋都有講啦，寫小就大呢個圍棋十訣嘅其中一之一啦。咁就係寫棋少嘅價值，然後去攞大嘅價值嘅。咁我講一講比賽通常計時嗰方面啦。咁就通常有包杆制啦，有讀秒制同埋有加秒制嘅。而家係多咗用加秒制嘅。咁呢包杆制嘅意思呢即係話用每方設定一個時間，例如每方30分鐘咁樣嘅。咁如果用曬30分鐘嘅話呢，你都未完成嗰個棋呢就會我哋叫做跌棋輸咗啦，即係超時半負啦。咁呢讀秒呢就係你個基本用時用完之後呢就有每一步可以限住你用幾多秒嘅。例如你可以設定咗係讀秒30秒3次嘅。咁即係好似打機咁樣，你有三滴血，咁呢你可以有兩次30秒超時讀秒超時嘅機會，咁然後最次後一次讀秒呢先至判輸嘅。其實所以其實讀秒呢係會有好嘅地方嘅。咁至於加秒制呢，有啲棋手呢就包杆制好容易輸嘅，即係可能佢中盤嘅時候諗得比較耐，咁所以佢加秒制呢係可以每一步呢俾一啲緩衝嘅時間俾佢再諗嘅。
0: 咁比賽嘅時候係咪個棋手報比賽之前係可以揀自己用咩制㗎？
3: 唔係㗎，呢個係主辦方已經定咗㗎喇。
1: 咁我又知道呢其實拎棋呢都好靚好講究㗎喎。同我哋嘅聽眾又講解一下即係擺棋擺落去係點樣擺啦，同埋我擺得唔好會唔會俾裁判扣我分㗎或者減我時間
3: 㗎？咁絕對唔會扣你分嘅，呢個佢唔會犯比賽規則嘅。咁點樣揸棋呢，就係將隻棋子放喺食指指甲上面，然後呢就搵隻中指夾住佢， 然后咧就递出去，慢慢放低咁就得噶啦。
0: 想再问一下阿梁碧，其实你同学之中咧都唔多人系识捉围棋嘅咧，
2: 大多数同学都系玩国际象棋或者中国象棋啦。但系我识嘅捉围棋嘅同学都唔少嘅。
0: 点解你又会拣围棋唔去捉国际象棋咧？好似象棋多人玩啲。
2: 细个幼稚园高年班嗰阵时咧，我阿哥就开始玩围棋啦。咁然后我就跟住去学围棋，咁慢慢就中意咗围棋咯，所以就冇去再转去学国际象棋咁样。
1: 咁啊，要问埋潘 Sir 啦，知道你系玩嘅救生啦，咁而家亦都翻翻去母校嗰度去帮手教棋啦。咁啊，你觉得喺个中学嘅层面嗰度，学校系点样支持到同学嘅围棋发展嘅？
3: 呢度咧就可以讲一讲有关校际赛啦。咁咧就校际赛咧就每一年大概五月就会举行啦，学校咧就财政上会资助嘅，即系会俾报名费啦，同埋梁碧咧喺上学期嗰阵咧都申请咗一个礼拜假期去比赛嘅，展示到学校都好支持学生去参加海外嘅比赛嘅。
1: 咁啊，一般嘅市民可以喺边一度去入门去了解到围棋咧有啲咩比赛或者训练班
3: ？OK， 咁点样可以学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去报康文署嘅围棋班啦，社区中心啦都有好多暑期班啦。咁如果你哋就读嘅学校咧，都会有学校嘅兴趣班，多数都会有围棋嘅。咁另外就可以去围棋协会啦，同埋各间本地棋院嘅围棋班嘅。
0: 今日好多谢嚟自香港华仁书院嘅赵良碧同学啦，仲有番禺会所华仁小学围棋导师潘宇恒，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围棋嘅大智慧，同埋啊边度可以玩围棋嘅资讯。Isa， 如果咧听完呢一集节目，又对围棋有兴趣嘅朋友，有冇啲嚟紧最新鲜滚热辣围棋嘅大型比赛可以推介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咧？
1: 问得好啊！7月14至18日啊，一连五日会喺香港科技大学日夫演艺中心举行第四届四周杯香港国际大学生围棋公开赛啊！
0: 今日咧，我哋仲特别邀请咗比赛嘅主办单位香港大湾区围棋促进会嘅会长徐莹，同我哋介绍一下今届赛事有啲咩亮点先。徐会长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
4: 大家好，
0: 首先咧，想你为我哋介绍一下咧，今届系第四届嘅四周杯啦。咁其实相比起之前嗰几届，今届有啲咩特别嘅亮点或者突破呢？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年又会增加很多很多的高校。其实去年是18支，今年我们增加到全世界的28支。
0: 哇，高校加咗成10对，真系。
4: 对呀，对呀。
0: 咁我知道咧，今次赛事咧，好似话除咗中日韩等等呢啲亚洲传统嘅劲旅之外咧，仲首次邀请咗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啦、芝加哥大学同埋欧洲啊、拉丁美洲嗰啲全球顶尖嘅名校精英嚟到香港。咁你今次咁样嘅安排咧，系咪想推动呢个围棋国际化咧？
4: 是的，是的。其实呢，我们一直希望呢，因为围棋你知道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琴棋书画四艺，这个棋指的就是围棋。那我们非常希望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这个四周杯国际公开赛能够真的走向全世界。那么我们其实这一次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和前三届相比。那首先呢，就是中国围棋协会第一次作为支持单位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你知道支持单位是第一次支持香港举办的赛事，中国围棋协会。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他也是多次的世界冠军，他就表示呢，香港举办这些比赛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也非常好，所以中国围棋协会要全力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就像你刚才介绍的，我们的参赛队伍除了亚洲之外，今年增加了欧洲、拉丁美洲还有美国的大学队。欧洲和拉丁美洲一共来多少个选手，就有多少个国家参与，就是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呢，像中国的内地，去年除了有北大、清华、武汉大学、陕西师大、江西财大还有深圳的大学、深圳技术大学之外呢，今年又会增加这个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贵州大学和广州华商学院。那么在大学上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希望未来中国内地每一个省都有一所名校参与我们的比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今年是香港科技大学建校35周年。 那么科大呢也是全香港高校第一所把围棋引进大学专业课程的这么一个高校，就是我在2024年9月份开始在科大教围棋。那么我们每节课是有一个学分的，这个在全香港是第一个，所以我也很骄傲，也非常感谢科大。那么今年呢，科大在建校35周年之际，他们要和我们的促进会共同来主办第四届四周杯，可能以后每一年都是这样，所以我很开心。
0: 多谢徐主席同我哋分享啊！咁啱啱咧，徐主席就同我哋讲咗今届嘅赛事咧有几个亮点。第一咧就系中国围棋协会咧系第一次作为支援单位参与今次嘅香港赛事。主席嘅常浩咧亦都系多次嘅世界冠军得主啦，佢都系全力支持嘅。咁另外咧就系呢个国际化啦，除咗中日韩等等传统嘅劲旅之外咧，今次咧仲会扩展到去欧洲啊、拉丁美洲啊同埋美国嘅顶尖名校嚟。要参与嘅，而喺内地嘅名校覆盖面就众多啊。譬如上年咧就有北大啊、清华啊、武大啊等等呢啲啦。咁今年咧就增加咗有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贵州大学同埋广州华商学院嘅目标咧，系希望未来内地每一个省份咧都有一所名校嚟到参赛嘅。主席咧仲有提到咧，香港科技大学系全港第一间将围棋引入大专课程嘅高校。咁主席咧都好希望嚟紧咧每年都继续同科大合办呢一个赛事嘅。中间咧我听到你话今次咧特别安排咗呢个围棋世界冠军嚟到指导学生。咁系啊，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譬如对参赛学生系有啲咩特别嘅价值咧？
4: 是的，其实你知道从第一届开始。是哈，我们第一届、第二届都邀请的是中国的棋圣聂卫平老师。聂卫平老师虽然没有得过世界冠军，但他比世界冠军的名气要大多了。因为在1984年开始的中日围棋擂台赛，那么聂老师率领中国队，当时呢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然后战胜了日本。所以当时呢在全中国掀起了围棋热潮，那么他呢被称为是民族英雄这样的人物。所以我们第一届第二届请来了聂老师，除此之外呢还有3次世界冠军孔杰，然后还有辜子豪、杨凯文、张璇女子世界冠军。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会邀请到去年新一届的世界冠军春兰杯世界冠军获得者，也是深圳围甲队的一个主力队员，叫杨凯文。杨凯文呢他现在在中国也是非常有名的顶尖高手。另外呢还有在网络上人气极旺的有一个我们的职业女二段，虽然段位不高，但是她在网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高校深受大学生的喜爱，她叫战英。今年我也会再次把他请来，其实战英每一年都会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四周杯大学生围棋赛。那么他们这些人来了以后呢，会和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有这个互动，一个呢是会给大家签名啊、合影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年会安排参赛的选手有机会和这些世界冠军请教，就是和他们下多面打指导棋。那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讲，那可能比他们下这个比赛还要兴奋，因为他们平时真的没有机会向这么高的高手来请教，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环节，也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对，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国手、世界顶尖高手的这个指导，
0: 听完都觉得真系好兴奋，好想快啲嚟到我哋呢一个比赛入边。因为啱啱啊会长提到咧，今年系邀请咗新科春兰杯世界冠军杨海文，仲有咧系高校深受大学生喜欢啦，同埋网上极具影响力嘅职业女棋手战英嚟到赛事当中啊。咁呢啲顶尖高手咧，除咗会同参赛选手签名同合照之外啦，仲会咧安排多面打指导棋嘅环节。会长呢个安排咧，就希望俾学生棋手咧，就真系面对面咁样近距离接受世界顶尖高手嘅亲自指导啦，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比起单纯嚟到参加比赛嚟得更加有意义啊！咁啊，再讲多次啦，嚟紧咧就系7月14号至18号啊，一连五日咧就会喺香港科技大学嗰度举行啦。咁如果我哋 譬如听众们呢有兴趣想知道多啲资讯呢，可以喺边度睇到呢？
4: 一个呢是在我们的香港大湾区游戏促进会我们的官网上会有这样的推广和介绍，另外呢很多媒体也会就像你们也会很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各个这个平台，比如说除了香港的媒体之外，那还有很多内地的媒体，像抖音啊、微信视频啊、微博呀等等公众号，我们都会提前发布这些信息，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来关注。特别是你知道香港的青少年，我们非常希望呢，他们能够有机会到现场来参与我们的开幕式，来看我们的比赛，然后呢和这些世界冠军有机会，我们给他们创造更多互动的机会，让香港的小朋友呢通过这样的国际赛事能够更好的感受围棋的魅力，能够亲眼看到他们心目中的最喜欢的围棋明星棋手，我觉得对他们未来呢可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意义。而且我觉得围棋能够在香港去有国际性的比赛，最重要的对于香港的普通大众了解围棋，这个我觉得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意义。
1: 唔该晒徐会长，虽然咧今次嘅比赛暂时未设有公众人士入场观赛嘅安排，不过有兴趣嘅观众咧可以留意翻香港大湾区围棋促进会嘅社交媒体官方宣布啊，佢哋有机会会喺一啲围棋网上平台每轮直播精选比赛棋局噶，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0: 冇错啊，咁今日咧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星期约定你收听
1: 《奋发时刻课外活动研究会》，我哋。是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拜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话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本港上市，鼓励善用品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政府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凌汉豪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不过简化绝对不等于无人把关。特朗普表示，伊朗同意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又说获解冻的伊朗资产会用于购买美国的食品和医疗物资。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以及香港学生交流。他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与香港学生会面，重新计划其中目的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也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说，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说，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
2: 闽港两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现时福建有73家企业在香港上市。我鼓励各位善用闽港合作的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闽港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
1: 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和学生交流时说，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这个实习计划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做好的生涯规划，另一个就是对于国家的认识。当然另外一样嘢更加重要，就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咁所以你哋作为一个香港青年，点样可以贡献香港，又点可以贡献国家，所以你哋都追求你嘅梦想。
1: 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0: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正与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陈晓庆报道。
4: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
5: 这一条法例呢是非常之具针对性的，它必定入面是讲述很多简化现有程序的措施的，但是简化绝对不等于无人把关。我们不是说简化就眯埋隻眼样嘢都批的，其实在不同的环节，无论规划申请啦，或者一些建筑工程噪音准许的申请啦， 等等，其實都會有審批當局，亦都會有審批條件的。
4: 新社聯的譚振國關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人流、物流、數據流和資金流的具體操作細節和進度。
6: 跨境要素的流動才是吸引產業落地的一個關鍵。其實現在和內地商討的進度是怎樣呢？因為我們經常說我們要招商引資，資金流其實是跨境安排入面真的很重要。另外就是我們的沙嶺數據園，三年後就會啟用，那個跨境的安排其實是否可以配合到？
4: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萬利說，正在深港園區收集企業意見，本港和深圳政府亦都已經提交聯合方案。
7: 個數據和物資流其實我們現在是密羅緊鼓地跟深圳方面亦都是有關跟國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談當中的，那是有進展的。港深兩地政府我們其實早前就已經向國家的部委我們聯合提交了一份的聯合實施的方案。
4: 當局說會積極推進在年內設試點項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動的附屬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取得实质进展，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的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又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当中占有重要职位。陈乐谦报道。
8: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和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举行绿色之道论坛，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欧盟和香港制定了迈向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中香港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说，特区政府上个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包括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林定国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占有重要席位，其中整体竞争力是关键。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排名第二，反映香港体制的公信力。
9: There's no doubt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y innovation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feature prominently in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Whether a place can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test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26, Hong Kong's ranking has risen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o the second globally. This is a very strong testamentto Hong Kong's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8: 林定国又说，香港欢迎同欧盟合作探索并把握利用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本港与内地警方昨日采取跨境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拉了69人，涉案的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投资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差不多，不过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000万元，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陈乐谦报道。
8: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港元的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察萧志谦表示， 受害人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嘅银行户口，并同时喺内地交付黄金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同拦截咗部分赃款。
10: 商业罪案调查科嘅反诈骗协调中心已经成功追踪并且拦截咗大概470万港元嘅涉案嘅赃款。另外经过调查后得知10个香港银行户口在收取了受害人的骗款之后，已经随即将这些资金转移了去另外106个第二层的香港银行户口。警方随后的调查入面亦显示，这个集团和洗钱网络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的骗款。
8: 本港警方联同内地警方在星期一展开联合行动，合共拘捕69人，包括54男15女，年龄介乎18到60岁。警方对案中所有傀儡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傀儡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一共录得1210宗投资骗案，和去年同期相约，但损失的金额就达到9亿2000万，按年升17%，亦都占了头三个月整体诈骗案总损失金额的50%，情况不容忽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是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以及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号开始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减到290元。国泰公布下月1号起，来往香港与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1362元减至1164元，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将由633元减至541元，至于其他短途航班会由339元减至290元。来往香港与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而内地往香港的航班就是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星期检视一次，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检讨有关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又说获解冻的伊朗资产会用于购买美国的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就说，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由此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郑浩景报道。
11: 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日前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取得进展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话，有关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虽然德克兰方面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 佢又提到财政部解冻嘅伊朗资产会传入由美国控制嘅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嘅粟米、小麦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并冇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嘅计划，强调伊朗嘅国防同导弹能力绝对唔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嘅议题。巴加埃又指出，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阿曼同伊朗就在马斯克特发表联合声明，指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重申双方将会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主席系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王毅表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加强反恐合作，用好工作组机制，深化情报共享、行动协同与经验交流，推进全面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王毅又说，金砖国家要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反对人为制造分裂对抗，推动各国尽快签署同批准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积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中方愿意在反恐和网络安全领域与各国加强沟通合作，为全球安全治理不断贡献力量。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主持内阁会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司纪贤在会上表示，希望权力有序交接，并且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首相府发言人就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另外，执政工党两个议员据报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无需英国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郑浩景报道。
11: 上个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之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七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七月十七号就任首相。外界亦都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话：现时谈论这个议题言之尚。形容自己仲有一啲障碍需要跨越。
13: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upported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 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11: 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仲德伦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一职，阻止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当中，仲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但是未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报道又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中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是距离下个月9号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很长时间。在上个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 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泳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就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危险的地区游水。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亦都遭受热浪侵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最高气温高达37度，可能打破6月份最高气温纪录，气温在之后的两日仍然会进一步攀升。有线宽频通讯公布建议将公司中文名称更改为周大福媒体娱乐有限公司，董事会认为更改名称更能够反映集团业务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在周大福集团成员之间的协同效应中获益。公司又说，更改名称是公司在开媒体网络框架之下进行全面品牌重塑的后续措施，相信新名称能够为公司确立更合适的企业形象和身份，有利于业务发展，并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最佳利益。建议更改公司名称需要等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批准，以及取得香港公司处处长批准之后方可作实。世界杯 J 组，阿根廷两球击败奥地利，队长美斯射入两球，同组阿尔及利亚2-1反胜约旦。 I 组法国3-0击败伊拉克，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4: 世界杯直击，上届冠军阿根廷在 J 组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没多久就搏到12码，队长美斯操刀大射失，不过阿根廷仍然是先开纪录的一队，38分钟美斯把握机会在禁区顶撞射入网，半场领先奥地利1-0。而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美斯在禁区面对奥地利严密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保中，为球队锁定2-0的胜局，同时也在世界杯决赛周累积入了18球，创下历来纪录。同组另一场，阿尔及利亚下半场攻入两球，最终以2-1反胜约旦。J 组经过两轮赛事，阿根廷两战两胜6分排榜首，已经确定以 J 组首名晋级。而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别排第二和第三，榜尾球队约旦肯定无缘出线。I 组方面，法国以3-0击败伊拉克，法国队长穆巴比第100场国际赛上阵，他在14分钟的远射就为球队打开纪录。法国一球领先完半场之后，赛事一度因为雷暴暂停，下半场比原定时间延迟接近两个钟头开始，打到54分钟，穆巴比射成2-0，在这项赛事的入球总数亦增加到16球。法国之后有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攻入伊拉克大门，最终法国赢3-0。同组另一场，挪威就凭着夏兰德的两个入球，3-2击败塞内加尔。I 组两轮赛事，法国凭着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挪威排名榜首，两队分组赛都两战全胜，提早晋级32强。塞内加尔排第三，伊拉克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话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稳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政府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宁汉豪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特朗普说伊朗同意长期接受最高级别核检查，又说获解冻的伊朗资产会用于购买美国的食品和医疗物资。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2、15、25、34、39、41，特别号码是10号，头二奖都冇人中，三奖有68注中，每注派三奖系有68注中，每注派78000几蚊。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之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天气。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喺冲绳岛西南偏南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系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标普全球公布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由5月份的 55.1 升至6月份的 55.7， 创了超过4年以来最高，亦都高过市场预期的 54.8， 因为企业提前下新订单以防出现短缺和价格上升。服务业 PMI 初值就由5月的 50.7 升至6月的 51.3，高过预期的51，部分受到美墨加世界杯所带动。而6月份的综合 PMI 初值就升至 52.2。 美股初段下跌，道琼斯指数一度是跌了超过40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超过 2%。 半导体、记忆体晶片、光通讯概念股下跌之后，纳指跌幅收窄，道指就倒升。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1755点，升咗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跌咗60点。翻翻嚟本港，港股连跌5日，恒生指数一度急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咗432点，跌幅1.8%。科技指数亦都低收超过3%。恒指过去5日累计跌了超过1500点。中金认为美国今年余下时间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相信对于港股的冲击有限，各板块表现可能会继续分化。恒生指数整体就有望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由罗伟浩报道。
16: 恒生指数曾经低见23252点，创超过一年低位，最多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主板成交额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跌穿4400点的关口，低收3.3%。ATMXJ 跌超过3%，至到近5%。阿里巴巴失守100蚊。AI 大模型股回吐，智普同埋 MiniMax 跌近10%，至到超过16%。资源同埋金属相关股份受压，洛阳木业急跌近1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话。国际油价难以再大幅上行，美国联储局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估计今年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联储局在9月加息，但若果政策信号相对夹派，对港股的冲击就较小。他估计恒生指数整体或者会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
17: 如果情形稍微好一点，比如说美债利率回落多一点，甚至可以往上一点，但整体我们给的 upside 没那么多，就是因为盈利的空间相对小。产业趋势比较强的那些股票，个股、大模型公司，包括硬件，还可能会继续享受到整体 AI 的趋势。但是恒科这边呢，它离变成一个 good deal 还缺了盈利的支持，它要需要大幅的好转呢，政策偏向于消费上的刺激，以及互联网的巨头 AI 投资上大体的发力，可能是主要的催化剂。
16: 他又说，科技指数的估值已经跌至非常低的水平，相信再大跌的空间不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5: 本港五月通胀率升至2%，创咗超过一年以嚟最高，基本通胀率亦都升至1.9%。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油价急升嘅影响喺未来几个月 继续传导至同燃料相关的项目，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有经济师就相信本港通胀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在 1.5% 至 2% 的范围。由宋家良报道。
18: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 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比四月亦都高 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 6.6%， 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 5%， 住屋就升 1.1%， 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 1.2%。 今年一至

0: 其實即個通脹嚟緊，我預期即係應該都差唔多逐步點頂啦嚇，因為即係嚟緊個戰事都完結啦，咁啊應該嗰個油價係會係一個相對溫和少少嘅水平啦，即係起碼唔會係之前可能90蚊、100蚊咁嘅水平，可能係咁，應該對於整體通脹嚟講係有一個舒緩嘅作用咯。
1: 佢估計下半年本港通脹率維持喺1.5%至2%範圍，關注本港經濟狀況、零售市道同住屋租金表現。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己贤辞任工党党魁，消息令到英镑汇价先跌后回稳，较早时报1.32美元。市场关注接任人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有分析指如果新首相推行宽松政策，可能会令到英镑受压，有跌向1.3美元的风险。再由宋家良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当选出新党魁之后将会辞去首相职务。消息令英镑汇价先跌后回稳，一度跌至1.32以下，逼近年内低位。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斯己贤落实辞职令英镑沽盘平仓，汇价回稳。由于新首相可能要几个月之后先至上任，亦未知佢嘅政纲。政局改变现时未至于明显影响汇价，目前英镑主要受美元带动。新党魁提名程序预计在下个月初启动，现时最有机会接棒预计是上星期透过补选重新成为国会议员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李若凡提到，市场最关注新首相经济和财政政策，如果贝安德上任之后推行宽松政策，可能令英镑受压。
3: 经济和财政政策相关政纲应该是最受关注，如果你说贝安德上了去之后他行一个宽松的财政政策的话，那种担忧可能又会重新会出现，尤其是呢个榜或者是个英债咧，就可能又重新受翻一啲压力咯，有跌去1.30嘅风险。
1: 李若凡又认为，政治因素对英伦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不大，反而要留意通胀同经济，包括通胀会否随油价回落而维持受控。英国正值脱离欧盟10年，上个月有民调显示，过半数受访者支持英国重返欧盟。李若凡话，要重返欧盟并唔容易，但系相关消息对英镑影响不大。佢预计短期英镑喺1.315至到1.345美元上落。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总成交今日有3,343亿6,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544点，升229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143.8跌43.85，盈富基金23.7跌咗4.6。腾讯414.8跌18.2，中芯国际77.85跌1.05，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阿里巴巴98.9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建滔积层板87.25跌4.7，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0.5。建滔集团127.8跌13.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48美元，卖出4,12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上升0.1。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捏手捏脚可以是一种轻轻靠近的温柔，亦都可以是一种战战兢兢的反抗。
4: 作家萧乐恩以充满魔幻感的笔触带读者走入一段奇幻旅程，透过短篇小说诉说城市生活当中令人难以适应的瞬间。
5: 萧乐的短篇小说也涵盖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故事里面很多一些不能够很自然地适应于体制里面的人，他们一些可能奇怪的举动。第一篇的小说的名字是黑色的门，就有一个门的寓意，那就好像被读者打开这道门然后进入这个小说的世界这样。最后呢有插画以一道门和一间屋仔作为一个终结，就令到整本书呢就好像一间屋仔里面去到看了不同的故事这样去到排序了。
3: 再请萧乐恩介绍一下河这个以水作为意象的故事。
5: 入面咧讲到一个又好原始生命力，甚至好似动物嘅一个女仔，佢叫做灵啦。故事入面讲咗佢点样喺呢一个城市入面发掘一啲原始嘅生命力，而且嗰一种唔适应嘅态度啦。譬如佢喺火车站等车嘅时候，望去对面嘅月台咧，会觉得好似自己系嗰一啲非洲需要渡河嘅动物一样，感到焦虑同埋不安。而且入面仲讲咗一啲关于城市有发生好大嘅变化嘅时候，同样地有好有生命气息嘅人聚合埋一齐去到发生咗一啲唔同嘅故事嘅。
4: 书籍《捏手捏脚》，
3: 作者萧乐恩。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欢迎大家收听住6月23号星期二晚的戏曲之夜。因为呢今日可有请假嘅，因为啦咁所以呢有蓝伟婷蓝蓝呢就返到嚟直播室同大家一起听下歌咁度过今晚嘅晚上㗎。咁时间呢就嚟到晚上10:40啦，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吓出面真系都比较焗热啊，咁大家呢喺室内嘅话呢记住要开下风扇啦，咁唔少得可能要开下冷气啦，唔使开成晚嘅，可能开几个钟啦，咁之后亮咗啦，咁之后就熄返，咁然之后可能开返风扇，咁将空气流通少少咁就得㗎啦，咁又都可以环保啦，咁环保得嚟呢自己都可以舒服少少。咁同大家啦讲讲今晚呢有啲咩歌曲呢送俾大家。咁先嚟讲一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会有梁醒波同白凤英主唱嘅交通灯，而另一曲有邝明辉同埋尹飞燕合唱嘅蝶影红梨记之规矩。而凌晨12点至到1点个小时呢就会有剑底情冤带嚟骆剑郎、何丽芳同埋冼剑丽嘅歌声，而另一曲有文国飞嘅谢赫。至于最后一小时凌晨1点至2点是会有京剧欣赏嘅环节嘅，由陈婉彤为大家主持，咁为大家带嚟有牧羊卷嘅第三集。咁牧羊卷呢是由冯志孝、李世济、曹西才和郑岩主唱的。我们呢而今个小时呢蓝蓝色将会为大家带来有梁祝恨史，但是呢并非是饮姐和方姐的版本，不是电影原声带，是一首自录的歌曲啦。一个呢就是李芬芳主唱的，刚才呢看歌词呢就是愿为蝴蝶绕孤坟，又或者愿为蝴蝶绕香坟的唱段来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支由李芬芳主唱的梁祝恨史。

得情花结后开，愿将幽恨寄泉台，英台不是无情来，伤心人

刚刚送给大家的有由李芬芳独唱的《梁祝恨史》，将时间带到嚟差不多晚上的11点钟了，我们先听一节新闻简报，新闻之后再回来听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阻太车在隧道行驶的时候，司机双手离开胎盘，并且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话，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都需要按照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且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及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该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处方又强调，鉴于香港的交通规则与内地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或者监禁。署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援助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仍然面对非常严峻挑战，要与时并进，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亦都要扩大招聘活动至大湾区与其他国内的城市。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的时候指出，关注强积金制度下人员与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指强积金制人员退休之后无医疗保障，欠缺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不少会员就关注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和政府。他在就职礼之后说，已经去信公务员事务局，提出与局长会面，希望讨论为公务员评核机制引入常态分布评级，并且反映会员不满。立法会研究显示，本地餐饮业整体表现仍然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今年首季食肆总收益较2018年同期低 7.2%， 其中中式餐馆同期收益大跌 27.9%， 餐馆数目亦都下跌 9%， 而粤式酒楼菜馆跌幅最显著，达到 16%。法式及意式餐馆、酒吧及酒廊、凉茶铺数目同期亦都录得双位数跌幅，但是日式餐馆、外卖店及饮品供应场所，例如茶饮店，就显著扩张。报告分析，有关变化或反映市民饮食习惯正是转向较随意用餐模式，但是同时亦都引发社会对传统餐饮选择流失，以及部分本地菜式竞争力减弱的忧虑。报告指出，业界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全面和具针对性措施，重振本地餐饮业的活力，并且提升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47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3点，跌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47美元，卖出4135.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9，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要为大家带嚟一首咧比较轻松少少嘅谐趣歌曲啊吓，咁就有《交通灯》，由梁醒波同埋白凤英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車去見下佢先。
1: 喂，鄧生，
0: 是
1: 你找哪位啊？
0: 後來又是你啊？
1: 是啊，是啊。
0: 喂，701號房 Mrs. Ga。
1: 好，
0: 快點。
1: 家太，有個鄧先生來拜候你啊。
2: 哦，請他進來吧。
1: 好，請啊，鄧先生。
0: Hello, man!

0: 系。
1: 哦，
0: 得得得，
1: 俾我班好朋友噶。
0: 吓、啊，乜乜你有好多朋友嘅咩？吓、
1: 啊，牛皮大王嘅孙啦。嗱、啊，嗰段孙教我真好噶噃。
0: 哦。
1: 地产权威个成帝孙啦。
0: 哦。
1: 成班都系我马上有嚟添噶。
0: 啊哈哈。
1: 英雄又浮，冇啲手信俾佢哋点得啫？
0: 哦，咁应该咯、啊，应该啦，应该啦，去啦去啦去啦。
1: 哎呀，咪住咪啦。
0: 吓、
1: 啊？我啲旅行先要付向酒店添。
0: 哦。
1: 要翻攞添
0: 咋？啊，唔使唔使唔使，我有资料保啦，买完嘢我同你身计攬一攬啦。
1: 咁啊？
0: 系咯。
1: 咁好啊，好啊。
0: 去咯去咯去咯。

0: 行咗一日，鬼咁倦啦。
1: 哦，好攰啊！
0: 而家要休息，你翻去瞓啦。
1: 哦，你攰啊嘛？啊，攰啊，可以啫嘛，可以。

0: 暗晒，我愿伴妹你生一生啦。
1: 你要听大人命令、
0: 哎、知道知道。咁我喺梳化瞓到六点咪得咯，
2: 哎呀，咁快又唔听话咯
0: 喎！哦哦哦，听听听听听，
2: 嗱，咁似乖仔噶嘛，你食你一啖，
0: 唔食啦，嗯嗯 ，Good night，Good night， 大你 ，Good night， 诶，听朝六点啊吓，六点，
2: 喂，不准。
0: 有早无迟，
2: 又唔准早啊！
0: 哦，咁我答整六点系啦吓，
2: 系啦，
0: 六点六点，
2: 六点六点，
0: 好啦，依家整。

0: 早晨。
1: Morning, morning, 嚟嚟。拎只牛去洗
0: 啊！多谢多谢。
1: 好啊，
0: 大家咩？阿贾夫人有封信留翻俾你噃。
1: 吓？乜佢哋去边啊？
0: 哦，今朝早5点起飞而走咗啦。
1: 吓？唉，唔使自己吓自己。佢最低限度都留翻低嗰张旅行支票俾翻啲钱我嘅。好，等我拆开封信睇下咋。夫人素养交通灯。仰望我，偷呃棍骗专害人，咦，乜咁嘅喂？谁知姑娘一出马，哎呀，当堂损失10万银，哎呀，惨啦惨啦惨啦！哎呀，而家我明白啦，原来佢话嗰个6点即系指天笃地。唉，我有命系交通灯啦，仲俾佢点点翻我转头，我啲点红点绿，仲俾佢点到添。

0: 为大家送上嘅有由梁醒波同白凤英主唱嘅《交通灯》。
1: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一个悠闲嘅周六最适宜放低生活繁忙事，好好享受一个靓早餐。之但系感觉总系差紧少少嘢嘅。
6: 靓早餐梗系要配上靓歌啦！周锦瑶一早已经拣好晒歌，为你准备一个靓靓 morning。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一连两小时经典歌曲，听好歌，差足啲。
5: 我一定唔够喉，等我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好歌
7: Echo。
0: 时间嚟到晚上11点27分，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早上咧最低气温系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而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而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噶。麦色将为大家送上的呢一支咧都系任白嘅名曲啊，咁就有《蝶影红利记之归聚》，咁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特别拣咗啦，就喺1994年啦，灵实医院粤曲慈善演唱会嘅现场录音，由邝明辉同埋尹飞燕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蝶影红利记之归聚》之前咧，我哋先听一听宣传声带。
8: 佢行动迅速，来去如风；
9: 佢消息灵通，洞察四方。
8: 呢位世外高人
10: 到底系边个啊？
11: 佢唔系啲咩高人，佢系善报嘅主持周以玲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会为你搜罗不同范畴的最新长者服务，还有趣怪的冷知识分享。想知道他收集了什么资讯，听善报啦。
0: 刚才因为机件有少少问题，现在搞掂晒啦 ，OK 啦，为大家送上《蝶影红利记之归聚》，由邝明辉同埋尹飞燕主唱。

月情高，恋与人初静，意愿三生梦，愁对

泪不知愁，梦入蓬莱镜。

未闻小犬吠秋声，忽来粉蝶绕花亭。死后每多云化蝶，哎呀，莫非向云化蝶影？哎呀，系啦系啦，梗系送秋个云魄附托喺蝴蝶嘅身上，今晚翻嚟安慰我哋啦。素秋蝶姐啊，如果你是的，你飞埋嚟呢，埋嚟呢，哎呀，是啊，佢真係素秋嚟啊。

者素秋啊，你有翼你就话可以飞咋噃，我冇翼我唔跟得你㗎，不能。

0: 尊奉下。
1: 哦，原来红梨溪畔有位红枝姑娘啊！啊，只蝴蝶明明飞落去红裙之下噶噃，系点解？啊，系呢位姑娘啊！所谓裙边蝶，裙边蝶，所谓呢个红裙之下，是否有只红蝴蝶形啊？
0: 秀才，你左一句红，右一句红，你总唔怕人哋面红嘅？冇错，我身上着红衣，遍地都皆红花，不过红裙之畔就唔见红蝴蝶啦。翻入红裙之下，见到只鬼灵精啊！
1: 色彩冒犯姑娘，真系唔好意思啦。
0: 唔紧要，
1: 你话素秋个魂魄去咗边呢？你话去咗边呢？啊，呢位姑娘啊！剛才我真的看住只红蝴蝶飞落你红裙之下的，眨下眼睛就不见了，应怜我为情红，非关疏狂病的。
0: 秀才，你开口一句鬼魂，埋口一句蝴蝶，咁到底你找鬼魂啊，定要是找蝴蝶嘛？
1: 我找蝴蝶咯，即是找鬼魂，鬼魂即是蝴蝶，蝴蝶即是鬼魂，魂化蝶，蝶化魂，咪一样。
0: 秀才，你既然可以话鬼魂即系蝴蝶，蝴蝶又即系鬼魂，咁我直头可以话蝶形啊，即系红衣，红衣即系蝶灵。
1: 吓、啊，蝶影即系红衣。红衣即是蝶灵，
0: 是啊，
1: 红、哦。

0: 姑娘，你真系未病过嘅？
1: 未啊。
0: 咁你死过未啊？
1: 乜你咁样问人噶？我梗系未死过啦。
0: 又未病过，又未死过，唔系咯，唔系咯，等我仲会错意，
1: 以为系谢思华。

0: 姑娘，我唔怕同你讲啊，令我醉生梦死嗰位意中人啊，我都未曾见过佢噶。
1: 秀才，见事咪咁伤心了？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你始终都会有机会见到佢噶。
0: 从边度有得见啊？我都未曾见过啫，佢就。

0: 你又够得意噶啦噃，人哋明明未见过你，夹硬奸人哋话见过都有嘅。不过人逢失意后知己就最难求噶啦。一个人伤心起嚟啊，就算见到个影啦，都易得话俾佢听嘅。姑娘你又真系几好人，又肯同我倾讲下咁。我个意中人，佢就叫做谢素秋啊。佢写俾我啲诗啊，真系写得好好噶。吓唔啱我攞出嚟俾你睇下啦。
1: 我唔睇啊。
0: 我逐手逐手读俾你听下。
1: 我唔听啊。
0: 你唔听啊？你唔听我哋要。

0: 奇怪啦，苏秋俾我嘅诗，我从来都未俾人睇过噶，点解你会识得同我连埋落去噶吓？啊，
1: 乜我几重咗咩？
0: 系咯系咯，
1: 啊系啊，大抵归国内而生春之句，大多如是啦。我靠苦嘅咋，我靠撞嘅咋，
0: 不如靠苦噶。
1: 系咯。又会比我估中呢嗬，
0: 又会咁啱噶嗬，
1: 又真系咁啱嘅。
0: 呢一首。

0: 奇怪奇怪，头先嗰句你就话靠鼓靠撞嘅啫，咩一两句又会撞得咁啱噶？开你咁嘅食饭神仙境啦！
1: 系啦，你又会咁啱嘅呢？
0: 系咯，
1: 哎，咁啊系啦，秀才，所谓天下有心人，所见略同嘛。何况圣人都有话咯，佢话一花未中，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蝶影红利记之规矩》，带嚟邝明辉同埋尹飞燕嘅歌声。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敏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对不等于冇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的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正与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当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当局表示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时，司机双手离开太盘并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说，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都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署方又强调，鉴于香港的交通规则与内地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或监禁。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星期二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司纪贤在会上表示，希望权力有序交接，并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报道又说，执政工党两名议员，包括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55 点，升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 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19美元，卖出4,137.2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广东仍然酷热。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19.8 度、东经 124.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凌晨12:09，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咁啊上一个小时啦，好抱歉啊，咁因为基建嘅问题啦，蝶影红梨记之规矩啊，仲争一段仔嘅菌花啦，应该系未播得晒嘅。咁啊就好抱歉嘅，咁但係有陣時呢，因為我哋嗰啲機器呢都老化啦，因為頭先剛才呢播嗰隻碟，唔可以講話係碟，係帶呀，應該係。咁因為嗰個帶呢，咁就係一個叫做開盤式嘅一個錄音機，咁啊然之後呢要將條帶呢又撬落去嗰部機度呢，咁就可以播出嘅。咁啊所有嘢都搞好晒啦，已經聽過晒係播到㗎啦，咁啊但係去到呢要播嘅时候呢就冇声喎，咁我个心呢都慌慌啦，咁然之后呢就播个宣传声带，咁就去攞啲时间争取时间去睇下发生咩事，咁而部机呢唔係好愿喐喎，咁推一推佢呢佢先识行，咁所以呢就扰攘咗一阵啦，咁就导致到啲时间呢就唔好啱啦，咁最后嗰个菌花呢播唔晒，咁下次呢咁希望可以全首歌再次送俾大家，咁呢一个版本呢亦都系一个好耐冇播出过嘅，如果翻查翻个记录呢，喺2024年嘅12月呢播过之后呢，去到今日先系再次播出，咁刚才呢送俾大家系邝明辉同埋尹飞燕嘅版本，希望大家都喜欢啦，咁大家呢都听咗90%以上㗎啦，咁下次再原汁原味送过俾大家。咁今个小时呢即将为大家呢带嚟有剑底情缘由罗剑龙、何丽芳同埋冼剑黎主唱，我哋一起嚟欣赏啊。

0: 二位兵师从，一切当然从娘亲主见啊！
1: 好一个唯命是从，为娘就交你

啊闪闪寒光啦，化作无情剑啦，河堪斩断顶头链。公主熟得休闲人赞善呢，我有焉能杀妻顺母。

0: 有愁容满面呢。
1: 公主，本官有难言之隐，都未敢否白娇前啊。
0: 唉，驸马，我哋份属夫妻，你有乜嘢苦衷嘅，都唔怕对我讲噶。闻得你报获刘秀君臣，功高不浅。
1: 哎呀，我不能助纣为虐，以将刘秀君臣释放。我今次归来杀你。
0: 吓，杀我？
1: 此所谓忠孝两相。

0: 为大家送上嘅有剑底情缘，由骆剑郎、何丽芳同埋冼剑黎主唱。
1: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2: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2: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文国飞嘅《谢客》。
4: 知乎这也已然在。

0: 我包冇挺牙台。
1: 哦，咁你就读饱书噶啦噃你。
0: 好啊。

0: 我就唔承认啦。鸡春咁大个字，我识得几米声咧？祖宗为呀乐有良田七八顷啊，张张田契呢，我仲睇得分啊命啊咧。
1: 啊，咁你系大财主嚟咯？

冇一双体面靴子，上身下垢，即系有头冇尾，走直言前，难免俾人家笑死。这便如何是好呢？有啦，后村一个张三员外做到一双体面靴子，不如我走去借来一着，岂不为高呢？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文国飞嘅《谢赫》。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的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以及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本港同內地警方採取聯合行動，瓦解一個詐騙同洗黑錢集團，拘捕69人，涉案騙款超過2億港元。警方說，今年頭三個月的投資騙案宗數和去年同期差不多，但是損失金額達到9億2000萬元，按年上升17%，情況不容忽視。警方上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快旅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出118个相关快旅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亦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4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6，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19，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1.99 美元，卖出 4132.67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琴日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广东仍然酷热。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7: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一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6: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8: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9: 飞位武道馆，
10: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8: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12: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成日都忘记咗微笑。其实快乐真系冇想象中咁复杂，可以系收工嘅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嘅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嘅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3: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哇， 七国咁乱嘅？
15: 你话星期六同我去听中乐啊嘛，大会堂定文化中心话？
14: 妈咪唔系啊，
15: 唔系啊，嗱，我要拣翻套靓衫，尊重翻个场合噶嘛，出去出去。
14: 我讲紧嘅系同你一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晚上七点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啊，唔使咁拘束，煮住饭听又得，挨喺度听都得。
15: 嘿，讲一半，讲一半，帮我执翻啲衫落衣柜。
14: Uh-oh.

0: 时间嚟到凌晨一点十分钟有多啦，咁继续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话咁快啦，又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噶，由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咁我哋一齐嚟欣赏京剧啊！
1: 京剧欣赏。

日的京剧欣赏时段，陈婉彤是继续为大家播出《牧羊卷》。《牧羊卷》是讲唐代西凉节度使黄龙造反，朱春登替叔父从军，他沈武宋氏的内侄宋醒就送行。原来宋醒就垂涎春登的妻子锦棠的美貌，想话中途加害春登，但由于春登被人所救，他奸计不成，就回家方报话春登战死。咁春登嘅沈武又想霸占家财，就逼锦棠改嫁宋城，锦棠不从，备受折磨。佢嘅沈武又将锦棠两婆媳赶到去山中牧羊。咁最后春登立功封侯，回乡祭祖，仲将宋城斩首。咁佢沈武又方言话春登嘅母亲同埋妻子已经病故，咁春登就去坟台哭祭，又舍饭七日。咁适逢锦棠两婆媳乞饭至此，咁惊动咗春登，咁最终一家团圆。牧羊卷呢系由冯志孝饰演朱春登，李世济饰演赵锦棠，张南饰演朱春登嘅母亲，咁仲有曹世才饰演宋氏，郑岩饰演宋成。除此之外，仲有张学海、孙红芬等人唱出。我哋继续欣赏牧羊卷啦。

0: 哎呀，朱春登没死，让人家给救了，如今做大官了，奉旨回家祭祖啊！他要是回来，哪饶得了我呀？赶紧找我姑妈去，这得想主意。
1: 嘿，未曾来水先叠吧，
0: 可得防备着。姑妈呀，姑妈！
2: 哎，来了。
3: 昨晚一动势不强，只见乌云遮太阳。
2: 哎，
0: 姑妈啊，朱春登啊，做官回来了。
2: 哎呦，做官回来了，
0: 他哪饶得了我呀？
2: 不要紧，我呀找个地方把你呀给藏起来，
0: 哎，
2: 等这阵风过去啊，我再把你给接回来。
0: 嗯，
2: 可是一样啊，他要是跟我要他的妈跟他的媳妇儿，那我怎么办呢？
0: 哎呀
2: 啊，
0: 哎，这么着吧，
2: 怎么着，
0: 咱们在双槐树做俩假坟头，朱春登要是问呢，就说他妈跟他媳妇儿都死了，
2: 哎，
0: 这还有个名堂。
2: 什么名堂？
0: 这叫平地起固定吗？
2: 好，那咱们就固定固定
0: 固定固定。
2: 我呀，拿家伙去。
0: 你瞧，跟我姑妈这么一商量就有好主意。得给我一个，
2: 给你一个家伙。
0: 好，得咱们双槐树
2: 还出去的
4: 向前问路。
2: 是。哎，我说伙计，
5: 怎么着伙计？
2: 这地方咱没来过，可上哪儿打听去？
5: 哎呀，说的是呢，跟谁打听去？
2: 那儿有个坟少爷，
5: 咱们跟他打听打听。
2: 对，跟他打听打听。
5: 哎，跟他打听打听。
2: 我说借光您呢。
0: 什么？借光啊？不借扁担。
2: 哦，借问您一生。
0: 借我一生。
2: 哎
5: 哎，
0: 还我一斗。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2: 什么事？我们是问路的。
5: 对了，
0: 路啊。
2: 啊，
0: 山上有啊，有鸡叫的是公路，没鸡叫的是母路。
5: 七岔子八岔子
0: 是堆梅花路。
2: 怎么回事这个？
5: 我问问他。你听我跟你说，我们是送信的。
0: 哦，信。
5: 哎、
0: 啊、药铺里有，那是毒药，不吃不死，吃了就死，死了就抬，抬了就埋。
5: 哎，
0: 你死不死、啊、
5: 哎，你才死不死呢、啊、这么说话、啊、你说、啊、
2: 你听我听我听我听我跟你说呀、啊、我们是找名问姓的。
0: 哦，找名问姓。
2: 哎，对
0: 喽，南京大柳树，北京沈万三，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2: 哎，提起此人可大大的有名啊。
0: 谁呀、
2: 啊、宋城。
0: 哦，宋城啊。
5: 哎， 哎，
0: 对不住，我得跟您搞个面。
5: 请便请便。
0: 哎，我瞧这俩人头戴皂帽，身穿青，不是衙役就是兵啊，这是抓我来了吧。嘿，我拿话把他们支走吧。哎，二位。
2: 哎，
0: 您是找宋城？
2: 对。
0: 不巧
2: 怎么了？
0: 他死了。
2: 死了
0: 啊。
2: 嘿，伙计，
5: 怎么
2: 你说这宋城真没造化，要是银子要是马，他会死了。
5: 哎，伙计
2: 啊，
5: 你别犯糊涂，死了不是？
2: 哎，
5: 咱哥俩把这份银子马给分了。
0: 哎呀，回来回来回来。哎，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2: 哦，您没听清楚啊。
5: 我不知道。伙计
2: 啊，
5: 你别犯糊涂，死了不是？
2: 哎，
5: 咱哥俩把这份银子马给分了。
0: 哎呀，回来回来回来。哎，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2: 哦，您没听清楚啊。
0: 我不知道啊。
2: 你听我跟您说，他有一表兄，名叫朱春登，阵前得了胜，皇王把他封、嗯、想起他表弟名字叫宋城，银子200两，外带加马走龙，借 不撒烟，
0: 看什么？不见本人不放松，
2: 对了，不放松，
0: 我还得跟您告个面。
2: 哎，请便，请便。
0: 嗨，有这么好的事，我干嘛说我死了？对，银子筐到手，我撒腿就扔崩。
5: 哎，二位，
0: 那是找老宋城还是小宋城？
2: 哎，这宋城有两个呢，
0: 老的死了，
2: 小的呢
0: 还活着呢，
2: 在哪儿？
0: 远瞧，
2: 没人啊，
0: 进去。
2: 哦，就是你呀、啊，
0: 拿银子。哎、
2: 别忙，
0: 我们
2: 有掌银包的，你等着啊。
0: 包的，
6: 有请二位。
0: 哦，这是掌银包的，
7: 宋城带到，掌银上来。
0: 跪下！
7: 你可是宋臣？
0: 哎，是我，
7: 王八人、
0: 哎！您怎么骂人呢？
7: 前在西凉路上，你这一刀砍出一个侯爷来！
0: 哎，那我是闹着玩呢，知道我砍两刀，还去砍出个王爷来呢？
7: 金钱刀啊！
0: 好，您拿银子，
7: 拿着我，
0: 哪儿跑？
7: 干！

么干的，就一路之路。

0: 宋臣带到，
1: 押上来，
0: 押上来。
1: 当大宋臣，前臣真气如常，乖我行囊马匹，欢要暗汉玉摸，似你这样不义之人，来。
0: 有。

0: 臣了。
1: 啊啊，
0: 像宋臣这样之人，侄儿沾地可恭？
1: 沾的恭啊，
0: 沾地可耻。
1: 是啊，
0: 既恭既耻也就罢了。
1: 罢了罢了吧。孩子，你瞧什么呀？
0: 臣娘，侄儿回家，因何不见我那母亲妻子往哪里去了？
1: 嗨。

0: 说伙计，哎，咱们侯爷得胜回朝，封侯之赏，哎，够多么称心如意呀、啊！
1: 嗯，
0: 不想呢，老太太又丁忧了，
1: 丁忧
0: 啊！
1: 哎，什么叫丁忧啊？啊，
0: 连丁忧你都不懂？
1: 哎，不懂，
0: 就是下世了。
1: 哦，卖菜去了。哎、
0: 什么呀？就是死了。
1: 哎，死了就要说死了不得了吗？
0: 他们侯爷要在坟前一祭，二爷命咱们哥俩打扫坟台。哎，你瞧瞧，
1: 哎，
0: 打扫的差不多了。
1: 哎，得了，
0: 咱把二爷请出来。
1: 请二爷。
2: 哎，
1: 行
2: 了，瞧瞧，请
0: 二爷。
3: 打扫干净，
1: 打扫一遍，
3: 下面伺候。
1: 是。

0: 中去，又看官告辞。
1: 官告在此。
0: 啊，神娘
2: 啊，
0: 时而朕来官告，神娘请来穿戴。
2: 孩子，这是你妈的，我哪能穿呢？
0: 他不提不。于是无福。
2: 别哭。我来问问，啊。我说孩子，妈妈我穿的嘛。
3: 叫你穿戴你就穿戴了吧。
2: 穿的好，那我也穿戴起来。
4: 我走这边。我
0: 兄弟
3: 兄长，
0: 你伯母嫂嫂一死，与兄不愿在朝为官，要保持桂林，不知先帝意下如何？
3: 请义兄长
0: 重去。
5: 有
0: 侯爷不愿在朝为官，要保持桂林，就在此处高大西棚一座，十番七里七天圆满，若有贫苦人等前来讨访，不要难为他们，记下了。
5: 是，转来
0: 在。若是难为他们，定不与尔等干休。他心里心
3: 兄长听
0: 朕能是。老母妻子亡故早，
3: 怎不叫人落

0: 下话来。
1: 是。
0: 不愿在朝为官，留在此地。
1: 是。
0: 高搭西棚，设饭七日。
1: 是。
0: 就在这七天之内，若有贫苦之人前来讨访，不准难为他们记下了。
1: 是。
0: 抓来。
2: 哎，这就有。
0: 若是难为他们，打折儿的狗腿。
1: 是。
3: 请二爷回炉。
0: 啊，
3: 哎，不是，回屋。
0: 王八儿的。
3: 二爷。
0: 什么东西？
3: 是二爷。
4: 哎，伙计，
3: 怎么着，伙计？
4: 刚才二爷吩咐下来了
3: 啊，
4: 今有咱们侯爷不愿意在朝累赘了。
3: 什么呀？不愿意在朝为官了？
4: 对，为官。
3: 哎，
4: 要在此处高搭席棚，要舍饭七年呐。
3: 什么？七年
4: 啊？
3: 感情你有饭烙了。哎，七天。
4: 哎，不错，七天。
3: 哎，
4: 咱们得跪着跪着，
3: 咱们跪着跪着。
4: 来来来来，先把这跪着跪着。哎，
3: 哎，得咱们搁这儿。哎，伙计，你瞧我坐着合适不合适啊？
4: 哎，长，瞧瞧饭去吧。
3: 哎，咱们
4: 瞧瞧饭去。哎
5: 哎，大师傅，饭得了没有？哎呦，伙计，得了。
4: 早饭已过，午饭未到，等吃午饭的时候，再上这儿。

0: 媳妇，为托府中寂寞，如何是好？
1: 这
0: 婆婆，
2: 请到那边休息片刻，待媳妇前去觅些饭食，与婆婆充饥。
0: 好个孝顺的媳妇，你快去吧。
2: 孝顺呀，
3: 由冯志孝、李世济、曹世才、郑岩、张楠、张学海、孙鸿芬等人唱出嘅《牧羊卷》，因为时间关系，我哋暂时欣赏到呢度为止。下次节目时间再继续欣赏《牧羊卷》啦。陈婉彤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时，司机双手离开太盘并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内地、往返两地的粤车，都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先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晚，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利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对于巴基斯坦支持和平与对话表示感谢，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的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5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跌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09美元，卖出4,127.3美元。 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嘅老友记电台。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零哦八分钟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今晚点解想安排到长剧？系唱片版本全套嘅《双仙拜月亭》啊，何非凡、陈凤仙、梅恩白、龙珠、陈好、求简、耀佳等合唱嘅。因为要配合时间嘅关系咧，呢个钟头要先播晒头嗰两场时间所限，所以即刻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第一场难中相遇，即是抢散的唱段，大家先听了曲先，有机会详细同大家介绍一下。

天子已迁都，人心亦懒散，长闻战鼓声，烽烟渐弥漫，京华十室皆九空，齐到荒山同避难，车轮轮系马萧萧，不论是民和官宦。那战鼓声声更猛，隐约闻声人叫喊，暂且避一回，以免遭涂炭，遭涂炭。

0: 送咗你哋嚟呢一处之后，我要赶住去西营报道，军务在身，难于偷懒。
1: 阿相公，
0: 啊，
1: 你去啦。我认为呢处都唔系几稳阵嘅。啊，我记起啦，
0: 记起乜嘢啊？
1: 离呢处八十里外，哦，就系镇阳县啦。我有一个家姐嫁姓卞嘅，你就系嗰个卞之远啦。
0: 哦，
1: 不如我两母女暂时投靠，粮不自开口靠人难啦，
0: 啊。我系堂堂一个尚书，你这夫区区一个之远，上下都不配。夫人啊，
1: 啊，
0: 我以为无谓去咯。
1: 点解呢？
0: 而且呢处离城百里，我认为唔会有兵灾之患嘅。
2: 阿妈，
1: 乖女，
2: 如果阿爹佢唔欢喜，我哋就唔去系啦。虽然兵荒马乱啫，所谓善保其身者，两不至惨受摧残。
0: 善保其身，虽然我有句说话吩咐你啊，吓，你听住啦。你是千金小姐，都莫被人侵犯。情知都莫俾，就俾个人拍。瓜田就立下，须防范。啲旷野无人，切莫独自行。提刑女瘦身如玉，人称夜赞。双肩古白的龙乌，有鬼诈。啲时的玉光又灿，好应泡泡含真。

0: 唉，阿妹，怕又要走，唔怕都要走噶啦。我绝不守神魂，并不是因为战鼓频吹，乃是心情惨淡啊。
1: 阿哥，
0: 吓，
1: 人逢乱世，除咗逃生之外，仲有咩想啊？
0: 唉，
1: 除咗战鼓惊魂之外，仲有乜嘢值得你意乱心烦呢？
0: 唉，阿瑞莲。唔通我嘅心事你都唔知咩？
1: 我真系唔知噶。
0: 嗱，第一，父母灵柩在旁，未曾殓葬。
1: 哦。
0: 第二，我服祭在身，未能赴考。第三，阿瑞莲你啊，
1: 我
0: 到今日最亲最爱就系、是、一个系你。我见你婚事未谐，恐怕一朝离散呢。
1: 阿哥。啊，我以为你慌乜嘢？你咁锡我，我都唔应该再瞒你咯。
0: 咁点啊？
1: 我同秦侍郎个仔秦兴福嘅，虽未曾谈婚论娶，所以世海文山。
0: 去呀！你都几够眼光。

0: 岁岁呀，
1: 岁
0: 岁啊！晒啦，嘿，好啦好啦好啦，骨肉重逢，死里逃生，谢天谢地，就此走走。

0: 不得话，差之离毫，失之千里。阿姑娘，你不见了白发高堂，余生不见了社门，不欲两关情，余生教去。
1: 秀才，
0: 哎，
1: 秀才。

0: 真的是丽质天生，旷野奇峰，莫不是良缘天赐？妙啦！正好杀声去远，等我乘机吓下佢得。哇！
1: 哎呀，做咩动作？
0: 死！

0: 姑娘，请你借你的砖脚啊。
1: 杜帅，我话你都未曾读过书嘅。
0: 阿姑娘，你开声又话秀才，埋声又话秀才，秀才秀才秀才，哪有未曾读过书之理呢？又
1: 系点啊？
2: 点啊？

0: 啊，姑娘，你讲呢番说话有啲对，有啲唔对。
1: 点解啊？
0: 嗱，姑娘，你只知道有恻隐之心啊，又知唔知道有礼别之嫌？你又？

0: 就好啦。假使间佢问你上嚟，你两个系乜嘢人啦、啊？咁点啊？
1: 咁你咪话俾佢听，我哋系兄妹唔系得咯。
0: 吓、啊，兄妹？哇，呢、這个衰鬼几多计噶噃？阿姑娘啊，
1: 点咩生菜？
0: 你听住听住，嗱、啊，岂有？

0: 拍死嗌咯。
1: 仲要迎兄妹又唔得啊，唔啱迎父女啊。
2: 吓，
1: 系咯，两父女啊。
2: 父女啊，哇，唔怪得话矮女多计嘅呢个嘢。阿姑娘啊，你睇真我样未啊？
1: 吓，未啊。
2: 你睇真吓，你行埋啲嚟睇真吓，望真吓，吓，你睇到吗？嗱。

0: 型妇女就不相登，曾被人话。
1: 咁样迎兄妹又唔得，迎妇女又唔得，咁就冇得迎啦。
2: 诶，阿姑娘啊，仲有一样有得迎嘅。
1: 乜嘢？
2: 你咁聪明，你谂系咪得咯？
1: 又唔得唔得。
2: 吓？真噶？真系唔得，唔得。好啦，唔得唔得，余生就得。
1: 哎呀，秀秀才，你唔好走住啊！

0: 抱一个权刑夫妻，果然死得，而此说就此期一情。
1: 哎，咁点得噶？
0: 啊，离红离辣咁嘅，
1: 行埋啲嚟啦。
0: 嗱，几件有夫妻同行离百步，
1: 咁又埋得滞又。
2: 哎呀，咁点啫？
1: 咁埋啲仔啊，拍拖唔似拍拖，拉人唔似拉人，开开地。嗱，仲有噃，仲有噃，嗱，仲有签。

0: 手两记情。
1: 收彩情。
0: 哎，与其称呼不是夫妻了。
1: 哎呀，相公啊，记
0: 两记情。
2: 虽然。

0: 在于
1: 吓乜、你唔系我个女啊瑞兰啊
2: 乜你唔系我姑咩
1: 唉我叫我个女啊瑞兰啫
2: 我
1: 小姑娘乜你个名都系叫做瑞兰咩

0: 我凄凉，原来你仲凄凉。唉，我好比风前烛影，倘若少咗一个人陪嘅，仲点能够有求生之望呢？啊，我失咗一个女，不如我认翻一个女都好噃。哎呀，阿瑞莲啊，阿瑞莲，你埋嚟啦！
1: 系咪叫我啊？乜嘢事啊，夫人？
0: 唉，阿瑞莲，你唔好叫我做夫人咯，不如你叫我做阿妈吧啦。母女相依，有共同忧患。
1: 哎呀，都系唔好嘅。
0: 点解呢？
1: 阿夫人你一派雍容，非富则贵，而我呢，经差贫富，我都未敢高攀啊。
0: 你咪咁傻啦，瑞莲，我叫得你认就唔怕认啦，认啦认啦。
1: 咁母亲大人在上，小女瑞莲叩头。
0: 阿女。

0: 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1: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0: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1: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嗱，头先大家听咗双仙拜月庭长剧版本嘅难中相遇嘅唱段，跟住落嚟系私定终身咯噃。

0: 回报爷爷，路上见一书生，有女同行，状如兄妹，口称圣长，得来投靠啊！
1: 哦，正在赏识莲花，何其岁年便到啊！

0: 哎呀，好啦好啦，
1: 兰弟
0: 啊，
1: 睡妹呢？
0: 睡妹
1: 系咯，正话我以为佢系睡妹，点知相见之下，啊，又是一场春梦
0: 啊！阿兰兄啊，阿睡妹咪嚟咗咯？
1: 喺边度啊？
0: 你嗱，不过此睡不同彼睡啫。嚟啦，快啲上前拜见大伯爷，我与佢情如手足，虽然系姓氏不同啫。
2: 大伯爷，
0: 哎呀，
1: 啊，兰弟
0: 啊，
1: 你就好啦，你只顾得你自己夸凤成龙
0: 啊，
1: 绝唔念及我相思苦痛。
0: 兰兄，唉，正所谓兵荒马乱，骨肉都难于照料。阿瑞莲妹一时失散咗啊，我经已遍寻不获，有边一个咁忍心令你一场欢喜一场空呢？
2: 相公啊，
0: 咩啊？
2: 你可唔可以嚟

0: 娘子，我兰兄岂有怠慢嫂嫂之理呢？不过伤心人别有怀抱啫。佢竹木新来一对鸳鸯侣，自惭好梦更成空啊！你知嘛？佢见人恩爱就咁孤零，一时怠慢呢对新年逢嘅啫。
1: 我兰兄唔会怠慢我哋夫妇嘅。

0: 子，我话我兰兄系一个有心人，呢句说话冇讲错噶啦。啊，兰兄啊，
1: 唉，自己人使乜咁铺张啫？
0: 应该使客气啦，求其你吩咐啲家院，系打扫一间房，铺一张床够啦，系。未嘈啦，足够我两夫妻受用噶啦。
2: 唉，张坚啊，啊，快打扫一间房，铺一张床，知道？
3: 咪住，
2: 点解？
3: 大伯爷，啊，我认为百利奔波，劫后但求舒展啊。
2: 系，
3: 你不如扫两间房，铺两张床吧啦。横掂你正有停留，叠叠空啊。
2: 两间，
0: 唔系一间得啦。
2: 两间
0: 得啦。
3: 一间，
2: 张千，你即管去打扫两间房，东一间西一间，等佢夫妇喜欢住一间就一间，两间就两间。
4: 哦，
0: 有劳兰兄，
3: 有劳大伯爷。
2: 乜说话？现已新婚，焉有不同房之理啊？事有蹊跷啦。一对好鸳鸯，翠将人弄，才是佳人相爱送月轻，浮处月情浓，鬼无海错，百金难逢，更缺山珍何相逢，黄鸡可作。

0: 謝多謝多謝多謝。
1: 唔係咧，兩間房唔係好咯。我話兩間，你又話一間，俾你難兄睇見，有乜好意思呢？
2: 唔好意思，仲好講添。好意思，怪不得話啊，天若無信，雲霧不生。地若无信，草木不长，人而无信。神医，欺龙，欺龙，欺龙。
1: 相公，你讲边一个人而无信啫？
2: 你谂下咪知咯。
1: 嗱，你叫我睡难行，我就行；叫我企就企啦。一路上，我都算得系百依百从啦。
2: 咁啊，好听话啦，吓，听晒话咯，一啲都听晒咯。
1: 我咪听晒你话咯。
2: 百依百。阿梁子，你记得吗？我共你在旷野之间相街亡命之时，你对我讲过句咩说话？虽知道话出芳心，言犹都未动啊！
1: 哎呀，我有咩说话讲过啫？在旷野之间，我讲过一句权做夫妻，在亡命之时，我对你讲过感恩虽报啊！如果你咁都话我人而无信，嗱，你睇下连而家冇人响树，我都温温柔柔咁叫你做相公咯。
2: 相公做夫妻啊，坏就坏咗权字啊。

0: 上扯，乜瓜田不立理，理下不收容。梁子你唔识解咩？
1: 我唔识解咯。
0: 解俾你听啊，立理者休闲也，收容者静观也。假如有一瓜田，南瓜正熟嘅时候，如果你打从瓜田经过，弯其腰，休其态，人哋睇到你啊，你未曾偷，人哋当你偷啦。
1: 咁样你下不正观呢，上公？
0: 哦，嗱，假如有一人家同你正熟嘅时候，如果你从你树下经过，伸其手，整其观。

0: 我做乜嘢？等我听下佢先得。
1: 恩人，我都唔系想累你嘅，何况公子情深，妾心宁无所。

0: 未知係推搪嘅啫。
1: 勾折就花烛红，难折鸳鸯梦。难兄佢未解人心痛啊，反说话天灯可成龙。夜长好作温床。

0: 为你殿下白酒黄鸡，你如何便睡啊？
1: 哼，还掂黄鸡难上合欢宴，暖酒又未能作佳
2: 佳啊。阿嫂，不过兰弟呢？
0: 大伯爷，你兰弟啊，佢独自一个人去咗楼东瞓咗啦。你知啦，佢系读书人，一向性情都放纵噶。
2: 阿嫂，我兰弟唔系读书人，你只系读书人啫。你正话同佢讲嘅说话，我冚唪唥听到晒。难得你饱读诗书，不肯作扑上之棋，桑间之约，更未肯无媒相合，暗室相从。

0: 等一阵，我入去请兰帝出嚟啊。
1: 哎，兰兄，点解咁夜未唞咩？
2: 阿未。
1: 是的是的是的，本来我们现已新婚，不应该抛开的妻子去留东独睡的。不过你知道李兰帝是一个读书人，他说逆女同房，恐怕对兰兄你太不尊重。
0: 阿兰帝，阿大夫不是读书人，你只是读书人，如果不是读书人呢，又怎得好瓜田不立地，地下不整官呢？唔使木口木面啦，我已经劝掂咗佢啦。
1: 哦，
0: 难得佢苦守依从。
1: 系啊，虚难得，难得难兄。
0: 入去啦，入去
1: 了。啊，娘子

0: 聽了兩場之後呢，跟住落嚟係三點鐘嘅新聞報導啊，之後繼續收聽雙仙拜月亭嘅長劇。
1: 凌晨三點，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導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繼續訪問福建行程，先後與港商和香港學生交流。李家超說，現時福建有43間企業在香港上市，鼓勵善用敏港合作機遇，促進兩地經貿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儀學院和香港學生會面，重申計劃目的之一是讓學生做好生涯規劃，亦都有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伊朗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向商船免費開放。伊朗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已經開放，為期60日，期間不會收取任何費用。至於60日之後，航道開放的具體情況，就會由伊美之間的談判結果決定。另外，伊朗與阿曼發表聯合聲明，重申作為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國家，雙方將根據國際法致力保障海峽安全通行。聲明強調，雙方將透過聯合外交工作組保持對話，以期就未來航行管理機制、相關服務安排以及費用標準達成一致，並確保相關安排符合國際標準。雙方亦同意與各相關方展開磋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五分之一，先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0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4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54美元，卖出4123.3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三点接近零七分钟啦，嚟到今晚第二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啊！李家双又要急急为大家送上听众点播呢套《双仙拜月亭》的长剧啊，唐迪生1958年写俾丽星剧团开山。而家呢个唱片版本是何非凡、陈凤仙、梅恩、白龙珠、简耀佳、陈浩球、陈铁扇、朱少波等合唱。我哋头先听咗《难中相遇》、《私定终身》的唱段，跟住落嚟咧就听呢、一个。是逼退婚盟，即是说这个做父亲的王振终于又遇上自己的女儿。

过此家，权借人家西楼杜叔。咦，对面东楼有人影一双，在乱世中不少鸳鸯偷会私情，都系无家教之人呀。所谓暗室之欢，丧奸之虐，对此你无感触。养女者，其可不慎也苦。好彩谁难爱女，幽性平分，解得好学含阵，手身都如玉。你话如果学得对流女子呀，离不玉门遭诅啊！比较起来，私心甚慰，此乃家产之福呀，岂可贵乎？

0: 碎烂啊！
1: 你又系一丁？
0: 系呀系呀，我一丁人并无挂虑，所挂虑者就系你，见翻你就啦。咦？你点解会无端端会住响呢处噶？你昨晚夜究竟响何处栖身？你两母女唔怕方圆幽静咩吓？
1: 阿爹，马骤冰封，阿妈同我已经失散咗啦。
0: 哦，
1: 而家剩得我喺处啫。你小楼之上，便是我昨夜嘅居城。
0: 啊！你昨晚住响呢间小楼？呢间小楼你一个人住，亦或两个人住？喂！妇女都无戏言，你要打我打得醒醒定定啊！打我
1: 啦！阿爹，我系两个人住嘅。
0: 吓、啊！
1: 一至小楼花烛后，我今朝都未服旧云衣。
0: 哎呀！清醒咯，骨肉亲生重相应，掩如天上降雷霆，是否口舌招由早报应，顾唔

呢位啊，呢位白发苍苍，都好似豺狼嘅声，好似狂风卷落影，幸有提升惊梦醒啊！我哋娇妻难。

丑，家后你几时出嫁？你几时迎娶啊？你哋不过是蒙昧苟合，你对狗男女识唔识？识唔识？

0: 时是元的之身，今日相逢已是破阵之父。你虽非狼虎，你与狼虎何殊？你虽非夜鹰，与夜鹰何异？你若非兽心人面，何不拜上黄堂，凭媒结合？讲啦，讲啦，
1: 老大人，红梅九合呢句说话你讲错啦。
0: 吓、
1: 啊，点知今与我兰弟成婚，是我亲为媒证噶噃。
0: 吓、啊，你为媒证？
1: 系啊。
0: 我呸！你知唔知啊？古语都有云。秉承男女家主婚之名都为之媒，有六亲官礼都为之证。我几时叫你做媒人？你几时受过我嘅官头钱？你私做淫媒，穿针引线，有拐骗嘅罪名啊！衰啦，你系良生妇养。应该听爹娘的教训，你若果仲有骨肉情的，你就马上跟我翻去。如果你不念骨肉之情的，你就翻入去小楼之内，从今后斩断父女之亲啦。

0: 最难
1: 丈夫
0: 妻呀、啊！
2: 喂，做乜嘢？
0: 所谓薄命年轻今下嫁，伤心系我都未成名，唉，仲有乜好讲咧？阿瑞兰，嫁至跟你，感觉得爹妈情长，夫妻情短嘅，我都唔勉强你嘅，算啦，
2: 梗系算啦。
0: 总之，浪冇再娶，倘轻若重婚，碎啦，妻啊！
2: 喂，唔好咁多妻啊，恶听啊！
0: 你记得扶贱亡灵，上香三柱，长细路就感痛。生受了罪难，
1: 阿爹，
2: 吓，
1: 我唔翻去啦。
2: 点解？
1: 我不能顺德亲儿，忘却了浪妇命。
0: 好啦，
2: 好话数，难得你会讲出呢句说话，我叫你神志尚清。阿瑞兰，一言行差。可以辜负你阿妈17年养育嘅功劳，一念行差，可以辜负我17年恩恩嘅期望。去就抑或留，只要你讲一声，唔通要白白仓促，仲要响你个跟前跪请啊！快啲应承我，翻去。
0: 瑞兰，瑞兰。妻呀、啊，瑞兰妻呀、啊，你要知道一语之微可以权操世龙身事，一语之微可以将我驱逐于阴阳河界。你上清上错就好讲啊，瑞兰，我而家都好似孤魂无主，听候阎王判决声、啊。
2: 喂，快啲讲啦，讲啦。

0: 保重下，我即刻请个医生翻嚟睇下你至得。
1: 衰衰啦！

准你重复水难定，让你被坏子如三分命，早晚诗还永别停，我慷慨解囊为救情。

算买你下啦，呢袋黄金一世你都使唔晒啦，以后你唔好再跟我哋嚟噶啦吓。嗯，都系唔妥噃，佢哋个心都未识嘅，等我写一封假信俾个佢，话我个女惨受摧残，含羞自尽，一来可以熄咗佢嘅痴心，二来佢会怕我追究，定不敢对人宣扬此事，岂不为佳？一於想做。

0: 秀才，刘毅都尚且贪生，你头戴鱼巾，自有感受前程，何必自长生命呢？啊、
1: 老夫人，你虽得一片慈祥，怎奈如此人间炎凉地，我都不愿飘零咯。
0: 秀才，我就是镇阳院卞老太爷的余人、
1: 哦、
0: 唉，可惜卞太爷乱乱之中都竟已死了，所以我夜渡柳江就回乡居住。如果秀才你不嫌弃了，跟埋我去，我可以将你认作明灵子。你

0: 冇錯啦，呢個蔣世龍咧就改名換姓咧就投江啦。咁其實頭先嗰場咧就已經將呢個逼退分盟同埋抱石投江咧都已經唱埋噶啦嚇個唱情啊。咁跟住落嚟咧有主題唱段聽嘅，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33啦嚇，温度係攝氏29度嘅，相對濕度8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噶。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

0: 你来迎迎不来，你何必仲要作我笑我呢？
1: 哎呀，好妹妹啊，
0: 算了，家姐下次唔敢喺啦。咁你有你响处拜月，我有我翻入房做针子啦。
1: 正是一柱心香扫愿还，对。

0: 中有个好友。
1: 哎呀，姐姐，你去边处啊？
0: 哼，浪浪浪，女大不知心，我要去告到娘亲咯。
1: 哎呀，唔好啊，姐姐，我有一段凄凉嘅往事，除咗爹娘之外，都冇人知道噶啦。我已经承过阿爹，再唔讲俾人知道呢一件事嘅。
0: 妹妹，使乜认真成咁？你有段凄凉往事，咁你讲俾我听啦。

0: 除了你之外还有哪一个可怜我呢？姐姐，我告诉你听，正是万水千头，我不知从何说起。
1: 妹妹，你拜新月道旧情，那个人是姓乜嘢噶？

0: 在边处认识佢噶？
1: 识识松烟
0: 南瓜下，你同佢系情人啊？

0: 我嘅。阿妈叫我认你做姐姐之时，佢话你本身姓杨，并非姓蒋啊。
1: 唉，骆驼之花唔得过鼠头沙。

0: 过往嘅事讲俾我听咧，你唔使怕嘅，我断会将你嘅事情泄露嘅。而且你口口声声话断肠姑嫂，我嗰个就话死咗啫，唔通你嗰个都死埋咩？
1: 咁又唔好咁阴公，我同佢虽非死别，但亦生离咯。
0: 咁你个谭郎何名何姓何方人士呢？
1: 佢姓秦。

0: 小姐、二小姐，老爷夫人到咗啦。
1: 碧合珠帘留佳话，
2: 又来女大不痴噶。
3: 爹娘万福，
2: 快啊！
1: 早都终须嫁，我替你招聚东床，真升嫁一房文灰，我护才华，头上簪花

攞你，到时生少你一个，仲有一个会替我争气嘅。

0: 啦，爹。
1: 啊，阿四，唔怪得人哋话咯，养好过生啫。我冇咗个橙都执翻个吉啦。我而家将你许配徐广眼，我相信你一定乐于出嫁嘅。
0: 阿爹。
1: 啊？
0: 佢讲咗又话啦。婚嫁要秉承父母之命啊嘛，
1: 系咯，所以话你好啫。
0: 但系我嘅亲生父母都死咗咯，
1: 咁又点啊？
0: 仲必须有父母之命可剩咧。
1: 哦，
0: 而且算命先生话我条命系师傅命唔落得家嘅喎。
1: 一个又系咁，两个又系咁，唔通真系想夹生激死？

0: 秋福你埋嚟，买条两只兜两只骨头俾个佢，等佢哋有咁远拉咁远，你哋咪学佢啊！
1: 哎呀，好心你听下话啦，女。

0: 明，你何必为婚嫁而咁不留余地呢？好啦，如果你准我在于归前夕，到元庙观父战将士亡灵，我就唯有听你话系啦。
1: 咁至系噶嘛？咁你又点咧，瑞莲吓？
0: 阿姐，
1: 啊，你点啊？
0: 阿妹父战亡灵都与我同关同样，
1: 我
0: 妹岂不以守节为重？我亦难作升华。
1: 咁就即管去拜道旧啦，去啦去啦。
0: 妹妹，阿嫂，我真系估唔到你会抱住愚孝之心，竟然贪新忘旧。元庙观父战之日，

0: 开明幸福富士高中榜眼，应变夫人为母今日合府团圆，请母亲上座。
1: 太爷分座，
2: 搞座。
1: 啊，我前生都唔知作落一个乜嘢福，今生收得到落，一个系亲生，一个系旧养名伶，一个系新认名伶，一门进言
2: 上亲。孩儿生死难酬，回生之德。
0: 凭慈运福泽，才得金榜论语。
3: 阿妈
1: 啊，
3: 哦，两位阿哥，
1: 哦，
3: 阿阿妈
1: 啊，
3: 我喺大街行过啊，听见明罗喝道啊，话上个夫人嚟我哋屋企，把亲情一聚、哦。阿妈，
1: 吓、啊，
3: 如果上个夫人嚟，你千祈唔好见佢啫。诶、
0: 欸，点解咧？
1: 两位孩儿，你哋唔知噶啦。
2: 哦，
1: 老身遇上国夫人，本是的亲姐妹，嗯、可惜你哋二父在身之时，欢眉即笑，我个妹夫就冷眼都唔睇我一下。今日我母凭子贵。我个妹然后就拜访我哋啫。
2: 哦，阿娘亲，你何须介意？上个夫人来时，自有孩儿款待啊。

0: 家姐你好，
1: 二妹你好，请坐，斟茶啦，
0: 唔使啦。拜见二娘，
2: 拜了。
0: 阿家姐，一自我哋姊妹出国之后，地分南北，请恕我一向疏于问候啦。
1: 系咁话，
0: 啊系咧，阿家姐啊，我好想知道下你边一个孩儿，金榜名题，扬威汉远啫。
3: 二娘，呢位弟兄徐庆福，乃是金科榜眼，在下相兄。乃是金榜状元
0: 啊！你系啊，哎呀，好啊！

0: 替分绑难落，儿女正青春，理应读把文会诶嘛。阿家姐
1: 啊，
0: 嗱，现在有诗篇锦盒，你收咗佢啦，我扯啦。哦
1: 阿爷，不如你收咗佢吧啦。

0: 唉，阿哥你都傻嘅，我哥都竟然死咗啦、
1: 啊，又系噃，
0: 亏我疑心生暗。阿妈
2: 啊，
0: 婚会一定系唔结噶啦。
2: 点解？
0: 我仲要去玄妙观赴战亡灵、哦，然后绝对得全下嘅亡妻嘅。伤心赴战亡灵人，燃借清香了昨夜
3: 嗱，跟住落嚟咧，《赴戰亡靈》咧，亦都係主題嘅唱段，亦都係結局嘅唱段嚟嘅。四點鐘新聞之後，繼續收聽呢個唱片版本嘅長劇版嘅《雙仙拜月亭》啦。
4: 凌晨四點，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道新聞。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大連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26年新領軍者年會，他在高層對話環節發言時表示，未來城市競爭將以創新科技為核心，香港透過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並加強與大灣區城市的聯動，結合科研、成果轉化和先進製造，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陳茂波指出，政府持續豐富包括大宗商品、黃金交易、數字資產在內的金融產品，並善用香港航運、空運網絡和規則對接國際的優勢，扮演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內地企業出海佈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優化人才入境計劃以來，已經有大約30萬人來港發展。歐洲多國熱浪持續，法國氣象部門表示，當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紀錄以來最熱一日，全國晝夜平均氣溫攝氏 29.8 度，比2019年的舊紀錄高 0.4 度。巴黎鐵塔提早8小時在下午4點關閉，羅浮宮星期三起亦會縮短開放時間。法國總理勒科爾尼說，最少40人游水消暑時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輕人，他形容是悲劇。而在意大利，衛生部門向米蘭和羅馬等15個城市發出紅色高溫預警，並建議民眾中午時分留在室內。至於西班牙，氣象部門向全國大部分地區發出高溫預警，其中南部城市科爾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區發出最高級別的紅色高溫預警。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利與到訪的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會面，兩人討論雙邊關係、地區和平與安全、區域互聯互通和經濟合作等。巴方的聲明說，巴方堅定支持伊朗維護自身和平、穩定、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貫反對單邊措施，主張透過對話和外交途徑解決地區和全球挑戰。巴方將繼續發展與海灣地區國家的友好關係。扎爾達里並對伊美成功簽署諒解備忘錄表示祝賀，並期待技術性談判能夠推動地區實現持久和平。佩澤希齊揚對於巴基斯坦支持和平與對話表示感謝，說伊朗高度重視對巴關係，期待進一步擴大政治、經濟、安全和地區事務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 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其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实现真正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07美元，卖出4,112.7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超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陣，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的四点十分钟，四点两个字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丁家湘呢就会当然继续为大家送上这一套唱片版本唐迪生编撰的《双仙拜月亭》啦。咁之前我听了四场，因为头先嗰四场的时间比较紧迫，亦都希望呢就是在新闻之前呢就完整咁播晒呢四场啦，即系唔会听听下就要听新闻啊咁样呢。咁所以头先呢就时间紧迫呢就唔讲得几多嘢。咁跟住嚟呢两场比较短嘅，亦都系结局嘅两场啊，其实都系一场戏嚟嘅，帮我分开两段啊。咁呢就可以多啲同大家交代一下，其实《双仙拜月亭》啊系1958年唐迪生啊 ,1958 年1月添啊年头啊，唐迪生写俾呢个丽星劇团开山，当年开山嘅呢就系何非凡、吴君丽、凤凰女、麦炳荣、梁醒波、陈皮梅，咁大家都可以估得到佢哋所演嘅角色系啦，下个分配啊。咁而家唱片版本嘅咧，就系有何非凡继续嘅蒋世龙啦，陈凤仙嘅黄瑞兰啦。因为蒋世龙咧总状元嘅时候就改咗名叫卞双卿，所以受稍后误会嘅唱情噶吓。咁有梅恩演绎嘅黄振啦，白龙珠演绎嘅黄老夫人啦，简耀佳演绎嘅秦兴福，而家改咗名咧就中咗榜眼，改名秦庆福啦。陈浩球演绎嘅蒋瑞莲啦，陈铁善嘅卞老夫人。朱少波的辩柳堂亦都有分析其他的角色，还有其他人的演绎的其他角色，但是就没有交代，所以这里都不讲了。跟着下来就是最后这一场亦都是主题的唱段，主题的唱段这一场就是叫做差员剑侠，一般如果我们听主题唱段就是副战的唱段。其实今次播这个长剧版本，因为有听众想听，我选择跟听众分享，跟大家分享，因为平时你多听的就只是两个主题唱段，抢散或者是副战这样的。所以今天整个剧听就知道由头到尾的剧情发展。好啦，跟住落嚟我先听呢就係呢一个黄瑞兰副战蒋世龙嘅唱段嚟嘅。好，我哋欣赏。

岁啦。我而家将个灵牌附设在吊坛之上，避空一回拜一回，就好乖乖地上花轿。哦，千祈唔好胡思乱想。岁年，我家姐又系你，小姑又系你啦。我好应该留翻句衷心说话同你讲嘅，我始终有入庙之时，断无离庙之日。我身情无利剑，游行身上有披星。阿妹，阿嫂啊，我早就料到你有事一着噶啦，我哋两姑嫂。死就一齐死喺，我哋两姊妹生就一齐生，你万不能咁忍心将我抛离于世上。家姐，你万不能死得嘅，爹爹对我虽熟不仁，是愧渠劳未报，望家姐你留心出嫁，将来好丑都得个孤子归宗，亦可以将我嘅。

见黄天健主持讲，佢话响呢处附近亡灵十分灵验噶，只要信男信女上香三柱，在八月庭中定有所见嘅。阿嫂啊，一阵间上把清香，遥望仙庭，或者我个魂魄归来，对你言有所启示咧。阿嫂，你千祈唔好想他一念，虽知只有今生无来世，阎王不配再生缘嘅。咁你响度拜。

0: 嗱，听到呢度咧，我暂停一停啦。咁因为跟住落嚟咧，就系有一个主题唱段咧，就系先停夜怨，由呢度开始咧，当系下半部分。因为一路接落去咧，就系接到散场噶啦，即系团圆结局，亦都系各个人出嚟啊。咁然后又辨认翻个身份啊，咁样嘅。
1: 火烛噶，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好啦，大家一齐嚟听《双仙拜月亭》嘅尾场唱段。

虽临穷，到时招云柏，云返仙庭，冷月寒。

喉光自盡就是真的。過一晚，我講你聽啊。

0: 吓、啊？
1: 难得你为咗我而唔肯娶皇丞相之女啊！
0: 嗯，
1: 嗱，咁你又知唔知道皇丞相系边一个呢？
0: 唔知，唔止话我唔肯娶啊，阿兴福都唔肯娶啊佢。
1: 皇丞相，皇丞相，
0: 嗯，
1: 皇丞相就系当年为富不仁嘅老尚书啦。
0: 啊
1: 丞相女，丞相女，丞相女就唔系你朝思暮想嘅翠兰殿上。
0: 真唔真噶？你唔好氹我欢喜噃。嗱，当年我同你响镇阳院定情嗰一晚，你咪同我讲过咯。你话老尚书单生一个女嘅啫嘛，而家有两个，佢话一个。就配孙策，一个配周郎咁话噃。
1: 上郎父，
0: 嗯、
1: 我无端端添上一个家姐，嗱，咁我爹唔系一共有。

0: 嗱，我爹亲自嚟逼我上轿啦。上郎夫，
1: 吓、
0: 啊，你都受得佢气多啦。嗱，你听我话啦。
1: 点啊？
0: 嗱，你咁样先至啦。

绝迹，未肯于归将我击。袁妙观前吹上轿，不许儿娥再得戚。丞相女不配状元郎，我面上如何有颜色？金鸿啊，银鸿，你捧住大红珠冠入去叫大小姐、二小姐即刻着起佢上轿啊，知道吗？如果佢哋唔肯嘅，你就话相爷催逼，问佢两个识上唔识去。哦，乜你呀？孙秀才啊，你仲未死啊嘛？话一

0: 我明白啦，我明白啦。
1: 咩啊？
0: 因为你尚在人间，所以共瑞兰思相设计系嘛？瑞兰确实负荆无力，无非想与你再图苟合。喂，避替从啊，避替从！若果你再藐视三台，好把你难挨棍棒噶嘛？你知道啊？
1: 真系笑话，阿老大人，我知。

0: 阿老大人
1: 点啊？
0: 若非念你低头下气作哀求，细龙亦无心，无心敲我
1: 枪，醉刀闯。丞相女就嚟冇人要啊，留翻嚟到勉强你啊，
0: 或者咧。
1: 老

0: 红酸莫作痴心的伤，难把天鹅都再度上。你想娶丞相个女啊？
1: 我唔系想噶，你监我啫。
0: 监你，哎呀，真系沙尘啊！你除非红日从西夜上啊！
1: 乜咁都有嘅咩？
0: 除非日上中天见月光啊！除非六月有悲伤的光啊！除

0: 咁你又何苦三番二次下诗篇？
1: 我求你咩？我求新科状元变双兄啫嘛，你真系
0: 双兄啊，即系西龙，两人同一样啊！
1: 你又想啊你？

0: 亲娘已替你应承咗相国嘅婚事啦。迎亲嘅时候到，你快啲着翻件状元袍，换个件乌纱帽，睇你好似入定嘅老僧，坐在蒲团之上。唉，春桃秋菊，快啲埋嚟替状元郎改装迎亲。
1: 所谓金榜题名，非同儿戏。在皇榜之上，我睇得清清楚楚，一格进士乃殿相卿，长世奴万不能冒认状元郎啊！
2: 二妹夫，乜你响处咩？哦，长世奴唔系又即是殿相卿，殿相卿唔系又即是长世奴咯。等我讲俾你哋知，长世奴头光俾我救起。我将佢认作明灵之子，佢跟咗我姓，改咗个名，粉字秋围，果然得名替金榜。
1: 佢系状元郎啊！
3: 何乜嘢啊？话你唔好咁细利嘅啦。
4: 阿兰兄啊，呢件状元袍我唔着啦，留翻一阵间咧，同丞相女拜堂吧啦。嗱，还掂丞相拣女婿，不志在人才，咪志在衣装啊！
1: 一日都系自己把口衰，得罪人多，称呼人少，
3: 一日都系你。
1: 系咯，
0: 原来王丞相就当日个老明环，老明环就今日嘅王丞相。
4: 冇错，
0: 嫁咗个女都可以强。翻头，我宁愿一世无妻，唔想你嘅当，唔要。
1: 喂，何必咁呢？
3: 我问你点？我问你点？
4: 你两个唔使嘈。阿兰兄，咁又唔系啦？
0: 点咧？
4: 你俾面下啦，兰兄。事关皇丞相呢个大小姐，个大女咧，除咗你之外，边个都唔肯嫁噶啦。迁就下啦，麻麻地啦，你估好容易咩？人哋哀你喎，求你喎，好难得到彩凤求凰噶啦。
0: 乜咁奇怪噶？
1: 唯作低头状啊！啊，呢度真系绿云亭睇错相啊！怪不得话人不可量，水难量，浪子斩蛇能轻看，胯下书生拜齐王，灵犀白发秦丞相，莫笑寒酸

0: 嗰个以前咁唔规矩，攞翻嚟嗰个一样咁唔规矩噶。
1: 阿爹啊，原本我死都唔肯嫁新科状元噶啦，不过听你话我就唔嫁都要嫁啦。咦，爹啊，点解我个新科状元企埋一边，都唔似新郎模样嘅？
2: 阿乖女，新科状元正话同阿相爷讲啊，佢话相国拣女婿，志不在人才，而在衣服，所以成翻呢件状元袍，共你成婚拜堂啊！
1: 爹啊，只有同人拜堂嘅啫，边次有同衣服拜堂嘅呢？爹啊，其实你过分将佢难为，你总应该有句好说话同佢讲下噶。
3: 去啦！
0: 吓，去？阿烂低，你仲喺处听唔听到啊？你唔记得啦咩？所谓上司女，今生难配布衣郎啊嘛。
3: 记得嗱，仲有添啊？佢话系啦系啦，那佢话除非红日从西也上，除非日上中天见月光，又话系。冇错啦冇错啦，除非六月飞霜降，除非生燕就变咗白汤。
0: 阿状元郎阿状元郎，我正话讲呢几句系恭维嘅说话，不过你唔识解嘅啫。
3: 咁啊点解嘅呀？
0: 我自认老眼昏花，睇错红日从西夜上，我话你当头红云，好似日上中天配月光啊！我话男女受苦含酸，仲惨过六月飞霜夜降，到今日金来苦尽。

0: 嗱，大家听嘅呢个唐迪生编撰版本嘅唱片版嘅《双仙拜月亭》啊，有何非凡、陈凤仙、陈浩、裘简、耀佳，即系新麦炳荣啦、梅恩白、龙珠，仲有朱少波等合唱，送俾大家欣赏。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话，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敏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66 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65 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5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9.39 美元，卖出 4110.59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6: 无论出面落紧大雨还是热到出汗，试下静落嚟听一首节奏轻快的歌，换个好心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感觉，为生活加添一点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当你听到呢首主题曲嘅时候，就是一个清晨嘅时分啦。清晨是已系五点零，一系六点零钟嘅时候啊。因为我哋嘅播出时间系五点到六点半，现时清晨时间五点零八分。开始新一日啦，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三嘅清晨，欢迎你。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咁长嘅歌名，但系好似系藏住一个故事咁样吓，一个故事嘅感觉。咁啊，成为呢首亦都系好红嘅歌，可能都代表咗即系好多人嘅一啲嘅心声啊。呢首歌原唱嘅咧就系呢个综艺天王啊，吴宗宪啊，创作嘅背景就系呢只歌嘅歌词啊。寫曲啊嘅人咧，系对于现代人喺呢个都市生活里边，好多时都会面对一啲孤独嘅感觉，或者一啲情感嘅拉拉扯扯。特别可能系夜难人静嘅时候，哇！啲思绪上晒嚟嘅时候咧，就觉得有啲寂寞嘅感觉，都需要有人系喺埋侧边啊，一种共鸣咁啊好啦。咁所以呢种共鸣嘅感觉，或者听紧一啲。收音机的朋友可能是也都是差不多这个情况呢，在午夜的时候，总之是天黑黑的时候呢，就好像很多思绪在一起，代表了也很多现代都市人呢，在忙碌的背后回到来的时候，哇，就坐在沙发度就觉得很舒服。一日的忙碌呢，在这里呢可以补偿回，但是同时也都很多的心事涌上心头啊。刚才的歌就是在之后翻唱都唱红的彭嘉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经典嘅配合啊，两个男士合唱呢首歌又好和谐啊。阿 B 钟镇涛同彭健新嘅当年系表错七日情里边嘅歌曲《一段情》啊。早晨，时间5:17，今日嘅日子系2016年6月24日，农历嘅日子系5月初10，星期三。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咁啊记住系适当嘅时间要同自己补充水分先得吓。每一日咧起码都要饮8杯水啦。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啱啱起身咧饮一杯水亦都系最恰当嘅。而中段嘅日子咧就要留意啊，好好照顾自己啦。今日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喺广东地区天色系大致良好。上午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是酷热的，不过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展望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29度。

改自一首英文歌 Ocean Deep， 刘美君的爱是无涯，爱有如好像海洋般深达无边的感觉。其实都有一个意思，是虽然是深爱，但是就不能够不放手的一种豁达和无奈。这个爱是无涯，比喻是对对方的感情都好像无尽的海洋这样。不过就算爱得深，但是原来两个人的缘分已尽，又或者是面临这个都是无法挽救那个阶段，再勉强都是很难，感情都无法强求啊。或者另一种扩大的想法就是，哦，原来真正的爱呢不一定要朝夕相对的，有时候放开手让对方去寻找属于他们的幸福，都是爱的一种表现。不过都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如果大家都彼此相爱，能够是天长地久，多好啊。

Alice Love 呢首歌《无尽的爱》，哇，直情系即系唱到系打入你心底里边嗰种即系。恋人嗰种嘅温馨啊，一种共鸣啊，视对方系唯一嗰种感觉咧，演绎得淋漓尽致吓。将恋人系视为自己生命中嘅唯一，每一次嘅呼吸，希望都展现出一啲浪漫缠绵，亦都希望能够同对方共度一生嘅坚定情感嘅呢一首歌曲，强调呢份爱系永恒嘅，冇任何人同事都能够取代。对方是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刚才的歌是 Lana Richie 和 Diana Ross 在1981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那时是真的轰动全球可以说。这首歌也是那种的感觉啊，来自学友的这一首，跟刚才 Alice Love 都是差不多的。爱是永恒。

每一次听呢首歌，即系作为女士嘅心情咧，你就会觉得哇，即系好陶醉吓，好接受呢首歌啊！呢首歌喺1997年嘅时候嘅作品，当时嘅铁三角 Dick Lee 所作嘅歌曲吓，大家都有啲印象啊。林振强写嘅词，学友去唱出《不老的传说》啊，呢个专辑啊，《不老的传说》咁来自就系学友嗰时嗰套音乐剧《雪狼湖》里边嘅闭幕。

0: 一分一秒过去啦，时间唔能够永恒喺度等待，一路向前走啊，好似嚟咁啊。五点接近36分嘅时间，气温系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3: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2: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请你早睡早起啊，写歌写词都系啊，将你心中有啲嘅古仔或者想系带一啲嘅信息出嚟嘅时候咧，就透过歌词咧就话俾世人知啊。李克勤想写嘅呢一首词咧，就系表达咗嗰种系无奈又好深情嘅语气，劝诫对方你乖啲啦，唔好过咁多夜生活啦，唔好四处流离啊，系极度关心对方。因为你如果戒掉晒呢啲夜生活咧，其实我就系你个避风港嘅咁样啊。喺情爱里边所表达呢意思，亦都代表咗真系其实系几系在乎对方，希望同对方一齐。咁啊，生活早睡早起，你都健康啲啊嘛。我谂呢句早睡早起，可能喺听紧收音机嘅人系都有听过你身边嘅人咁讲系嘛，知道系成日夜瞓唔够瞓，挨天光，可能系唔系为因为咩工作，系有时好百无聊赖地咪咪摸摸，又睇呢样，又或者睇下书，打下机啊之如此类咧，都整到自己好夜瞓，甚至乎真系唔够瞓啊。咁为咗健康着想咧。咁上下嘅时候可能自己会知道㗎喇，当你健康会出现某一啲嘅问题嘅时候，你就要真係急起去补救。有啲事情发生嘅时候，知得早嘅时候都好啲，唔好个病情深嘅时候呢，亦都係难为了自己呀。克勤嘅请你早睡早起。清晨时间5:43。一首动人的歌曲在你耳边响起，一首独唱。

关淑仪嘅唱腔都系一啲略带忧郁嘅唱腔，一种好迷幻嘅感觉啊！呢首歌一首独唱的歌，歌词里边都呼应咗呢首歌歌名啊！喺呢个爱恋当中遭遇到误会，而导致无法挽回嘅遗憾，最后只系剩低自己一个喺回忆中。回忆里面更加觉得孤独，但有一种凄美的感觉。

0: 好听嘅歌曲系永恒嘅，唔会被时代淘汰。呢一首歌曲来自呢张大碟，系1984年嘅时候《爱的根源》嘅大碟里边，里边包括好多好听嘅歌曲啊，随口噏出嚟嘅大家都熟啊，《无知恋》啊，《爱情陷阱》啊，《谁可改变》系啊，《寒风暴风的汉子》好多歌咧，都应该嗰个阶段嘅时候歌啦，《爱在深秋》更加都劲啦。咁呢张唱片咧，《爱的根源》嘅唱片系嗰阵时嚟讲嘅销量咧，都已经系超过40万张。嗰個年代，嘩，真係好多，即係喺呢個出碟嘅時候呢，就已經係好早就去唱片鋪頭報住啦，一出就即刻去搶購咁，就唔似今日咁樣唔需要做呢樣嘢啦。今日呢隨時你可以攞起嘅手機呢就下載就聽到，有啲呢多數你想要求高啲嘅音質靚啲呢，就要畀錢去買啦。你鍾意咁樣嘅風格定係以前一個 CD 嘅年代呢？我就鍾意手拎住一張 CD， 同埋有呢個一啲嘅介紹啊，咁有啲實在嘢嘅感覺啊。咁可能係我係經歷過嗰啲年代啦，咁每一個人喺佢成長年代接觸嘅唔同嘅嘢呢，就會對佢自己當時嗰個流行嘅嘢呢就係放在心上啦。咁呢樣嘢又好難改變嘅，咁呢個先至係咁嘛。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成長時候嘅一啲嘅見聞啦，一啲嘅經歷嘅咁啦。愛在深秋已經係嚟到時間接近5:52啦。你聽緊嘅清晨爽利節目啊。咁啊，天氣方面今日咧就係大致天晴噶，但係局部地區會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3度，新界會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系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3: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慧娴的歌曲每一首都是咁动听，咬字清晰，歌曲的演绎是她成功之道，痴情意外。接近六点钟啦，今日星期三，六点后有雷洪德博士，又提你做运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意味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与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表示，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其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在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正考虑加入竞逐。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亦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时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0.4 度、东经 124.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35美元，卖出4,11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5: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4: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5: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4: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5: 《以正四方》
4: 逢星期三上昼10:05，港台电视32；
5: 下昼5: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清晨时间6:10啊，接近啊，6:02，继续我哋星期三嘅清晨上嚟。今日仍然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嘅。而家嘅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6月24日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2: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朝早所讲的这个题目呢，我与有荣焉先啦。我站在这个性别的角度、就是香港的唯一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啊。眨下眼佢上了去上面呢有1个月了。
2: 是啊，都即是好快啊。咁听讲佢会在太空上高就逗留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执行航天任务啦。
0: 嗱、佢是载荷专家。
2: 载荷专家啦。咁我就好记得即是我哋小小个呢就1969年呢就当时就是航司朗艾德灵柯林斯。
0: 嗯。
2: 因为呢个是小学我考试的答案嚟嘅。三个太空人呢就登陆月球就为人类呢就创造一个历史啦。咁到而家转都几十年啦。哇，我哋中国真係航天犀利喎。我记得係应该係大约1970年啦。咁我哋长征火箭开始升空。第一个人造卫星到而家，哇！我哋啲火箭真系发展得好劲，仲有我都估唔到。嗰阵时我系中意科学、兴趣呢啲知识啦，我觉得国际太空站咧已经系一个好伟大嘅发明。
0: 嗯，
2: 哇！谁不知我哋国家仲有一个天宫嘅太空站，而家仲劲过佢哋。
0: 你有冇即系细个有立志话想做太空人嗰啲啊？
2: 其实呢个真系太遥远啦，太遥远。当时吓咁，但系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咧就好有趣啊。教我哋运动生理学嗰位教授咧，佢而家讲紧都系80年代啦，即系差唔多而家讲接近40几年前啦。佢就过咗去太空总署，就做一啲人体生理嘅研究。咁就系咩咧？因为嗰阵时要模拟啲人长期喺太空里边，好似黎嘉莹咁咧，执行个任务咧要半年。究竟咁耐时间，我哋嗰个肌肉流失程度有几多啊？对我哋嘅骨头嗰啲骨质密度有几多啊？我哋嘅代谢系统有几大影响啊？免疫系统有几大影响啊？
0: 哇，原来咁多嘢、啊！
2: 心肺功能有几大影响啊？嗰阵时就开始研究做啦。咁、所以我又成日喺背后就收到好多我嘅师傅啦、教授啦呢啲咁嘅资讯啦。咁我哋亦都好渴望去追求呢方面嘅知识。咁所以而家其实我好开心啦，即係我喺浸会大学就叫做退休，咁而家返返去我半个母校就教育大学。4年前呢政府呢就俾我哋开咗一个课程叫做运动科学及教练学啦、正正就运动科学。咁所以呢度呢我就借下钱佩英少少时间呢就同大家分享下运动科学同我哋而家港产太空人啊嘛，系、嘛？黎嘉莹喺太空上高，其实对佢嗰个健康、对个运动有咩关系咧？
0: 首先，我觉得就体能方面一定要
2: fit，
0: 系啦，
2: 系啦。所以大家早前睇下新闻片咧，黎嘉莹喺地面上嘅一啲训练咧，一定系跑步机啦，做啲负重训练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喺运动科学嘅知识咧，我哋已经好清楚点样帮啲航天员。喺个健康上高把关，因为半年翻落嚟咧，真系企喺度都冇力噶。
0: 因为我哋见到佢翻落嚟嘅时候，有人抬住噶嘛。
2: 系啊，系啊。
0: 咁同埋我又好羡慕啦，哇！就玩机动游戏，佢应该系无敌噶啦，系咪啊？
2: 咁因为喺航天员嘅训练咧，呢、這个机动游戏啦，即系我哋当机动游戏啦吓，我哋叫做喺一个轨迹里边系做一啲旋转啊，揈佢个人啦。
0: 即系佢应该掂晒。
2: 因为佢哋要模拟一个圆云嘅感觉或者离心力。嗰、那個嘅感覺嚇，咁呢個感覺咧就係佢起飛嗰時，所謂我哋科學上嘅 G force 啦，即係有幾多個 G， 咁起飛嘅時候都去到有幾倍我哋嗰個地心吸力嗰個重量啦，咁你身體要適應嘅。咁嗱，好有趣話錢，我或者問下你，又問下心機旁邊而家咁早嘅朋友啊，嗱，我哋而家世界衛生組織咧建議我哋成年人咧每日就差不多係大約30分鐘運動啦。 啊，你估航天员即係啲载荷专家同埋啊，我哋咁多天宫上高太空站里面嘅嗰啲叫做师傅啦，我哋当太空人好，航天员都好啦，每日你估佢需要做几多运动？
0: 嗱，我哋喺陆地上都要每日三十分钟啦。
2: 系啊，
0: 咁佢喺嗰边太空嘅三十分钟都起码啦，
2: 起码啦，冇错，
0: 再多几多倍咁样啊？
2: 其实咧，由当年就系国际太空站啦，到而家咧，凡系喺太空上高执行任务啦，而家嘅健康指引咧，黎嘉莹咧每日系需要做两个钟头，起码。
0: 即其实几个太空人都系需要。
2: 所有啊，所有喺天宫上高嘅太空人咧，每日都要做两个钟头。
0: 我就谂啦，我哋喺陆地上有跑步机啊，又做 gym 嗰啲啦。
2: 系。
0: 佢喺太空嗰边嗰啲机系点嘅咧？都系咁样。
2: 嗱，好有趣嘅，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翻我哋国家好多网站啦，吓航天局啊嗰方面嘅网站咧，睇翻好多图嘅。咁主要咧就系因为我哋成日太空咧系一个叫做微重嘅状态。嗱，喺太空里边咧，我哋要纠正下大家概念，千祈唔好话无重。
0: 系，
2: 唔系无重嘅，系微重，英文咧就叫 microgravity。咁点解我哋天宫嗰个太空站啦，同埋啲太空船咧，不停要喺环绕地球飞行咧？咁呢个喺物理学嘅角度就系话，佢不停咁旋转嘅时候咧，就抵消翻地心吸力啦，就系将我哋嗰个天宫呢个太空站咧吸翻落嚟地球，因为始终系有一个万有引力呢个概念啦。仲有样好羡慕阿黎嘉莹咧，就系每日啊。24小时内可以睇到16次日出日落啊，因为太快了，那个速度几快呢，大约是28,000公里左右的时速。
0: 是
2: 是。那因为要这么高速飞行来旋转呢，就抵消不会因为跌回来地球啦。
0: 嗯。
2: 所以概念上呢是一个微重的状态。
0: 是。
2: 在微重状态这个我们的生理的变化呢，特别是肌肉和骨骼系统呢，个影响是最大的。
0: 是。
2: 咁嗰个骨矿嘅物质嗰个密度啦，我哋可以咁讲啦，就每个月呢大约系流失1-2%。
0: 每个月。
2: 係啊，我当你2%，咁如果你六个月就冇10%几㗎喇喎。真係返嚟都好容易骨折㗎喎。
0: 所以佢要喺上面太空都要做呢、這个即係运动嘅。
2: 要做呢个负重运动啦。
0: 咁佢会唔会又有跑步机嗰啲咁样？
2: 一定有嘅，有晒。咁而肌肉量呢，而家我哋嘅研究就係喺两个礼拜内呢，即係而家都上咗去唔止两个礼拜啦。
0: 一个月啦。
2: 咁大约两个礼拜呢，嗰个肌肉流失呢可以去到係 20% 啦。咁你去得半年你咪分钟冇晒啲肌肉。
0: 哇，
2: 有机会啦，
0: 一定要 keep 住。
2: 冇错冇错。咁你头先提到佢哋喺太空上高做嗰啲咩嘅跑步机咧？嗱，同我哋即系喺陆上做嘅跑步机咧，系有好大嘅唔同，特别设计上。嗱，变咗大家跑步嘅跑步机啦，咁你嗰条带咧就一路转。但大家可以想象下，喺一个微重状态嚟讲，你个人会漂浮噶嘛？
0: 系啦，我哋见到佢哋成日可以转嚟转去，
2: 系啊，咁你漂起咗，你点样样靠只脚同嗰个跑步嗰条带一个喺旋转吓移动，有个摩擦力令你个人推进咧？
0: 吓，你跑极都系咁样喐法。
2: 所以佢哋嘅跑步机咧特别设计，咁啊黎嘉莹咧就有一条嘅腰带。就箍住佢，然後側邊咧就有一啲拉力嘅橡筋，將佢個人咧係扯咗落去嗰個跑步機嘅底部，固定咗佢，咁就唔係俾佢飄，咁就跑啦。咁另外仲有做啲咩咧？就要做重量訓練嘅，即係我哋負重訓練。
0: 我哋話啊，拎住個啞鈴或者水樽咁樣啦嚇，
2: 又唔得嘅，因為啞鈴你都會飄噶嘛，係咪？咁所以佢負重訓練咧就係一個特製嘅儀器嘅嚇。咁呢個因為我哋而家喺电台又 show 唔到嗰啲即系图片得大家啦，咁有兴趣嘅听众都可以即系你打航天员负重训练，咁其实喺网上
0: 睇到
2: 啦，系啦系啦，喺我哋内地好多网站咧都可以睇到呢啲资讯。咁另外咧，点解佢一定要做维持两个钟头嗰个运动量咧？因为佢哋喺太空上高咧，当个肌肉流失咗嘅时候咧，个心肺功能一定会差嘅。咁心肺功能一差咧，就影响我哋一个所谓正常嘅新陈代谢啦。咁你谂下几个月上高，你喺上高唔可以病噶嘛？
0: 系啊，
2: 系咪？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哋而家喺航天嘅产业啦、科技啦，喺运动科学嚟讲，点样我哋明白？如果个太空人系要上去太空几耐，就做啲乜嘢嘅运动训练嚟确保佢维持个健康。
0: 喂，咁我哋成日讲话高强度间歇训练咧，佢都要做噶。
2: 要啊，呢、這个而家喺近呢十年度喺航天员嗰啲健康嘅研究嚟讲咧，呢、這个所谓 HIIT 啦吓，高强度嘅间歇训练咧，系对佢哋维持嗰个肌肉同埋骨骼健康咧，系觉得系真系最有效添。
0: 系
2: 吓间歇性呢、這个，咁但系都辛苦嘅。 的、
0: 啊、
2: 都辛苦的，但我就未试过在一个微重的状态去做这些啦，但是即是看回很多研究报告来讲，那个剧烈的程度呢，辛苦的程度呢，可能仲要比在地球上呢是更加扯，即是更加扯。
0: 嗱，佢做晒呢啲之后呢，返嚟呢你见佢都要人哋抱住佢落嚟先得。如果唔做真係都不堪。
2: 呢、
0: 這个
2: 就一定係安全啦，因为驚佢企起身嘅时候跌亲啦。另外一个因素呢就係、是、嗰个营养嘅监控。咁因为太空人佢嗰个任务呢，喺天宫舱里面佢做乜嘢呢，佢嘅能量消耗几多啊，呢啲呢全部收集晒数据啦，包括埋平时佢哋嘅摄氧量啦、即係每一个航天员佢嘅摄氧量喺地球上我哋知道晒数据。咁所以嗰个营养同埋代谢嘅调控啦，我哋叫做呢就完全係 fit 晒佢日常的生活，所以呢就不会担心好像我们香港人或者很多即地球人呢就会、食肥了的。
0: 是。即全部是做晒啲标准咁样㗎。
2: 是啊。咁另外呢仲有一个担心嘅，其实航天员呢喺过去即係我哋人类上太空呢，无论边个国家都有做呢啲研究嘅，就係、是、嗰个心理嘅健康。因为第一你上咗去日出日落，呢、這個生理時鐘係擾亂咗㗎喇嘛，係咪？咁擾亂咗呢個生理時鐘呢，其實喺地球上呢就容易影響到我哋嘅免疫系統嘅。
0: 係。
2: 所以擾亂生理時鐘呢係容易生病嘅，喺地球上就係㗎喇。
0: 咁同埋心態上呢，會唔會我想念屋企人㗎嘛？
2: 係，咁呢個當然啦。
0: 又、覺得好似好孤獨喎，雖然有其餘兩個喺度，但係都唔同㗎嘛，係咪？
2: 所以喺航天嘅訓練呢，佢哋係一個團隊嘅一個練習嚟嘅。即係大家真係好熟絡㗎喇。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我如果我唔喺大氣電波度提下，大家又冇乜留意到其實航天嘅运动科学的应用呢，其实真是即是我们作为大学有运动科学这个本科的一小的分子呢、都感到有少少开心。即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或者这方面的知识呢，都可以应用到在帮助航天员维持个健康的体格。
0: 挺好
2: 啊。这里呢我哋而家知道係肌肉流失呢個概念啦，所以早喺十幾二十年前呢，世界各地呢推廣有樣嘢，大家要做肌肉訓練係預防呢個肌小症啦。
0: 係，你成日提
2: 冇錯，肌小症其中一個我哋揾到出嚟一個原因呢，都同當年呢啲太空人呢長時間留喺太空上高，我哋發現呢樣嘢。咁譬如喺新冠期間呢，就而家開始多咗好多即係醫學嘅文獻出嚟啦，就係話如果你係卧床啊，即係真係萬一大家嚟試下，你有需要瞓醫院咁，你瞓到第四日、第五日咧，你嘅肌肉已經開始流失㗎。
0: 咁所以你嗱見到喺醫院方面嗰啲即係做物理治療嗰啲咧，都會經常性地同啲病人咧，即係要佢起身扶佢行下咁樣啊。
2: 咁呢個我記得，我都曾經住過醫院啦。咁每日咧都有個物理治療師就行嚟就。有啲動作今日有冇做啊？咁即係而家我哋譬如講返我哋運動啦，運動好多人譬如膝頭整親，咁整親右腳，右腳膝頭，咁你左腳冇事㗎嘛，咁左腳唔應該休息喎，你隻手又冇事㗎嘛，咁所以就算你而家係整親一隻腳，其實我哋唔係用所謂休息嘅概念，休息只係休息受傷嗰部分嘅啫，其他部分呢你都要維持嗰個正常嘅肌肉運作，咁因為有肌肉就有健康。咁所以而家對抗肌小症呢，其實我哋好多數據呢都係從喺研究呢啲航天科技喺運動科學上高呢係得到返嚟嘅。咁所以我就期望，當然啦，嗱，前輩兄你哋好叻啦，有女士吓、有女仔
0: 啊，
2: 我哋希望有第一個嘅香港男士嘅航天員上去就好啦。
0: 呢、這個一定有嘅，不過未知幾時啫，
2: 咁啊，
0: 既然女性都得啦，男性冇理由唔得啦。
2: 其實呢個好有趣，而家我哋過去咧呢二三十年特別啦，因為你知地緣政治係一個因素啦。咁事實上地球都係越嚟越擠迫。咁真係我哋細個睇嗰啲科幻小說咧，係咪可以移居去其他星球咧？咁所以而家就好多研究呢就開始諗下，真係長時間喺太空裏面，譬如我哋國家早期呢就用搵啲白老鼠上去嘅、真係啲老鼠攞嚟睇下佢即係嗰個要求啦係點啦。咁而家開始有男女航天員呢，其實下一步再去諗嘅時候呢，我哋人類喺太空上高點樣可以生啲人仔， 系嘛？咁我哋先可以移居，因为唔系净系我同你移居咗上去其他星球，我哋下低又冇人接班又唔得噶嘛？
0: 呢、這个真系需要好长远嘅时间去慢慢研究先得啊！
2: 咁但系呢啲好有趣嘅科学咧，我都好开心啦！我哋喺六七十年代中意睇《十万个为什么》长大，一路到而家，
0: 慢慢有啲答案啦。
2: 系啊，同埋即系有兴趣，我都建议大家上翻国家航天嗰啲嘅资讯嘅网站啦，系、认识一下。特别如果而家呢个时候咁早听紧我哋节目，可能有啲教育界嘅朋友啦，可能有校长啊、教师啊，甚至乎可能系物理科嘅老师啊，咁即系我系受惠于呢一方面嘅好奇心嘅知识咧，系从而令我长大嘅阶段咧，系对航天有个兴趣。
0: 咁而家啲小朋友咧都有细小嘅时候同佢哋做呢个教育，
2: 系所以大家去太空馆啦，
0: 系
2: 啊，太空馆真系一个小朋友系应该要去嘅地方嚟。
0: 而家咧有啲有钱嘅有钱佬都可以去下太空旅行啊嘛，不过都要佢自己本身健康顶得顺先得啊嘛，
2: 都要嘅。所以呢个咧喺我哋嘅道德伦理嗰方面嘅讨论咧，系咪有钱大晒咧？即系话，如果你系又肥又论尽啊，好简单，你又高血压啊，你上到去，喂，好话唔好听，你出事，点算啊？
0: 所以嗱，除咗金钱之外，佢本身嘅健康要应付到先得。
2: 系啊，因为而家最大问题就系我哋嗰个火箭啦，吓，即系嗰个所谓嘅 G force 啊，即系嗰个同地心吸力对抗嘅倍数呢个能力咧，其实你嗰个体质一定要适应得到。
0: 嗯，
2: 你唔系话坐升降机慢慢升上太空啊嘛，你嘣咁样嗰下系嘛，对体能嘅要求啦，系负荷真系相当之好大嘅。咁嗱，虽然我哋即系今日就讲下即系航天呢啲嘅少少冷知识啦，同我哋即系地球人有咩关系咧？其实点解我哋要做肌肉训练咧？就维持我哋嘅健康。除此之外咧，最紧要特别系年纪或者我哋叫做钱啊，两蚊鸡嘅朋友，
0: 嗯，
2: 一定要留意肌肉，因为你要对抗呢、这个或者预防咧肌少症嘅出现。
0: 系啊，其实咧就系身体健康咧要好多好多嘅元素夹埋一齐先至得嘅。咁你所以咧就经常性听我哋清晨爽嚟节目，雷博士咧都俾好多嘅健康 tips 大家噶。咁下个礼拜咧我哋又会讲另一个题目咯吓，
2: 系啊，下个礼拜咧就因为我就好中意每个月咧都系追即系有时啲追星啊嘛，我就唔系追星，我就追呢个卫生署同埋卫生防护中心有一份嘅非传染病直击嘅会讯，
0: 系
2: 咁咧下个礼拜嘅题目咧就讲下高血压，咁、
0: 嗯、
2: 高血压
0: 常见啊，
2: 高血压真系总有几个喺你阻紧噶、
0: 啊，
2: 真系要留意一下。
0: 咁下个星期大家继续留意收听啦，唔该晒吕博士，拜拜，
2: 拜拜。
3: 5, 4, 3, 2, 1, fire! Thanks to men like Glenn, Grissom, Shepard, and Cooper, pretty so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的时候，司机双手离开太盘，并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说，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说，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都需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揸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该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必须要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以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的时候再次回应事件，说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合作必须要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4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起5年之前更加完善。至于近日订立的国安附例，他就说政府需要持续完善法律，形容是以有效的方法去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亦都关系到本港现届政府的律政工作、法治等等一系列的议题，留意阵间上任4周年的报道。
2: 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昨日就举行启动礼，目标希望今年之内是可以带领1000名的本港14至18岁的中学生去深圳前海考察。期间他们会接触到包括人工智能或者低空经济等等的企业，希望可以帮到引导他们对于未来规划一些发展方向，同埋亦都系为未来北都嘅建设培育人才噶。我哋稍后咧就会系请嚟有关嘅承办机构同我哋讲解一下计划嘅详情。
3: 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下个月15号喺湾仔会展开锣，今届嘅展期一共系7日，就以文创同埋旅游做主题。今届场内系设有性格测试。 试机，读者就可以根据测试的结果获推介适合的书籍类别。期待到书展的朋友阵间听听主办单位贸发局的介绍。
2: 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今日起一连三日会访问中国，这次是他在二月上任之后首次访华，预计双方都会签署多份合作文件。不过今次的外访行程并没有到访邻国印度。一阵间的环看天下，我们会探讨一下孟加拉最新的外交策略。
3: 至于放眼世界，今早我们会专注讲下科技，包括会讲到全球都多国

0: 忧虑，而亚洲市场的晶片相关股份显著受压，亦都影响投资气氛。俗称恐慌指数的 VIX 波动指数急升近一成三。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大约1.4%。道琼斯指数嘅跌幅相对小，收市系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大约0.1%。存储概念股受压，美光公布业绩之前，连同 SanDisk 都急挫超过成三，西部数据跌超过8%。大型科技股价走势不一 ，NVIDIA 跌超过4%， Tesla 就跌近2%，不过微软升近2%。Tesla 系跌近6%，而微软就升近2%。亚洲主要股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9点，跌幅近0.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40点，跌59点，跌幅大约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3点，跌246点，跌幅近1%。国际油价跌大约1%，美伊谈判有进展，投资者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的情况。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7.08美元，跌大约1%，而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3.21美元，跌幅0.9%。金价跌超过1%至近2%，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令到美元曾经升到去超过一年的高位。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12月加息的机率有大约86%，高过上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之前的61%。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08.3美元，下跌1.96%。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49.4美元，下跌1.3%。美元指数一度升到去101.42，是去年五月以来最高，较早时是报101.35。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的加息预期升温。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5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2， 澳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是反弹，汇控和小米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1%，友邦和阿里巴巴就升1%或以上，建行、港交所、工行和美团升近0.4%至到接近0.5%，不过京东的 ADR 就偏软。港股是连跌五日，恒生指数昨日一度急挫近520点，收市是报23,336点，跌432点，科技指数低收超过3%。恒指过去五日累计跌超过1,500点。中金公司认为，美国今年余下时间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相信对于港股的冲击有限，而各板块的表现可能会继续分化，恒指整体就有望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罗伟浩报道。
1: 恒生指数曾经低见23,252点，创超过一年低位，最多跌近520点，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主板成交额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跌穿4,400点的关口，低收3.3%。ATMXJ 跌超过3%至到近5%。阿里巴巴失守100元。AI 大模型股回吐，智普和 MiniMax 跌近10%至到超过16%。资源和金属相关股份受压，洛阳木业急跌近1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说，国际油价难以再大幅上行。

0: 美国联储局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估计今年会维持利率不变。即使联储局在九月加息，但若果政策信号相对夹派，对港股的冲击就较细。他估计恒生指数整体或者会反复靠稳，中枢目标在26000点左右。
1: 如果情形稍微好一点，比如说美债利率回落多一点，甚至可以往上一点，但整体我们给的 upside 没那么多，就是因为盈利的空间相对小。产业趋势比较强的那些股票，个股、大模型公司，包括硬件，还可能会继续享受到整体 AI 的趋势。但是恒科这边呢，它离变成一个 good deal 还缺了盈利的支持，它要需要大幅的好转呢，政策偏向于消费上的刺激，以及互联网的巨头 AI 投资上大举的发力，可能是主要的催化剂。
0: 他又说，科技指数的估值已经跌至非常低的水平，相信再大跌的空间不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本港五月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是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政府说五月指数按年升幅较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韩国股市昨日跌近一成收市，不过今年以来就升近一倍。首尔证交所主席说，数年前困扰韩股的折让问题已经不再存在，韩国股民全程投入股市，被誉为是蚂蚁，买韩股的是东学蚂蚁，买境外美股的是西学蚂蚁。不过大家终极的目标是要成为大王蚂蚁，其中近年大家最想成为大王蚂蚁是红人机，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和大家讲一下。
3: 财经百科，
4: 韩国的散户代号是蚂蚁，因为它的资金规模小，成群结队进入市场。今年韩股火热，蚂蚁股民的数量创新高。韩国的人口大约是5100多万，但是当地股票交易户口已经突破1亿，是全国人口的两倍。因为一名投资者可以在不同的券商开设多个户口，特别是疫情后低息环境，楼价高企，工资增长追不上资产价格升值，不少的韩国民众视股市为翻身暴富的渠道。不少的父母替未成年的子女开证券户口，用利是礼金或者是家庭储蓄买入 ETF 和半导体相关股份。所有蚂蚁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为大王蚂蚁，其中30岁的红人机最受关注。他高中的时候以150000韩元，大约是港币700多元，开始投资股票和虚拟货币，去到2024年累积财富超过10亿韩元，相等于500万港币。红人机深信短线交易才是最安全，他认为买入后长期持有，一旦遇上熊市就只有被动承受亏损，反而短线操作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红人机短线操作是锁定热门的题材龙头股，不同于许多交易员在开始就急着入市。红人机会在9点半左右，当主题明确之后才会分批入市，每次的交易金额可以达到1到5亿韩元。他讲明自己最喜欢的是创新高的股份，因为没有蟹货套现的压力，如果突破之后股价持续上冲就会加码，相反一旦主题转弱，资金转投其他板块，他就会果断地减持或者是全数沽出，绝不留恋。红人机出书在社交媒体教授投资心法，但市场人士说他这种极短线高杠杆集中火力的投资风格，放大了人性里面的恐惧和贪婪，稍一不慎就可能因为情绪失控而破坏投资纪律。大家看到红人机的成功就想直接复制他的做法，但是就忽略了背后需要的心理质素、市场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最后可能都是大败亏损离场。
2: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 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7: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唔稳定，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晚上返港。
7: 立法会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口头质询就包括推动创新清洁科技的应用，以及协助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受害者索偿等等。
8: 政府是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之前通过。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小鲁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这个议题。
7: 港大医学院的研究团队第一次引入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到现在完成了48宗手术。医学院今天会开记者会交代相关临床研究的成果。

0: 在意大利最近就有一间医院测试一部叫做护理机械人，它是懂得主动去问候病人的情况的，而机械人还会负责一些例行任务，希望可以分担部分护士的工作，等护理人员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照顾病人。一阵讲下。
1: 另外新加坡最近试用高科技协助他们的灭鼠工作，在社区是放置了一些装了天眼的假石头，可以全天候地监视老鼠的一举一动。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城市环境其中一件最怕遇到的事情就是鼠患，平时用捕鼠器或者老鼠药大家就见得多，但新加坡最近就是用高科技协助解决问题，就是在社区放一些装上天眼的假石头，全天候监视老鼠的一举一动。新加坡传媒报道，这些放置在四美祖屋区草丛和树底的假石头呈浅褐色塑胶质地，石头顶部有两个黑蒙蒙的小圆孔，看落就好像是石头生了对眼睛，每隔50米就有一嚿，附近居民都觉得很新奇，有街坊甚至以为是玩游戏的道具。新加坡东海岸市镇会揭开这些怪石的真面目，原来它们是一些物联网感应器，专门用来应付区内的鼠患问题。当局解释，将感应器设计成石头的模样，是为了完美融入周围的自然环境，以免打草惊蛇。至于顶部那两个好像眼睛咁嘅圆形开口，其实是安装感应器嘅接口，而特登将石头垫高，就是为咗防止落大雨或者洗地嗰阵入水损坏。这个为期半年嘅先导计划，目的唔系直接捉老鼠，而系透过感应器全天候实时咁追踪老鼠嘅出没路线同捕捉时间，帮当局收集精确嘅数据。有受鼠患困扰的当区居民就说，平时夜晚等lift经常见到老鼠走来走去，知道这些石头的真正用途之后就很心急，想知道成效。不过居民也都强调，监测只是第一步，最重要是当局掌握了老鼠的大数据之后，可以对症下药，将这些老鼠彻底清除。照顾长期病患者，医护人员和家属都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为了减轻照顾者的负担，意大利有医院最近试用一款护理机械人分担琐碎工作。这款身高 1.2 米的机械人不单止能够和病人互动递送物品，还可以协助传递医生的信息，分担部分护士的工作。计划是由意大利理工学院和意大利北部比萨大学合作展开。法新社报道，今年4月开始，这款机械人在专门治疗俗称渐冻人症的神经科病房进行测试。病人只要透过机械人心口的荧幕，就可以输入自己的疼痛指数。机械人还会主动行埋去坐轮椅的病人身边，温柔地问候，看看有没有需要帮手，并将收集到的数据即时传送给当值护士。医院起初都担心病人会抗拒这些冷冰冰的科技，点知大家对这款机械人充满好奇，反应非常正面。目前机械人暂时由专人遥距控制，预计到下个月就可以开始自动独立运作。或者有人会问，这款机械人会不会有一天完全取代了人类护士呢？研发团队和神经科医生就大派定心丸，强调好像派药这些关键工作依然会由人类亲自负责。引入机械人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将重复繁琐的工作外判，等医护人员和家属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专注和病人建立有温度的人际关系，令家属可以真正做一个纯粹陪伴的仔女又或者是伴侣。
1: 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天气咧都系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继续福建嘅访问行程，包括同南平市领导会面、到访当地院校同文旅项目，并且系同系在喺当地嘅学生同埋港商交流。李家超话：福建系“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嘅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嘅核心区，香港系“一带一路”嘅功能平台，闽港合作空间广阔。他早前率领包括福建企业在内的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向当地政商界介绍国家庞大市场和产业发展的机遇。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和福建共托南海，互惠共赢。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简朴房条例今年3月实施，房屋局截至到5月15号接获超过3000宗住宅单位宽限期登记的申请，涉及接近11000个分间单位，但是只是接获到4宗已经符合居住标准的单位认证申请。记者是访问了率先申请认证的营运者，他就认为劣质劏房被淘汰会令到市场的供应减少，日后分间单位最低租金会增加至到5000元以上，租金收入会增加。另一名已经退休的业主就指出，早年为了收租养老改建单位出租劏房，装修的标准应该符合条例要求，但是经咨询之后就是获悉因为未能够提供以往装修的文件，难以通过认证，就被建议将单位剥烂重新装修，但是每个分间单位工程费是高超过150000元，价格是他说难以接受，所以会静观其变。若果装修费在宽限期结束之前仍然未大幅下降，就唯有退场。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的立法建议，包括是取消就转交补偿个案至土地审裁处设立6个月限期的建议，扩大噪音简化程序适用范围至沙岭数据园区，新增设计以及建造质素等等纳入创新建筑技术考虑等等。政府亦都系建议，原本系只限河套香港园区适用嘅物资数据同埋资金流跨境安排，亦都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嘅地区。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将会率先喺河套园区新嘅专属口岸实施人员流动嘅白名单，而物流以及系数据流就会以附属法例嘅形式提交，并且设立试点，期望喺今年之内启动试点。呢个系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内地女子早前结识咗一名男骗徒，双方发展成网恋关系之后，喺对方游说之下安装虚假投资应用程式，3个月内投入数以千万计嘅资金进行投资，最后系蒙受损失。警方分析情报之后，是得悉案件涉及一个跨境诈骗和洗黑钱集团。集团成员会对受害人发放一定的回报，借此是骗取信任，吸引他们加大投资。而警员亦都找到大量和案件有关的银行户口，相信骗款总额超过2亿元。到前日两地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了相关的集团，同埋拘捕了69人，当中14人是在本港被捕。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本地致富未来经济学院昨日公布研究报告，指出多年来本港房屋供应虽然有增加，但单位就越来越小。2024年新建成单位的平均面积比起1995年是小大约 26%， 由 50.4 减至到 37.2 平方米，是30年间的第三低。 報告咧就話，只係以單位建成嘅數量去檢視房屋供應，會形成數量錯覺。咁就係建議啊，未來嘅房屋政策應該加入總落成樓面面積作為主要嘅供應指標。明報報導。
1: 信報報導，教育局昨日宣布中學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增設烏爾都語和印地語，達到指定語言能力水平，會被接納為符合相關公務員職系的入職要求。報導說，局方指出，自去年文憑試開始，考評局已經在丙類其他語言科目，包括法語、德語、日語、韩语和西班牙语实施新考试的安排。来自信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的天气仍然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咁较早前將安路环保大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即系来回方向，跟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咁仲有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噶啦，就系去大埔方向，跟住大头岭嘅慢线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不过筲箕湾东起道系有渠务工程，就系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施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月9号开始，据报贝安德正是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另外据报前国防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正考虑加入竞逐。卢晓珊报道。
2: 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施纪贤，据报当地星期二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五分之一，才符合资格参选。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预计他下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展述在经济等领域的施政愿景。报道提到，部分工党成员认为贝安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时民望颇高，期望他的政治魅力能够带领工党政府重新与民众建立联系。但亦都有工党议员指出，贝安德在多个领域的政纲仍然不明朗，期望党内有一定程度的竞争。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两名工党议员正考虑加入竞逐党魁一职，阻止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其中一人是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卡恩斯今个月中旬不满施纪贤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而请辞，他未明确表态是否参与竞逐党魁，话取决于多个因素。报道指，另一名潜在参选人是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钟德伦被视为施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在施纪贤辞职之后，有议员私下促请他参选。至于早前表示会留任首相直至选出继任人的施纪贤，星期二在唐宁街首相府召开内阁会议。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不包括导弹议题，强调伊朗的防御能力不属于协商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在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梁正涛报道。
3: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回应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通行情况，将会由谈判结果决定。伊朗都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将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会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到访协助调解谈判的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两人会谈 之后一起出席记者会。佩泽希齐扬话，谅解备忘录当中唔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唔会将呢一个议题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唔属于可协商嘅范围。夏巴兹就话，某啲拥有弹道导弹嘅国家提出禁止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做法系双重标准，不合逻辑。至于核问题，虽然伊朗早前表明暂时冇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视察受损嘅核设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话，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展开工作，形容系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系特朗普冇提到具体时间表，只系话唔需要心急。美国参议院同日以50票对48票通过众议院提交的战争权力法，是这项涉及伊朗的决议第一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虽然战争权力法要求总统结束未经国会授权的军事行动，今后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亦都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但是由于决议不具法律约束力，无需要总统签署生效，所以外界认为属于象征意义居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的行程，先后同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说，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5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说，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
5: 闽港两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现时福建有73家企业在香港上市。我鼓励各位善用闽港合作的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闽港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
4: 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和学生交流时说，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这个实习计划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做好的生涯规划，另一个就是对于国家的认识，当然另外一样嘢更加重要，就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所以你们作为一个香港青年，怎样可以贡献香港，又怎样可以贡献国家，所以你们都追求你的梦想。
4: 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91美元，卖出4108.1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 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五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世界杯直击。
7: 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葡萄牙对第一次入决赛周嘅乌兹别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开波6分钟，禁区接应简些路传中劲射入网。C 朗亦都成为第一位球员在6届世界杯决赛周都有入球。去到17分钟，葡萄牙凭纽奴·文迪斯禁区顶罚球直射死角入网，领先到2-0。39分钟，班奴·费兰迪斯直传，基斯坦奴·朗拿度追入禁区射成3-0，累积10个世界杯入波，名列葡萄牙史上第一。葡萄牙上半场3球领先，下半场乘胜追击。60分钟嘅角球攻势引发门前混战，乌兹别克门将尼马杜夫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纪录改写到4-0。后备上阵的里奥87分钟禁区射门挂网，葡萄牙最终5-0击败乌兹别克，攞到今届首场胜仗。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未能攻破加纳的严密防守，两队互无纪录。英格兰在86分钟力高奥怀利头槌中微，哈利卡尼补射高出，错失黄金机会，两队结果0-0打和。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2，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一啲国际消息。今朝到个环看天下，我哋继续关注翻啊中国外交。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总理塔里克咧今日开始系会1年3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同埋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咧期间啦，系会分别同塔里克会见同埋会谈。塔里克咧据报亦都系会出席喺大连举行嘅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1: 今次就是塔里克在今年2月上任总理之后首次访华，内地有评论就认为反映孟加拉新一届政府是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不过在另一方面，有印度传媒就报道塔里克这次出访并没有按照当地领导人的传统到访邻国印度，结果也引来关注。究竟孟加拉的最新外交取态如何折射出南亚地缘局势的发展呢？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总理塔里克这次访问中国是他今年2月上任后首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公布塔里克访华安排，指出中国和孟加拉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以今次访问为契机，和孟加拉新政府共同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事务协调，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塔里克据报亦都会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有内地评论认为行程安排紧密，反映孟加拉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孟加拉传媒亦都报道吸引外资、基建合作、贸易便利化及战略对话是塔里克此行重点，亦都预计中孟双方将会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内地传媒报道，中国连续16年成为孟加拉的最大贸易伙伴，有近1000间中国企业在当地经营，累计在当地创造了几10万个就业职位。塔里克上任总理之前，孟加拉经历了1年多时间，政治局势持续不稳，经济发展持续受拖累。2024年5月，第五度执政的时任总理哈西纳正式颁令执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实施职位配额，之后引来当地年轻民众不满上街，批评制度等同将政府职位只留给社会特权人士。抗议活动后来演变成大规模反政府骚乱，大批示威者冲击总理官邸，哈西纳据报乘坐军机离境逃亡至印度，最终辞职，权力由临时政府接管。直至今年2月，当地重新举行大选，塔里克当选总理，他被指现时正积极推动国家优先政策以加快经济复苏。塔里克日前展开他上任后首次外访行程，首站选择到马来西亚，现时大约有80万名孟加拉人在马来西亚工作，占国外劳工总数达到1/3。印度近日不少舆论就关注到，传统上孟加拉领导人首个外访都会以印度作为目的地，而塔里克这次外访行程并未包括印度。回顾翻孟加拉前总理哈西纳在任期间同印度政府的关系一直密切，前年哈西纳政府倒台，孟加拉当局就曾经多次要求印度政府尽快遣返哈西纳，并未成功。有分析估计，哈西纳遣返问题至今依然成为两国关系的一条刺。在另一方面，两国近年在接壤地区互相驱逐非法移民，有关问题亦都持续影响双方关系。 塔里克胜选同就职之后，印孟两国领导人都曾表达过加强双边关系的意向。印度总理莫迪亦都曾经邀请对方访问印度。印度传媒日前就引述新德里政府消息人士强调，印孟外交关系按照各自所需自有一套互动，不受到孟加拉总理这次外访所影响。塔里克这次访华亦都有印度传媒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会否牵涉到印度的水资源问题。报道指出，印度和孟加拉之间共有54条跨境河流流经，双方多年来持续就水资源分配问题出现分歧，其中一条名为提斯塔河，孟方将可能争取中方参与开发，并就河道综合治理和修复的项目进行磋商。报道说，印度方面一直密切关注。

0: 时间嚟到朝早7:18，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相信今日继续有啲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咧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咧天气就会渐转唔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1，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天文台都建议市民啊应该尽量减少咧系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咧系长时间在户外曝晒。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2%。
1: 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在下个月15日就会在湾仔会展开锣，而今届的展期共有7日，同期还会有运动消闲博览，设有2028年奥运项目的体验区，亦都希望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
0: 喜欢看书、喜欢行展览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的书展就会以文创和旅游做主题，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和文创相关的书籍，而场内场外都会举办超过600项的文化活动。而睇翻场内啊，系设有咧性格测试机，读者咧系可以根据测试嘅结果，获推介适合嘅书籍类别，以及建议咧到本地或者外国边一啲嘅旅游景点添。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系访问咗咧贸发局副总裁古静敏，听下佢嘅介绍。
2: 今年书展的年度主题就文创传承旅阅人生，正好点出了阅读和旅游之间一个很深刻的共鸣。旅游就等我们可以亲身去走访各地，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而阅读就好像一场是纸上的旅程，我们就可以穿越时空，亦都可以细味不同的地域和历史和文化。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汇聚的国际都会，本身就是一座充满着文化创意和故事的地方，我们希望鼓励市民阅读特别是与文化、旅游和文创相关的作品。而今年书展就是第36届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这三个展览都是同期举办的。我们预计就有超过770家的展商，就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就带来这个一站式的文化、运动和消闲的体验。
3: 今年的书展会有什么新的亮点或者展区加入了什么新的元素呢？
2: 我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世界文艺廊，亦都是紧扣住我们的年度主题，用一个叫做揭开文学深度游，以一个叫本地眼和一个世界眼，就是贯穿不同的体验区，就会因应参观的人士个人的性格和喜好，就会推介一些书籍给他们，还有都有香港一个深度游的路线。这个展区我们就和不同的机构和各国的总领事馆是合作的，就会展示有24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一些文化的书籍展品的。我们的参展商就会因应着今次书展里面特别的文创空间，他们就会展示很多极具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的。譬如好像香港的杂古斋，今年他们就以文创市集为主题，汇聚了一些顶级的潮玩，将传统融合一些现代的创意介绍给大家的。
3: 今时今日都会有很多关于科技AI 的人工智能等等新知识，今届的书展会不会都多了一些相关的书籍这样呢？
2: 书展就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书籍，也有很多出版商藉着书展推出新书，我相信有很多也都会跟贴着这个市场的趋势，是涵盖一些跟科技AI 有关的书籍。特别一提，就是我们也有这个国际出版论坛和 IP 原桌会议会在书展期间举行的，其中探讨的话题亦都就是出版商怎样可以更加好利用 AI 去探讨那个机遇的。
3: 运动消闲博览今年又会不会举行一些特别的活动新的活动去吸引观众这样呢？
2: 运动消闲博览就涵盖很多不同类型的运动和一些消闲活动，特别想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中年三宝，都是现在香港这几项非常受欢迎的运动，包括健身、匹克球和跑步，大家来到现场都可以好好体验这三个不同的运动的。另外障碍竞技运动是刚刚纳入了为奥运的项目，就在2028年的 洛杉矶奥运首次登场的。咁呢项运动就好讲求运动员要跨越同埋通过一连串嘅障碍物嘅。今次咧喺展会嗰度咧都会咧同大家介绍一个好动体能之塔啊，就系融合咗呢个障碍竞技嘅运动嘅元素啦，可以咧用唔同嘅机关咧就测试到大家嗰个体能嘅，大家咧就可以咧率先挑战一下呢个奥运嘅项目啦。
3: 咁你预计今年嘅人流啦，同埋销情会系点咧？
2: 上年咧就唔好彩啦，我哋要停办一日，因为呢个台风啦。我哋今年咧都系希望，当然可以突破到上年嗰个入场人士啦。上年咧我哋都睇到咧头四日嗰个入场人数咧系非常之鼓舞嘅，系有好多人系支持书展嘅。今次咧亦都系一个好吸引嘅主题啦。当然我哋希望天公造美啦，可以鼓励到更加多人入场嘅。除咗可以拣到佢哋心仪嘅一啲书籍啊，或者系可以认识到唔同嘅运动啊消闲咧，亦都系咧留港消费，希望咧系可以咧带动咧香港嘅经济嘅。而一般我哋睇到咧，大概我哋入场嘅人次一成到啦，都系咧旅客。我哋希望咧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旅客参与啦。
0: 7:24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1%。
1: 由前海管理局同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主办的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昨日是举行启动礼，目标是在今年之内带领1000名本港14至18岁的中学生分批到深圳前海去考察。
0: 有份承办的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徐小曼就说，这些体验都有助引导学生规划未来升学、就业和创业方面的发展方向。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徐小曼，听下她的意见。
4: 这个计划其实是前海第一个去面向青少年一个的跨境创科项目来的。今次很好，得到香港和深圳两边的政策局和政策部门都是很支持的。那我们整个计划最重要就是透过一些企业的参访，也都有学习前海第一课，带领青年人走入一些顶尖的科创企业。企业他们除了提供一些的专题工作坊之外，都会开放实际的应用场景的。那让到我们的青年人有机会亲手去尝试，亦都是可以去探索的，目的都是希望提升他们的青年人创新思维和科创能力，希望亦都引领他们在未来升学、就业、甚至创业那里为未来的北都建设去培育人才的。今次我们期望是带领1000名本地14至18岁的中学生分批去到深圳前海去参加这个项目。最主要中学生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种子来的，我们希望将科创的种子在他们那里有个启蒙先的，那到他们真的入到去大学了，加上他们本身的专业，可能就更加可以准备好他们投入未来那个的科创发展。
3: 今次计划的课程内容聚焦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的几个前沿产业，选择这些产业的原因是什么呢？
4: 今次这个计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个科创的实践体验。深圳很多企业、前沿企业他们都是有一个应用场景的，包括有一些地方可能香港都还是未必那么容易找到，例如一些巨身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等，他们真的要去动手去尝试去体验的。那我相信深圳前海呢就提供了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平台呢，让学生可以亲手去体验，甚至有机会自己制造无人机啊等等。
3: 整个计划为期大概是几耐呢？同埋预计对北部都会区的未来发展会有几大帮助呢？
4: 整个嘅计划咧，我哋预期系大概维持一年啦。咁我哋都会睇嘅，即系会唔会系可以长远都可以引领更多嘅青年人去参与。北都咧系香港喺嚟紧个发展喺5年规划里面咧，都摆咗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篇章啦。我哋相信除咗硬件嘅配置、企业嘅落户之外咧，人才嘅培育亦都系非常之重要。所以呢一个嘅计划最终最希望达到目的咧，就可以为北都未来的建设去储备人才的，至少中学生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启蒙， 去到佢哋再大啲去升学嘅时候咧，加上啲产业嘅具体一啲嘅知识啦，咁我相信呢个系对未来北都个发展咧系一个好大嘅裨益嘅。希望可以培育佢哋嗰个创科方面嘅能力啦、创新思维啦。咁所以最希望都系希望咧，产业有喺度啦，硬件又喺度啦，人才嗰个嘅知识技能同埋佢嗰个操作性系咪都可以做到？我哋最希望呢个计划嘅目的都系装备青年呢几方面嘅能力咯。
3: 呢个计划之后仲会唔会继续举办？如果学生参加完之后觉得好有兴趣嘅话，会唔会有机会安排翻更加多跟进嘅活动或者学习机会呢？
4: 我哋个计划都会一路检视住佢个成效嘅，亦都会攞学生佢哋参与完嗰个嘅回馈系点样，希望持续优化啦。咁当然具体系维持几耐，可唔可以再多啲学生可以参与咧？我哋都会同前海管理局不断系去检讨，同埋希望都可以长远去推进嘅。因为青协喺前海都有一个前海青年发展中心啦，里面都系对接一啲香港嘅青年，如果有兴趣去内地就业啊、实习啊或者创业咧，我哋都提供咗呢个平台咧，让佢哋可以去了解更多嘅。咁所以如果有啲同学可能佢已经系十七八岁，将会入大学噶啦，入咗大学又参加咗啲创科比赛啊，之后有兴趣喺深圳前海落户嘅，咁我哋呢方面都会去帮助佢哋睇下咩机遇去对接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嘅首相司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是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是考虑加入竞逐。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德国发生大规模列车信号故障事故，全国铁路暂停运作。德国铁路公司表示，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目前所有列车已经停靠车站，技术人员正是抢修信号系统，暂时未知道故障原因。公司又预告将会有大量列车延误或者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啦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汇旋处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万公屋；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现时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本港嘅国安法律比起5年之前更加完善。咁至于近日订立国安附例，佢就话政府需要持续完善法律，形容咧系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处理，未来系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不必要嘅疑虑。
4: 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就说本港整体排名是仍然高于不少的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不是太公平，也是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也都反映事实和外界的观感存在落差，政府是会正视并且努力对外解说，强调对本港的人权自由有信心。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在上任4周年报道。
6: 上任4周年，
3: 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
7: 外界关注政府会不会在上诉阶段先接发证明书，有机会影响审讯结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说，要判断一宗案件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按常理不会到上诉阶段先知知，他亦不觉得列为国安案会影响上诉结果。
8: 上诉香港法制度不是重审，法院都不会听新的证据的。法院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说，根据原审的判决，究竟個法官有冇犯錯呢？有冇用錯法律原則呢？咁所以我諗唔到點解話將嗰個案件發出個證明書，話啊而家應該係歸類係國家安全案件啦，就會影響到嗰個上訴機會。你冇有真嘅證據，法庭都係依據翻原審法官嘅一啲判案理由嚟處理。咁所以我睇唔到點解話呢個做法係可以話令到啊，或者有啲人可能有個擔心懷疑啊，會唔會呢個方法令到政府有多咗機會上訴成功咧？我客觀上嚟講，我真係睇唔到個邏輯，即係點解有呢個方面嗰個情況會出現到。
7: 林定國批評。

0: 程呢是冇可能是有呢方面的评价。的而且確呢是有一些我觉得是故意呢去歪曲事实或者是抹黑的情况。既然这些不是事实的话，绝对不代表我们跟其他我们相熟的普通法管辖区处理相关问题呢是有任何的差别。
1: 除了今次制定附属法例，政府今年三月亦公布修订和国安相关法例的实施细则。被问到会不会涉及立法时漏招，以及坊间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政府有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持續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他又說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來處理，未來仍然會持續做好解說工作，消除公眾不必要的疑慮。
0: 你說最近修例啊，我們好像很快喎，我就不會說用什麼突襲式啊，這樣即是速戰速決都是成語來的，整體上我們是一個迅速的速度，但更加準確是一個有效率的方法來處理。但是關鍵呢不是說即是究竟你用了多少天去處理，究竟我們整個立法的程序裡面有沒有根據法律的要求，例如我們有沒有將這個條例適時向公眾公布呢，有沒有交到去立法會通過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是進行一個審議呢？雖然我們的附屬法例呢真的只有三條而已，即是兩版紙都寫都不夠，但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其實在小組委員會呢我們都好像兩個小時十分鐘或者以外，議員都是代市民大眾問了很多的問題。我個人呢是非常之理解大家對於這些一觸及到國家安全法律呢是一定的關注度，我們是很願意再三同大家解釋，去排除大家對呢個新嘅法律咧一啲不必要嘅擔心，或者甚至可能係誤解。
1: 世界正義工程去年公布嘅全球法治指數，香港喺143個國家或地區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權利嘅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國話：香港嘅整體排名仍然高過唔少西方先進經濟體，包括美國、意大利、葡萄牙等。佢指出有個別评分对本港不太公平，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亦反映出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需要正视。
0: 好明显在观感上来讲，有些地方可能我们要再努力了。为什么人对我们的人权自由的印象和我们觉得事实上是有个落差呢？那 我会作为一个鼓励，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我们那个人权自由的解说对外的时间呢，是一定要更加努力再做好啲，盡量令到人哋咧係對於我哋嗰個關於整個人權自由咧係有更公道、更全面嘅評價。咁當然亦都要注意啦，亦都有一啲對我哋香港或者對我哋國家唔友善，係可能亦都係有自己嘅目的，佢喺呢方面咧故意係對我哋有啲負面嘅評價。我仍然有信心，因為如果你正確去解讀快成個嘅話咧，其實係要對我哋嘅人權自由咧係有信心嘅。
1: 今届政府上任将近四年，林定国回顾过去几年的工作，认为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加完善，但是仍然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时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至于未来的修订方向，林定国说要视乎时局变化。
0: 我哋希望可以做到有效嘅防范、有效嘅制止、有效嘅惩治。咁但係讲个风险嘅性质系啲咩嘢，几时会出现，其实随住即係时局一啲外来嘅因素嚟时，都系我哋事先好难估计嘅情况呢，个发展呢系有所变化。咁所以我哋永远呢都系保持一个观察嘅态度。因为点解我话要居安思危，就是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周围嘅环境。如果有一啲新嘅风险出现，而我哋比对返现行嘅法律系的确有啲地方可能应对方面未必系有效喎。咁为咗大家嘅福祉，咁当然我哋有个责任呢，法律方面睇下要修改啊，要制定新嘅呢，系要到时先要做呢个决定。所以今时今日唔可以讲话将来会点，我都想知道，但系我冇水晶球，亦都唔系先知。
1: 除了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本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亦是律政司近年另一项工作重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说，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对经济发展亦有正面作用。
0: 整体的法治环境是一个很重要，和我们自己即安居乐业是很密切关系。所以不是只是讲一些量化的经济的问题，但是第二一定有经济价值。譬如香港法律服务是好的，那些人可能选择在香港进行他的商业的活动，可能在香港上市啦，或者在香港

0: 成立一啲公司作為佢經濟貿易嘅做生意嘅做投資嘅平台，咁呢啲自然係會引申到一啲實際嘅對於經濟嚟講一定嘅正面嘅作用。如果係諗深一層嘅話咧，係好大貢獻嘅。可唔可以量化？我未必做得到。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希望市民大眾理解依樣嘢嗰個重要性。
1: 為了應對人工智能發展伴隨的潛在風險，律政司早前牽頭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檢視相關法律配套，怎樣在立法規管的同時亦平衡發展需要。林定國說，要視乎風險程度，當局同時會盡量促進技術發展。
0: 譬如用一些 deepfake 的方法去騙錢，這個基本上我想沒有一個合理的人會覺得是不需要處理的。如果是有傷害性的話，可能真的需要個立法的手段去管控那方面，確保不會被誤用或者被作為一個傷害我們市民大眾的一個工具。其他不必要的話，當然我們盡量就當然會促進它。有些可能不是需要立法手段的，可能是一些指引，譬如專業大學，你不可以用人工智能跟人說，或者我們上法庭的話，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你做法律研究，不過你都要負責任，你不可以用人工智能整個假的案例出來誤導法庭。這些可能不是法律，不過是專業守則，有些可能根本是一些教育的宣傳。所以我們要就著每一個議題看它的性質是什麼，想一個恰當合乎比例的方法去處理相關的問題，我想很難一刀切去講，但是個平衡很重要。
1: 今屆特區政府剩下大約一年任期，林定國說目標完成仲裁法律的修訂以及法律適應化的工作。
0: 回歸明年都30周年了，當然我們整個法律適應化是要令到我們所有法律都配合現在香港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都是要完成的。所以這個也是我的目標，就是在今屆政府之內要完成。其實難的是，因為觸及到是不同的政策局，因為很多法律可能都不是今天寫，可能都是很多年前寫、幾十年前寫的，甚至一個世紀之前寫的，每一條條例你都要有一個思考過程。但是簡單來說，個目標都是我希望任期完結之前是要完成這個工作的。
1: 政府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檢控的青年推出特別項目協助他們更生，被問到完成更生計劃是否保證不會被起訴，林定國重申檢控原則是視乎證據和公眾利益。律政司早已經就警方提交的被捕個案提供法律意見，如果證據充足，檢控程序理應早已經展開或者已經完成。

0: 时间嚟到接近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继续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咧，天气会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天文台都建议市民应该尽量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头版报道，北都专属法例简化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补价补偿。东方日报，北都临时用途增至7年期，议员孔助长永久化中地。南华早报，欧盟同本港讨论推动暂新金融服务对话。商报头版就报道，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2%，高过预期。
0: 星岛日报的头条是简朴房认证申请慢热，工程费贵，拖延了业主的步伐。明报的头条是有智库发现本港新楼的面积30年是缩减1/4。文汇报，顶尖科学家活跃度，香港晋身全球城市前10位。信报，环球科企爆灾，获利估压汹涌。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关注到两个利淡夹击，韩股是下泻10%。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包括同南平市领导会面，到访当地的院校和文旅项目，并且同学生以及港商交流。李家超话，福建是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敏港合作空间广阔。他早前率领包括福建企业在内的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向当地的政商界介绍国家庞大市场和产业发展机遇。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和福建共托南海，互惠共赢。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立法建议，包括取消就转交补偿个案至到土地审裁处设立6个月限期的建议，扩大噪音简化程序适用范围至到沙岭数据园区，新增设计和建造质素等纳入创新建筑技术考虑等等。政府亦都是建议原本只限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流数据资金流跨境安排，是考虑扩至到去北都其他的地区。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将会率先在河套园区新专属口岸实施人员流动白名单，而物资流、数据流就会以附属法例的形式提交，并且设立试点，期望今年之内是启动试点。政府是争取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正式条例草案，今年年底之前通过立法。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在今年3月实施，房屋局截至5月15日接获超过3000宗住宅单位宽限期登记申请，涉及是近11000个分间单位，但是只是接获4宗已经符合居住标准的单位认证申请。记者是访问了率先申请认证的营运者，他认为劣质劏房被淘汰是会令到市场供应减少，日后分间单位最低租金是会增至5000元以上，租金收入将会增加。而另一名已经是退休的业主就指出，早年为了收租养老改建单位出租劏房，装修标准应该是符合条例要求，但是经过咨询之后获悉，因为未能够提供以往的装修文件，难以通过认证，被建议将单位剥烂重新装修。但是每个分间单位的工程费高达超过15万，价格难以接受，会静观其变。 如果装修费在宽限期结束之前仍然未有大幅下降，唯有退场。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简朴房最低标准是基本，实事求是是要求，并且会预留一定弹性。装修工程只需要符合制度的基本标准就可以申请获得认证。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的环境并非极度恶劣和狭小，改造的成本是务实。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本地智库未来经济学院昨日是公布研究报告，就指出多年来本港房屋供应虽然增加，单位却是越来越细。2024年新建成的单位平均面积比起1995年细了大约26%，就是由 50.4 平方米减至到 37.2 平方米，就是30年间第三低。报告说只是以单位建成数量去检视房屋供应，就会形成了数量的错觉。就公屋来讲，报告说95年两房和三房单位一共占了建成量的40%，到了2010年是下跌至到13%，居屋的情况是差不多。至于私楼市场，研究比较过95年至到99年以及是2020年至到2024年的数据，细过40平方米的单位建成量是由占比14%增加至到45.5%，至于70平方米或以上的就由24%下降至到去15.5%。报告认为现时政府长远房屋策略等都是用新增单位量去衡量供应，敦促政府加入总落成楼面面积作为主要的供应指标，并且建议将居屋法定最低面积就由26平方米增加至到大约36平方米。公营房屋是入面出租和资助出售的比例应该是各占一半。来自明报的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夏季达沃斯论坛昨日在辽宁大连启幕，首次发布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报告显示在全球流动规模前50的城市当中，中国城市占据10席，香港是以198人的流动规模位居全球主要城市的第10位，同处大湾区的广州是第18位，而深圳是25位。从城市群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顶尖科学家交流活跃度很高。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辉指出，这方面既得益于地理的影响，亦都是源于三地构建起非常好的交流环境，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合作预示是未来产业的创新机会可能在粤港澳涌现，为更多的年轻科技人才、创新人才提供产业发展机会。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有内地女子早前结识了一名男骗徒，双方发展成网恋关系之后，在对方的游说下安装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三个月之内投入数以千万计的资金进行投资，最后蒙受损失。警方分析情报之后是得悉案件是涉及一个跨境诈骗和洗黑钱集团，集团的成员会对受害人发放一定的所谓回报，借此是骗取信任，吸引他们加大投资。而警员亦都找到大量同案有关的银行户口，相信骗款总额是超过2亿元。至到前日，两地执法部门是采取联合行动，成功瓦解了相关集团，同埋是拉了69人，当中14人是在本港被捕。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统计处的数据显示，撇除外佣之后，港人在今年2月至4月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是有23,600元，按年是增加了1,100元，当中男士比起女士多赚4,200元，月薪的中位数是有25,000元。而在各个职级当中，经理和专业人员的月入维持是最高，而是以35至44岁的群组收入就最高。至于最低薪的行业是零售人员，月薪中位数是16,000元，比起较上一次的统计少200元。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按月比较上升2%，比起四月份上升1.7%，高0.3个百分点，亦都高过市场预期的1.9%。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一个月基本通胀率亦都是由四月份的1.6%上升至到1.9%。政府话五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幅扩大， 主要是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所导致。商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32岁的著名拉丁舞导师2014年进行背部抽脂疗程的时候昏迷不治，负责进行疗程的女西医经审讯之后被裁定误杀罪成，判囚6年。上诉庭去年是裁定女西医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和刑罚，昨日颁布详细书面判词。当中是提到控方专家无法确定死者的死因，控方就过度依赖有限的专家意见，未有正视死因不明的可能性，以致到原审法官引导陪审团的时候出错，导致定罪不稳妥。上诉庭都借住此案是指现行的医学美容监管框架提出警示，建议当局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规定高风险侵入性手术需要由注册医生在持牌的设施之内进行。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教育局是宣布中学文凭试丙类其他语言科目增设乌尔都语和印地语，达到指定语言能力水平成绩，是会被接纳为符合相关公务员职系的入职要求。报道说，自今年的文凭试开始，丙类其他语言科目已经增设乌尔都语，而自2028年的文凭试开始，是将会加入印地语作为第七个其他语言的科目，相关安排和现有的其他语言科目是相同。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当局在收地补偿、建筑噪音、创新建筑审批、跨境要素流动等方面都进行微调，充分彰显特区政府积极作为的管治态度，以及拆墙松绑、释放动能的工作导向，既是以依法规管筑牢底线，更加是为加速北都的发展和战略产业布局破除制度障碍。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话，政府计划订立北都专属法例，包括简化现有的法律程序。政论就话，同样重要的呢都是质量并重，就不能够一味求快而欠缺了把关，需要有标准去依循。目前香港和内地不少建筑标准和法规仍然是有所不同，或者当局除了以专属法例处理，长远来讲亦都需要尽快是统一。东方日报政论。
2: 商报时评就提到，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明确提出发展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将会可以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如果能够及早布局，不单止有助是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亦都推进香港航运业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及转型升级转型，提升港口和海运业的整体竞争力。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香港的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不单止未有因为个别外媒刻意唱衰而削弱，反而在创科人才交流、汇聚和国际资本加大投资的双轮驱动之下，展现出更为强劲的韧性和吸引力。很多顶尖科学家在首次跨国流动的时候，往往选择先行落地香港，随后向内地流动。这个独特发展态势揭示了香港在人才国际流动中不可或缺的枢纽价值。文汇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教育局正是鼓励学校全面推行 AI 教育， AI 可以丰富教学品质，但是风险亦都不容忽视，对学生的诱惑实在太大，令到他们直接依赖答案。最近挪威政府出了辣椒，新学年起全面禁止小学生用 AI， 香港自然不必要是照抄这种的极端做法，但是有关的理据就值得重温和检视。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全球科技股持续受到炽热的追捧，不过全球股市迎来了黑色星期二，南韩就正成为震央，无异于是向股民敲响了警钟。评论认为，科技股究竟长升长有，抑或是导向泡沫，成为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角力焦点，股市大上大落或者是日后的新常态。 散户投资科技股最好的憧憬呢，都不可以缺乏最坏的打算。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怡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